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五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金亮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金亮。
0: 哎呀，欢迎金亮来做客我们《早安广东》的节目，常来啊。
1: 回家。怎么回事？嫁出去的金亮，泼出去的水是吧？
0: 啊，欢迎金亮回家，回家。那你不得天天往家跑？你老往啊什么节目啊，名声啊什么啊？怎么？
1: 我到时候回那儿我就说回家嘛，对吧？
0: 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金亮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2: 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蓝色的海。
1: 你看看我俩多吸引人。
0: 哎，
1: 这个早上肯定很忙的，这个叫
0: 一同源，
1: 一同源说、再看两位一会儿吧。
0: 哎，有种不舍不
1: 舍不得啊，
0: 是不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直播间看看我们啊，主要是看看金亮、啊。
1: 你到了单位之后，你可以把那个声音打开，然后那个画面先关了，就他就可以摸鱼嘛。
0: 哦，你这么教人家上班的吗？啊，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啊，把今天的活儿干完啊，然后再美美的迎接周末啊。哎，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间段呢，和大家说到我们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刚好又在广告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波我们直播间上新的广货跟好货。然后金亮呢，非常的给面子，激情下单。
1: 主要是因为我爱吃鸡，
0: 爱吃鸡，
1: 所以才激情下单。
0: 这个谐音梗扣钱啊！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广货，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价格非常的香，跟这只这两只盐焗鸡的味道一样香，就是59.9元，一共呢到手两只这个功夫的盐焗鸡。
1: 是的
0: 啊，温室这个牌子呢也不用给大家多介绍了啊，确实是咱们的这国家级的养殖业的龙头企业了，供港鸡啊，
1: 并且是我们广东的千亿级的上市公司。
0: 哎，
1: 刚才有朋友说我是新兴的，温室是我家那儿的。
0: 哎呀，
1: 大家都很
0: 骄
1: 傲哈，广东的品牌。
0: 嗯，特别是你看现在老广的朋友们特别爱吃鸡，真的没有一只鸡可以走出广东，但是现在越来越方便的物流啊、还有我们的电商平台，可以把我们的鸡给推销出去啊。这个盐焗鸡价格很香，59.9元两只，平时大家啊、夏天没有什么胃口，可以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啊叮一下，或者呢上水啊、上锅啊放水蒸一下。
1: 我跟各位讲啊、我是一个地道吃货，看身材就知道啊。
0: 是啊，
1: 这个盐焗鸡回去跟你们说一个很好吃的办法，就是你把它手撕了之后，放一点点香菜，一点点芝麻油，然后再放一点点小葱丝，啊，你搅拌一下之后，你就可以收获一个手撕盐焗鸡了。
0: 这道菜
1: 非常的鲜香。
0: 你说如果是在市场或者是在酒楼里面的话，它起码怎么着也得68、88起吧，但是在自己家啊，自己动手就能省。省下这个钱，因为一只不到30元，而且你一次一顿可能也吃不了一只嘛，你可能吃个半只或者1/4，然后跟你的家人朋友们好好的分享一下啊，确实还挺不错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一下这款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
2: 头发很乱，有的时候你又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这么说
0: 有朋友说啊，是老家的特色菜盐焗鸡。哎，确实如果吃不到当地的比较正宗的这个盐焗鸡呢，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下这种来自做好的啊温室的这个功夫盐焗鸡来试一试啊。有朋友问说蜜瓜好吃吗？
1: 哎，好吃
0: 好吃，
1: 我昨晚上吃了，
0: 尽量特别有发言权啊。哎，
1: 你今天早上这个链接也给大家分享了是吧？
0: 有我们的这个甘肃民情的蜜瓜啊。
1: 对，四号
0: 链接。这个蜜瓜呢，确实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就决定了它的好吃。
1: 没错
0: 啊，甜，很甜，
1: 没错，
0: 汁水很足，
1: 对，
0: 而且它是那种香甜绵密的口感，它不像咱们吃的普通的一些哈密瓜呀，它比较脆，
1: 对
0: 啊、这款呢就是比较绵密的，很适合家里面可能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喜欢吃比较软的啊这种果肉的朋友啊。
1: 是，
0: 你看夏天。
1: 产地很重要，
0: 产地
1: 就是因为它是甘肃民勤的，民勤就在甘肃的武威市啊。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产地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被沙漠包围啊，两片沙漠包着这个民勤，所以沙漠地带长出来的这个瓜呢，因为它的 昼夜温差之大，又因为这个沙漠是透气的这个沙壤土，所以呢它整个生长环境就决定了它的口感。然后刚才你不是讲绵密的吗？
0: 嗯，是。
1: 就是实际上这个瓜你买回去呢可以一瓜两吃，
0: 就是刚到的时候它是比较
1: 脆生的，有一点点脆的啊，甜脆的、
0: 就是、甜脆就是一瓜两吃嘛，就符合一家人，比如说我喜欢吃脆瓜，但是家里人可能喜欢吃更软的、嗯、那你就放个一到三天，它的这个口感呢就会慢慢的变软下来，然后也很甜，
1: 冰了之后再吃，
0: 是真的是夏日的刚需鲜果啊！这是入口、嗯、啊，汁水都非常的足，也适合大家来这个降温解暑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四号链接来选购这款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

0: 是这样。
1: 好的，那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8:10了，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呢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挺有警醒意义的啊。说云南有一位女士呢，用了6年的电脑显示屏里面竟然被蚂蚁安了家。哎呀，说到这话的时候，我感觉我都已经要起这个鸡皮疙瘩了。
2: 为啥会这样啊？
1: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屏幕啊，就是他早上打开电脑就吓了一跳，说这个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蚂蚁，而且他是在里头，他不是在外头。大家能想象吗？就在他的这个，是不是你看着都已经有点发毛了、
2: 这怎么蚂蚁怎么钻到电脑屏幕里去的？
1: 哦，你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尽量就是你平时在电脑面前工作的时候，你旁边有没有咖啡呀？有没有奶茶呀？有没有薯片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吃的小零嘴啊？
2: 你是不是在我工位装监控了？
1: 我就知道你的工位真的太多吃的了，我这实名举报金亮的这个办公桌啊，全是吃的。然后你回去看一下你的
2: 蚂蚁是这些东西招来的。
1: 对呀、啊，你看一下你的电脑好不好？你看一下有没有蚂蚁？其实真的可能有，但你没有发现。
2: 别吓我、啊！别吓我！
1: 因为你看这位云南的这位女士呢，她平时桌面还人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但是蚂蚁还是钻了进去啊，直接在屏幕里头筑巢了，
2: 安家了。
1: 那怎么办呢？她就找这个维修师傅啊，人家一看，哎，不行，你这活我接不了啊，给多少钱都不行，因为太棘手了，因为你开机产生高温，也很难以去除掉它这个蚂蚁，处理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你看网友就直接给出破案线索了，你看跟你
2: 平时屏幕前经常吃吃喝喝
1: 啊，吃吃喝喝，
2: 然后蚂蚁顺着这甜味儿就爬进去了。
1: 你的盐焗鸡啊，千万不要放在这个屏幕前来喝啊。还有人有分享过同款经历的，说之前也真的遇到过，修都修不了，最后呢只能换个新屏幕。哎，我建议你直接换台电脑吧。
2: 然后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这个电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办公的居家的物品被小动物入侵的话，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我先问一下大家哈，平时有没有习惯在电脑面前，比如说你加班的时候呀，工作的时候心情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你旁边可能就会放一杯甜甜的奶茶啊，蚂蚁最喜欢甜甜的东西了，对不对？一闻到这味儿啊，如果你一不小心洒在了你的键盘上，或者是滴到了你的屏幕上，那不就是蚂蚁就在那安家了吗？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入口到底在哪啊，蚂蚁是怎么找到的啊？但是呢，如果真的大家真的遇上这事儿了呢，我觉得也不用着急。就如果你
2: 有生活小妙招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生活小妙招呢？各位哈，可以在这个清洁之前，你先关机，把这个电源拔掉，然后用70%的异丙醇和30%的水混合，然后蘸这个微湿的纤维布。在这儿画重点啊，别拿那个纸巾或普通的布，它容易刮花屏幕，你就弄那个纤维布。其实那个我们平时那个洗脸巾就这一类的、
1: 那个、
2: 就可以哈。然后你就蘸了这个70%的异丙醇和30%的水之后呢，拧到不滴水的程度，你就沿着一个方向轻轻擦拭啊就可以了。
1: 我觉得你今天得回去好好实践一下，确实因为金亮那个办公桌啊真的吃的太多了，我要是蚂蚁我也想钻进你的屏幕里。
2: 你知道为什么70%异丙醇和30%水混合吗？其实有些时候那个屏幕上它是有保护膜的，如果你用那个高浓度的酒精
1: 会刮花，
2: 因为咱们长辈就知道这种一脏了之后拿酒精擦嘛，酒精会破坏到你屏幕上的那一层膜啊，就导致屏幕容易被刮花。
1: 有朋友说啊，直接丢到太阳底下蚂蚁立马没了，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
2: 高温去不掉
1: 去不掉，因为而且它是在屏幕里头，它不是在屏幕外头，如果在屏幕外头咱们直接就可以处理掉了啊。所以咱们平时呢，如果在电脑面前啊，屏幕面前，笔记本面前吃吃喝喝，觉得崩点那个什么碎屑呀，溅点汤汁儿没啥大不了的，但是对于蚂蚁来说，这点甜味真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邀请函了。他一直在拼命说来呀来呀快进来呀。你看，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啊，用了6年的显示器，最终可能是因为几滴奶茶或者是几粒面包屑啊，就这么寿终正寝了。花大几千块钱买的屏幕啊，也别因为一口吃的给毁了。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想吃想喝啊，离开电脑桌几分钟啊，不耽误事儿啊。这也正是云南有位小姐姐打开电脑吓一跳，屏幕蚂蚁在乱跑，用了6年没毛病 病，一朝沦为蚂蚁窝。维修师傅直摇头，这活儿
2: 我真
1: 接
2: 不
1: 了。网友纷纷来支招，屏幕面前别吃喝，否则蚂蚁找你唠。
2: 哎呀，生活小管家。
1: 哎，你看我们这打油诗写的还行吧？啊，怎么你就笑笑也不夸夸？
2: 不予置评，一点都不押韵。

0: 啊，有朋友说盐焗鸡的这个链接上到啥时候啊？因为这段时间不在家，家里没人收快递，没事儿，你下周再来啊，下周应该还在的啊。
1: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那个账号就行了，
0: 哎、
1: 到时候看橱窗里啊。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聊聊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大事儿啊。
1: 嗯，
0: 广东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出来了、
1: 嗯、
0: ，GDP 呢是首次突破了7万亿大关，增速呢也是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新高。
1: 是的，我们关注过咱们生活里的小细节，咱也得关注一下我们宏观层面的哈。
0: 哎，
1: 7万亿，跟各位说说什么概念呢？
0: 嗯，
1: 去年广东上半年是6.5万亿。那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就是直接跨过了7万亿的门槛，增速呢是4.5%，比2024年同期的3.9%和2025年的4.2%都要高，而且是近3年来第一次达到了预期的增长目标。
0: 哎，所以有人就问了，说那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那外贸啊是头号功臣，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历史首次突破了5万亿啊，增长呢是达到了20.8%，以一省之力扛起了全国25.6%的外贸增量。你看，像芯片出口呢是2667亿，大增了61.4%啊。电脑的零部件出口呢是2461亿，增长了14.6%啊。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无人机、工业器机器人呢，都是全线飘红啊。
1: 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方面之外呢，工业方面，咱们广东同样还是比较硬气的啊。
0: 嗯，
1: 规上工业增加值呢增长5.8%，高于全国。电子信息行业贡献率高达56.9%，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6.9%和11.1%。全省 PMI 已经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那么说明企业对未来的信心啊还在恢复中。
0: 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新字啊，你像工业机器人，它的产量是增长了34.2%，还有什么3D 打印设备啊也增长了51.8%，集成电路增长了29.7%，新能源汽车增长了48.4%，有很多的一些粤产硬科技也是频频刷屏，比如说深圳的凌盛超算呀，华为的韬定率啊等等，还有广州也拥有了华南最大的12英寸的晶圆集群，东莞的 AI 眼镜出货量啊也是占了全球的半壁江山。
1: 嗯，
0: 所以你看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已经更新到了第3期了。
1: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些科技哈，广东的包括我们这个大湾区哈，
0: 嗯，
1: 那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打造

0: 虽然离我们的生活它不一定交集那么多，因为你像刚才说的这些行业哈，无论是芯片啊，还是这些科技啊，啊等等，跟我们的生活
1: 好像有点远。
0: 就比如说我们从事的职业，你不能在一线去见证，但是实际上哈，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发力非常的猛，
1: 而且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是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这些变化的。你说70000亿呢是底盘，但是够稳才可以抗风浪。说到它增长的4.5%呢，其实也是传递了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说明咱们的新动能正在顶上。像上半年外贸工业新质生产力呢也是全面开花，广东呢也是交出了一份攻守兼备的成绩单。但是呢，也别高兴得太早啊，因为下半场才是真正的考验。科技革命浪潮奔涌 ，AI 也正在重写这个产业规则，稳住底盘不容易，打开新局面也会更加艰难，广东还得再加速跑起来呢。来，给你个机会念一念我的打油诗。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聪聪老师的打油评论诗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来，
0: 广东经济真是好，
1: 好，
0: 半年破了70000亿，
1: 70000亿，
0: 增速创了三年高，芯片出口往上飙 ，AI 硬件全球销，外贸扛起1/4，工业增速全国超。
1: 怎么这个打油诗说出了一种说相声的感觉呢？
0: 就是我当我念到 AI 硬件全球销，外贸扛起1/4的时候，我说这个韵到底给我压在哪儿了？
1: 你没有发现吗？你没有发现我们的一些绝句啊，都是第三个半句是不押韵的。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哦，就是这么来讲的话，是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的，是吧？
1: 只是没有人发现而已。
0: 你不说，真发现不了。哪儿找的这么多开心的歌啊？
1: 你不开心吗？我很开心，你今天来我的节目。
0: 不是，但是问题是怎么这么精准的找到了这么多开心的歌？
1: 因为很能表达我的心情啊，尽量来到咱们早上广东的节目，当然也要给你听开心的歌啊。
0: 这个一斌168
1: 啊，说聪亮组合郎才女貌绝配。
0: 好，把这个截图
1: 置顶啊，
0: 发朋友圈
1: 啊，
0: 置顶你的朋友圈。
1: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件开心的事儿啊。聊了这个广东经济半年报啊， GDP 首次突破了70000亿大关，增速呢也是创了近3年的同期新高。这个数字呢确实让人振奋人心，说明广东的经济底盘够稳，新动能也正在顶上。但是啊，你说这个经济数据再漂亮，落到咱们老百姓的头上，还得要看看这日子过得到底有没有奔头。
0: 比如说
1: 年轻人敢不敢结婚生宝宝，
0: 讨厌，催婚都催到新闻里来了啊。
1: 我可没有催你啊，所以但是呢这件事我觉得应该会给你一点点的小动力
0: 啊。我听听，
1: 佛山顺德有个村啊，把这个结婚生娃奖励啊写进了村规，说结婚呢你可以奖2500块钱，如果你再生个宝宝的话就奖3000块钱，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以为结婚奖我2500万呢。
1: 嗨，不是，人家结婚奖2500块啊，
0: 那不就一桌酒的钱吗？
1: 也可以这么说，但人家起码有个诚意在啊。
0: 态度哈，
1: 态度很重要，对不对？因为这个村呢它叫大都村，是在佛山顺德陈村镇前两天这个村里呢开了个股东会议，说表决通过了这项婚育奖励机制很多人可能说口头上我说你奖励，但实际上你真的结了婚领了证生了娃还不一定把这个奖励落实到位。所以呢他们就成了顺德全区第一个系统性推行婚育奖励的村居村两委负责人也说了，这个写入章程意味着长期承诺，说到做到，让年轻人可以看得见算得清够得着这个奖励的资金是从哪儿来呢？就是来自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所以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来减轻这个年轻家庭在婚育初期的一个经济压力
0: 是的，就具体怎么讲的呢，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合法登记结婚的啊，画一下重点啊一次性奖2500块，生娃的奖3000块，学龄前幼儿还能享受学前保教费的补贴，然后他们这个村里说了这个。

0: 政策实行五年，每五年评估一次，村集体还会根据承受能力动态来上调一下标准。
1: 你看其实还是有人挺羡慕的，因为是别人家的村啊，说我们的村我们这疙瘩啥时候能安排上呀，也有人算账啊，说这个结婚生娃加起来有5500块钱，虽然说真的不算特别多，但是人家的态度给到位了，对不对？
0: 哎，没错。
1: 还有人调侃说，为了这2500，我得先找个对象。
0: 老有人要钻法律的空子，要钻村规的空子，是吧？
1: 是。你看钱这个倒是小事儿啊，关键是把这个婚育支持给制度化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挺对的。
0: 是。
1: 而且你不只是在佛山顺德，还有一些白云区的这个南岭村，之前人家说啊，凭结婚证啊就可以领20000块钱。如果新人双方都是他们村里的啊，合计40000块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生育补贴最高还可以再拿40000块钱，
0: 哇，
1: 最高可以达80000块钱，
0: 这厉害了。
1: 而且之前还有媒体报道说，他好像最高可以去到20万块，怎么样？心动了吗？
0: 你这个我可以一试
1: 啊，你赶紧找个对象吧啊。其实还有什么像黄浦区啊、东莞啊一些很多地方啊，都已经开始支持这个婚育了。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奖励给年轻人。其实说到底，大家现在不敢结婚生娃，可能就是成本焦虑嘛，就总觉得要花钱呀，自己都没过好，怎么养一个娃娃呢？但是我觉得现在至少传递了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就是你的人生大事，村里啊愿意帮你一把。这大概就是共同富裕啊，在基层最生动的注脚，上价值了啊。
0: 说得好，说得好。哎，但是我真是觉得啊，就是现在就是真的是需要我们那个共同努力，共同关注啊。把这个结婚率啊，生娃率都提一提。
1: 是，如果更多的地方可以用制度为年轻人减负，那生娃这件事儿可能也就变得更容易一点了啊。
2: 咁啊，超哥，
3: 系
2: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3: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2: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2: 咁狠
3: 系，
2: 但系防水咧，
3: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2: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3: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2: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3: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2: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住你吓。
3: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3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 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2: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1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五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金亮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回家探亲的金亮。
0: 常回家啊，外面挺冷的，回家挺温暖啊。
1: 对，给那个爸爸捶捶后背，给妈妈揉揉肩。哎，我刚才看到一留言特有意思。
0: 嗯，你说。
1: 他刚才有人说咱俩这个组合像游戏直播的解说。
0: 嗯，像足球解说。
1: 有人说像足球的解说。
0: 嗯，
1: 然后这个朋友说，我觉得你们俩像同学聚会
0: 唠嗑。嗯，
1: 我觉得这种松弛的氛围特别好。
0: 哎呀，所以要常来嘛。
1: 对，
0: 你看下周能不能来。
1: 来
0: 来，
1: 微我50。
0: 是不是微你50你就来啊？话已经撂到这儿了啊。
1: 而这歌好听啊，轻松愉快。哎，我觉得周五的这个早上，你不自觉的就会感觉心情特别明媚哈。
0: 哎，是，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啊来收听到我们的笑声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金亮的真人
1: 啊，
0: 到底和他的声音符不符合呢？
1: 有怎样的差别？
0: 哎，是可以在
1: 之前大家那个我印象好深刻，我刚到台里做节目的时候，
0: 嗯，
1: 有个孩子就说，有一天在我的粉丝群里突然间说。哎呀，亮哥，我以为你长这样，原来你长这样。然后他就发了一个截图，就是一个韩国欧巴的样子，
0: 啊，
1: 就是那种那个韩国明星的那种图片。
0: 哦，那你是？
1: 我听声音想象中的你是这样。
0: 嗯，
1: 啊，结果
0: 嗯是哪样？
1: 你是这样。
0: 哎呀，这孩子真会说话，嗯，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搜索我们各大直播平台当中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金亮啊，到底是韩国欧巴还是抠脚大汉？
1: 东北猛男。你看我们还是有朋友在认真的听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的。
0: 啊，
1: 你看这个叫什么？
0: 本车有尾板。
1: 他说今天的早新闻也是尽量播的。
0: 哎，
1: 没错，今天早上的全省新闻联播也是我播的。
0: 单方面给尽量搬个劳模，昨天晚上还做了一场特别直播，3个小时呢。啊，今天还起个大早。
1: 4个。
0: 啊，4个小时。
1: 你是想少记我一个小时工作量是吧？
0: 让老板给你补上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
1: 好消息。
0: 哎，好消息啊。昨天。
1: 来。嗯，你这交给我这个数学系毕业的吧，好不好？
0: 哦，你来，你来，你来，
1: 具有一定的仪式感。
0: 嗯，
1: 虽然我就永远不可能达到哈，
0: 嗯，
1: 但是有人替我们做到了。
0: 哎，是，
1: 嗯，一个是广东的朋友，一个是广西的朋友，这两广的朋友干了一个什么大事呢？
0: 嗯，
1: 来，7月23日，也就是昨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并且揭晓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分别出生于广东和广西的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该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我在这想问一下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应该我没有念错哈，是菲尔兹还是菲尔茨？因为是个多音字啊。
0: 菲尔兹吧。
1: 啊，如果念，
0: 哦，
1: 如果念错了，大家马上这个批评指正我啊。
0: 哎，
1: 我跟各位讲啊，说这个邓玉呢是89年生人，出生在广东深圳。现在呢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主要研究的领域为偏微分方程。
0: 哇，
1: 我的基因，我的基因觉醒了，
0: 你的这个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了。
1: 对，我的专业课名称开始陆续回来了。
0: 啊，真的吗？你真的在学这些吗？
1: 偏微分方程吗？
0: 是你的专业吗？金亮
1: 就是听过这个事儿，
0: 听过，
1: 有过这样的一个课本儿，
0: 但是没认真学，
1: 没认真学。
0: 嗯，
1: 啊，然后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广东的走出去的数学家哈。
0: 嗯，
1: 说2006年的时候，在深圳高级中学学习期间，他就已经获得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2007年的时候，进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习，2年后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这是我们广东的数学家。
0: 哎，那接下来呢就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的
1: 你们广西
0: 老乡。哎，广西真的非常的骄傲。王红是19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市的平乐县，现在呢是任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科朗数学。

0: 科学研究所啊，是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最受瞩目的数学家之一。
1: 嗯，
0: 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听着就特别的专
1: 业。你是不是觉得，你先别说这个他们研究的领域哈、
0: 嗯嗯，
1: 然后你只是念了一下这个学科的名字，
0: 都已经
1: 开始自我怀疑了，
0: 是都觉得很难了。
1: 我念对了没有？我真的是，我在这儿要跟大家讲，因为我大学确实啊，这个本科是数学系，然后我们当时发下来的课本，就先别说能不能学的明白啊，我有一年发下来的课本名字叫《十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我当时就满脑子说，我说嗯。
0: 这
1: 我是只看题目就知道我今年容易挂科。然后我走到课堂里的时候，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当时跟我们说了这样一个话，他说我的这门课呢，如果你想在学术领域，在数学领域走下去的话，你可以认真钻研啊，如果你只是想本科毕业去当个老师啊，去做一个金融业的证券业的从业者啊等等哈，你只需要把课后习题背会就可以了。
0: 所以最终精亮来到了咱们新闻媒体也是有原因的，是吗？
1: 数学系的叛逃者
0: 啊，不是，主要是你数学没学明白啊，来我们这儿了啊。
1: 哎，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哈，这个非常值得骄傲，包括我们广东发布官方都已经报告了这个消息啊，跟大家。因为这个菲尔兹奖确实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刚才也讲到了，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两广哈，
0: 对这个含金量真的很高，因为此前就有两位华人数学家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第一位呢是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邱成桐，他也是出生在广东，获奖时呢在这个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那第二位呢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陶哲轩啊，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的令人非常振奋的一个好消息，也是我们的骄傲啊。你看有朋友说看金亮就感觉数学不太好的样子。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1: 10以内的加减法还是没问题的。

0: 虽然说精量数学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但是他特别懂吃，是个小吃货。
1: 你这个神转折也有点太转折了，都快给我闪着腰了。
0: 不是，我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你看今天真的我们的直播间人数也不是人数真的太火爆了。你看说亮亮真的是开心果啊，除了民生直播室里节目比较严肃啊，还有两个词儿没说出来吧，可能情绪外放啊。来到任何一个节目上都是笑声不断啊，确实尽量在私底下真的是个特别开朗的大男孩啊。
1: 我需要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需要调剂，就
0: 是
1: 生活肯定有它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样子，
0: 所以我觉得吃好吃的东西也是一方面的调剂啊，
1: 就是、
0: 也是生活的一个调剂品。
1: 他就是强行要给我拽到卖货频道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主要是贴合咱们广货新天下的主题嘛，真的是好货广货，所以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
1: 温室啊、
0: 温室的盐焗鸡，主要是价格很香，跟它的味道一样香，59.9元，一共有两只。
1: 哎，我想说一个啥？刚才评论区有人说为了支持亮弟，就广告的时候下了一单，我说你就不用，就是亮弟为了支持聪姐也下了一单。
0: 哦，所以这个锅最后到我这儿了。
1: 没有，聪姐是为了支持广货行天下。
0: 哎呀，这闭环，
1: 价值
0: 这闭环，这闭环已经连上了啊。哎呀，所以说到这个盐焗鸡啊，我真的大家喜欢吃鸡的啊，或者是对这个盐焗鸡有比较心水的啊，中意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温室确实这个牌子呢是咱们的这个千亿级的上市公司了啊，龙头企业了，供港鸡香港的每三只鸡就有一只鸡是来自温室提供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平时周末了，你看明后两天不想做饭啊，然后你又觉得想吃点大菜呀好吃的呀啊，你这个盐焗鸡啊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叮一下，或者呢是隔水蒸一蒸，哎马上就出来，可以手撕一下，哎我的口水都在分泌了。
1: 我想说的是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大菜，哎真的是，就是
0: 无鸡不成宴，
1: 对，你
0: 得有鸡肉啊，
1: 你真的在广东你只要一有鸡肉端上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今天不错。

0: 不合适，
1: 哎，是
0: 是吧？
1: 不能将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0: 但是你不能跟他讲说，我们59.9就能买两只
1: 啊？
0: 你瞬间就觉得，哎，怎么哪有这么便宜的大菜？但是你得告诉他，
1: 嗯，
0: 虽然他59.9两只，这是因为广货行天下，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才有这种福利，
1: 哎呀，
0: 并且这个是谷物饲养的广东本土的黄羽鸡，
1: 还是得是精量啊，得带货啊，
0: 各种转折
1: 销冠啊，对，销冠给你了，
0: 并且温室哈，刚才那个云福新兴的朋友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企业，哎，
1: 很骄傲。
0: 大家知道云福新兴、那自然环境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温室的广东本土黄羽鸡是喝地下泉水90天慢养成长。
1: 行行行，我下单，我下单，我下单，我
0: 哎、
1: 我马上激情下单，我马上激情下单，真的，哎，还挺不错，哎，
0: 我怎么反向营销成功了？让他下单了，但是跟各位讲，我下单
1: 的
0: 原因不是因为匆匆、
1: 哎、啊，又不是我了，
0: 我下单的原因是因为温室。
1: 59.9啊，两只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马上到周末了，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啊，对自己好一点，爱你老几。

0: 我能感叹两句吗？
1: 嗯，你说。
0: 就是我突然间好喜欢带货呀。你知道为啥吗？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以前我们是这个节目做着做着进一段广告，
1: 嗯，
0: 不是我们在这个带货，是那广告在带货。
1: 哎，是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在给大家宣传了，我觉得这种特别好。
0: 可是那广告带货的话，那我们也不太知道具体是啥样的。可是我们把那个广告带货的时间变成我们在这跟大家分享的话。分享的是美好生活
1: 啊，是美好生活。
0: 然后昨天有朋友说，我昨晚不是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账号上带货嘛，然后有朋友就问我说，你跟我说实话，
1: 嗯，
0: 你到底能挣多少钱？
1: 其实真挣不了多少钱。
0: 我跟大家科普了一下，朋友们，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一直说咱们广东的黄羽鸡，说这温室土鸡，没有任何广告费，也不存在电商啊什么网红带货的时候那什么坑位费啊那些。没有，就唯一就是平台上可能给你设置一点佣金。以这个鸡为例哈，如果他给你设置的是10%的佣金，那就是相当于大家买
1: 一只
0: 一单，我们挣5块钱。
1: 5块钱啊，这5块钱还不到我们俩的手里呢，人家前面还有这领导啊、部门啊各种啊，纷纷可能到我们跟新亮手上，可能每人5毛钱吧，好不好？
0: 但是，哎，一定说完，领导说以为这5块钱全进他口袋了。这5块钱是这样的，你想啊，过去。这个他们那个品牌得投广告嘛，那投广告有了广告费，我们的记者呀主持人啊才能发得了工资，大家才能有钱出去采访嘛。你就想我们派个车出去采访，那车不烧油吗？
1: 哎，也是哈，
0: 那个司机啊，
1: 人力成本啊，各种时间成本都压缩了啊。
0: 就是生活不易，主播卖艺。你这会儿给我来一个这样的音乐。
1: 不是，我觉得有点心酸，但是我们要努力迎风而上。总是一位勇
0: 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你这个音乐特别像鼓励销冠的。
1: 哎呀，我是觉得金亮你真得多来，你看好多人都下单支持我们，有点很心酸，
0: 是
1: 但是有点哎呀很振奋人心的感觉，怎么回事呢？
0: 没事、不是，说回来我得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说你们这现在做着节目就卖货，
1: 误解我们是吧？
0: 我跟你讲，你要是不卖点货节目都没了，你就想匆匆身后一大家子人啊。
1: 哎呀怎么办啊，
0: 亮亮未来可能也一大家子人啊。对吧，
1: 你别把我们卖惨了。
0: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1: 对，真大家理性下单啊。
0: 理性消费
1: 真的需要的话，好吃的东西我们才分享给大家，好用的性价比高的东西才分享给大家。主要是我们主持人大家都品尝了，都觉得这个味道还挺不错。你刚好应该没在办公室吧？
0: 你知道昨天我压力可大了，就昨天晚上带完货之后，有那个朋友跟我说，哎亮啊，那个什么瓜好不好吃，甜不甜啊。就是我下了直播之后啊，他跟我说完之后，我说这样，你收到了那个瓜之后，你先尝一下甜不甜，如果不甜的话，不似你的预期，跟商家申请退款，如果商家不给你退，你私信我，我给你退。
1: 哎呀，都做到这份上了。
0: 因为就是基于一份这个
1: 信任，
0: 美好生活的分享，但同样也是基于对主持人的支持和信任。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不能说这个一边跟大家推荐，然后大家那个，你别管20还是30还是50，大家花完钱之后回头，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主播带货的风险。你他在别的直播间他买了一个这个瓜回去不甜的话，他就说哎呀，下次不买他家的了。
1: 嗯，下次不买尽量推荐的了。
0: 但是他在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在我推荐的时候买了那个瓜，他脑子里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找商家，
1: 找的是金亮。
0: 金亮这个不靠谱的。
1: 所以我们每一道那个货品呢，都是要先把一个关的，都是觉得特别好的东西才会在咱们直播间上链接，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一下金亮啊。
0: 咱俩这会儿卖了20多个那个盐焗鸡啦。
1: 是啊是啊，都是你的人格魅力啊。
0: 爱你们啊，爱你们。来吧，是不是还得说点新闻呢？
1: 啊，是是是，因为你看大家都在问呢，说这个保质期是多少啊？一年12个月啊？还有问公的母的，哎，应该有公有母吧？应该都不太一样，因为每只鸡它那个发货的时间都不一样啊。搭配的是59块就2只，
0: 我觉得大概率是母鸡，因为公鸡长得更大个儿，他们的这个标准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啊。
1: 母鸡的肉，
0: 别说新闻了
1: 啊，行，哎，别带货了，
0: 就6分钟了
1: 啊，
0: 再带一会儿吧。他说风雨中 因为下一条新闻，我们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男子自驾出国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相比于那个男子自驾出国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那个广东广货行天下首次盐焗鸡比较好。
1: 行，大家如果愿意听的话，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呢，大家对直播间里面有一些链接啊，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也可以问一问。我觉得因为给大家上到的这些链接呢，都确实是好货广货。
0: 嗯，
1: 你除了盐焗鸡，刚刚我在那个上个节目时段不是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立白卫士的洗印吗？
0: 嗯
1: 啊，它这个家庭套组也真的很划算。
0: 你真不禁劝了，你先去找一个好听的这个小歌曲送给大家。今天最后一首歌，我跟各位说说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大家好，我是李白啊，不对，大家好，我是歌手。那个除菌洗衣液，我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吗？就现在那个，你把链接给我弹上去，朋友们。我最近夏天备受困扰的问题是啥呢？就是我那个衣服，广东又潮湿下雨，然后阴干，就它虽然干了，但是呢，这没有。
1: 哦，是
0: 吓我一跳，
1: 闻了一下没有味道，
0: 吓我一跳，
1: 没有味道啊。
0: 然后就是阴干了之后，那个 T 恤你晾好了之后，你不觉得它有味儿？
1: 哎，是。
0: 你穿上身，然后你稍微出一点点汗之后，
1: 哎、
0: 你微微那个一有点汗，
1: 发馊的味道。
0: 那个衣服一湿了之后，我之前就跟那个大家发了短视频吐槽，评论区说有股臭脚丫子味儿，就你形容不上来那是一个什么味道。但是我跟各位讲，统一来说，那个就是真菌。啊，包括一些病菌在你衣服上寄生之后出现的味道。所以现在谈的这个链接，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它和你平时买的洗衣液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款洗衣液就是用来消除 99.99% 的这个病菌的，
1: 就可以直接去掉你的异味啊，还可以除菌，就是不用你额外洗衣服的时候再倒这个消毒液下去了，就可以一夜多用了。而且主要是它划算，99.9元到手12件、然后这12件里面呢，就包含了4瓶的它的这个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
0: 插叙一下，这4瓶每瓶2斤，所以4瓶就有8斤。
1: 哎，补充袋500克有5袋，也就是5斤，
0: 再来5斤，一共
1: 13斤，然后再送你3小瓶内衣洗液的80克的规格，也有差不多半斤了。
0: 那个小瓶送的那3小瓶内衣清洗液啊，就是那个规格刚好咱们出差的时候可以带着，
1: 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对你洗一下内衣内裤啊，或者是袜子呀，哎，非常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挺香，大家趁着这个价格香的时候赶紧入手，因为你可以囤嘛，因为它的保质期有3年，
0: 没错。
1: 然后如果你家里的这个洗衣液还没有用完的话，你就先把家里的洗衣液用完，然后慢慢的用完了之后，你再替换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啊。
0: 这12件，朋友们，如果你去，比如说什么某旺啊、某母啊，这个某
1: 买不着那么划算、
0: 某鲜呐、这些超市哈，某马呀，这12件一点不吹啊，319.3元。就是正常卖的话，但是今天这12件在直播间里就99.9元，所以可以拍一单了啊。
1: 哎，是的，有朋友说这鸡保熟吗？回家还要用微波炉叮吗？
0: 肯定要微波炉
1: 叮一下，因为它是冷冻的啊，给你派送的时候它是冷冻的，所以还是要稍微叮热一下，然后或者呢你就隔水蒸一下，然后你就自己手撕吧，你就大展身手吧，你就开始做大菜了，你就是大厨了。撒点什么芝麻油啊，小芝麻呀，然后弄点什么花椒油啊，香油啊，再放点青菜呀，小青瓜呀，哇，这一道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是不是？
0: 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这有个数学系的，这个数学系的 HUG 说7块钱一斤都给咱算出来了
1: 啊，7块钱一斤。
0: 那这个洗衣液还要放消毒液、我觉得不用放了，
1: 不用放，不用放啊，不用放，因为它里面是有含除菌功能的了，它里面有从植物里面提取的溶菌酶，就可以把它的这个除真菌啊，然后也可以去除你的一些汗渍呀，特别是男生嘛，夏天可能喜欢穿一些白 T 啊、白衬衫啊，然后你的衣领很容易就发黄，或者有一些汗渍异味在上面，你直接就用这个除菌洗衣液。但是提醒大家，最好夏天的衣服呢是当天换洗啊，当天来洗，不要留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攒了一周你再洗，因为夏天你确实霉菌很容易滋生啊，对咱们的身体也不太好，而且也洗不掉了啊。
0: 我要补充说一个小亮点啊，这个味道非常好闻，就是大家看那包装是小绿色的瓶子嘛，
1: 对，
0: 我昨天晚上带货的时候我打开闻了一下，
1: 很森系，是不
0: 是？
1: 是
0: 那种森林的味道，
1: 就感觉你置身在雨后森林里面的一片很泥泞的小路上。 了，然后你很开心，准备要去采花。
0: 啊，哎呦我天，这洗衣液卖出氛围感了，就是什么感觉呢？
1: 哎，不是真的觉得特别划算，
0: 有一种找到灵魂归宿的感觉，就是人类始终还是动物。
1: 哎，你真的上升到这种高度了吗？
0: 咱们当年从树上来的，对吧？从树上来的，没准四条腿在爬的，所以你一闻到那森林的味道，你就觉得哇，人与自然回归了。
1: 至于吗？我们卖个洗衣液能整出这么个啊？
0: 就是那感觉啊，就是那感觉。还有20秒了。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也谢谢我们的中国好同事金亮啊，来做客我们早安广东节目。回家了啊，回娘家了。那我们早安广东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今天也是周五了啊，先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看一下刘伟有没有回归呢，还是要 call back 一下啊。
0: 刘伟回不回归，我10点都和大家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秋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透过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2: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

0: 定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8: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嗯，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8: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9: 大吉利车队，
10: 日日笑声到，
11: 开心满路行。
12: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3: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2: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3: 例如呢？
12: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3: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2: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3: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4: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5: 这里是大吉利。

0: 车队。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4: 是
3: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牌射灯就叫好呢？
4: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的内在和灵魂，同样都是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但是怎样才可以落到地呢？不是说靠把口吹的嘛，靠的是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和一份夠膽死入合同的承諾。
3: 咁即係話我哋平時拆嗰啲小紅書睇到流曬口水嘅夢中情房，分分鐘住落變噩夢驚嚇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樣拆解，大家唔好走開啊！快啲撥打呢個熱線02062320333，02062320333，預約到店就送你到店禮深邃記憶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4: 嗱
3: 你而家老老實實講啦，裝修最緊要係乜先？我第一反应呢应该是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喎。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喎。
4: 嗱咁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㗎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㗎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面呢开住个烤箱焗緊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起叮下嘢，再按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3: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4: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呢？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呢，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呢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呢线管係一穿到底，里面係冇接口嘅。
3: 冇接口，整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喎。
4: 係啦，有接头嘅话呢，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跳掣，最严重嘅係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
3: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4: 係。
3: 但係防水呢，嗱我楼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呢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4: 即係听到呢等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係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3: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即係姚明嚟冲凉都就係湿到个心口㗎喎。
4: 但係姚明嚟到呢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呢帮你做呢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呢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面㗎啦。所以呢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
3: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4: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3: 哇，呢样嘢真係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4: 係呢，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係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呢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4: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3: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4: 嗯。
3: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4: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3: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4: 系啊，诶，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3: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4: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3: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4: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3: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4: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摸下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3: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4: 冇错，
3: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4: 系咩咧？
3: 梗系甲醛啦。
4: 哦，
3: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4: 嗯，
3: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4: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3: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4: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3: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4: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3: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4: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3: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4: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3: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4: 唉，
3: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3: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3: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4: 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返㗎嘛。仲有就係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驚跌亲啦。
3: 哦，咁如果係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4: 嗯，
3: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 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

0: 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26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嘎嘎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咁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串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1: 冇错冇错，呢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0: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 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

0: 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谁呀？来了来了。
6: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7: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一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为大家带来大湾区本地的这个生活资讯，还有一些生活服务类的相关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每天的九点半到十点之间呢，打开收音机，共同来收听收看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室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小黄车，我们的购物台当中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物呢，都欢迎进来看一看。那今天呢，我们主打的商品就是这个温室的盐焗鸡。我们主打的就是什么鸡有鸡味，是不是？温室呢，大家都知道啊，是咱们广东本土的这个农业企业，可以说啊，他们的这个鸡啊真的是火火的。为什么说火火的呀？不仅是在本地很受欢迎，而且呢温室鸡呢还在前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老墨鸡包，墨氏鸡包里边呢刷了一把存在啊。我们都知道呢，鸡有鸡味是广东人对于一只鸡的至高评价。那么老墨的这个墨氏鸡包呢，就是因为鸡有鸡味，所以啊是赢得了广东人甚至外省的这个百姓们的喜爱。很多人呢真的是开好几百公里啊，开到这个佛山去吃老墨鸡包。那么老墨呢做到后面呢，其实用的就是咱们温氏的鸡了。因为我们这个温氏集团也是对自己的鸡非常有信心，自家的鸡呢其实也能做到鸡有鸡味。而且呢温氏在老墨的这个老家啊，正好也是有鸡场的，所以呢也正好和这个好的厨子和好的原料供应商一拍即合。到后面呢这个墨氏鸡包也是用了温氏的鸡啊。一说谁家的鸡，就是谁家做的鸡是用了温氏集团的鸡，其实呢对于这家的品质，你多多少少还是已经有把握了，是有信心的。而且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知道的一款关于食物的非常温暖治愈的纪录片，也是把温氏集团的鸡呢设作是他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这也是咱们的舌尖上的中国的节目组一个极大的认可。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广式地道的盐焗好味鸡。那么说到这个鸡呢，其实那天我也在办公室吃了，确实呢它是盐香十足的，鲜嫩，比较嫩。就是我现在其实我不太清楚，就是说竟然这个盐焗鸡可以做好了之后

0: 就是当成是一个包装好了以后，然后你回来热一热就可以吃了。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吃到，那我个人感觉还蛮不错的。就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试一下既有鸡味的这个盐焗鸡呢，确实是可以去试一试咱们现在这个链接当中推出的盐焗鸡的这个小套装的。我们的鸡呢，首先说一下温室的鸡呢，其实它享受待遇非常之好。首先呢，我们采用的这个鸡种啊是黄麻鸡。黄麻鸡呢，大家知道就是它生长期会久一点，但是它的鸡肉呢会比较就是爽滑，就我们想说的鸡有鸡味，就不是那种长得非常快的那种鸡种，我们就是这种黄麻鸡会更多的被中国老百姓去喜欢，其实就是我们说土鸡就是这么一个鸡种啊。那么它的成长环境，它的养殖环境也会非常的科学和地道。首先呢，会采用物联网加的一个环保科技，对它的这个整体的养殖环境进行一个监控，就保证呢这附近的这个环境它是适合养殖，是安全的、健康的、绿色的。另外呢，也要提供适宜的一个温度和湿度给到这个养鸡场，就让我们的鸡呢这可以更健康的去长大。而且呢，这些鸡喝的都是洁净的地下水，还吃的呢是咱们温室自己配比的一个五谷杂粮。什么叫做有鸡味？我想就是皮爽肉滑，鸡肉的纤维要鲜明，而且呢这个纤维要浓郁，肉质呢要清甜有韧性，这基本上是一只好鸡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广东人对于鸡有鸡味的一个大概的定义吧。咱们的这个行政区域啊都长得像个大鸡腿儿一样的是吧，尤其像广州就更像一个大鸡腿儿了。那么在一个连这个行政区域都长得像鸡腿的地方，鸡有鸡味，这真的是大家对于吃鸡不是说一个很好的评价，这个就是基本上算是合格。只有当这个鸡哎合格了，好吃的，才会给出有鸡味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推出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呢，也是被大家认为是有鸡味的，所以呢我们叫它盐焗好味鸡。大家呢都知道这个温室呢是根据我们广东本土的一个品牌，并且呢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农业的科研力量，包括20多名的行业专家、70名的博士和635名的硕士，只为了养好一只鸡。那么一只90天以上的养殖的本土供港的这个就是它这个鸡呢是90天养成的，而且90天以上的这么一个养殖期，这是一个非常基础。而且呢咱们这个麻黄鸡它是具有供港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我们一说供港就是供给香港那边的话呢，那么就会知道品质上面真的是麻杠杠的，就是有保证啊。而且呢是遵循地道的粤式做法，这样一只盐焗鸡的话呢，对于大家而言就会更加的哎有吸引力。那么吃到这个鸡是什么感觉呢？鲜嫩入味，齿颊留香。咱们这个鸡呢是新鲜屠宰的，不是冻鸡。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什么低温慢煮入味的这么一只非常地道的粤式盐焗鸡，色泽金黄，皮爽肉嫩啊，吃一口呢都是鲜香的滋味，令人非常的难忘。那如果说呢你想要拍下这只鸡，哎，咱们呢就去点我们的1号链接。我们现在呢一个套装是2只鸡，大概一只鸡呢是600克到700克，就是1斤2两到1斤4左右，有1斤多的这样净重的鸡，大家就可以拿到2只。价格的话呢，原价的话呢是去到将近80块钱。那现在呢，咱们是有一个店铺的专属优惠的，所以呢，59.9块你可以拿下2只盐焗鸡。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蛮合适的。或者拿到家之后呢，咱们撕开包装，放到微波炉里边，大概叮个2-3分钟就可以了。您可以直接就手撕着吃，也可以呢就当成是盐焗鸡剁块吃。还有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进阶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像制成什么椒麻鸡啊、口水鸡啊，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喜欢的宝贝儿呢，就去咱们的这个1号链接拍下啊。1号链接里边就是咱们的这个温室广式盐焗鸡，大家喜欢的话呢就拿下来就好啦。
1: 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则我们大湾区本地的一个消费娱乐的信息啊。最近呢，广州也是有新消息出来了。那么我们下半年会有超过20场的演唱会扎堆儿上演，这个排期呢，从8月份一直排到了12月份，几乎呢每个周末都有大咖开唱，可以说这一次真的是顶流汇聚啊！包括像周杰伦、王俊凯，这都是时隔10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间呢，重返广州再次开唱。我们先来划几个重点好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王俊凯的这个演唱会吧。王俊凯呢，是很多新生代的00后的这个孩子们心中的白月光。8月15号的16号呢，在宝能广州国际演艺中心呢，2016年他在这里会首唱了他的演唱会，叫《数独》。那么10年之后呢，他是带着一个主题叫做“当潮汐漫溢”这么一个非常浪漫的主题，又回到了广州。而当年的小小少年已经长成了今天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如果是喜欢王俊凯的朋友们，8月中旬就不要忘记赶紧拿下演唱会的门票吧。另外呢，8月7号到8号，这个也是时间更早一些，蔡依林也会在咱们的广东奥体中心开唱。那么这是她 Pleasure 巡场的最后一场演出。那么这一场巡演就是连续我们看多地巡演，叫做 Pleasure 愉快啊，愉悦。那么最终的这个就是收官之作锁定在广州。而且呢，蔡依林的舞台据说是非常非常扛打的，就是她是一个天后级的唱跳舞台。这个她的性的年龄段也确实是跨越比较大。有一年我记得蔡依林是在天河开演唱会啊，那一天天河真是堵得水泄不通，到了这个地铁的末班车大家都还在排队进场。那你看蔡依林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如果你喜欢唱跳，喜欢就是更加的多元开放一些的这种主题演唱的，那么蔡依林的这场 Pleasure 巡场的最终场你真的是不要错过了。还有杨千嬅8月15号到16号呢，也会在天河体育中心开唱。那么入行30年的他，也希望呢是通过一场演唱会给自己的音乐人生提供一场缩影。那些陪伴着无数广州人、广东人走过了青春低谷的歌，都会在现场再一次的响起。此外呢，周杰伦也会来了。这个呢，真的是我们70后也好，80后也好，90后也好，甚至现在10后也好，我发现啊，唱的都是周杰伦的歌。12月4号到6号，天河体育中心，他会连开3场演唱会。哇，这个周杰伦我觉得Jeff 他的这个体力也相当的了得。而且呢，这一次开唱距离他在广州开演唱会已经是整整10年的时间了，谁的青春当中没有一首周杰伦呢？这次呢，终于可以在现场大声的合唱了。除了周杰伦之外啊，还有一位千禧年间我们可以称为就是唱片年代最后黄金时代的代表歌手之一，孙燕姿会在11月27号到12月6号连开4场演唱会，地点呢也是咱们的奥体中心。这个巡演的名字叫做就在日落以后。相信啊，前奏响起的那一瞬间，许多回不去的时光都会重新的浮现。其实说到就是孙燕姿的这个歌呢，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孙燕姿本人呢，前几年呢，她也是因为带孩子要升学，小升初，还有一个孩子呢是这个要进行新加坡本地的一个就是幼儿园领选的考试，所以孙燕姿前几年一直都没有出来。我还记得呢，她大概是在前几年吧发了一个声明说，哎呀，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不开演唱会，我现在也在忙着鸡娃呢，在搞孩子的学习呢，还是出不来。结果呢，孩子小升初结束了之后呢，孙燕姿果然是如约重返市场。那么这一次来到广州连开4场演唱会，您会不会去约定这一位千禧年的日落天后呢？另外呢，在咱们的广州20多场的演唱会当中呢，还会出现像许嵩、张智霖、杨丞琳、张远、新裤子乐队、陈粒、王嘉尔，还有陈小春等等大家熟悉的名字。从怀旧的金曲到潮流的新生，从情歌王子到唱跳天后啊，这广州下半年的演出市场可以说是神仙打架，百花齐放。其实呢，我在想啊，

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呢，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从来都不是缺好演出。无论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其实都能在这一份排期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场。有人呢，可能是为了周杰伦会攒了10年的期待；有人呢，可能会为了王俊凯跨越省市来参加这一场演唱会；还有人呢，可能是想在天河的体育场的星空之下和几万人一起大声的合唱，找回自己的共属的青春。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热门场次呢基本是秒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看好开票的时间，定好闹钟，哎，该抢你就得抢啊，不要像前几年咱们的歌神张学友来广州开演唱会，连开7场，可是呢演唱会的这7场看起来多，但实际上也是一票难求。另外呢，咱们要认准官方的一个售票途径，找黄牛呢还是有风险的，一定要提醒大家。另外呢，8月份的广州啊，确实会比较热，有那么一些蒸笼桑拿天的意思。露天的场次一定要记得带好水和做好，如果是白天入场的话呢，要做好基础的防晒。12月份呢，广州的昼夜的温差呢也会比较大一点。那么看完场呢，咱们到时候呢就多带一件外套了。希望大家呢在2026年的广州都可以找到那首你久等的歌。我是玉子，我在大湾区生活家，陪你看见这座城市，也看见那些灯光响起的夜晚，听见那些代表着我们逝去青春的美好的歌。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堂在地的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为大家提供我们大湾区的生活资讯和一些服务信息。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每天呢9:30到10:00期间的节目，同时呢玉子也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的在社群当中的服务，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社群。那如何加入呢？搓咱们的客服问一下这个相关的方式，那也可以直接去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小账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进入到社群当中呢，我也会定时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生活资讯，帮助大家呢在本地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生活参考吧。这段时间呢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过暑假，暑假的时间非常长，尽管今天呢来到了7月24号，但是暑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孩子呢如果说不给找地方玩，不去上补习班，还能做什么呢？答案就是，其实呢在咱们大湾区啊有很多可以免费遛娃的地方，大家要做的就是来听我们的节目，看到这些，发现这些可能的好玩的，哎，可能不要钱，要钱也只要少少一点点的好去处。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雨天也可以去的亲子好去处，广州地铁博物馆。这段时间呢广州的天气真的是暴雨和台风会轮流的上岗啊，如果你在户外遛娃的话呢，动辄就会被浇成落汤鸡，那么去咱们的地铁博物馆就完全不会有这方面的隐忧了，并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就在海珠区万盛围站的旁边，哎，基本上是地铁直达，免费室内，还有呢交通便利，娃呢能够在那个地方能玩又能学，家长呢既不用撑伞也不用暴晒，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可以放进广州室内亲子场所天花板的地方。那么你跟着指示去走，就是从8号线万盛围的 A 口出来，那么几分钟就又会到了。而且从真地铁到一个地铁博物馆，孩子的感觉会不会有一点点哎，穿越了又没有穿越啊，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个馆呢其实并不大，它总共是三层楼，分为负一层还有一层以及二层，但是呢每一层它能够戳中小孩的这个心尖啊，他特别的满足他的好奇心。你看啊，一进门呢就是一个仿真的火车头和一个湖布和一个幕布的一个投影，就是给人营造了一种什么感觉呢？真的钻进了隧道的这种感觉。那么往负一层走的话呢，那个地方有一个地铁隧道，修这个地铁隧道必用的一个工具就是咱们的盾构机，这个盾构机呢会极大的去提升挖隧道的这样的一个效率，而且呢盾构机是1:1的复刻的，就是真实的机器多大，那么这个在现场的复刻品它就多大，直径有6米多，哇，大家可以想一想，直径6米多真的分是庞然大物啊，有刀盘，有控制室，还有这个螺旋排土器，全部都有。小孩子呢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尤其是很小的孩子，他们都得要仰着脖子去看的。原来地铁隧道就是这种像钢铁蚯蚓一样的机器一口一口的啃出来的吗？哎，你到现场去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展示给小孩看，它真的就是有点像蚯蚓那种感觉，就是很长长的，然后一口一口的把前面的土给啃掉，哎，再从后面去排出来，所以这个机器呢

0: 到那个现场，就会非常直观的呈现在你的面前。旁边的话呢，还会有溶洞的一个仿真的场景，还有地质的触屏的游戏。那广州的地下是松软的土层还是花岗岩，孩子呢自己去动一动手指触摸这个屏幕呢，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到了一层呢，是一个地铁的发展史，全世界呢109个城市的地铁标志会在这个地方呢满满的贴满一墙，有纸票还有智能的这个闸机都在现场会有陈列，就是既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又能够有一种新鲜感。这是从咱们世界上地铁最先出现的，比如说像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这样的地方，地铁从那个时候是历史的，就是刚刚有就地铁出现在城市当中的时候，就是从这些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的，慢慢的在一步一步的演进成为我们眼跟前的日常，就是有一种历史穿越感。那么到了二层呢，是小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层，因为呢这里会有一个模拟的驾驶舱，小孩子呢他会可以把握住那个手柄呢去开地铁，还有这个安全体验啊、角色扮演啊这样的一些环节，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体验感就可以拉满了。当然了，就是也要跟大家说明，就是像这种模拟去开地铁，还有呢就是进行这个地铁体验呢，它是要收费的，大概收费呢是比如说驾驶它是20块钱可以体验2分钟，每个人是只限体验2分钟，因为一到暑假呢这些地方的小孩都会很多，所以主办方呢为了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体验得上，那他也会规定大家就是一人限提供体验一次，如果你想再一次体验的话，你要重新去排队，其实也是一个公平的考虑。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地铁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可以去当地铁里边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在地铁当中体验这个30分钟，那么这一个馆的话呢收费是30块钱，但是呢它停留的时间可以更长，就是你可以在里边玩半个小时。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就是找个地方行走又不累的，又可以，尤其是他对这种交通工具很感兴趣的，那么地铁博物馆咱们就不要错过了。这里有位朋友说怎么去联系你们，那好，你催一下客服去问一下联系方式好吗，我们的客服费会发给你的。也感谢我们的朋友呢一边听我们的广播一边下单我们的商品，谢谢大家。那再说回到地铁博物馆啊，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是闭馆的，周一是闭馆，它的开放时间呢周二到周五是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周末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大家要提前在广州地铁博物馆的公众号呢进行预约。周末票啊是比较翘的，所以呢咱们早一点，如果要带孩子去，那么在周末票又是周末去，早一点现在听完节目了就赶紧预约起来了。馆里边呢空调也会，冷气也会比较足，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带孩子去啊，小孩怕冷的带一件薄外套。还有呢就是这个收费的环节了，参观是免费的，但是模拟驾驶舱20块钱2分钟，职业体验30块钱半个小时，这个是自愿的项目，如果愿意再玩，不愿意的话就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我们在大湾区想玩呢，其实不一定每个周末都要去什么商场的游乐场，有些时候啊就是这种它基本上是公益性的博物馆，其实我觉得更能够让孩子长见识，让我们呢从这个坐地铁的人到懂地铁的人，下雨天也不会头疼，让娃的这个好奇心在面对着巨大的盾构机的那一刻又能够启发他有新的好奇的种子。好了，我是玉子，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每一天的9点半到10点期间来相约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在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一起看见城市，也看见那些暑假的免费的也不需要多少钱的遛娃好角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所找。

0: 进一步缩小 1.7 公里。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7.23万亿元，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分别提升了0.3和0.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结合各省份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广东 GDP 的增量位列全国第一。2026广东优品展24号至26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本届展会延续了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坚守展演产融销创新模式与综合展专业办核心理念，举办了包括一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大会、7大主题展区、50场精准采工对接活动、3场特色配套活动。今年广州中本贯通3+4试点招生计划热度不减，录取最高分达到了708分，680分以上也不在少数。目前多所学校仍有少量的学位需要补录，今天会公布补录计划和办法。华南地区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将在7月28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设置了宇宙、地球、恐龙等8大主题展厅，通过沉浸式的场景复原等现代化的陈展技术，将抽象的地质变迁、生命演化的过程具象化的呈现。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早晨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大约5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海面，向广东、福建沿海靠近。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我省珠海到福建的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5: 嗯，
6: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啊，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7: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莫华杰，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百工有力量，文学有光芒，祝大家榜上有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4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继续聚焦大家的投诉难题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维权多次没能解决的麻烦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各位向广东民生热线提供新闻线索，您可以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找到我们的投诉爆料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投诉难题。那很多朋友说我投诉的这个还一直没有机会上节目，那大家等一等哈，如果新闻线索一经采纳，会有工作人员提前与您取得联络。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下载乐 TV 或者是乐听 APP， 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可以在这上面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与此同时呢，欢迎大家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看到评论区很多新老朋友都已经发来了早上的问候啊！杨富明说：“尽量早上好。”一帆风顺亮仔早上好。还有这个朋友说。黎刚啊，亮哥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啊。这个朋友说，亮哥真的高产，旋转跳跃不停歇。你们不是喜欢看我吗？就是一次让你们看到吐啊。的确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上，大家一块儿度过了一个盛夏之夜啊。今天早上从全省新闻联播到刚才的早安广东，到这个时段的广东民生热线哈，大家一直在听到我的声音。能够和大家相伴是我的荣幸之至的事情，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来吧，咱们言归正传啊，先来回复一下大家前两天关心的关于花都区的商铺产权人。说用电的时候被酒店加价并且无故断电的这个情况，我们先把投诉人接进来啊，因为我们昨天下午收到了一个来自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最新的反馈。先接入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是这样，我跟您反馈一下，我们昨天晚些时候啊接到了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回复，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步收到这样的回函，有吗？
2: 没有
0: 啊，那就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这样的渠道，我跟您说一下，他针对咱们反映问题的一个回复哈，然后你也同步听一下，然后如果有其他的异议或者有进一步的说明的话，咱们后续再说好吗？
2: 啊，
0: 我先来跟大家也一起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此前呢，这个周先生给我们反映的问题是啥呢？说他在这个广州市花都区的。建设北路60号有一个102的这个位置啊，有个商铺。那这个商铺呢，和广州优家酒店它是同一栋建筑。那这个商铺是在1楼的，这个楼上啊是有一个酒店，它被这个酒店呢无故断电，同时呢电费收取1.5元一度，他认为价格偏高。那针对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共同见证，我们致电了广州市花都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在呢，广州市花都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如下：针对7月23号广东民生热线直播问询的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102号商铺电费收取、商铺断电及相关诉求问题，我局结合前期全面核查处置情况，现书面回应如下。第一个，关于1.5元一度的电费是否合法的问题，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经我局核查，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华美大厦整栋物业为商业用电属性，供电部门核定基础电价为每度

0: 0.78元，就是每度7.8左右哈。广州优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向商户收取电费过程中，在基础电价之外，额外按每度0.4元叠加收取了线路损耗、变损、设备运维、人工抄表等公摊费用，实际最高按每度1.2元收取。那么这个1.2元的电费呢，收取时间是2024年2月到8月。2024年1月是每度1.5元，有一个1.2，有一个1.5啊，在这个位置啊，这两个标准向涉事商铺收取电费，属于在电费中，重点来了啊，属于在电费中违规加收，啊，违规加价收费行为，不符合广州市公用电条例相关规定。经查，华美大厦由全体业主成立业委会，并于2014年授权广州优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负责大厦配电、物业及经营管理事务。大厦整体共用专用变压器，存在合理公摊运煤成本，但该公司以打包加价的方式随电费一并收取公摊费用，违反电价收费管理规定。我局已于2026年5月19号依法认定其违规加价事实，并作出当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警告处罚。这是关于1.5元一度收取电费是否合法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们可以收公摊的费用，但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收费方式，打包加价的方式是违反了管理规定的，所以已经对这个酒店进行了处罚。这个部分您应该是知情的哈。
1: 嗯，对。
0: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涉事商铺被断电是否合法的问题，他就表示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价格违法行为归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但是这些东西是归供电部门，建议你向住建部门或供电部门反映，由其依法依规进行处置。第三个就是昨天我说出来的绿码、红码和黄码，他说这个转供电费码呢，是针对转供电加价幅度给出的风险预警等级，由供电主管部门进行核查。第四个，周先生反映电费加价案件整体核查处置及整改落实情况，他回溯了这个过程啊，说2026年4月23号以来，投诉人周先生及其家属先后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发起相关投诉举报共14宗，其中涉及电费加价相关投诉是5宗。收到诉求之后，我局第一时间开展了全面的核查。经核查，投诉人周先生于2023年12月通过司法拍卖取得了建设北路60号102号商铺产权。2024年1月到8月，周先生是按照管理方收费标准缴纳电费。从2024年9月份开始，因为不认可公摊加价收费模式，停止缴费并产生纠纷。针对广州优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电费加价违法行为，我局依据广州市公用电条例第33条规定予以认定。鉴于该公司属于初次违法，认识态度良好且主动落实整改，我局于2026年5月19号依法作出警告的当场行政处罚，并同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退还2024年1月至8月期间违规多收费用。目前该公司仅按供电部门核定基础电价收取电费，不再额外收取耗损运维公摊费用，并承诺全额退还前期违规加收费用。这个情况属实吗？
1: 不属实。
0: 嗯，具体指出不属实的部分在哪些？
1: 第一点，我的那个虽然说投诉次数比较多，但是真正受理次数是在就是我有发给节目组的那一份是就是工商回复的，只有那一份是处理的，之前的全都是没有处理的。然后到至今到现在，那个酒店的那个电价还是以1.2元，并未整改。
0: 嗯，
1: 我稍等一下，我这边有个回音啊，我关掉。还有就是工商的那个说对全面查，就是说，我还可以递交另外一个资料，就是有原来的租户，就是在我们进场之前，别人的那个聊天记录有说明，就是说他们这栋楼10年了，都是一直按着1.2元这样交费。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市场管理监督局如果说是全面这样就是查，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像说整改呀、这些东西如果说落实了，那我肯定会就是说对方对面那个酒店是真的是按照工商的落实了，已经改变了就是说他们的收费方式。但是从我那件事就是工商给了我答复之后到现在，酒店还是按照原有的电费，只是说他们把电费拆分了那个收费形式，但是总体金额是不变。
0: 现在

0: 目前的情况就是告诉你，基础电价8毛钱一度。然后刚才这个工商的介绍当中说，目前供电部门核定的基础电价商业用电属性是每度7.8毛，0.781，那他按8毛收，这个好像问题也不是特别大，是吧？
1: 对，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
0: 那目前他现在的收费模式，你认为还存在什么需要整改或者需要处罚的？
1: 如果说按广东省的那个相关法律来讲，所有的专变限损，包含专票这些，就是发票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全部叠加在一起，是基础购电的12%，就等于说我算8毛钱，8毛乘12%是9.6毛，我算1块钱，1块钱一度电包含发票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挑不出理你。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就算你收到1.1块，你开卖发票收1.2块，没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问题是。
0: 问题就是他现在按你掌握的现行规定，他还是违规收取的。
1: 对的，
0: 就是你可以收取公摊和损耗，但是按照广东省的规定，公摊和损耗最多占到基础电价的12%。所以如果是8毛钱的基础电价，再加收12%，也就是9毛多。
1: 对
0: 啊，
1: 如果说是按9毛多的这个情况来收费，是包含发票的。所以说就是就像我之前反馈的一样，它是不包含发票，是1.2块，开发票要去到1.5块。我跟他们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的运营成本不够热，一定要加这个钱。所以说没有办法。
0: 所以说现在谁能够核定它的运营成本到底是多少？我觉得这里打个大的问号。就是供电部门如果不上门，或者说有专业的能够去检测的部门的话，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市监他可能也判定不了它的损耗到底有多少吧。
1: 所以说之前那个我投诉的那个后面市场管理监督局这边有回复，就是说他们出示不了，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公摊明细啊，那些所有杂七杂八费用全部公示不了，也证明不了。
0: 那所以按照现在的这个最新的回复说法，我先核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清楚了，待会儿我们反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我们现在按照现在他回复文字当中所表达的，说责令其退还2024年1到8月期间违规多收的电费，这个部分他有给你退吗？
1: 还没有。
0: 但是承诺会退是吧？
1: 昨天我们有见面了，他也没有说这个事。
0: 明白。好。然后最后的这一段啊，我说完这个回复啊，说整改完成之后，我局主动组织双方开展了纠纷调解工作。因投诉人除电费退费外，还有多项其他诉求，相关诉求超出了价格监管的范畴。然后2026年5月20号，投诉人明确表示拒绝调解，依据投诉纠纷处置相关规定，我局依法终止调解，并且于2026年5月27号通过短信方式将完整调查处罚整改结果告知投诉人。这个情况属实吗？
1: 属实。
0: 他说下一步工作，我局将持续加强辖区商业综合体、商住楼宇转供电环节收费常态化监管，严查违规加价、乱收费等侵害商户合法权益行为，然后督促转供电主体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切实规范辖区内供应电收费秩序，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保障市场主体和群众合法权益。这就是以上完整的内容啊，我得把这个跟大家介绍完了。就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大家可能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更愿意去站在群众立场去指责啊这些职能部门到底有没有作为的问题，但是人家做了哪些事情我们一定要一五一十的去说，就是不能够说我们为了帮助老百姓维权就否定其他被投诉方他们的这个工作。先承认人家确实做了这些动作，依法依规做了一些处置，但是如果这个处置结果群众不满意，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对于他目前的电价收取每度1.2块或者是开发票1.5块这个电价，从你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讲，依然违法违规，所以你要继续投诉，对不对？
1: 对。
0: 好，来，接下来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把目前在群众收到了这个回复之后进一步要反映的情况反馈到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我觉得刚才他说的这一点哈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也给所有很多啊生活当中遇到这一类事情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好的示范，就是他对政策充分了解。那因为我还没有去这方面知识的储备哈，我不知道目前公摊的加收是不是要基础电价的12%，这个此刻我没有办法进行核实，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的内容反馈给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因为如若啊目前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省里执行的这个确实是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要跟反映一下。哎，你好，是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管科哈。
2: 哪位？
0: 哎，打扰您，我是昨天致电过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昨天我不清楚是不是您接的电话，是这样，我们收到了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昨天违规加收电价的那个回复，但是现在呢，这个投诉群众有进一步的这个内容。

0: 想跟咱们反映，所以我们又打来咱们驾监科的这个电话，想反映一下情况。
1: 啊，您说。
0: 是这样，他现在反映的是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有个叫华美大厦，然后呢说这个华美大厦目前的转供电哈是由广州优家酒店他们在管理，然后呢目前收他们的这个电价呢是1.2元，说开发票1.5元，这是投诉人单方面表达的。那昨天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回复当中表示呢，说现在他们不存在这个违规加收电价的行为了，此前咱们也依法做出过行政处罚。但是这个投诉群众表示说，按照他了解广东省目前现行的这个规定，他即使转供电要加收公摊和损耗等等这些费用的话，也不能超过基础电价的12%。这个政策群众理解的是正确的吗？
1: 听过这个政策
0: 啊。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线上的这个周先生，您说的这个政策是查到了广东省的哪个法律？
2: 这个法律我一下那个要找一下，但是你在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再费，就是说浪费太多的时间。
0: 你说一下你在那个什么位置看到的这个12%？
2: 稍等我一分钟可以。
0: 好，你查询一下，我们也咨询一下这个市监驾监科这边，就是目前他的这个如果是转供电的话，是允许他加收这个合理范围内的损耗的公摊的这个费用的是吧？
1: 对。
0: 那他这个加收的标准是去到多少呢？
1: 加收的标准没有一个标准。
0: 没有一个标准，就是想加多少加多少。
1: 不是，就根据他们自己损耗的实际情况。所以说，但是你说确定到哪一个数字哪个那个，那是没有。
0: 不是，所以就是您刚才说加收的这个部分没有标准，那他们基层去执行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底线是什么呢？
1: 就是具体就是他们那个耗损是多少，实际发生是多少就是多少。
0: 那耗损是多少，实际发生是多少，这个他是怎么去能够让这些分摊的业主去核定呢？还是说这个酒店作为管理方他说是多少就多少呢？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监管？
1: 不是，他们向那个供电局去交费的那个总量以及用电的总量，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酒店他向租户总共的一些租户用的那个电量用这个来减来确定供摊的电量是多少，以及他向那个这个酒店向供电局交的那个费用交的费用是多少，还有就是他向这些业主收的这个电费来进行比较。
0: 那也就是说
1: 还得看实际情况，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装一个关于公摊的，比方说那些公摊电灯啊电梯啊有没有分表，也可以来看出来这些公摊的电费是多少。
0: 那他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您刚才的这个情况的介绍的话，就比如说他确实公摊的那个电费很多，然后平均下来之后可能每户每度电确实要加个5毛6毛的，那按照现在这个商用电7毛8的这个，
1: 他不能说加5毛6毛，这个是变相加价他不能加5毛6毛，就是不能跟电量挂钩就是说电费他继续加5毛6毛这是违法的，他只能把那个公摊的电量来分摊到各个业主头上比方说这个公摊的电量是1000度，然后来分摊到各个业主头上。
0: 明白。我刚才查询了一下广州市供应电条例，包括月发改的这个价格函2022-938号文哈，它其中讲到说，非电网职工主体，就包括物业、二房东、产业员等等，向终端用户收费的时候，必须遵守：一、不得在终端用户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二、具备表计条件的收取的电价不得高于自身与电网企业结算的平均电价，也就是当月向电网缴纳总电费除以总供电量的这个结果，就是平均电价；第三个，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电费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第四个，物业公共部分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应当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能摊进电费。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摊的部分就是咱们现行的规定是有明确的一个指引的，就是分有没有表，有表的就是电价不得高于当月向电网缴纳总电费除以总供电量，然后没有表的由公平分摊。所以周先生，现在你们那一栋有没有电表呢？就你这一户有没有呢？
2: 有，但是我的那个电那个 那个电箱是被酒店上锁锁掉了，拉闸锁掉了。你的电箱被酒店上锁拉闸锁掉了？对。哎，
0: 你刚才说的百分之十二，你查到了吗？政策指引是什么？我现在手机这边翻不到那个记录，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好，那你的通电话的事，你提出，
2: 但是
0: 你说。
2: 但是我就是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江西省的，就是规定是百分之十，上限是百分之十，那是江西省的，不管我们广东省的。嗯，这是我昨天看到的。嗯，我现在就是按照刚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价价监科给的回复是说没有存在百分之十二这个说法，不超百分之十二这个说法，所以节目之后我们继续核实吧。我们也经过这个多方核对之后，再来帮你反馈这个问题。
0: 然后我们跟这个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管理科这边哈，就是按照刚才的说法，就是他目前这个咱们对于这个涉事主体这家酒店，咱们的调查核实就是已经处罚过他了，现在不存在违规加收的情况了，是吧？嗯，好的，谢谢您，后续群众有这个进一步的反馈，我们再来跟咱们的职能部门反映，好吗？
1: 嗯，
0: 哎，好，打扰您啊，谢谢，哎，拜拜。
3: 好，周先生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啊，回去您查清楚这些相关依据，再给我们节目组反馈好吗？好，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95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其实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核算就是公摊到底合不合理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方式，啥意思呢？就是在同一周期之内，比如说这个月啊，你收取的这个电费，把所有这些转供电主体向分表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加一块，只要它小于等于这个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交的电费。 就可以了吧？所以其实如果去评判它的这个分摊是不是合理的，有没有违法违规加价，那其实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它向分表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做一个计算，然后再去看它向电网企业缴交的这个电费清单是多少，一核定就知道加价合不合理吗？这就是简单数学问题吗？还有就是，之前省发改委明确答复过，按每度 多少元的服务费用与用电量挂钩收取公摊，就属于变相提高电价标准不合理。所以如果基础电价是 0.8元每度加上公摊每度1.2，我举例子啊，如果是这种拆分方式，它本身就是违规的。但是至于说现在它收取的违规不违规，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说法就是不违规，按照这个分摊用户主体来说，他就认为现在的收取就是违规的，因为加完之后还是1.2块一度。 然后如果要开发票，他表达说这个对方说你要想开发票的话就1.5块一度，我说白了，这东西能拿台面上说吗？就是你避税逃税的这部分还能拿到台面上说吗？这个酒店如果啊要真的是跟他的这个分表用户是这么聊的话，那就只能说你们这个粗心大意了。但是我再说回来， 就是对于之前他所说的酒店向他们说开发票收1.5块，不开发票收1.2这个说法，酒店当时在连线的时候是予以否认的。所以咱们作为新闻媒体，咱做不了判官啊，就这个事情咱们就呈现在台面上，具体是什么情况，那就看看当地怎么去核实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大的方向没变哈，就是对于这种违规电价加收的情况，广州现在是予以强力打击的。 那我觉得通过这个报道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宣传是完全不到位的，就是执法者对于普法的这一环节做的是不到的。原因就是基层的群众，包括新闻媒体，现在都在这儿搜索各种资料去了解标准是什么，听完了之后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在这个 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角度，还得再努把力啊！你得至少让老百姓知道你现在这个收费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想要有这种转供电主体加收电价的情况，加收多少是合理的，你得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违法违规的，从而才能让大家更好的守法守规啊。 好了，这个事儿我们持续关注啊。今天节目就不过多赘述了，还是关于电价的问题。如果您也遇到了身边比较离谱的这种转供电的情况，或者是说有房东违规加收电价的这个情况，也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如果大家反映的这个情况比较集中的话，我们把它汇总起来，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跟发改委去反映这个事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进的是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听一听他要跟我们反映什么问题。您好。
3: 哎，你好
0: 啊，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您要跟我们反映什么事儿呢？
3: 是这样子，就是我曾经在一个贷款中介公司，他们帮我一起去办理贷款，然后在这个贷款的中间，他们收了很高的高额手续费。
0: 嗯，你贷了多少钱？收了多少手续费？你让旁边那个声音先，或者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喂。来，导播老师跟他沟通一下，协调一下这个信号问题啊。我刚才听到了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他之前办理贷款，有贷款中介收取了高额的中介费，那高到什么程度哈？我们让他调整一下信号之后重新接回来。

0: 信号卡了是吧？好，来，我们重新接回来啊，正在线上的贾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
0: 啊，您说一下，你是被哪一家中介公司收取了多少中介费？
1: 他是在天河区，叫做金代普惠按揭服务有限公司。
0: 啊，然后现在是你通过他贷了多少款，他收了你多少中介费？
1: 现在加起来贷款的金额有1000万左右，然后所有的手续费加起来257万。
0: 就是你通过这家中介公司贷了1000万的款，然后他给你收了200多万的中介费。
1: 对的，对的。
0: 那这个中介费用收取，你是觉得它不合理、不合法吗？
1: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整个贷款的周期之间都是被，这在整个贷款的期间都是被他们以各种形式，让我越来越加深这个债务，然后就不得不去依靠他们办理贷款。
0: 我能理解为，从开始第一次贷到后面就变成以贷养贷，
1: 对的对的，
0: 到后面现在债务缠身，
1: 对的对的，然后后来我们因为债务问题也在积极的跟银行去做沟通，然后在沟通的过程之中发现有很多手续的点其实是违规的，但是因为我们当初跟中介沟通的时候，他这些点他们说都可以帮忙去受理，然后去进行一个贷款，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业务知识也不专业，就不知道这些行为可能是涉及到违规，但是确实这个款是批下来了，但是这个过程是否它涉及到违规放贷，如果银行不存在违规放贷的话，
0: 你举例说明一下可能存在违规放贷的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比如其中有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当时我本人是没办法拿到我们自己的房产证的原件的。对，然后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才会委托到一个中介方，然后中介就明确告知我们说不需要拿到这个资料，只要提供一份复印件给他们就好。然后刚好我们曾经手上是有这个复印件的，然后在后来我们和银行沟通的过程之中，银行告诉我们，整个贷款的过程是必须要看到原件才可以把这个款放下来的。
0: 这就是其中一笔拿房产证抵押贷款，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其实这个1000万现存的1000万两笔都是用涉及到房产证抵押的。
0: 啊，那你拿房产证抵押的时候，你了解到银行方面是一定要提供房产证原件的，但是这个中介只让你拿复印件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
0: 我问你个事儿哈，那个房子现在已经被抵押给银行了吗？
1: 对的对的。
0: 那这房子是你的房子吗？
1: 其实是我家人的房子，然后是在我名下代持。
0: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家人知道他的房子被抵押了吗？
1: 对，对的，知道的。
0: 那他家人是同意拿这个房子抵押贷款的吗？
1: 其实当时是我瞒着家人做的这件事情，确实也是我不对。
0: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家人追你责吗？
1: 家人现在跟我一起在解决这个事情，然后也和银行在积极沟通。沟通这个债务问题，就是沟通的过程之中才发现可能存在这么一个违规的点。
0: 明白，就是说正常要拿原件去贷款。
1: 对的对。
0: 但是你拿复印件也贷出来了。
1: 对的。
0: 所以你现在质疑的是银行违规放贷。
1: 对的对的。然后而且中介这个手续费是不是也确实不合理？
0: 那我们因为我想你应该涉及到多笔贷款，我们其中拿你刚才说的这一笔先来说好吧。

0: 好的好的，你刚才说的违规放贷的放款给你的银行是哪里呢？目前最大的一笔就是在建设银行的天河支行，然后贷款额度是850万。啊，在广州建设，广州的这个天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天河支行，850万的这个贷款，那当时就是拿房子做抵押的吗？是以企业经营贷的形式。
1: 然后一是有企业的营业执照，然后再加上一个房产的抵押在这里。
0: 啊，然后现在就是你质疑这一笔款，那你去跟银行回溯的时候，你说，虽然中介在帮你办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拿到原件的情况之下，怎么放的款？银行怎么说呢？
1: 我们也有沟通，但然后而且这个事情我们也有向银监会反映过，就是现在的金融管理局。然后所有这些机构给我们的答复都是他们经过自查。 然后觉得他们的手续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的诉求就是在他们自查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个自查的相关的手续或者凭证能到给到我们看，就是证明确实当时我们有银行有收到过原件，因为说实话，当时我是瞒着家里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房产证呢一直是被家里人锁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的，我是没有可能打开这个保险箱的。
0: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850万的抵押贷，
1: 那在这个850万办下来之后，中介收了多少中介费呢？大概是15%到20%左右的手续费。那850万，这百分之，咱按15%算吧，850万乘以0.15，收了你127万啊。应该是90万左右这一笔。哦。
0: 就是万的中介费，那提前他有告知过你吗？你同意吗？
1: 就是因为当时他告诉我们这个流程很复杂，他们需要用到很多的一些手续啊，或者消耗很多精力，然后我就认为，而且我也认为我可能本身的资质不够，就像说的我升职连房产证的原件都没有，然后我才认为他收取这个比例是相对还行的，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跟银行的沟通了解之后，发现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手续，而且中介实际上也没有花费那么大的精力。
0: 好，这事儿是你单方面的说法啊，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一下建设银行方面，你给到的黄经理的电话是跟进办理你这个事情的人是吧？
1: 对，他是负责这个贷后管理的。
0: 好，那我那直接用你的电话通话呢，还是打给他呢？
1: 用我的电话也可以的吧？
0: 哦，好，那我们听一听银行方面的说法，你可以把电话移交一下。
1: 去哪里啊？
0: 我在处理事情。
1: 没有媒体找你，
0: 你找我，我要在处理事情啊，我这边。那银行也不是你这么来的、啊，不是啊？我你要跟我们有人在处理啊，你在外面先等一下。
2: 嗯。
0: 真是我不知道，我是你想的办法，
1: 你不要帮我，我这个办法。
2: 那估计现在他们现场也在处理当中哈，并且人家银行拒绝，这个工作人员拒绝接这个电话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吧，那个贾先生，贾先生，
3: 哎你好
2: 啊，如果人家拒绝接的话，这非常合理哈，就我们不要难为人家。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去致电一下建设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官方客服吧，他们有自己内部的流转流程啊。
3: 挺好的，
2: 你好。来，我们接下来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建设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
0: 等一下，我在处理事情，好不好？
1: 来，尽快啊！媒体在等着你。
3: 先照相做一下。
2: 我觉得也不要一直跟人家讲媒体在等你，媒体在等你，媒体也不能成为处理这个问题过程当中给人家施压的工具，这是不合理的。
3: 好的，好的。
2: 并且你们按照你们的流程去处理。然后你向媒体求助，我们只是说把这个问题要反映给对应的这个被投诉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是站在你们的立场的，因为我不确认你现在说的是不是属实的啊。
3: 好的好的。
2: 我们通过官方客服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啊，因为 不能说直接找人家这个正在办公的哪个工作人员把电话递过去让人家接，人家就接，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啊。
3: 嗯，
2: 所以他说的这个问题就聚焦几个点哈。因为来我们跟建设银行客服反映一下。您好。
4: 啊，您好。
2: 哎，建设银行官方客服哈，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线上呢有一个咱们建设银行的用户贾先生。贾先生呢打来媒体热线就反映此前在建设银行有一笔抵押贷款，然后呢当时是拿了房产证的复印件给到了贷款中介，然后贷款中介呢就帮他在建设银行贷出了850万的抵押贷款，然后后续呢他这个了解了相关的政策，说要需要原件才可以去这个贷款，那么他就质疑说中介是怎么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从银行贷出来这850万，他质疑流程违规。然后第二个呢他就提出一个质疑说中介就是他中介帮他办理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这850万的贷款收了他90万的手续费，那他想知道我们的放款渠道这一边能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核查，就是到底银行的哪个部门哪个工作人员和为其办理的这个事情。
4: 您好。
2: 嗯，您说。
4: 先生您好，是这样的，因为非常感谢您对我行的关注的，因为我们
2: 稍等啊，贾先生，把你那个离开那个嘈杂的环境啊，在你连线的时候，来，那个客服您讲，客服，建设银行客服您好。
4: 先生您好，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您对我行的关注的，因为如果是您提出的这个要核实的这个要求，您先留下那个联系方式先，我们这个会有专员回复到给您的，好吗？
2: 好，没问题，你电话别挂啊，导播老师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号、姓名以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客服。简单跟你说一下，你简单做一下记录，就是850万这笔贷款，银行有没有核验房产证原件？然后这个产权人有没有当面签署过同意抵押的声明？然后如果产权人没到场也没有出具公证授权的委托书，那这850万的抵押贷款和抵押登记建设银行是如何完成面签和审查的，好不好？这几个问题哈，
4: 麻烦您留一下留一下那个联系的一个方式，我们这边需要先登记一下。
2: 好的，然后稍等啊，还有一个问题您做一下记录，我们会把联系方式给你留下，但是你记录清楚方便你们后续去查这个事儿啊。那个贾先生给你办的这个贷款的中介公司叫什么？跟这个客服说一遍。
3: 广州金贷普惠按揭服务有限公司。
2: 嗯，所以也请官方客服去查一下广州金贷普惠按揭服务有限公司和建设银行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你们的合作渠道，然后目前他收取的这个90万的手续费是不是符合监管规定，好吗？以上几个问题啊，电话可以切出去，导播老师把联系方式给到官方客服。贾先生这样哈，这个能够反映问题这都是大家的这个权利哈，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接近这个事儿呢，目前还是处于听你反馈，然后听你这个投诉，然后反馈给对应的投诉方，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事实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予置评，但是我听下来呢，那即使银行可能存在违规放贷的情况，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几乎是知情的，可能你部分不知情啊，但是你大部分你是知情的，所以一码归一码，就是银行违规的部分咱们交由银行去核查啊，银行可能违规的部分，不好意思我纠正一下，银行可能违规的部分交由银行去核查，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它真的存在违规放贷，包括有这种中介啊，在我们这个大家用户贷款的过程当中存在这样那样可能会涉及违法的行为，那这个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对于整个这个贷款这个领域的管理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但是就是你那一部分你要承担的这个责任，不因为到了媒体上了节目你就可以不承担你的那部分责任了，所以我认为哈，就是两步，你自己的那一部分你自己处理好，但是你现在质疑的银行违规放贷的这个部分我们帮你跟进，后续有结果跟你反馈，好吗？
3: 是的是的，我明白，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渠道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诉求，因为我们也有向金融管理机构去回复，但是去申请那个调查，但得到了所有答复其实都没有，就不是我们想要的诉求。
2: 嗯， 就是跟你想象的结果不一样。
3: 对的，对的。

0: 其实我觉得呢，整体来说可能流程上可能会存在瑕疵啊，但是这个情况咱说白了，如果严丝合缝的去操作，这些贷款中介公司可能也没什么空间了。就是具体是啥情况咱这个现在评价不了，但还是那个话，一码归一码啊。好，我们先跟你连线到这儿啊，如果收到反馈可以给我们继续来这个跟进一下啊。
1: 好的，麻烦。
0: 好，再见。哎，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其实几个点哈，就是第一个，他在质疑这个违规放贷的问题。那其实关于像这个银监会此前关于房屋抵押贷款风险提示的通知里面，就明确有过这样的说法：严禁接受无合法有效房屋产权证、房屋权属存在纠纷或产权不清晰的房屋作为抵押物。所以呢，他刚才提出来的这个点啊，从监管上来讲，确实要说明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这笔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于这个房屋的产权进行过核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产权人的同意或者是授权。因为大家听到了，那是他姑姑的房子，不是他的房子，他只需要拿着他姑姑房子房产权证的一个复印件找中介就能贷出来款，这事很可怕的。你换一个角度想，假设啊，咱现在不站这个投诉人的角度，假设我是这个投诉人的姑父，你想象一下啊，我自己家的产权证锁在我的保险柜里，但是我妻子的侄子拿着一张复印件就把我房子给抵押了，或者是说作为一个贷款的凭证去了，然后我这房子的产权证在我保险柜里锁着，我家的房子就跟建设银行扯上关系了。建设银行因为我这套房子，从而给我妻子的侄子放了850万的贷款，中介收了90万回扣。你想想这个事情，所以你细思极恐，就是你仔细想来的话，这事情是很恐怖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下任何结论？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听到他刚才讲，他说我这笔贷款不是房屋抵押贷款，而是经营贷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房子有没有被抵押出去？这里要打个问号，是不是只是作为了他经营贷款的一个凭证啊，或者是一个依据啊？那这个就有待银行方面去后续的这个调查核实了。咱们不能够在这儿轻易下这种结论。但实际上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回复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过程当中850万贷款有没有验原房产证，产权人有没有同意，然后如果产权人没有到场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这种抵押也好，这种凭证也好，是不是还有效。第二个，中介公司和银行之间他们是正式的合作关系吗？有没有合作协议呢？如果说没有原件，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之下，这笔贷款到底怎么办下来的？还有收取这笔放款方啊，银行放出来的850万，中介收了90万，这个符不符合放贷的这个监管要求呢？建设银行是不是知情呢？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待核实的啊。然后那你想嘛，850万从建设银行出来，这是国家的钱，这是大家储蓄的钱，对吧？国有银行850万贷款从这个国有行放出来之后，有个第三方的中介因为这850万拿了90万的手续费，那这是什么行为呢？对吧？所以这里面太多值得去提问的部分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待后续的回复。先说到这儿，马上接入下一通投诉电话。您好。
1: 您好，金老师。
0: 您好。
1: 哎，你好，金老师。我是这个投诉人的家属，因为他本人呢是这个我爱人，然后他表达也不是特别好。所有的事务处理都是由我来跟
0: 陈先生
1: 对接的
0: 啊，要带你爱人来反映问题。
1: 对对对，
0: 反映什么事儿呢？
1: 我爱人在2021年3月11号当天在广州天河区 行政审批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被冒名注册了十家公司，然后我们是
0: 被冒名，不是，就是你爱人的名下，
1: 对，
0: 在广州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了十家公司，
1: 对，
0: 十家公司啊，
1: 是的，是的，没错。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你们可能网友啊或主持人可能要问，我们是怎么发现的？今天才发现，因为我们是被冒名注册的嘛，本人都不知情。然后我爱人在去年的12月份跟这个学校，因为他是舞蹈老师，跟学校友好协商了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然后我们在解除劳动关系呢，去安徽省合肥市申请了失业金。
0: 您是安徽人是吧？
1: 哎，对对。
0: 你来过广州吗？
1: 没有，没有。
0: 就是您和您爱人都没来过广州，但是名下却多了十家广州的公司。
1: 对，是的。
0: 哦，然后你是在这个之前办理，在你们安徽办理其他业务的时候，发现自己名下有这十家公司的。
1: 对，是因为你名下有公司，失业金是不符合发放条件的，所以我就被拒了。我被拒了呢，然后我当时就去咱们安徽省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询问了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你这个是广州的呀，你找我们是没有用的。
0: 嗯，
1: 你得联系广州。所以呢，我当天就给广州110还有合肥110都报警了。
0: 嗯，
1: 报警工作人员呢，就是根据我提供的这些，就是十家公司的地址和电话，就去走访了。
0: 嗯，
1: 走访了呢，给我回电，就是说这个走访结果是地址虚假，电话虚假，联系不到这个注册人。然后让我这个事情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行政审批局。啊，我一听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我立刻就跟广州的12345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12345把我的这个反映的问题，交到了能处理的部门，也就是我，这半年长达半年一直打交道的广州天河区行政审批局。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让我按流程去申请了，申请了呢。
0: 其实你就是申请要撤销你妻子名下并不存在，也不是你们本人去注册的公司啊。
1: 对对，是的。
0: 啊，那这个事情现在卡在哪一步了呢？
1: 卡在老师，我跟您说，卡在了这个经过他们的调查呢，发现这个注册的公司内档里确确实实有我爱人的这个人脸识别照片，但是是静态照片，不是活体检测视频。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本人我一看这个照片，那是我们本人，就是我们本人，我们不能撒谎呀，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图片是
0: 这样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11点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哈，因为整点要有一小段广告和新闻，好吗？
1: 啊，好的，没问题。
0: 好，来，我们朋友们，刚才他说的这个事儿，咱们保持关注啊。11点整点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听他说后面到底卡在哪个部分，看看我们怎么能帮到他忙哈。我们待会儿见。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台风红霞即将生成，受台风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的白天，我省大部市县有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受台风影响，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大风。今天夜间到后天，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上半年，广东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1.6万家，同比增长8.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5.5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6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7.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42.8%。2026广东优品展今天到后天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本届展会延续了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坚守展演消融合创新模式与综合展专业版核心理念，举办包括一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大会、7大主题展会、50场精准工采对接活动、3场特色配套活动。昨天，广州市对境外人员开放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目录2.0版正式发布实施，聚焦了信息技术、金融等重点产业领域。外籍人员可以报考项目由18项大幅提升到了32项，新增可报考14项考试。今天的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仪48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是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0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我们跟进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在前面几年的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各位报道过这个事儿，就是有外省的朋友，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自己名下多了一些广东这边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其实从就是整个梳理整个链条来看啊，可能是存在于那个阶段的那个办理的方式和政策，一方面给真的想注册企业的人提供了便捷啊，这是值得点赞的部分，但是另一方面也一定给一些想钻空子的人提供了便捷。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办一家公司，你通过线上就可以当即立刻办理，然后人脸识别一下啊，可能半天时间你名下就有一家公司了。这当然对于想创业的做企业的人这是一个便捷，但是如果有人想靠这个牟利啊，或者是批量注册一些公司啊，然后实现他的一些什么目的啊，其实给这些人也提供了一个便捷。那么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一年在那个地方新增的企业数量看起来数据很可观，但是对于这些被冒名注册的人，他回头想要去解决这个麻烦，设置了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就是你当时说人脸识别了啊，也通过你们的小程序了，通过你们的这个系统了，可是这些被冒名注册公司的人现在想解决掉、注销掉、撤销掉这些东西就变得异常的困难。所以带着这个思路哈，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投诉人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安徽的这个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金老师。
0: 嗯，我们刚才说到差不多70%-80%哈，就接下来是问你目前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你现在跟这个天河区的职能部门反映之后，申请撤销之后，但是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张人脸识别的照片，说这个就是当时你们留下来的人脸识别的这个依据哈。
2: 啊，没错。
0: 啊，但是你们判定那个是一个静态的照片，确实是您妻子本人，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
2: 没错。
0: 嗯，那你说一说，就是从你们这个投诉的这一端哈，你说一说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明显的漏洞是什么。
2: 好的。
0: 嗯，
2: 就是现在我的观点和审批局的观点形成一个矛盾啊，对立，就是他们认为人脸可以大于一切，而我认为人脸只是识别成功，只是证明了当时我的身份的一个检验，而需要注册公司必须要有我本人的电子签名才可以，而我查了公司内档是没有电子签名，且公司内档将我爱人的性别都填错了，她是女，结果十家公司的内档这个性别填的是女，我将这些问题全部反馈给审批局后，这里边就肯定是有一些漏洞的呀。
0: 我没听清楚，我没听清楚，你刚才说性别的这个部分，哎，你再说一下。
2: 性别就是注册公司不都有内档吗？可以查的。
0: 嗯。
2: 但是在登记表这个性别这一栏当中，信息填错了。他是女，就注册人是女，结果登记栏里边内档显示是男，你能明白我表达的？
0: 那不是，那这个就很离谱了呀！就是你刚才说了，用你爱人的身份信息去注册了这个公司，然后
2: 没错，
0: 然后他在那个档案里写是个男性，
2: 是没错。这些
0: 那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是，别说门槛了，连最基础的审核都没有啊，就相当于我拿我身份证去注册公司，结果在工商局登记我是个女的。
2: 没错，是的。
0: 好，你继续说。
2: 金老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离谱的事情，然后呢我就把相关信息告诉他们了，我说那你人脸识别这一块 第一，你没有我的电子签名；第二，连最基本的公民信息都填错误了。结果他给我的回复是什么呢？他说性别错误不影响你的注册。我就很纳闷，我当时就在电话里就说了，我说如果性别这一栏信息是咱们国家公民最基本的一个信息，这一栏如果不重要，为什么我们的身份证、结婚证、毕业证、驾照都会有性别呢？我说如果我的身份证我是男，如果身份证填错了，这张填成女了，那我持有这张身份证，那这张身份证能用吗？他不回答我。然后金老师还有最离谱的这个，你我说到性别你们可能觉得已经很离谱了，我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事情，就是我查询了十家注册公司留下来的这个电话号码，因为这个电话号码肯定不是我们本人的号码嘛。结果我上了这个企查查和天眼查这个 APP， 我按照这个预留电话，我搜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公司，关联公司高达1307家，这是天眼查查出来的结果。企查查查出来的结果，关联公司高达1317家。我把这些问题又再次反馈给行政审批局，我就说咱们对吧，你不能光认人脸啊，如果我没有提交一些证据的情况下，人脸确实很坚挺，对吧，是铁证，我可能没办法辩解。但当我提交了这些疑点重重的反证过以后，我希望审批局能综合考虑一下，重新做判断，不要把咱们老百姓就因为一个人脸就挡在门外啊。因为我这个事情被挡了8个月了，信访啊啥都走了都没用。所以他现在
0: 我还看到一个情况哈，就是你给我们发过来的资料当中，这十家公司他的注册识别时间分别是21:32、58秒、21:33、45秒、21:34、22秒、21:34、53秒。也就是说，这十家你妻子名下的公司注册时间的间隔连一分钟都不到，30秒注册一家，30秒注册一家。
2: 是的。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就离谱啊。
2: 我也觉得就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在这个答辩书当中，因为我跟他进行到行政复议阶段嘛，答辩书上他们自己答辩的写的内容是要先通过一网通预填写资料，然后填写好资料呢要跳到市民签，下拉到底预览你刚才填写的所有资料，然后点击签署名这一块，它不会让你签署，会自动跳到人脸识别。人脸识别识别通过之后，就代表你签字了。我觉得那这个你本来是两个独立的环节，你现在给它，对吧？合成一个了，而且如此，只要我们这个有技术，就是黑客或者是什么人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手段，这个是很容易就突破的。然后我跟他说这30多秒能注册吗？他的回答是30秒钟属于正常的。我说那你正常来说，那我前面填资料的时间不算吗？你不能光看让我看那个文件，然后下拉到最后以这个时间点去判断呀。
0: 明白。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不能够去就是不得不提的程度了。就是几年前咱们广东民生热线就关注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就提出来一个问题，我说你不能够说为了便于大家去注册公司降低了门槛审批的流程，你把它作为一项政绩，但是你却忽视了这个方式和方法给普通群众带来的这些困扰，因为现在存在如此突出的漏洞。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认定刘先生所说他妻子哈的这个啊，这刘女士哈，就是您妻子哈，这个刘女士本人她的这些公司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说她讲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充分说明几个啊，第一个，我觉得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该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女性她的身份证号啊，她的名字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们工商注册登记给人注册的是男性，还注册了十家公司，为什么这十家公司注册登记的这个人脸识别时间只间隔30秒、40秒就能搞出来一家公司？第三个就是他登记的这个号码 133尾号1542，人家一查同一个电话号码关联了1300多家公司。我觉得咱先不去聊那些政策法规哈，咱就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应该给人家群众做清楚解释。现在的情况就是，虽然他这个按他的表达，虽然他不知道他名下突然间出来了这些家公司，但是给他造成的困扰是实实在在的。人家从安徽然后隔着老远的每天在跟你广州的职能部门扯来扯去扯来扯去，甚至涉及到行政复议等等，一定程度上给老百姓添了很大的麻烦啊。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若你说天河区在2021年新增了多少注册企业，新增加了多少营商主体，这是当年的成绩的话，那你不得不去面对的是当年作为成绩的这个部分带来的这些漏洞和给群众带来的这些困扰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样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致电一下天河区行政审批局注册二科，我们听一听啊，这个天河区行政审批局，也就是一直在跟这个刘女士名下这十家公司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听一听审批局有什么说法。另外啊，我刚才去查询了一下数据，2021年的时候在天河区呢，他们是有这个很可观的一个企业注册数量的。我们选择一条在2021年11月25号的一个新快报的报道哈，这是标题是全国第一，广州天河跃居投资竞争力百强区榜首。这里面有一段数据说，前三季度啊，今年以来新增企业13.3万户。好，我们先来跟那个审批局通话。你好，是广州天河行政审批局吗？
3: 你好，您是哪里？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啊，是这样，我们在线上有个群众啊，就打来广东民生热线啊，反映个事儿，说他名下呢，在天河区被注册了10家企业，他妻子的名下哈，被注册了10家企业，然后但是他们是安徽的群众。他不是咱们广州这边的，然后他们也从来没有到广州来过，然后呢，他就是在去年在安徽办理这个失业金领取的时候，人家给拒签了，说你名下有10家公司，啊，他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于是他就一直在跟咱们天河区这边去反映这个问题，因为他说这个不是他们注册的，但是现在呢就被卡住了。就是目前说咱们这个天河给的说法是说，因为有人脸识别的照片，所以这个事情他已经走到行政复议的阶段了，目前还是说没有能够撤销他名下的这个公司，所以他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就向我们求助，是这样一个事儿。您看一下我们怎么能帮一下这个群众处理这个问题呢？或者是能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和指引呢？
3: 因为他现在这个案件是正在行政复议阶段，刚您说的，我们现阶段要等那个相关的那个司法程序，先要出具一些结论或者能够结束之后，我们这边也很重视他这个案件，也在那个进行全面的核查。
0: 你们是在看直播吗？不然你旁边怎么有人能够给你不断的提示？是关注到这个事情了吗？应该是，因为我们新浪微博应该是发布了这个标题吧。你们监测到了是吧？
3: 没有，并没有。
0: 那就是
3: 也就事论事的，就是如实相。
0: 明白。他现在是这样，就是他刚才啊，因为我们非专业哈，咱们职能部门对于这部分肯定更专业，并且天河区行政审批局应该2021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单位是吧？
3: 2021年有的
0: 是吧？那会儿这个注册企业的这个相关管理的工作是在咱们这边吗？因为他的那个企业注册时间是2021年，
3: 对，
0: 在咱们这边哈，
3: 2021年我们已经有这个单位了。
0: 明白。他现在提出来几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反馈给你们，如果你们不能够立刻回应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群众反馈这个咱们可能还是要听一听。第一个他就讲到了他妻子女性，但是在咱们天河区注册公司的时候，那个公司内档里全写他是男的，怎么会出现这种如此基础的信息错误？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那比如说我们去其他的业务办理啊， 那肯定这就是寸步难行的，因为性别根本都对不上，因为身份证号，你看身份证号你就知道他是男是女了嘛。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的这个审批是怎么做的？那如果如此明显的错误，咱们对于群众有什么要回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十家公司人脸识别的时间间隔不足30秒。那我们常规理解啊，咱打开微信，打开小程序，刷新两下，哪怕是做人脸识别，咱们点点头，然后这个眨眨眼，他根本都不可能30秒完成一家公司的注册。他是怎么做到每间隔30秒、40秒就能注册一家公司的？紧挨着的哈，这个我觉得要跟群众解释清楚，因为这个放在哪儿说它都是不合理的。然后还有他讲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这个注册登记的时候，因为你要留这个法人的联系电话嘛，

0: 人，他不是咱们广州的这个长居的，比如说过来打工的，过来工作的，也不是咱们广州本地的市民，人家是安徽的。然后他在几年之后发现他名下多了这些公司，他现在想撤销，就是一直在跟咱们周旋。我们能不能够像当初注册企业一样，给这些后续想要处理问题的群众提供一样便捷的服务呢？
1: 嗯，对，您说的这些前三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在电话里面跟这个申请人多次的沟通解释，包括在行政复议的答辩状里面已经跟他解释过了。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或者你们需要的话，我们请示一下，在后续给你们一个回复。至于后面您说的这个，就是在他的撤销问题这个能不能让他便利一点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很关注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刚刚说的还是要等那个。
0: 明白，理解工作流程。那我现在想问的是，我们看新闻报道，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天河区对外发布的数据，以这个南方日报和这个新快报的这个为例哈。当时咱们官方天河区政府说，今年以来新增企业13.3万户，占全市35.1%，均居全市首位。那当年在这个排在广州全市首位的13.3万户企业当中，有多少是这种情况呢？存在争议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成绩里水分又有多大呢？因为这个可是作为当年天河区营商环境很好，作为我们这个各种成绩的指标在发布的，可是我们不能只管前面的成绩，不管后面群众已经明确反映出来的漏洞啊，这个漏洞打算怎么补呢？
1: 就是主持人你好，就是关于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工作的。基于您说的那个具体的数据，我们这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
0: 嗯，
1: 但您所反映，
0: 那咱们能不能够去彻查一下？因为民生热线不是第一次跟咱们这个职能部门反映这类的问题哈。这天河区今天他说的这个，我觉得人家群众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跟咱们在周旋，在行政复议，隔着千山万水的，对吧？然后人家提供的这些最基础的问题，您刚才说之前在电话里跟他解释过了，我觉得就咱先解释一个问题，是男是女都能搞错，怎么注册企业呢？那现在这些企业骗点钱就跑路，回头一找就没人，查无此人，联系不上，注册地不在，电话号码失联，那我们的这些注册登记的这一步是不是门槛儿放得太低了呢？男女你们是怎么搞错的呢？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一个玩笑啊，也不是说我们在刁难咱们职能部门，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注册登记就代表他在法律上他是法人嘛，这个企业后续出现任何问题或者经营的一些状况的时候都得找法人嘛。可是这个法人是男是女咱们都能搞错的情况之下，咱们怎么去审批呢？因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铁证就是他身份证拿出来，他的身份证号和这个人，他就是个女性。可是我们在我们的法人注册登记的时候，他是个男的。那如果这一步咱们都核验不明白，男和女都能搞错的话，后面如果出现任何老百姓需要维权的时候，需要找咱们工商登记的这个部门去查这家公司信息的时候，咱们怎么查呢？咱们这是只是做一个合理的展开哈。我就想问一下，男女是怎么搞错的？
1: 男女是这样的，在企业登记中，这个企业的信息是他自己填报的，但是呢，我们最后能不能通过这个审核，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身份的实名认证。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嘛，国家包括广州是2019年就开始了，国家立法呢是在2022年3月1号也是要求相关的企业的申请人要自然人要做一个身份的实名查验。
0: 那咱们身份实名查验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1: 人名还有身份证号码以及他本人的进行一个在相关的身份平台上进行实名的查验。
0: 人脸识别
1: 对，
0: 如何确定你们的人脸识别不会出问题呢？或者是如果说别有用心之人不能攻破我们的人脸识别技术呢？比如说有很多的人脸识别系统拿一张照片或者是长得像的人，他有通过的这个可能，如何确保咱们在这个环节没出问题呢？
1: 对，您说的很对，这是通过我们事后的核查和监管，但是关于您这个案件，我们已经是核查过了。
0: 那你们核查下来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呀？这个法人 这个法人刘女士她是

0: 男的还是女的？
1: 他的身份证号码其实已经可以判断男女了。
0: 那为什么咱们的登记信息显示他是男性呢？如果从行政审批的角度来讲，你们是怎么审的，又是怎么批的呢？
1: 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是这个信息他是自行填报的。
0: 对呀、
1: 啊，
0: 他填了之后才需要，他自行填报是正常的嘛？就比如说咱们去做个结婚登记，咱也得自己手拉手去结婚登记处，对吧？就不可能说那个咱们政府部门就直接这俩人放一块儿，他俩就能结婚了，这肯定是自己主动去的。他主动填报了这个信息，所以才有我们行政审批的这个环节。所以我就问的是，他填他是男的，但实际上他是女的，可是到了咱们审批的这个环节，咱们是怎么审的呢？如果没审出来，又是怎么批的呢？因为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给群众带来实际困扰了，不是说没事找事儿。现在的情况就是关乎到人家想去领失业补贴，人家领不到，这说白了就不是说对他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烦恼，是对他造成实际上的经济损失了。因为咱们这个部门的问题，导致人家不能享受国家给到他们其他的待遇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呀。
1: 但是您说的我们都懂，但是这个材料是他自行填报，然后根据当年的全程电子化系统，他是无需上传那个身份证的，所以呢，
0: 那所以是不是
1: 就
0: 暴露咱们当年的系统和审批存在漏洞呢？那个系统它毕竟是机器和数据嘛，
1: 嗯，
0: 对吧？那如果现在群众已经发现存在漏洞了，并且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评论区很多人说，就是他可能不在广州，他是清远的，他是什么这个梅州的，他名下在广州都有公司，他们还在问呢，他说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处理。那对于这一部分群众，关于这一部分的问题的关心，咱们去怎么回应他们呢？
1: 嗯，其实关于这个撤销登记，我们局的一直有在做的，他们可以依法向我们提出申请啊。
0: 那我们撤销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个群众来讲，他说他已经能提供的都提供了，他甚至在从这个合理性合法性各种角度他提交了各种证据，现在都走到行政复议的阶段了，他老婆名下这十家不明不白的公司依然撤销不了，那他怎么才能够通过这个撤销呢？
1: 因为您刚也说他在行政复议嘛，那我们就等那个相关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处理嘛。
0: 好，明白，那就这样啊，咱们那个也帮忙记录一下，虽然我刚才提的问题可能犀利了一点哈，但是因为确实是从群众端他现在有这样的难处，咱得帮他去处理问题。然后另外一点啊，就咱从中国人的面子上来讲，咱如果真的是存在问题，咱及时去整改，不能把脸丢到安徽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希望咱们当地能重视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投诉人的这个相关诉求，然后和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再给咱们反馈一下，好不好？您先别挂，然后我们给留个联系方式，您再去跟咱们领导说，看这个事儿后续咱们怎么反馈，好吗？
1: 嗯，您的联系方式怎么联系？
0: 您先别挂，来，我们导播老师切出去，联系方式给提供一下，谢谢。陈先生，
2: 哎，你好，
0: 这个事儿，因为他并不是说咱们上了节目就享有什么特权啊，就肯定还是依法依规的去办。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些，比如说质疑的点啊，包括您提出的诉求都是合理的。我们也，您也看到，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很重视，我们反映给了这个广州天河区的职能部门。
2: 嗯，
0: 后续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效率上的提升，尽快给你们一个说法，或者说他撤销这个登记，可能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到时候再跟你来反映，好不好？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啊。嗯，你说，
2: 我能不能补充一点？
0: 好，您说，
2: 就是我跟他打交道这么长时间，就是他们现在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职责直接转嫁给这个行政复议机关，让他们去这个去做判断了。其实就是他们不愿意正视我提供的证据，就是我用我们安徽这边土话叫甩锅，所以我等这个行政复议，我还面临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要没事的话，我不可能不愿意等，是因为我在合肥这边领失业金的时候，合肥市这个相关部门也是一个有温度的部门，他给我提前发了失业金，但是我签署了一个承诺制的一个书面说明，因为当时我在申请的时候，咱们广东这边审批局跟我说是3到6个月能处理好。所以我写的承诺书，我说6个月之内我能拿到广州的这个结论， 如果拿不到，我将会被政府部门列为失信吧。还有就要返还所有的失业金和医疗保险。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0: 换句话说，
2: 有点急了
0: 啊！你着急了，并且从他们目前给你呈现出来的办事效率来讲，你并不确信六个月之内广州能不能帮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2: 对，现在已经8个月了嘛，还差几天。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咱也是第三方哈，咱不是具体的职能部门，就是我们能做到倾听您反映这个烦恼，然后帮您往前推动一下。但是说后续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咱该说的说完了之后，还是具体办事的部门他来办。所以呢，我们也从您刚才提供的这些信息当中，我们也帮您从新闻媒体的角度去做好这个监督工作，好不好？然后后续如果有什么其他进展，咱们再互通有无。然后
2: 感谢金老师。
0: 哎，不客气。然后无论是怎么样哈，就是首先我相信，就是我为我们广州本地的部门说句话，这肯定咱这个不能够说就已经认定事实是什么了，但是我为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事情直指的点是当年的这个注册审批的这个制度，就当年是不是这项制度和这个流程是存在漏洞的，因为没有说100%完美的没有漏洞的这个办事流程和制度，所以很可能是说这项制度当年可能就存在这样的漏洞，只不过说几年之后它所带来的影响显现出来了。另外刚才天河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讲了一个话，他说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从国家到咱们省市各级，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标准嘛，有那样的一个系统嘛，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它可能也不仅仅在天河，在广州，可能各地市都会有。
2: 对对对，
0: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压力肯定给到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哈，在跟您抱歉的同时，咱们多一点点的理解，我们肯定把这个事情跟进下去啊。
2: 行，金老师，
0: 好，先说到这儿啊，谢
2: 谢
0: 您，
2: 耽误你们时间了，
0: 好，陈先生，谢谢啊，再见，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34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了解咱们节目流程的朋友知道，其实今天半点是没进广告的，因为得让他把这个事情说完哈。然后我们今天节目节奏也比较快，就是到这儿的话，大家也听了好几个不同的案例了，我们稍微放首歌，3分钟咱们休息一下，消化消化啊。

好，11点37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我刚才看到评论区有一个朋友留言，共同创造美好广东，没错哈，就是无论是从一个小家来讲啊，还是咱们的大家庭来讲，就肯定会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那这样的像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哈，那可能这个被发现有漏洞，然后呢，如果有问题，咱就解决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可以这个批评，或者是大家提出质疑，但是最终还是要解决这个事儿。就是无论刚才这个陈先生向他反映这个妻子刘女士的这个事情，他心里有多郁闷，他多不满，那你说上到咱们节目，最终咱还是想办法帮他把他这个事儿处理完。那至于说他提出的那些质疑，或者是他觉得，哎呀，你看你们那个广州天河咱们这办事效率啊，或者说这流程我就觉得不合理，那他也可以提出这个批评。咱们这个只有不断的去完善才能越来越好啊，咱也不是为了坐在这看笑话，说哎呀你看你这做的不好被人抓住了吧，对吧？那咱除了去提出批评之外，咱得不断完善让他越来越好啊。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刚才的这个事情，他真的不是具体哪个工作人员啊态度怎么样，或者哪个工作人员办不办事儿，说白了就还是这一套流程这个漏洞他没堵上。就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他每天接收到的信息一定是通过那个小程序，他的那个注册系统，然后过来啊，今天有几百个注册的公司，对吧？就他拿到手上的东西，他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非常能理解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关于比如说像一直我刚才提出犀利的问题的男和女性别这个问题，大家经常用这个计算机的，用这个 Excel 表格啊什么这些，你就知道它实际上这套系统它应该让你填的信息必填的就是这几个，像什么性别电话号码那个可能都不是那个就是特别做硬性的这个要求的东西。所以呢它最终你填完这个系统，它生成一个表格和数据给到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留给他们备案的东西，它其中就是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不是说哪个工作人员具体多不靠谱啊，搞出来现在这些问题，而是说当年他们设计的这一套程序，他编程做出来这个东西，可能当年他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大家就会问了，说这么明显的问题，他怎么能不去这个发现呢？那咱就又说一个事儿了，就是现在各个职能部门都在提倡让信息多跑腿儿，让群众少跑腿儿，然后比如说想注册企业的，咱降低门槛儿，让大家办理起来更便捷。所以怎么能让它更高效更便捷呢？就过去我可能要让你证明无数个事情，你要签十几二十份手续我才能帮你去办这个事儿啊，现在我通过线上把它简化流程，让大家感觉办这个事儿特别方便，所以他就必然会砍掉这些选项嘛。那最后门槛是降低了，由门槛降低，准入门槛降低带来后续的这些风险和漏洞现在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说是一个天河区能搞定的事吗？显然不是。是广州市就能把这个事情搞定的吗？那我觉得无论是区啊市啊包括省里怎么样想要去解决这些漏洞，那还是得统一咱们层层的，对吧？从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到这个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广州市，再到天河区，它遵照的还是一套流程哈。那可能各个地方执行起来的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政策啊，这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能只看局部，咱们要看全链条。好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0: 我是刘，姓刘的。
1: 啊，好，刘先生，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0: 就是建高铁，租用了我们的农田来做那个施工场地。
1: 啊，建高铁租用了你们的农田做施工场地。那您来自什么地方？然后建哪个高铁的时候租了你们的农用场地呢？
0: 就是那个广赣高铁。
1: 啊，修广赣高铁的时候占用了你们的场地，那您具体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在阳江市唐坪镇新坡川。
1: 好，您在阳江市阳东区唐坪镇新坡村。然后当时广赣高铁修建的时候从你们那儿过，然后租用了你们的农用场地是吧？
0: 都租用
1: 啊，
0: 了我们地，
1: 你们的土
0: 租用
1: 地
0: 了20多亩，
1: 二十多亩，什么地呢？是建设用地还是农田啊？
0: 这是农田，资本农田。
1: 哦，是你们的基本农田。
0: 这是那个机缘局都有那个版图的，就
1: 哦。
0: 是那片都是那片都是那个基本农田来的。
1: 嗯，就是自然资源局都有这个画图的，永久基本农田是吧？嗯，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0: 遇到了他租用了，2001年开启租用，
1: 二零什么时
0: 二零
1: 间？
0: 年开启
1: 二零二
0: 开
1: 零
0: 启，
1: 年。
0: 2020年开启租用，
1: 啊，然后。
0: 到2024年4年时间那个租期。
1: 嗯，
0: 期满了，现在2026年，现在
1: 啊，那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他不给我们复耕、复垦、复耕，填把我们的土，把我们的基本农田填了4米高的那个山石土给填平了。
1: 就是在永久基本农田上，他没有给你达到复耕复种的条件。然后在农田上，他填了土，填了几米高的什么土？
0: 那个山石土、
1: 沙
0: 混
1: 石
0: 凝
1: 土
0: 土，
1: 啊，
0: 什么都有
1: 混凝土。
0: 山石土拿那个山石那个土来填了4米高，来做那个施工场地。
1: 我明白了，就是本来是永久基本农田，他施工的时候把那个山上的石块啊、混凝土这些在那儿垫了4米高，所以现在不具备耕种条件了。
0: 好了，
1: 那这
0: 再
1: 种情
0: 填
1: 况之
0: 四
1: 下，
0: 米，
1: 你们想种田，其实也种不了了。
0: 种不了了。他说要我们要求他们复耕复垦，
1: 嗯，
0: 农民的是需要，他们复耕复垦嘛，农民是靠土地的，是不是啊？
1: 嗯，那现在他们这个施工方是怎么说呢？
0: 施工方就是说不复垦了，就这样。
1: 跟谁答复的？跟你们镇政府还是跟你们村里面？
0: 就是在那个村，那个村委会那里有一次来过这里，他那施工方派一个代表来，就是这么说，他不可能不耕啊，就这么说。
1: 嗯，
0: 那你不可能。
1: 那有给你们赔钱吗？他给你给不给你们赔钱？这永久基本农田也不可能这么搞啊！你先
0: 是
1: 说
0: 不是
1: 有没有
0: 啊？
1: 有没有给你们赔钱？
0: 也没有说出那个赔偿的那个标准，怎么
1: 啊
0: 赔偿法？你不复耕了，怎么赔偿法？也没有跟我们协商，
1: 啊，
0: 镇政府也怕，
1: 他不复耕这个事情就违法的，就是我们的耕地红线肯定是不能突破的，所以
0: 是
1: 他这
0: 啊，
1: 个施工方即使说给你们赔偿的情况下，他说我赔了你们钱，这个农田我就不给你们复耕复垦了，那肯定也是违法违规的。
0: 那是又不是红线的，是不是？那红线
1: 必
0: 外的。
1: 须的，必须的，这个基本农田的这个红线是绝对不能突破的，这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大计的问题，那哪是一个施工方他可以决定复不复垦的？我现在看到了这个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甲方是唐坪镇新坡村委会、新坡村经济合作社，乙方是中铁北京。

0: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广站铁路站前六标项目经理部二分部丙方市杨东区唐平镇人民政府。那现在大家就清楚了，所以能够理解为当时租用这个土地的就是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下面的这个经理部，对吧？那现在没有给你们复垦也没有赔偿的也是这个单位，对吧？
1: 是是。
0: 嗯，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唐平镇啊，因为唐平镇作为丙方的话，镇里面对于永久基本农田这个他们肯定要进行解释说明的，然后我们再去联系中铁北京工程局这边，看看时间能不能够啊。如果不能够的话，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跟，但是我们今天先能做到哪儿先试哪儿啊。
1: 好好。
0: 嗯，我看到这个图片上来讲，这确实根本不具备耕种条件了，因为你上面这肉眼可见的全是大砂石块啊，这个还有就是那个石头啊、矿石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全部都是那个石头。
0: 嗯，之前在他们租用之前，这块田是干嘛的？你们种什么地了吗？
1: 种那个种粮的。
0: 之前这上面种的是什么作物？
1: 农有的种粮，有的要种什么作农作物都有。
0: 嗯，
1: 种粮就种粮，种粮也可以的。
0: 嗯。
1: 种粮，之前种粮呢，有一条灌溉的水源在那个高铁底下穿过来的，有一条排引水的，他建这个高铁拦，当中间拦建了高铁就拦住了。之前我们也投诉过，要求他们那个，铁路去建那个涵洞，以后那个土那个耕田引水啊灌溉啊到那个涵洞那里过，他都投诉了很多次了，自然局也来过。
0: 嗯，自然资源局来过哈。
1: 来过。
0: 嗯，我在这儿跟大家你说。
1: 他也来过，我们要求他做那个涵洞，以后复耕肯定要那个水泵那个涵洞通过，是不是？
0: 您稍等啊，我们来问一下。你好，是陈先生吗？哎，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我是记者金亮。是这样，有唐平镇是吧？征收工作组，唐平镇的工作人员哈，给他打回去，然后打他那个镇长的联系方式，再给那个征收工作组负责人陈先生打。这个陈先生是什么人啊？
1: 陈先生是一直都在这里驻点征收，
0: 他是中铁北京工程局的人，还是你们唐平镇的人啊？
1: 镇政府的。
0: 啊，镇政府的，
1: 镇政府啊，派他来征收这个土地啊。
0: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你们当地自然资源局吧，杨东区自然资源局哈，那个蔡科长。我们现在先来联系一下杨东区自然资源局这边啊，先确认一下这个群众表述的这是永久基本农田是不是属实。我跟各位讲哈，就是如果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话，复不复垦不是他说了算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资源局是有监管责任的。就是你要跟老百姓说清楚，这20亩如果是永久基本农田，2年不能复耕，原因是什么？那这个部分你要是做监管的，我还是说回那个话啊，涉及到永久基本农田，这就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忌，这是底线，这是红线，谁都不能碰。跟你修什么广站铁路，跟你是哪个单位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们接下来接通一下杨东区自然资源局。您好，是杨东区自然资源局这边的同事是吧？
2: 嗯。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蔡科，我们线上有一个当地杨东区唐平镇新坡村的村民啊，给民生热线打来电话，说当时修广站铁路的时候占了他们20亩的那个永久基本农田，说现在还没能复垦，然后想跟咱们自然资源局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群众说的那个确实是永久基本农田吗？
2: 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事情。我
0: 之前您没有受理过这个事儿吗？
2: 你打给那个，你怎么打给我的？
0: 因为群众提供了你的联系方式。
2: 哦，你打给办公室吧。
0: 那您提供一下办公室的联系方式哈。
2: 打给那个
0: 这个事儿您知道吗？蔡哥。
2: 66给多少？办公室给多少？66111527。
0: 66111527哈，这个是咱们杨东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哈。
2: 啊，对
0: 啊，蔡科，我问多一句，这个事儿您之前听说过吗？
2: 我没，好像没听，就是
0: 那您的号码群众是怎么掌握的呢？
2: 唐平的，
0: 对，唐平新坡村，
2: 新坡村，
0: 对，广站铁路修站前六标的时候， 他们在这儿租了20亩农田，这个事儿咱们自然资源局知道吗？
2: 哦，原来他是临时用地的吧？
0: 对，用了4年，然后现在已经项目完成了之后，24年结束了这个用地，到26年还没能复垦，所以就想问一下，这是永久基本农田吗？
2: 它不是永久基本农田。
0: 那它是什么性质呢？
2: 它原来是临时用地的，用的就可能有的是水田，可能有的是。
0: 就是在咱们自然资源局的这个，图，这个调查的这个图里面啊，它是属于划在基本农田范围的，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性质？
2: 它应该不是吧？这个
0: 您不清楚。那您之前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
2: 这个我们去复勘的，原来去批的，还有一个部门批的，
0: 我知道，就是我因为还会问其他部门哈，我就想问，从自然资源部门的角度，这块地是永久基本农田吗？因为您刚才讲，您听说过。那群众能有您的联系方式，估计您之前也去到过唐平。
2: 嗯，
0: 啊，咱们掌握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不是基本农田吧？
0: 啊，
2: 这个，
0: 那谁能确认这个事儿呢？
2: 这个，要问一下那个批复的那个
0: 但是群众说，自然资源局之前跟村民告诉过，这个是永久基本农田啊。那是群众听错了，还是咱们说错了？
2: 是基本农田吗？哎，我问一下，冯哥，可以用了三杯那个还没啊？哪个给哪高在？还没给本农田？啊、哦？啊？哦。
0: 还是说我们现在上永久基本农田？
2: 要我们就查一下才行的
0: 啊！您要查一下哈。您是哪个科
2: 啊？
0: 啊，明白，蔡哥理解您。您是哪个科室？杨东区自然资源局哪个科？
2: 我们啊，我们现在就是矿产管理生态修复。
0: 啊，生态修复和矿产管理。
2: 啊，
0: 那他这个土地复垦，这个在你们生态修复这个科吗？
2: 是原来我们是一个相当结果，现在合并起来也是
0: 就是还是在你们这个科哈。
2: 啊，
0: 那蔡科，我能不能理解，我现在打去办公室，办公室还会让我们找你们呢？
2: 啊，
0: 我打去办公室，办公室是不是还会让我们再找来你们这个科呢？
2: 不知道，
0: 反正
2: 因为这个就不能直接。
0: 啊，我懂，我理解您，我理解您的难处。那出于咱们这个工作流程的角度，我们去
2: 他的投诉到你们的这里来啊，还是怎么样？
0: 他在反映说，这个中铁北京工程局在做完广站铁路租用他们这个土地之后，他们没有给他复耕原位，然后他说自然资源局告诉他，
2: 原来在复的很多部分。
0: 那他现在怎么那个画面里还都是这个山石啊？还都是沙土混凝土啊？并且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的话，这个复耕的动作是他想多久就多久的吗？
2: 没有啊，大部分已经复耕了。
0: 那看来您知道，所以他是基本农田吗？正在大部分复耕的这片地，这20亩
2: 有
0: 多少是基本农田？
2: 有的是林地，有的是水田耕地，原来耕地的，
0: 所以是不存在基本农田的是吗？这20亩都没有是吗？
2: 这个要查一下，这个是不是基本农田？因为它有的虽然是水田，但是不一定是基本农田。
0: 是不是基本农田？咱们自然资源局应该比老百姓更清楚啊，因为这个土地性质，包括对于基本农田的保护。这个是从国家来讲，这是有红线有底线的。咱们自然资源局不清楚吗？这块地，
2: 这个要查一下。
0: 好，
2: 因为他
0: 那这样
2: 跟你说
0: 啊，蔡科，我理解您哈，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沿着群众提供的手机号打过来的，这非办公电话，所以一定程度上给您带来的这个压力和困扰，我们表示抱歉。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想确定一下群众目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包括复垦的工作进展是怎样的。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给您。您刚才说让我们去找办公室，我觉得这个你们内部流转一下好不好？就是你们自己跟这个分管的领导也好，办公室也好，咱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去打这个电话了。 因为无论怎样，哪个科室都属于你阳洞区自然资源局，咱们是一个整体，对于群众来讲。

0: 哈。
1: 你们是广东
0: 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啊，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导播老师提供一下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啊。刘大哥，您在哈？是这样，今天节目时间不够了，这个事情我们后续继续保持跟进。先跟您说声再见啊，朋友们，节目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关注。
2: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3: 系咩咧？
2: 梗系甲醛啦、
3: 啊。
2: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3: 嗯，
2: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3: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2: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3: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2: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3: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2: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3: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㗎。
2: 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3: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2: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过闻过，包你放心啊！
4: 北京时间12: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

0: 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0: 台风警报。今天上午8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18.2度，东经123.9度，也就是在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05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受红霞影响，巴士海峡东北风6到7级，转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面，旋转风10级，阵风11级。南海东北部海面偏北风5到6级，转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面，旋转风10到11级，阵风12级。台湾海峡偏北风4到5级，转8级，阵风9级。汕头附近海面今天上半夜起东北风6级，转7到8级，阵风9级。汕尾附近海面今天半夜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海风球讯号陆风到惠阳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宝安到斗门所挂台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今天白天我省最高气温清远、韶关、河源、梅州、肇庆、佛山、广州、惠州、揭阳、潮州、汕头、汕尾、东莞、深圳、江门和云浮市35到37摄氏度。另外，本台将于今天15点05分在广东新闻台、15点30分在珠江经济台增播有关台风红霞的警报，希有关方面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到1.5，增至2.5到6.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4.0到6.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9到1.8米。未来展望，受台风红霞影响，未来两天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海域风浪先后增大，出现狂浪以上过程。26号后期起，上述海域浪高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4: 数量多少，
3: 根据我国刑法，
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6: 公司就完消失了，
7: 撞到了我的车的，
8: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

0: 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的李翘律师。李律你好。
2: 海默好，大家中午好。
1: 李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民商事以及婚姻家事，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李律师的，可以找到新人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企业成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节目进行当中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同步收听收看，也可以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也是在最近两天有的相关通报的一个事件。2026年6月10号，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对一名在校未成年女孩实施中指妊娠手术，监护人全程不知情，手术及麻醉同意书签字人家属均不认识。7月22号，南昌卫健委通报查实，医院及医务人员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涉嫌违反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李律了，为什么啊这个未成年人终止妊娠手术是需要通报的？还有他具体的未成年人终止妊娠手术的法定流程和要求是什么呢？
2: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涉及到咱们的一个未成年人嘛。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也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事件了，因为毕竟这个当事人他是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小孩，未成年人。然后那未成年人他大家应该也是众所周知了，就是说八岁以下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的所有的一个行为都是由他的监护人去行使的。那八岁以上18岁以下的话，他也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如果以他的智力年龄不相符的一些行为的话，他也是需要得到这个监护人的一个许可追认认可的。那再回到这个事件中，他是一个终止妊娠，那终止妊娠他其实也是关系到这个，不仅关系到这个未成年人的他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还有就是以他的一个生育权的问题。那这种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他当然是要取得这个监护人的一个知情和同意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终止妊娠手术的一个法定流程的话，就关于未成年人这一块的话呢，首先我是觉得这个医疗机构他肯定是需要核实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比如说他的姓名啊，他的家庭地址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个情况的。那在确定他是未成年人以后呢，他必须要向这个未成年人本人以及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充分告知这个手术的一个风险，以及替代方案，还有一个术后影响等等的。然后告知完以后呢，是需要让这个法定监护人来签署相关的知情书、同意书等等的，并且呢，必要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要核实这个签字的人，他跟这个未成年人是不是存在这个监护的关系、监护被监护的关系。比如说，你要看一下他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双方的一个关系的陈述等等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四个流程是必须要做的。
1: 那这个事件当中啊，刚刚说到了终止妊娠是没有拿到一个家属的，也就是直系亲属的一个签字。那这个事件当中，医院有哪些违规点？他又其实有哪些责任呢？
2: 我就是说，根据现在目前通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卫健委那边就已经是说初步认定了这个医疗机构是没有履行这个告知的一个义务的嘛。所以他的违规点可能就是就比较明显了，就如果这个陈述是客观的话就比较明显了。第一个，他是没有按规定履行这个

0: 知情同意告知的一个义务的。因为这个当时要求做这个终止妊娠手术的这个当事人比较特殊，他是未成年人，他不光要征得这个本人同意，还应当要告知这个那个监护人的，是应当要告知的，要联系这个监护人到场的。然后监护人到场以后呢，还需要核实一下这个关系的。那很明显，如果他没有告知的话，就实施了这个手术的话，那很明显就是说，他这个审查和这个身份核验和这个关系审查的行为那个动作应该是不到位的，这个操作是不到位的。还有就是说也是一再强调的未成年人嘛，那你可能也没有这个医疗机构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嗯，
0: 对，这有可能是这个医疗机构存在的一些疏忽和过失。
1: 嗯，那其实您又如何去看待这个未成年人就医的隐私和监护权的一个平衡问题呢？
0: 嗯，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涉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一个隐私权，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监护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未成年人他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他也是享有这个隐私权的，他也是确实他也是需要保护他的隐私权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未成年人保护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一个原则。那尤其是这种终止妊娠这种重大的一个手术，它涉及到刚刚也说到涉及到他的健康，他的身体，甚至涉及到他的生命，还有他的一个生育的权利。因为大家也是知道妇女她是享有这个生育的权利，也有享有这个不生育的一个自由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涉及到未成年人他自己的一个决定的一个问题。但是就因为他比较特殊嘛，他是未成年人嘛，那这种情况下他在他这个年龄阶段的话，他是没办法也不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这个事项的情况下，那肯定是需要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一个保护，要有这个他的监护人来介入的。那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有利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原则，比如说他这个小孩他普通的感冒发烧，他觉得他不想麻烦家里人，那他可能跟医生提出来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那可能这种情况下医生他可以酌情处理，就不告诉他的监护人。但是这种终止妊娠这么大的手术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优先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利益嘛，那肯定是就是说就要把他的那个隐私权放在后面了，要先去告知联系他的那个监护人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可能就是要分类去处理，就刚刚提到的可能医生就要去甄别这个情况了。如果在这个未成年人就诊的情况下他提出说要保护他的隐私，那这种情况可能就要看情况。比如说他这个未成年人提出来，我不希望我的老师我的父母知道这个事情，医生你能不能帮我隐瞒这个事情，那医生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他可能就要做一个甄别，哪些情况可以就是说满足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隐私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要求，哪些情况下还是要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然后以及保护这个监护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要做一个平衡。
1: 对，其实想一想哈，一个未成年女孩在医院自主做了一个终止妊娠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家里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儿，其实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因为你不知道手术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只要做手术一定会有相应的风险。当然为什么要直系亲属，别说未成年人了，现在包括前几个月我家里人做一个比如说这个一个局麻的手术，他都需要让我去本人去签字。你说了一个成年人做手术或者做一些普通的检查，甚至都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0: 对，
1: 这么大的一个决定，未成年人终止妊娠的决定怎么可以跳过监护人？还有就是没有核实过相关的信息，
0: 没有核实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资料，估计就是
1: 对
0: 对，他有提到有人签字，但那个签字的人并不是那个监护人嘛。
1: 但这个时候就考虑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医院他怎么去审核，其实是也挺矛盾的。
0: 对对对，这确实存在一个实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理论上我们可能大家都懂，那实操比如说这个未成年人他隐瞒这个事实，他找了一个成年人过来，就说是他父母，然后双方都这么陈述，那这个时候可能医生他也很难去判断。但可能对这种重大的手术可能还是要慎重一点了，比如说要求他出示这个有没有可疑啊，比如说要求他出示这个户口本啊，这些资料来核实了。
1: 其实嘛，现在我知道咱们广东省来说已经有非常多的相应的小程序，比如说月省星可以实时查看到，比如说像现在支付宝微信什么证件都已经一体化了，
0: 对，
1: 直接通过网络是可以查询到。
0: 对，
1: 那是不是能够在做重大决定，特别是涉及到重大手术，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手术的时候，能多认真一点点，拿个手机一查，或者让对方出示一下，
0: 对对，让他出示一下，
1: 用不了几分钟，真的两三分钟，他做的是一个终止妊娠的手术。我相信从我自己比较片面的理解来说，应该不差这两三分钟去核实多一层他与这个女孩的一个关系。
0: 对对，
1: 看到评论
0: 是不是存在一个真实的这个亲子关系、监护关系？
1: 对呀，
0: 对，
1: 评论
0: 这可能也是一个责任心的一个问题吧。
1: 是，
0: 嗯，
1: 我们评论区有人说了，这个事件未成年人有多少岁了？从现有的通报情况来说，可能是因为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的隐私信息没有具体披露他的具体的年纪，所以暂时是不知道，只有一个明确信息是他是未成年人女孩去做了这么一个终止妊娠的手术的，而且还是在家人在后期看到他的病历才知道这么一回事啊，于是向相关的卫健部门去反映了哈。然后平安还说了，这么小怎么就做出这种终止妊娠的事儿啊？其实想多几层，你看电视剧啊看电影都知道，
0: 对，
1: 小女孩
0: 或者身边的人，
1: 对
0: 对，
1: 怕家人知道，
0: 对，
1: 嗯，然后你说怕家人知道，怕身边的人知道，
0: 嗯，
1: 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或者说与他发生关系让他就是孩子的爸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呢啊，现在通报里面
0: 没
1: 有说，
0: 对对，没有这些信息，
1: 因为要保护未成年人，
0: 对对，
1: 那所以我们只能在整个通报里面看到更多的是对于这个医院存在的一些过错和责任的啊。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啊，医院可以看别人户口本吗？那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么重大的一个手术的时候去核查多一步，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0: 对
1: 啊，
0: 这也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
1: 你除了说非得抢救，那是另外的情况，
0: 嗯 对
1: 不
0: 对，特殊情况嘛，
1: 啊，
0: 对，
1: 那这不是抢救啊。
0: 但这个人程没有不至于这么紧迫时间方面。
1: 嗯，哎呀，所以说这个医院但凡多一层，不至于如此。那么接下来呢，现在相关的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也等待下一步的官方的通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的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林月所的李翘律师。节目之外想找咱们李律的啊，特别是民商事婚姻家事，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看到还有人留言了，说这个默默的脸水肿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水肿，可能是纯胖。然后有人说了，说意思可以给他生下来吗？他是未成年，这个东西哈，家人共同做决定吧。那至少医院是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就是没有核查。那生与不生，至少得让家属知道这回事儿，对吧？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不是说不允许他做终止妊娠手术，而是他的流程规范是存在问题的，这是有存在纰漏的。那家属都不知道，直系亲属爹妈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如果在手术台上出了任何的事情，谁能担这个责呢？对不对？所以必须要家属知道，对不？只觉得说整个过程存在纰漏的，那应该依法依规的去核实去查，也避免更多的类似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好了，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评论区直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简单的问题我们争取有时间就回答，然后相关投诉问题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还有的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说啊，怎么还没审核的，那耐心等待，一般7天以内，如果7天以外没有联系到各位的话，那请各位选择其他的这个方式和方法进行投诉和爆料了，暂时没入选到，只是暂时没入选到近期的选题计划哈。接下来马上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您好，简先生是吧？
3: 对对对，你好，简先生，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就是我叔叔呢，在三角医院呢，看那个脚被那个铁线刮。

0: 之后呢，医生没打那个破伤风针嘛，然后现在很严重，现在，
1: 您说，
0: 现在病人就在医院崩溃了，
1: 搬回家
0: 了，然后差不多等死，
1: 就只得等着自然离开的，对吧？
0: 对呀、啊，他现在本来一个人很好的。
1: 好，我跟你捋一下时间关系哈，是两个多月之前在菜地里面刮伤了脚，是一个被铁丝刮的，自家菜地吗？
0: 对。
1: 那铁丝怎么出现的呀？
0: 他铁丝在那个菜地里面嘛，踩到自己意识不是很强嘛，只是去医院吊了盆针。
1: 好，
0: 然后呢？
1: 我的意思，
0: 你
1: 先听，不着急哈，简先生，我们一点一点捋好不好？就是不要忙着输出，我们一起捋清楚法律关系。菜地里的这个铁丝怎么出现的？有了解到吗？就是菜土里面本来就有的，还是？
0: 对。
1: 啊，
0: 不小心踩下去吗？
1: 我说的是铁丝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铁丝在菜地里面？是自家围的呢，还是土里面本来就含有的呢，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应该土里面有可能呢。
1: 好，之后去的是当地的医院，是什么医院？
0: 就是三角医院呢。
1: 三甲还是三角？
0: 三角
1: 哦，一个
2: 叫镇的医院
1: 啊，去了镇。
0: 对。
1: 当时有没有跟当地那个医院的医生表明是怎么受伤？比如说踩了铁丝，有生锈的铁丝还怎么样？有没有明确表明？有没有看到那个病例？
0: 他病例三角那个病例出了，他说破伤，然后他没打那个针。本来他打了那个针就没记得。
1: 好，之后送到中山市人民医院的这个病例显示他的病情是什么？
0: 对，
1: 是没打破伤风导致。
0: 对，
1: 我问的是写的是什么？
2: 对，病历是怎么写的？
0: 病历我放在家里面还没看，他说刮伤了，以后打了那个可能是消炎针，
1: 只打了消炎针。
0: 对，
1: 那他的病情描述是什么呢？有没有写他是什么病？
0: 就是有东西刮到那个脚伤了。
2: 那有没有具体描述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他
0: 应该跟他说有铁线砸到那个脚。然后他脚又有点肿了嘛，去吊针了，他也跟医生说了。
2: 有跟医生陈述，就是说是这个受伤的过程是被一个生锈的铁丝，而且是在菜地里面被割到，有详细描述这个过程是吧？
0: 对。他老婆跟他说，问他有没有打针，叫他去了就打针，后来医生可能没打，不热了。
2: 那您刚刚提到是转院到从三甲镇的医院转院到中山的医院嘛？那入院的时候是医生这边入院的时候是怎么描述这个病情的呢？
0: 他去的时候呢，他那个背部已经坚硬，有点坚硬，在家里面嘛。他那个家属看到他就有点不对劲。然后直接送到人民医院那边。直接就抢救了。抢救。后来也去就两个月了。
1: 医院的病历里面有没有写明他的病症是破伤风？
0: 注明啊，
2: 有注明是破伤
1: 风，有注明对吧？
0: 对。
1: 好，
0: 他因为刚出来那个病历呢，要三天才可以拿出来，在人民医院那里。
1: 哎，咱们先不着急，一点一点捋好不好？
0: 啊，
1: 就是您先仔细听我的问题，我问你是或否，你回我一个对，对吧？我问你里面写什么内容，你回我对，网友都在说了，您在回答什么？我们一起哈，不着急。我们想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应对好吗？那首先想问一下哈，人已经接到家里面了，只能等待自然的离去了。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找过相关的卫健部门或者出具相关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有吗？
0: 他现在有走，但是他说等那个医院那边当天才有那个报告拿出来才再走，因为再走那些相关部门呢要很长时间。
1: 那
0: 要处理那个要很长时间，所以他现在
2: 我打断一下，意思是病例目前全部的病例还资料还没有拿到手是吧？
0: 对，他出院要三天，工作一三天才可以拿出来。
1: 不是，我们问的是病例是不是还没封存？
0: 还没有封存可以拿出来的。
2: 这是两个事情。第一个，简先生要做的，目前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您把医院的包括两个医院，三角镇医院跟这个中山的人民医院，两个诊疗过程的所有的病历资料都要拿到手。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刚好莫提到的，要求医疗机构去封存这个病历，就防止他们篡改，这是固定证据，这是对后续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的两个点。第一个，你要要求医生要求医院把所有的那个资料先提交复印一套给你们，你们拿到手以后，然后再自己去要求医院封存，或者通过卫健委那边去要求他们封存这个病例。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这类型的医疗事故责任案件的话，这是非常关键的两点。
1: 啊，简先生哈，
0: 嗯，
1: 我跟您捋清楚哈，咱们不着急，好好好，对对对，我觉得您可能还没有听明白为什么这个封存特别的重要，然后也不要去纠结什么三天之后怎么样了，您拿到封存和拿到是两回事儿，
0: 嗯，
1: 拿到你是可以拿到病例现有病例的复印件，让你封存是把现有的病例及时封存，你后面可以有新增的。但是是后面再补充进去，封存病例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目的是防止篡改，了解最包括你后续可能会走医疗事故损害鉴定，是要把现有的病例及时封存在己方的见证之下，不要动了。
2: 好好好，
1: 不是说为了什么拿到不拿到封住不让封住什么呀，是现有的随时可以进行的，懂不懂？
2: 懂，
1: 不是病例是什么时候发生事了，医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当下就有，不应该是过几天咋了让他补血呢，让他篡改呢，所以叫封存，懂吧？
2: 懂，封存，明白。
0: 对，你要跟卫健委那边去沟通，要通过卫健委那边要求他们对这个病例马上做一个封存的，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这个是不能再拖延的了。
2: 嗯，
0: 而且听您描述这个事情都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他在 ICU 里面的住了已经有两个月了。
1: 找过第三方鉴定机构了？
2: 好，现在正在找。
1: 之前找了没？
2: 以前他有了解过。
1: 然后怎么说？
2: 他说要如果走那个程序呢，可能要到底那个人不在之后呢，要验尸。
1: 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人非得人走吗？
0: 对，这个不是，就分两种情况，人健在的情况和死亡以后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对，
1: 就是
2: 健在
1: 也对，健在也能做鉴定。那这医疗事故损害鉴定非得人走了才能做，那我中途如果
2: 现在鉴定走谁鉴定？
0: 最好是有卫健委介入以后，由卫健委主持，双方是共同指定一个机构去鉴定，或者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你已经是投诉了嘛，那卫健委他已经介入了嘛，介入他会对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处理的，那处理的过程中他是会包括刚刚提到的对方，他也会要求医院对这个病例做一个封存，第二个就是也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鉴定的，因为肯定如果就是一方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那我们患方这边认为他有责任，那双方就存在分歧嘛，那分歧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机构来介入去做一个鉴定，鉴定这个他现在所造成的一个损害跟医院的这个诊疗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卫健委会征求双方的意见，要不要共同在这个阶段共同委托一个第三方去做，那如果达不成的话呢，就建议家属这边尽快去法院起诉，那起诉的同时是向法院递交这个申请，要求法院指定这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的。
1: 嗯，钱先生，
0: 不知道您理解没有？
2: 基本明白。
1: 好，那您能不能简单跟我复述一下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怕您不理解，我随时给您补充。
2: 现在封存资料，然后找那个卫健局。
1: 卫健局、卫健委都可以，就是看你的当地的那个级别了。
2: 对，
1: 就是你卫健局可以直接找到卫健局。第一，打完电话之后，马上去医院医务处
2: 封存
1: 啊，
0: 要求
1: 他们
0: 先复印一套资料给你，所有的那个病例资料，
1: 包括你说的三角当地的这个镇里的医院和中山市人民医院，让他们去封存病例，明确的向医务处或者医务科说要求封存病例。如果不配合，马上打卫健委的电话，好不好？这个网上都能找到的，马上打电话，然后再跟卫健委表明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主要矛盾点在哪，就是没打这个破伤风，然后现在要求做医疗事故损害鉴定。好吧，这不是非得要人走了，很多医疗事故人并不是一定要走，你咋的都不能做了，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果。好不好，随时可以动起来的。您这现在就放在家里面，然后你不是说只看着他了，没了。
2: 对呀，
1: 能做的赶紧做了。 而且为什么要封存，马上封存病例，你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你们当时没认真看病例，他如果加了什么东西，我只能往坏的方面去想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加了词儿，你不知道怎么办呢，对吧？那他说他如果写上了一个打了破伤风啊，病例上面补了这句话，那你们是不是无言以对，
2: 对
1: 吧？所以马上封存好吧。
2: 好，
1: 或者是咱们李律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咱们的简先生？
0: 可能
1: 担心他有点懵。
0: 对，简先生要我想再仔细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三角医院是最初接收这个病人的一个医院嘛，他当时的处置就很关键嘛。那三角医院的那个病例资料，您现在手上应该有吧？
2: 有。
0: 对，他当时都已经拿到了，上面是没有说没有建议你们打那个破伤风针的，对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明白。那有了就可以了，那就按照海默刚刚提醒的，就赶紧联系那个医院去封存病例，然后要求那个卫健委那一边，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事件，因为卫健委他是负有这个职责的。
2: 对，
0: 他是对医院是负有一个监管的职责的。
1: 好吧。
0: 那您这边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2: 没有了。
1: 好，马上去找医务处、医务科、医患办这种单位哈，跟他说封存病例，特别是前面一个三角那个，好吧？
2: 对。
1: 嗯，好嘞，行，咱们暂时先切出去吧。这个评论区好多人都说了啊，这个行，懂，知道啊，我很慌，我不是那个风格，说让别人逼着别人说，哎，你告诉我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不是在考试。我是真的怕他不理解，所以我觉得需要由他来表述出来，然后律师来帮忙做一个判断，对吧？
0: 就希望他真的能够理解到了，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怎么去维权。
1: 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逼他，是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回答你有没有认真听课？不是，我不是老师，但真的对于这种事儿来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懵的。
0: 是
1: 啊，特别是他刚刚跟我说的，已经找了第三方了，第三方鉴定机构还说非得解剖才能定责。那人现在还也不能说好，人现在还健在呢，
0: 起码都还活着。
1: 那咋的？我一直不能做了？那我这个如果拖个一年、两年、三年，那是我一直不我走我的流程，我钱持续花吗？不是的啊，医疗事故损害，包括比如说什么毁容啊，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些发生小的一些病症啊、并发症啊，你觉得医院可能存在问题的，你随时可以提出来要求做医疗事故损害鉴定的，对吧？你不是非得人没了，那有的我然后他也就信了，我也不知道咋想的啊，其实挺无奈。其实会做这个节目做的越久，会越来发现，哎，的确是存在有些真的不知道
0: 误区，就他们真的不懂。
1: 对，
0: 然后又可能也咨询了一些人，就
1: 每个人
0: 没办法甄别他的那个是不是专业的一个回复。
1: 对，当然这个事儿呢，有可能哈，我只是往好的方向去想的，可能第三方鉴定机构觉得说，哎，这个人估计就这么几天了，
0: 对，就可能时间不会太久了，
1: 就
0: 可能做出这么一个意见建议，对，也有存在这个。
1: 但像卫健委报告随时是可以的，这个是不限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人现在的时候该有什么报告？人如果真的走了那天怎么办？再给一份新的一个报告整理出来就行了嘛。肯定封存病例是马上的，我一开始懵啊，过三天才能给病例，那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呢？我只能当电视剧一样幻想，这个过程当中医院在干什么，这个病例在做什么，病例随时可以给的东西为什么要等三天？不是随时，
0: 是应该每天都会更新的嘛？
1: 对，
0: 因为你每天的那个诊疗情况不一样。
1: 对，我能理解抢救的完了之后该补的补啊，是有这个流程规范的，对不对？你不能说，等三天，你这三天我病例在你手上发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所以封存很有必要哈。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王。
1: 王女士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好，我是那个在去年十二月通过抖音平台花55块钱购买了资一堂品牌门店的一个斗鸡护理团购嘛，这是首次到店消费，我可能会说的比较细，会长一点没关系吧？
1: 您可以稍微长一点点啊。
3: 好
1: 啊，
3: 对，这是首次到店，通过那个团购到店的，然后此后的一个4个月内呢，该商家是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一个套路，对本人实施了层层升级的消费欺诈，然后最终是导致本人背负高额的债务，面部严重受损并失去了工作。他们是怎么骗我的？是第一步低价引流到店嘛，然后围堵施压强制消费， 首次到店时，我是本来仅打算使用团购券做基础护理，

0: 然后护理到进行一半的时候，美容店啊、美容师还有副店长、店长等4名工作人员轮番进入房间，然后以帮助改善痘痘为由进行推销。然后护理结束后，就是美容师会故作按摩按压本人头部，不让起身嘛，以证。然后还以赠送一次护理为由，持续游说，僵持了近2个小时，然后被迫支付了800多块钱的一个6次祛痘套餐。
1: 僵持了2个小时，然后我当时要走，其实护理已经结束了，但是一直就是3、4个人，只有当场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他们的3、4个工作人员嘛，然后我要走，感觉走不掉的那种情况，然后被迫就支付了。
0: 你不走他们会怎么样？是存在心理上那种压迫，还是事实上那种压迫？
1: 都有，因为我当时其实护理完了，但是他没有让我起身，一直在按我的头部。
0: 那我就想说按摩呗。
1: 对呀，就是当时这种情况呗。然后
0: 就是你觉得有一种心理的压迫，我今天不给这个钱，我出不了这个门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就是这种压迫感。
0: 有没有什么威胁的词汇？有没有？
1: 威胁的词汇？
0: 你不给这个钱，你别想出去了。
1: 都是以为你好的名义给你。
0: 好，
1: 有说对。
0: 好，您接着往后顺。
1: 然后在又在1月份中旬的时候，就是。 这一次是本人作案护理准备离店，然后美容师和副店长是追到门口说也是以关心你的皮肤油为，还有他们自己有在用的一些话术推销，还并用那个连几百块钱都拿不出来嘛等言语去进行人格刺激，这一次也是又将近僵持了2个小时，然后又被迫支付了500多块钱的买了他们的一个水和精华，然后后面我要重点讲一下我那个50000块钱的套餐，这个是他们虚构了权威身份，然后编造医学的诊断，知道我的那个健康恐慌。在1月底，就是祛痘套餐还剩最后2次的时候，那个美容师是跟我说有个院长会从南山那边医院过来，线下挂号费要800块，然后免费的面诊机会难得。那我当时本来是只是想要去看一下，去之前我是说了不买的，结果我在凌晨11点多的时候，3个人，有美容师、店长，还有这个所谓的院长，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对我就是进行面诊嘛，然后这个院长使用球状型痘痘啊，处于丘疹腔结节发展等医学术语，对面对本人的一个皮肤进行诊断，然后还刻意渲染了会往下蔓延的一个恐怖发展路径，制造我的健康焦虑，然后后面就推销了他们的一个王牌项目素颜肌套餐，就承诺说这个套餐会在1个月内实现祛痘、祛痘印、祛斑等效果，就达到一个白透亮的状态嘛。然后也保证了无效退款，另外就是为了打消余力，他们还就是其他两个人还在旁边附和说这个院长是资一堂的股东，给能给出最大的优惠，本来原价是59800，然后可以给我优惠到50000块钱，我说了我没有钱，然后他们是直接拿我的一个手机下载了贷款软件，叫做积分期的一个贷款软件，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利息要7000多，我就说不贷嘛。 后面又围上来说让我用花呗、信用卡，后面也是凌晨耗到12点多，就是也是跟刚才两个支付情况是一样的，就困在那个房间里面走不了了，然后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就刷了50000块钱。对，这也是真的是被架起来，然后被迫服从的那个感觉，然后后面核实呢，这个所谓的院长。 并没有医师资格证书，还有医师职业证书。
0: 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信息的？
1: 我去那个在公众号看的，有查过。我这边也有咨询在咨询律师嘛，然后也跟他们这个商家要求他们提供这个院长的一个医师证，他们提供不了。好，
0: 接下来就这个关于50000块钱的这个项目有出现什么问题吗？这个后面给我做了一次计数嘛。这个项目叫计数。这项目，对，这项目这个计数是这个套餐里面包含的。
1: 我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计数？叫做素颜肌套餐，名称是素颜肌套餐。对对对。
0: 做了这项素颜肌套餐当中的一个项目，对不对？
1: 对，就是它这个主要是做技术，然后就是它这个所谓的技术，就是在我脸上动针敷麻药，然后
2: 敷麻药，
1: 对，敷麻药，然后用针就扎你的脸。

0: 是排血液组织液，他说我的血是那个黑色的，但是我实际上当晚是看了有镜子嘛，我看了一
1: 谁的
0: 下，
1: 血是真黑色的？真的，
0: 我
1: 他们的
0: 对
1: 心。
0: 呀、啊，是的，然后就是后面我这个脸就反复感染，然后后面就也留下了那个后面是留下了凹心斑痕，我去看了医院嘛，然后工作也因为这个尴尬期受影响，也离职了。后面我
1: 尴
0: 是
1: 尬
0: 有提
1: 期
0: 出，
1: 跟离职的关系是什么？您的这个
0: 我
1: 职
0: 的工作是要
1: 业。
0: 面对客户的，是销售业务，然后一直戴口罩，然后对我的发挥是有影响的嘛，然后后面就离职了。我是
1: 暂且
0: 做
1: 不
0: 之
1: 说
0: 前，
1: 这个
0: 我
1: 工作
0: 有
1: 的事
0: 强
1: 儿啊，
0: 调
1: 对，
0: 说，对，我有强调说我接受不了尴尬期。那当时给我做的时候是刚好周末嘛，2天，他说两天尴尬期，第三天就可以化妆了，结果。没有持续了，尴尬期持续了1、2个星期，都是不能化妆的一个状态。
1: 好，问几个细一点的问题哈。您刚刚说了
0: 是
1: 敷
0: 有点
1: 麻，
0: 细，对。
1: 我再问几个哈。您刚说敷麻药用仪器扎破皮肤排血排组织液，有没有什么消毒措施啊？一般这种破皮的，那应该是全脸消毒啊。
0: 主要是他们这家店根本也没有医疗资质。
1: 对，因为它是破皮了嘛，
2: 对。
1: 也有开放性创口了嘛，应该要有医疗资质的单位才能进行。您这个是那个机器，你知道叫啥吗？
0: 我不知道机器叫啥，我只知道他那个跟我说的是6G 排毒排瘀技术，但实际上我的他给我的一个收据里面3项技术并没有这一项技术的名称，他们的给我操作实际操作的技术名称跟收据上还不匹配。
1: 您的收据我看到叫纳米技术。
0: 对，有纳米技术，但我实际手我里面还有聊天记录嘛，我问了他这个技术叫什么，6G 排毒排瘀跟我的收据上完全不匹配。
1: 所以为什么刚刚跟你一再确认那个项目名称？什么项目
0: 他
1: 名
0: 名
1: 称
0: 字
1: 叫
0: 是
1: 什
0: 叫
1: 么什
0: 复
1: 么
0: 印
1: 技
0: 机，
1: 术？
2: 对，我刚也是没弄明白。
1: 只你说做项目我懂，做技
0: 他都没有跟我说明是什么技术，他就说你的脸一定要做技术，不然好不了，就这样子。
1: 你咋不
0: 但
1: 说
0: 实际
1: 算
0: 上
1: 科
0: 我的，
1: 技呢？
2: 技术做
0: 但
2: 技
0: 实际上
2: 术。
0: 我的脸状态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他们是制造了恐慌之后。

0: 实质性的伤害。
1: 就是等于说你花5万块钱，这个是一个套餐，套餐里面包含了这个项目是做好几次的，但您只做了一次，对不对？然后，
0: 做了一次技术的话不是有包含几次嘛，然后后面不是出现了反复感染的情况，后面还去了近10来次吧，都是去在这做那个修复，就在为第一次的失败技术做修复。
1: 我都觉得你被他们洗脑了，
0: 对，我后面也离职之后，我才就是有反应过来，
1: 因为我都
0: 我
1: 掰不
0: 对。
1: 回来你。我们刚刚一再跟你说，那个东西应该不应该叫技术，那个叫项目，技术是另外一个名词。然后，但是你一直相信，按照他们的说辞来跟我们去介绍，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已经当时充分相信了他们，也是被他们那些
0: 是我对
1: 花
0: 他
1: 言
0: 们很
1: 巧
0: 信
1: 语
0: 任，
1: 啊，三甲医院院长这些名头啊，800块钱面诊
0: 结果
1: 我
0: 全
1: 省
0: 都
1: 了
0: 是
1: 八百。
0: 假的，对，结果全都是假的，资质没有，然后专家也是假的，院长的身份也是假的，
1: 好，咱
0: 然后
1: 们
0: 还拒不退
1: 现在
0: 款。
1: 诉求是什么？
0: 我来这里是想让更多人看清这一种那个低价引流、唯毒洗脑、那个假装就是。假装在恐吓逼你贷款这个连环套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到底哪个部门能管这种全国几千家门店都在用的一个标准性欺诈？
1: 不是，我先问一
0: 我
1: 下，
0: 这，
1: 你的目标是什么？
0: 就
1: 诉
0: 您本
1: 求
0: 人
1: 是
0: 的
1: 什
0: 诉
1: 么？
0: 求，我本人诉求是这样，我是希望有一个有关部门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我是跑遍
1: 你的
0: 了
1: 帮助的目
0: 所有
1: 的是
0: 行
1: 什
0: 政，
1: 么？
0: 退款。
1: 对嘛，就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0: 对，
1: 吧？
0: 是，然后我真的很想说一下，我跑遍了所有的一个政府部门，但
2: 您都
0: 是
2: 去了哪
0: 都
2: 些政府
0: 没有
2: 部门
0: 结
2: 呢？
0: 果。市监局，然后卫健委、税务局，还有警察局，全都去了，然后他们都是称没有执法权，然后草草办结。你这样子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为了这几万块钱跑遍所有政府部门，最后还是要自己请律师打官司，我就觉得。
1: 首先我想
0: 我
1: 说
0: 希
1: 啊，
0: 望
1: 打
0: 能
1: 官司
0: 够，
1: 个人也可以起，我国是允许个人提起诉讼的啊，不是非得律
2: 对
1: 师。
2: 对，律师他并不是说必须性的一个强制性要求，只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委托。
0: 但我们是非专业的，对。
1: 然后合同条款当中，您觉得现在有哪些是可能存在霸王条款的地方吗？
0: 就拒不退款这个，
1: 合
0: 他的
1: 同
0: 那个
1: 写
0: 收
1: 了。
0: 据上就有，对。然后他们，我有去跟他们说要退款嘛，去维权，他们是直接说产品拆退不退，然后还恐吓威胁说他们有专业的法务团队，你去告都告不赢，
1: 这也
0: 这
1: 不
0: 样
1: 叫
0: 子。
1: 恐吓威胁啊，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是实话实说，他觉得他非常专业啊，也没有恐吓威胁您的人身安全这一类的啊。您现在我再听清楚一下我的问题，他的合同当中有哪些您个人认为是属于霸王条款的？一二三，一刚刚
0: 霸
1: 说
0: 王
1: 了
0: 条
1: 不
0: 款，
1: 退钱，对不对？
0: 对，
1: 第二是有没有是还有什么？咱们捋清楚。
0: 我这边只有那个收据，他的收据上面，卫健委说明了，他那个收据上直接写祛痘祛斑，这个也是违法的。霸王条款的话，就是这个不退款这一件事，然后还有他们没有资质，违规操作，就这一些。
1: 好，还有虚构了一个院长的身份，对不对？
0: 对对。
1: 好，捋清楚了，捋齐了哈，没有漏了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的情况大概是这一些吧。然后，我是提出了好多次的退款，然
1: 不
0: 后
1: 着
0: 服务
1: 急
0: 过程
1: 啊，
0: 中，
1: 不急。
0: 对，
1: 那我现在了解清楚了，您现在刚刚主要说的几个点哈，虚构身份，然后包括后面的不退。然后这个没有开具发票，然后您说他这个直接写除疤祛痘也是不合法的，这几个点对不对？暂时就
0: 对，
1: 大概是
0: 他
1: 这
0: 们
1: 些。
0: 操作也是违规的，
1: 好，就是破
0: 就
1: 皮的操作。
0: 没有这个资质，
1: 好，我们现在捋清楚之后，我们问一下律师，看下一步怎么处理，好不好？好吧。
0: 好，麻烦。
1: 好，李律。
2: 我听了王小姐是吧？您这边的一个陈述，就可能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和商家这边其实是，刚您也提到是有签合同对吗？跟商家还是没有？您是有签合同，只是你手上没有这个合同对吧？
0: 就是只有一个收
2: 只有一
0: 据，
2: 个收据，有
0: 合
2: 当
0: 同
2: 时
0: 也
2: 有签
0: 没
2: 合
0: 有，
2: 同吗？
0: 就是签了这一个收据而
2: 就
0: 已。
2: 只是
0: 然
2: 签了这个
0: 后，
2: 收据。
0: 对。
1: 看到收据上写一句话：“此单可转项目，恕不退款。
2: 那其实您跟这个美容院之间是构成了一个服务合同关系的，就是说，只是说这个合同的一个效力是怎么样？因为您自己是认为自己受到了胁迫， 还有对方有一些虚假和一些虚构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消费欺诈。

0: 那所以有证据证明你当时是说不是说出于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意愿，只是说受到这特定的情况下是签了这份合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主张是撤销这份合同的。如果没办法撤销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没有用，说的全额不退，它也是没有很充分的依据的，因为服务合同的话，那它是肯定要按照你们约定的这个服务内容是提供服务的嘛。 那按照您的说法，你只是做了一个计数，对吧？就是说只是做了其中的一项，因为这个和你花了五万多，那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对不对？或者每个项目也会有好几次，是不是？是，然后我当时买这个套餐，主要是为了他们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月达到睡眠期的状态嘛。结果是，其实这段服务从
1: 持续了应该有4个月，这断断续续4个月，连基础的一个祛痘的一个第一阶段都没有达到，而且反而给我造成伤害。
0: 这个伤害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没有按照你们约定这个美容院有没有按照你们约定的内容和项目和次数是向你提供服务呢？
1: 我刚才有说到他们给我做的那个技术名称跟收据上的名称也是不匹配的，
0: 是不一致的。 那就是没有提供这个符合约定的一个服务嘛？那在没有提供符合约定的服务的情况下，那要求也是可以要求退款的，不存在他们说的完全不退的，他这个说法我只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对。

0: 款的，不存在他们说的完全不退的、
1: 嗯、
0: 他这个说法
1: 我
0: 只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对， 对，那这是这个服务合同证明你当时是受到欺诈，他们是虚构一些事实隐瞒一些真相，导致你在不知道事实情况的那个真实情况的这个基础上去签了这份合同的话呢，那你就走第二点我刚刚说的，去一一去对照这个美容院有没有按照你们约定的这个项目服务内容次数是向你提供服务，那没有提供服务的其他的那些那个你是可以要求他退还这个费用的。第三点就是您刚提到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不规范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您刚也有提到敷麻药扎破你皮肤这些行为，有开创性的伤口这个行为的话，如果他是没有这个他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生活美容的一个范畴嘛，如果他没有这个许可证的话，那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话呢，他就是非法行医了。那非法行医
1: 还有非法诊断，
0: 对，非法诊断非法行医。
1: 对，我这当晚我是有一个录音的、
0: 嗯、
1: 因为比较晚了、嗯、然后
0: 是谁跟谁的录音？
1: 就是我们当晚一个我买这个套餐，我本来他是说要给我诊断嘛、
0: 嗯、
1: 那我当时有点晚，加班很晚，然后就想听、
0: 嗯、
1: 就是录音，然后后面回去听、
0: 嗯、
1: 就整个这一个录音买套餐的这个录音我是有录下来的。
0: 买套餐这个录音，录音室里面有提到您说的他自称是三甲医院的院长，以及会对你说了一些疗效啊，会达到怎么样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对吧？
1: 有的，然后就是他自己没有说他是三甲医院，就是其他两个美容师一直对他的称呼就是院长。
0: 院长，但是他也可以解释为美容院院长，不一定就是医院的院长。那三甲医院这个信息是他们有表述过吗？
1: 那个美容师跟我说，就是说他
0: 这个录音里面能体现吗？
1: 录音的话只能看到，就是没有说到三甲医院，就是说到院长这个称呼。然后他那个美容师跟我线下说的，就是说这个院长去线下面诊的话，收费要800块。
0: 那收费要800块，这个录音里面有体现吗？
1: 这个没有，就是
0: 没有体现，
1: 就是那个美容师跟我讲的，对。
0: 所以就是
1: 录音，
0: 这个商家构不构成欺诈，构不构成虚假宣传，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那你这个就可以要求撤销合同，要求他全额返还这个款项。
1: 我这个其实是有我有不是投诉了很多行政部门嘛，然后卫健委也有拿到我这个录音的一个证据，但是他们说查不到
0: 卫健委，卫健委这一边主要的是处理这个非法行医的问题，消费欺诈是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职能范围。
1: 不过我这一个也有涉及到非法行医吧，就他们虚假诊断，然后还
0: 当然你可以所有整理好所有的手头上的证据都给到两个部门，但是两个部门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2: 王女士哈，
1: 就是
2: 首先有一个点啊，就是节目直播的时间快到了，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从现在感觉听起来，你很多的所谓的证据都是口头的，是没有形成客观证据的。
0: 对，
2: 你不管是找我们也好，找卫健也好，找市场监管部门也好，按照您刚刚所表达的相关内容来说，您缺乏很多的客观证据。我能觉得听起来比较明显的一个是他的宣传上面可能出八祛痘啊，第二个他是破皮的这个操作，还有就是他的合同条款啊，就是因为你是签了一个收款收据，而收款收据上面其实有一个相对约定的内容，就是此端可转项目恕不退款，可能存在霸王条款等等几个点。而其他的您包括说了他虚构三甲医院院长的身份，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刚刚跟您捋清楚是没有明确证据的，对，
0: 目前没有明确证据，
2: 我能这么理解吧？是我他的一些表述喊院长，然后说收费800块钱，让您个人认为是三甲医院的院长了，但从他的表述当中就是故意用这种套路让你误会，但是你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他虚构了三甲医院院长身份这个点，对不对？然后您说了几次，您是三次付款，第一次500多，第二次800多，第三次5万，然后你说每次都被迫，但这个被迫是您，我刚刚用的一个词是心理的一些东西，是心理的压力，他从行为上没有导致你陷入一个无法离开的一个境地，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暂时来说，我们听到这儿，可能得要接下来，我们马上结束直播，我们律师等一下出去打电话给您说细说，我们稍后再分析好不好？

0: 不要挂电话，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见啊，拜拜。
1: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2: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2: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2: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2: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呢，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2: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㗎，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呢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緊工出緊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返个啦。
2: 係呀，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助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2: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识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本台记者央真报道，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召开上半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的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5.8%。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凌晨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汕头南澳东南方向大约911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每秒20米，预计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鉴于当前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9点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汕头台报道，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汕头市海陆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汕头市气象台今天6点53分将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海陆的风力仍将持续加大，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根据汕头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会商研判，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今天11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海关了解到，上半年茂名水产品出口8.3万吨，其中罗非鱼出口7.4万吨，同比增长51.8%，出口量居全国第一，成为外贸增长重要支撑。美军23号宣布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说，为了回应美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4: 一起出发吧。
15: 大吉利车队，
16: 日日笑声到，
17: 开心满路跑。
18: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9: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8: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9: 例如呢？
18: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振、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9: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8: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3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9: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4: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5: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
20: 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2: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1: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是什么呢？
2: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2: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2: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变得好簡單啦。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边三件啊？
2: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搭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啊，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2: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2: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 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2: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2: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2: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2: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2: 系
1: 啫？
2: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2: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2: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㗎，就係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2: 係啊，装修材料呢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㗎，特别係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係讲起就嬲啊。
2: 係咪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砖嚟㗎嘛。点知送到屋企呢，嗱，睇个包装一样，铺完先发现嘩，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尾先知呢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即刻搵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㗎啦。嘩，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2: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2: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字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 材料入场的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了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的话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2: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2: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2: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2: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足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啊嗯、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2: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2: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2: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2: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是咧，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 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嗱，真。

0: 跟住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

0: 0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

0: 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搵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7: 我是方子，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在下午的1点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了。那也非常感谢刚才疯狂下单的各位好朋友们，因为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上架了一系列的这个鲜果，光是芒果就有两种，一个椰香芒，一个凯特芒，然后呢还上架了这个叫做百香果，
7: 对，还有那个桃花李，多好听的名字，
6: 对，还有这个水晶梨
7: 是
6: 这个都是咱们现在呢随着进入到了三伏天，那肯定还是多吃点应季的水果，让这种热暑啊消散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大家伙呢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那目前来说呢，我们其实因为昨天晚上金亮跟那个李爽他俩已经是做过一场鲜果的专场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热度啊继续延续下来。大家伙如果要是此刻您现在是在电台端收听节目的话，不妨一步来到视频号、抖音号，您可以直接找到广东新闻广播这几个字，就看到我们那个圈圈在亮着啊，红色的圈圈，
7: 就勇敢点下来，
6: 对，正在直播中，你可以看看高娜，看看方子。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提倡大家送礼物，但是呢希望大家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的商播的主播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怎么说呢，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真心的去给大家找好的产品来真心的推荐，一个是质量好的，还有大品牌的，一定是保证新鲜的，对吧？其次呢，就是不是其次了，这还有最关键

0: 那是价格优惠
1: 哦，对
0: 对吧？
1: 是，嗯。你可以看到给到大家这个小黄车里面挂的一些链接，它或多或少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像是食品啊，像是一些生活日用品啊、那这些必备的物品，那怎么样能够物美价廉的买到更好，那
0: 就来我们直播间吧、
1: 就看看我们这个袋袋里啊都有些都有哪些好产品吧。
0: 对对对，三号和四号是我们正在上架的凯特芒和椰香芒啊、我们同事都已经试过了啊，确实是很不错的两款芒果。那一号链接呢是温室的盐焗鸡，二号链接呢是明琴的蜜瓜，那么六号链接，五号链接呢是这个桃花李，四川汉源的桃花李，六号链接呢是连州的水晶梨，
1: 是
0: 七号链接呢是黄金，我们这个叫做怎么说呢，就是黄金，任何的黄金时段卖的黄金奶源袋，所产出来的方形牛奶。
1: 是的，就是让无数的妈妈们都说好的牛奶。
0: 对
1: 啊、然后主要是一个是日期新鲜，然后另外一个是生产的那个奶源袋也好，产品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量和它的价格也是相当优惠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直播间的老朋友了啊、
0: 另外呢，我们还正在上架的一些好的日用品，包括了像刚才子下单了22号的这个鹿柚的沐浴液、两大瓶真的老划算了、
1: 对，
0: 40几块钱，你在这儿再一瓶放主卧的卫生间，一瓶放到客卧的卫生间，
1: 是
0: 两大瓶，反正如果要是你家里头像我一个人的话，我感觉我能洗，起码能洗一年，
1: 你会把那个味道用腻乎了。
0: 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洗护这个洗衣的用品，这两天我们这一周其实一直在主推的就是立白的两款非常好的产品，
1: 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沐浴露的套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洗洁精的套装。
0: 立白没有沐浴露
1: 啊，不，
0: 立白是洗洁精和洗衣液
1: 啊、我的天，我刚才说啥？对，立白就是一个是洗洁精的套装，一个是那个洗衣液的套装，然后
0: 我把它拿上来啊。
1: 哦，又变魔术了。
0: 对，
1: 来吧，然后这个
0: 99.9
1: 是
0: 四瓶，就是我手里头拿的这个四瓶，每一瓶呢是1000克，然后这一个链接里头99.9买到这四瓶之后呢，我们会给你送什么呢？你在超市去买可是一个东西都不会送，它可能价格上面它可能你看起来标的可能会不会便宜了那么一点点，1块钱2块钱，但是你知道我们这1块钱2块钱给您送些啥吗？四瓶1000克的这个洗衣液哈，
1: 是
0: 给你再送5袋500克的，每一袋是500克，5袋补充装，
1: 是
0: 5袋，也就是2500克。
1: 我
0: 五袋是2500克，5×5=25，
1: 对，
0: 2500克就相当于是给你多了2大瓶再加1袋，那你就是6瓶了，相当于是，而且还给你再送啥？还给你再送3瓶这个立白的套装，内衣专用的洗衣套装。总共加起来有12件产品，99.9，你就说心不心动吧？
1: 就是其实它的内容物还是相当丰富的。
0: 对对对，
1: 买一带走12件产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又不是说是那种甜腻腻的，它是那种非常清香的，
0: 很适合夏天，
1: 适合夏天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0: 洗完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你用的是什么香水啊？今天感觉你香水好好闻呢。”
1: 就有点像是那个风吹过白衣少年，那个掀起一点衣角，那种
0: 穿着白球鞋、小白鞋的状态。
1: 可不那，然后那种清新。的那种味道、
0: 是的，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洗洁精，这个洗洁精跟平时的洗洁精不一样、咱这个洗洁精呢，它是首先它是 A 类的、就可以直接是洗这个瓜果啊，洗什么的。其次呢，就是很棒的一点是，它呢是蜜桃味儿，就是摒弃了传统的柠檬味儿。就是以前一闻这个柠檬就觉得哎呀是洗洁精，
1: 对，就是有点用腻乎了的那种味道，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换一个新口味儿啊，那个甜甜的水蜜桃也能发挥特别清洁那个叠具的这些作用，
0: 而且很好的是它现在的价格19.9，2大瓶，每一瓶是1000克、 也就是说你可以真的是可以洗很久很久。
1: 是、因为它的官方说的是2000克可以洗6000个碟碗。
0: 6000个碟子。你说你每天咱你吃一顿饭四菜一汤，你也就是8个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那些量你得洗到什么时候？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好多好朋友特别喜欢的，我们之前推了很久的这个风味的意粉烤肠，还有施贝斯的这个海盐的洗发控油洗发水，还有这个干发喷雾，就是懒星人必备啊，这个干发喷雾。我那天
1: 真的
0: 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我自己喷了一下。它那个味道老好闻了，
1: 它那个味道不会说是那种特别腻或者是特别冲的那种味道，然后喷完了之后你稍微停个1分钟左右，你再用那个手给它拨楞拨楞，
0: 是的，
1: 它就每一根头发都能自己立起来了，
0: 对，
1: 就高颅顶就从此出来了，就但是是跟那个 AI 形象与众不同的高颅顶。
0: 哎，我那天还给大家形容了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很多的女生平时周一到周五都挺精致的，到周六呢想着说哎呀懒一懒吧，周五晚上就开始跟朋友去玩，完之后呢回来头也不洗啊，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也不化妆，结果就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还在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自己的 crush 的电话，说我在你家楼下，我来给你送一束花。
1: 哎呀，
0: 就问这个时候你还哪有时间来得及去洗头啊。
1: 哎呀，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你还得要假装自己就是很不经意的那种状态，
1: 哎呦，
0: 干发喷雾就用上了，
1: 喷
0: 直接一喷，把头发弄、就是弄的那种有点刚刚睡醒的那种睡醒感，
1: 朦胧的素颜状，
0: 但是还有香气，你再戴个眼镜儿，哇，这个既不经意、又很在线，
1: 不经意的精致，
0: 真的，我说的我必须得把它
1: 迷倒了万千少男
0: 啊、哦，我必须得把它拿上来。这个绿的这个味道老好闻了，这个清甜的柚香，然后这个呢 是没有味道的，我建议大家买这个清甜柚香，因为它真的是很清新，就像是你刚刚这个洗完澡那种
1: 散发出来的自然体香味，
0: 真的是
1: 就是你的那个洗完头之后那个洗发水在你头皮上面留下来的那种味道，
0: 斩男香
1: 但是为什么我说的这个我想起了你刚刚说我缩和尚不行，现在这个画面有点需要纠正一下，
0: 把你收回来啊，收回来。
1: 对，然后它现在是有三个组合装，你可以买2支的柚香，或者是买2支无香。如果倘若是说，哎，你两个味道都想试一下，那也可以选择一个柚香加无香的一个套装。那不管是哪个套装呢，
0: 我建议大家买柚香的吧，因为它这个香味儿，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就是香味强迫症，就是如果不好闻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它我真的能接受，你闻过吗？
1: 我闻过一次，
0: 你闻过是吧？
1: 对，它是那种对，是那种清新的味道，
0: 很淡雅，很淡雅。
1: 然后。你说
0: 啊、
1: 很淡雅，
0: 你说很淡雅，就是很淡雅，
1: 很淡雅，
0: 对，就是很淡雅。
1: 然后它现在的价格是58块钱，然后拍下来的话呢还会送大家4个洗发水的一个小套装，然后大家外出的时候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不想带那么多瓶瓶罐罐了，然后就可以带一个。
0: 哎，他送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99块钱卖的那两瓶的那个
1: 洗发水那个海盐
0: 啊，控油，
1: 也是他们家的那个王牌产品，
0: 里头又有椰子油，
1: 对，然后就会让你洗完之后它是控了油，但又不会说你的那个发丝是干涩的那种状态，
0: 老好了。好了，我们这个今天因为看大家的这个购买的积极性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前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前面10分钟先来说了说我们目前呢上架的这些产品，也特别感谢曹下单了7号，谢谢这个 L 下单了2号，谢谢爱下单了1号，谢谢肖下单14号，谢谢我们之前的，我看看还有谁啊？谢谢船下单了4号，我们这边呢是子下单了22号，用户下单了1号，
1: 哇，对，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购物车里面就是从吃的到穿的到用的都应有尽有了，然后大家可以自行的前往看一看，
0: 对，去看一看。如果要是对某一个产品感兴趣，您可以点一个求讲解，我们也会在边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那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及台风的橙色预警，四预警齐发呀。
1: 是的，非常的多呀。那首先来看一下台风的橙色预警啊，那菲律宾以东的

0: 热带低压呢今天凌晨是加强为了今年的第12号台风，叫红霞。在今天早上的5点，其中心位置呢是位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的18.2度，东经的124.6度。它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有8级。那8级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会这个风会18米吹的。那它的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为998百帕。那它的7级风圈的半径呢是达到了100到380公里。
1: 预计呢红霞呢是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的加强，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凌晨呢会移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的漳浦一带的沿海登陆。那到时候呢预测啊，它的风呢是会达到每秒33到40米的一个样子，12到13级是台风级。那登陆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
0: 是的，那再跟大家说一个大风的一个预报啊，在24号早上8时到25号早上的8时，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那南海的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的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的沿海、福建沿海和广东的中东部沿海呢，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会达到9到10级。那其中巴士海峡、南海的东北部偏东的一个海域呢，它的风力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 我们再看看高温黄色预警，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我们在就高温预警，我们这两天持续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着啊。那现在是今天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呢像是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还有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陕西中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安徽西北部和南部，以及江苏南部、上海大部分的地区、湖北大部分地区、湖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像江西、浙江大部、福建的中西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咱们广东的大部分地区、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呢，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是的，那其中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的盆地，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南部甘肃的中西部和四川盆地的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和江西的中南部等地区呢，都会达到最高的一个气温，它的温度会是在37度到39度之间。在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的中部以及重庆西部呢，局地是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看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却24号的早上的6点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在今天的早上的8点钟一直到明天的早上的8点啊，像是黑龙江的中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河南北部和东部，以及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等地方，部分地区都是有大到暴雨的情况。
0: 是的，那再仔细看一下，那其中呢在黑龙江的中部和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和台湾岛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局地大暴雨，那在上述的部分区域呢还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当中的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呢会达到20到50毫米，那局地呢是可超过80毫米，那也有局地会有出现一些像是雷暴大风啊，或者是冰雹等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对，除此之外强对流天气也是发布了蓝色的预警信息，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啊，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那其中呢山西的东南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能 能会达到11级以上。
0: 是的，那在东北地区，华北的南部，黄淮、江淮、西南地区的南部以及华南西部等等地方，它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会有降雨，那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这样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天气。那在当中呢，黑龙江的西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的中部以及云南西南部地区呢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到80毫米的这样一个降水过程。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则这个辟谣的信息，请大家要多多的留意了。近期呢，多地汛期降雨集中，部分区域呢是出现了洪涝积水灾情。洪水退去之后啊，不少家庭都是急于恢复正常生活。最近呢，在网上流传被洪水泡过的家电擦干表面水分就能正常使用的说法被大量的转发传播。对此呢，应急电力以及家电安全专业人士紧急辟谣，该说法完全不实，极具误导性。
0: 是的，那洪水不仅是水，那当中还夹带的像是泥沙呀、盐分、有机物和各种的污染物，它的导电性会比普通自来水更强。那这一些污物呢，会顺着一些散热孔啊、接口啊、按键的缝隙等等啊，是进入到了家电的内部。那即使它的外壳已经擦干了，但是电路板、接插板等等内部元件呢，仍可能残留着一些水分和污物。那如果此时贸然通电的话，轻则会造成像是短路啊、烧毁元件呐、那重则呢会引发像漏电、触电等等安全的事故。
1: 此外呢，洪水当中的泥沙还可能会卡住机械部件，加速磨损，长期潮湿也会使金属的零件生锈，电子元件腐蚀，即使啊当时能够开机，也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
0: 因此呢，在洪水浸泡后的家电不要急着插电使用，应先切断电源，充分的自然晾干，并且呢，根据这个家电受损的情况，联系品牌的售后或者是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在确认内部已经清洁了、干燥了，而且是绝缘性能正常之后，再恢复使用。
1: 龙自在王如来是啥呀？说啥呢你四那个 JC 你说的这是啥呀？刚才我们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提醒真的很关键，因为这两天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包括像广西啊，还有咱们广东啊一些病，而且再加上接下来可能会有，你像这个红霞又生成了，很容易呢会有这个台风的，就是电器啊，很容易会出现这种进水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尤其是像洪水，它一定是裹挟着很多的泥沙，对吧？
0: 它不单单只是水，
1: 你贸然去给它使用通电，它其实好像感觉你是可以用的，但是实际上埋下了很多的安全隐患。
0: 是
1: 就是电器坏了，我觉得都还不打紧，万一它造成了短路，又导致了火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真的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0: 是的，不仅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他人。还是要先安全第一，安全的先看一下这些家电呐、它的受损情况。然后如果是说，哎呀不好修啊，或者是自己摸不准的，还是联系一些专业的维修人员或者是品牌的售后方。
1: 是的，
0: 让他们给一个出具一个专业的意见。那在确认它的可以使用的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再接电，然后再进去使用它。
1: 我把我的样品再摆回来哈。
0: 好嘞，
1: 因为我看到子下单了22号，下单了16号，16号是啥呀？看一眼啊，
0: 16应该是洗发水。
1: 16号哦，是这个施贝斯的洗发水，海盐
0: 去油，
1: 施贝斯99块钱，99块钱，这个就是你下了单之后呢，你就单独的这一瓶啊是600毫升，有两瓶。除此之外呢，会给你送三个那种
0: 100毫升
1: 的小，这个叫做。它那个不能叫小样了，100毫升应该叫也不是试用装，那好吧，就是小样吧。
0: 小样，因为它还会再送5个10毫升的，对，5个10毫升的
1: 旅行装、
0: 试用装，
1: 试用装，就是咱就你去了之后呢，你先用那个试用装，你觉得试用装好用了，咱留下来。
2: 对、
1: 就是如果是不觉得不好用，咱把它退了就行。
2: 是、就是在试用完了那个试用装之后我们再打开，然后那个价格这边呢还是99块钱，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进行一个下单。
1: 嗯，施贝斯的这个同款的它的这个喷雾啊，大家也可以这个一起去把它带上
0: 蓬松。
1: 刚才我刚才说这个建议大家就买这个蓬松这个绿色这个瓶子的，因为这个绿色瓶子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就很舒服很舒服。你就把它自己就这样摇一摇，然后你就冲着自己的头发就这样喷喷喷喷喷
2: 细的，就是如果就是你的就是临时要去参加一些什么见一些什么重要的人，然后呢又没有洗头，哎，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就是戴帽子又不大合适，那就我们就可以喷一下，就是
1: 真的有一股
2: 紧急的，
1: 就是真的有一股那个就是刚刚洗完澡的那种
2: 清香味儿，
1: 就是当你要去见你的 crush 的时候，是不是
2: 可以提前先使用上它，起码就是
1: 你就像我这样，你看你就像我这样，哇，一喷
2: 是。然后静置一下，然后你可以用手或者用梳子给它稍微拨弄拨弄，然后那个发丝就会根根的立起来。
1: 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打造了一种松弛感吗？是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个，可松弛了，是不是？
2: 是的。
1: 时间来到13:56，先给自己打做了个造型，松弛了一下。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你接着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吧，好不好？
2: 是的，我们线上见。
1: 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0: 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防。好似墙面咁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咯咯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
1: 啊。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

0: 阿母啊，快啲揿电话啦！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明晚到26号早晨，在我省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我省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记者央真报道，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召开上半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三大支柱产业支撑有力，汽车制造业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5.2%。梅州台报道，美好时光粉红夏日请到梅州过暑假系列重要活动之一，2026梅州粉红团欢乐跑8月16号的上午将在梅城建英公园鸣枪起跑，报名截止时间8月6号18点，邀请广大跑者共享运动快乐，感受梅州独特的夏日浪漫。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北京时间24号的9点，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23号呼吁中东地区冲突相关方采取负责任的立场，并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地区区域扩大、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
5: 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2: 我是方子。
11: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中，所以这个山海行客新闻怎么直播起来了？我们的新闻一直都是在直播啊，我们一直都是在直播啊，只不过就是你可能才看见而已。
12: 对，所以又要呼吁一下，如果是新来的一些朋友们，请点一点，用用你那个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是直播开播的通知，大家都能第一手时间掌握了。
11: 我们的直播呢，在电台和这个传统端电台，以及呢在新媒体端，抖音和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你可以呢直接在新媒体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呢是跟大家来说新闻，来聊一些生活热点、生活提示，那也会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广货好物。除了这个广货之外啊，我们会搜罗天下的好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以省钱为主旨，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的产品。就比如说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的链接当中的像是这个黄金这个叫什么
12: 凯特芒果，
11: 还有椰香还有椰香芒，还有这个
12: 百香果，
11: 还有黄金这个叫什么
12: 桃花李，来自四川的桃花李。
11: 你们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如果要是对哪个产品感兴趣，你可以呢直接来求讲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来简单的说一说。那这大部分的这个果品啊，这个新鲜的果品，还有包括像是这个温室的盐焗鸡，这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同事呢给大家去搜罗来的当季的应季的一些好的产品。
12: 是的，
11: 那如果你感兴趣啊，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啦。那有一个这样子的词条是在热搜当中呢引发了大家的热烈的讨论，就是关于夏季出汗多的人啊，这个是不是我多喝水啊就可以了呢？那这个问题呢引发了大家的热烈的讨论，因为 夏季啊，气温升高，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各个地方都是高温预警。昨天还说一个地方都冲到了50度了，新疆的一个地方哈。
13: 是。
11: 那夏季气温升高，出汗量呢也是随之增加了，汗出的越多，身体流失的水分也就越多。那很多人一出汗就想着说，哎，我多喝点水，补充补充应该就行了吧？其实啊，身体流失的不仅仅只有水，所以说呢，你看。科学家人家研究了啊，说流失的除了水之外，它跟着水一起带走的还有钾、钙、钠、镁等等这些矿元素。所以说呢，想要真正的补水到位，关键呢是科学补水，不仅要喝够水，还要喝对水。
12: 是的，那主动补水也很关键，就别等了，哎呀我口渴了然后我才倒一杯水来喝。像是在这个夏季，特别是昨天刚刚过了大暑，这个气温高，所以那个水分蒸发的也快，大家出汗量也会有所增高，那人体对于水分的需求呢也会有着明显的增高的哦。
11: 是的，
12: 那水呢是不仅仅可以增加我们这些人体的一些代谢，那也是我们体温调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它出汗，然后像是我们皮肤蒸发带走的一些能量，是有助于我们身体进行一个降温的。一旦这个水分不足了，那我们皮肤的这个散热的能力它就会下降，紧接着就会增加了脱水、中暑、中暑这样的一些风险。那我们的大脑啊、心脏啊这些重要的器官，它的一些正常的功能呢也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11: 是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在温和的这种气候、低身体活动水平下，成年男性啊每天饮水呢大约是1700毫升，那成年的女性呢要达到1500毫升哦。夏季出汗增多，饮水量应当要相应的增加。高温劳动或者是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更是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
12: 是的，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口渴呢是身体缺水的一个重要信号之一。当明显的感觉到口渴了，那就证明你的身体往往已经处于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因此呢，夏季应该要养成一个主动饮水的一个习惯，少量多次，然后定时的补水，要避免就是等到真的口干舌燥了之后再一次性的大量的猛喝水，
11: 这样子是特别不可取的。
12: 是的是的，
11: 很多人呢以为汗水就是水，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汗液当中因为它还有一些电解质啊、矿物质啊，汗水的这个含有的0.3%到0.5%的这个什么氯化钠，同时还会流失像钾、钙、镁等等这些矿物元素，所以啊出汗越多流失就越明显。那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明明说夏天喝了不少水，仍然觉得说乏力啊、头晕啊、心慌，甚至腿抽筋儿，对吧？问题呢，其实就是在于说，不只是补水，而是呢矿物元素没有及时补充。
12: 是的，那在我们夏季进行一些运动啊、暴晒啊，还有一些户外的劳动之后啊，如果短时间之内呢，大量的饮用一些几乎不含矿物质的纯水，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我们体内钠离子的一个浓度，增加了这个电解质失衡的一个风险。那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像是低钠血症这样一个情况。
11: 对，你看这个财经陈欣欣说，下午点心喝饮料并不是啊，你可不能说是随便就是乱去喝，因为是什么呢？你看啊，咱们要关注的是补充的是含有矿物元素的这样个补充的内容。因为大量出汗之后，不建议一次性的猛灌纯水，要少量多次的饮用，并且呢选择适当的含天然矿物元素的水。日常的饮水可能选择，你可以选择像什么天然水、山泉水、天然矿泉水等等，就因为这一类的水它通常还有一定的像是钙呀、镁呀、钾呀、钠等等这些矿物离子，更适合夏季出汗较多的时候饮用。
12: 是的，那水中的矿物元素呢，不仅是在夏季大量出汗的时候是需要重点补充的，那也是我们平时饮水当中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体在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同时呢，它是需要多种的矿物元素的。
11: 对，
12: 但这一些元素如果是人体无法自行的合成的话，就必须要通 过像是食用一些食品啊啊食物啊，或者是喝一些水来进行获得。那饮用的水当中，这个矿物元素多以离子形式存在，所以它就容易的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那这也对维持我们体内的体液平衡啊，和我们的一些日常代谢功能是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嗯，你还别说啊，现在市面上呢，其实也出了很多的这种功能性的饮料，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电解质水啊，
12: 电解质，
11: 对，电解质水啊，还有像什么。

0: 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电解质水啊，还有像什么就是不记得当时就是口罩那段时间啊，我们不是好多人就是都中招了嘛，中招了完了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网上就大家在流传着一个偏方啊，就是你发烧的时候如果是出汗要多补充电解质水，你还别说喝完之后还真的挺管用。
1: 对，因为它会维持你体内的一个代谢和你的那个人体的那个体液的一个平衡。
0: 是的，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很骄傲的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北京时间7月23号的晚上的9点钟，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召开，被视为数学界的这个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归属终于揭晓了。 哎呀，很厉害呀，来自咱们中国的两名学者，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王红，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荣获此殊荣。那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啊获得该奖。那此前呢，邱成桐、陶哲轩分别呢在1982年和2006年获得了菲尔兹奖，两个人呢皆为外籍华裔数学家。那所以说呢，这也是中国学者啊首次在同一届 的ICM当中呢是夺得了两枚菲尔兹奖牌，而且呢两个人呢都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年的同窗。那同时呢，王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
1: 是的，于是乎呢，有王红13岁跳级上高中，16岁上北大的这样一个热门话题是冲上了现在网络社交媒体的一些热搜榜上面，而且有一些榜单里面还排第一的位置。
2: 不是有一些啊，是所有的榜单都是排第一，非常厉害。那王红呢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一个数学家。那在25年的2月份呢，他与团队是成功的证明了困扰数学界百年的经典难题，就是
0: 挂骨猜想，哎，那他也是一举的成为了学界的一个新星。那在同年的10月份，那他也是斩获了2025年塞勒姆奖。那这个奖项呢，也是被视为菲尔兹奖的一个风向标，他也是成为了菲尔兹奖的大热门之一。那当然，他现在也是获得了这个奖项。
1: 是的。
0: 那据桂林之报报道说呢，1991年，91年啊，你想想朋友们，
1: 很年轻，
0: 我觉得他应该是 带着上一世的记忆来的吧。1991年，王红出生于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之后呢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了北京大学就读。刚才呢方子也说了这个热搜的这个词条，你看这13岁跳级上高中，16岁上北大，你就说他是不是天才吧。进入北大学习，那毕业之后呢，他也是进入到了国际知名的学府深造，获得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麻省 理工学院的博士，并且呢是担任了法国高等研究所 IHES 的终身教授。
1: 是的，那桂林中学呢是王红的母校，在7月23日的下午，那这个学校的党办林老师呢就像记者有介绍过，就是王红从小他的学习基础就打得非常好，而且他也曾经跳级，在13岁的时候就考上了高中，16岁的时候就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0: 我们已经是连续说了三遍这个词了，
1: 是的，是的，就证明他真的是很厉害，真的是神童啊。就于是乎呢，当时的老师们都 会亲切的叫他小王红，因为他比班里面的同学普遍要小2到3岁。那王红学习也是非常刻苦的，而且他是勇于的钻研，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是他会敢于和同学呀、老师啊进行一个讨论，并且也提出问题。那他在数学和理科的方面，他的思维都是很好的。
0: 曾经在23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曾经刊载过一篇对王红的专访。专访当中呢，王红 对研究生活都特别的坦然，被问及关于数学的时候呢，他表示说，认为数学其实不是一个逼的时间长了就能学会的学科。我太认同了，真的太认同了，就是他那种就是逻辑化的那种，我感觉就是你真的得要脑子里头有那根筋，你才能逻辑化的去学数学，真的不是一个逼的说，哎呀，我天天在那里苦刷题，我死记硬背就能学好的
1: 学科。对，他跟你的那种文科不一样，你文科把那个字从头到尾背了就行，你的数学我发现它不是一个公式套公式它就行的事。
0: 对，他说呢，因为也

0: 也会有不想学数学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说所以呢，学到了一点就是不能太逼自己，不想学，休息够了。再学。
1: 是的，那此外王红在专访当中呢也是分享了自己的部分的生活安排。他介绍说呢自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但不是全能选手，但都热爱。他的理想状态就是每周能有4到5个小时进行一个运动，然后他也参加过像是乒乓球啊、击剑啊之类的体育活动。在疫情的期间呢，没有前面两项的运动条件的时候呢，他还上过像跆拳道的网课。那他也说，我觉得累了就休息，不累的时候我就多学一些。
0: 虽然说这句话说起来挺轻巧啊，但是呢也是道出了他成功的一个小秘诀，劳逸结合。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人家也有自己的这个喜好，那同时呢学的时候呢真的学不下的时候，他也不逼自己，让自己去放松放空，真正在学的时候呢又认真的去踏实的去钻研，把这个整个人全都沉浸在这个学术的研究里面。
1: 就是他把他自己琢磨得很清楚，就是明确自己的一些目标和目的性，而且他真的就很理科，就在我看来，
0: 好厉害啊！
1: 是
0: 1991年获得了菲尔普这个
1: 30多岁，
0: 对呀、
1: 啊，
0: 91年啊，然后获得了这个菲尔
1: 兹
0: 奖。
1: 哎，
0: 点赞吧！就此刻呢，就是他的相关话题真的讨论度非常之高，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他的这个，也有很多的博主在分享他的这个成功的故事。
1: 是的，
0: 然后也去采访了老师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谢谢苏下单了2号，我们今天的这个盐焗鸡。谢谢林下单了4号，4号呢是
1: 椰香芒果
0: 啊，凯特芒4号是？
1: 不是，4号是椰香芒
0: 哦。对，椰香芒，
1: 5号凯特芒。
0: 谢谢大家的认可，你也可以呢持续在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如果对于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产品感兴趣，你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来点求讲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你来说。另外呢，今天呢还有一个话题是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工龄有多值钱？你想过吗？工龄。
1: 就因为现在工龄它是跟退休金那些挂钩的。
0: 哎，你看来你还挺懂啊。我之前是人家一说工龄就感觉像是年龄一样，就是
1: 那当了多少年的牛马的一个记忆。
0: 对，就感觉好像就那样吧。结果今天我一看到这个热搜，大家的讨论度，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啊。说是这个最近呢有一个当事人吧，小李跳槽入职新公司，他原本以为呢要在新单位熬满1年才能休年假。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呢，人事部门就提醒他了，你之前已经工作了4年。

0: 说人事部门就提醒人小李了，说你之前已经是工作了4年，年休假要看累计工时啊，换单位不清零，那小李呢听后就觉得很意外，很意外啊，很意外，好意外哦，对，好意外呀。他以为那工龄只是用来计算年假，换一份工作就得从头算起。是的，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一个疑问问号啊，是涌上了这位小李先生的心头啊。那既然
1: 也不知道还是先生还是女士。<笑>
0: 反正就小李，小李的心头上了。那他就想，那既然跳槽不会清零这个过往的工龄，那么生病可以享受多久的医疗期呢？那在离职之后，我又能拿到多少补偿金呢？在退休之后，我的这个养老金高与低是不是也和这个工龄是息息相关的？那再加上这个工龄，它究竟会影响我哪一些切身的利益呢？
1: 我们一次性来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咱先搞。 懂啊，到底什么是工龄？工龄呢，就是可以从事脑力或者是体力劳动的啊，就是指啊，咱们做这些工作的，以工资收入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资源来源的工作年限。那每工作一年呢，就形成一年的工龄，就像树一样啊，再长一年就长一圈，再长一年又长一圈，
0: 年轮。
1: 哎，对对对，工龄。律师表示呢，日常所说的工龄呢，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 一个呢，就是肯定是累计你的工作年限嘛，也就是说劳动者在不同的单位工作的这个时间累计相加。
0: 哎，换工作之后呢，通常不会重新归零的。年休假、医疗期、养老金等等都会呢考虑累计工作年限。第二个呢，就是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就是劳动者在当前用人单位工作的时间。是的，在弄明白了什么是工龄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会给我带来哪一些影响啊。那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工资收入啊，在一些用人的单位的工资制度当中呢，它会设置一个工。 工龄工资，还有一些相关的津贴，
1: 这跟咱没关系。
0: 这好像不在我们这边，但是可能在除了我们这栋楼，还是跟那些打工的妞妈们是息息相关的。那除了像是工龄工资，然后津贴，那还有与工作年限有关的一些补贴。所以就是说，你工作的年限它越长，你相应的会获得的一些待遇，它就会越高。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比较适用于爸爸妈妈那一代，就可能他更。 更早一点，因为现在像很多单位，它都市场化之后，基本上都是以这种计件工啊，就比如说你干多少拿多少，对吧？反正我们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或者说网络端，在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你的工龄是怎么算的？就是你的这个工资是否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0: 对，就是你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你的工作年限长了之后，你的待遇会。
1: 有相应的就是提高吗？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工龄呢会影响带薪休假的这个天数，这个好像还倒真是。
0: 哎，
1: 就是你工龄长了，你休假的时间就长一点。你比如说一般呢，就是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那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呢休假就能去到15天了。啊，这个重要提醒，带薪休假按照累计的工龄算，啊，换工作是不清零的。
0: 哎，这句话很重要。带薪休年假按工龄算，换工作不清零很重要。那影响的呢，还有就是医疗期的长短。那医疗期指的就是这个企业的职工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致病休息，那他这是不得已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那也是根据规定啊，那企业职工呢是因患病啊或者是非因工负伤是需要停止工作去接受一些医疗救治的。
1: 的时候呢，那是需要根据本人的实际参与工作的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一个医疗期。是的，反正也是会根据你本身的一些具体的生病的情况啊、特殊的情况，每个单位会有一个执行的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确实是会影响的，会有一点影响。除此之外，当然就是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挺关心的，它会影响基本养老金的待遇。简单来说，在缴费基数相同。 同的前提下，累计缴费年限你每多一年，那你就相应提高一点。工龄的含金量在退休之后就直接影响着咱每个月的养老金。 这个挺关键的，
0: 这相当关键。
1: 是啊，
0: 这退休之后每个月能收多少就靠这个了。
1: 对，
0: 那关于影响这个经济补偿呢，也有律师是表示，如果是遭遇了像是公司裁员呐，或者是跟你协商要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等等，那

0: 那经济补偿的核心的计算标准呢，其实就是你在本单位的工龄，也就是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嗯，律师特别提醒大家，工龄不会自动认定累加，像是社保的缴费记录、 劳动合同、人事档案、离职证明等等，这些呢都是认定工龄的重要凭证。所以说呢，换工作啊、转档案的时候，咱一定要留意社保的缴费是不是连续的呀，档案材料是不是完整的呀，避免损失本该享有的权益。就说白了，就是这个社保呢， 每个月不能断缴，
1: 对，
0: 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哪怕你换了单位，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些工龄它是按照这些来去累加的，而不是说就我自动认为你这里好像停了几天，或者说你我自动认为你已经工作了十年，我就算你十年，不是，它是要按照劳动合同啊，你签了几年的，对吧？社保缴费的记录啊，统一来给你去算你的工龄是什么样的。
1: 哎，所以说，但是他不会清零啊，他不会，就如果是你之前他已经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区间的这个社保的缴费，就证明你是有这个劳动关系，那你的这个工龄就是核算的。是，最开心的就是你如果换单位了，你的工龄不会清零，所以说你如果是已经五年到十年以上了，十年以上了，你是能够休十天的。
0: 好的，近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高娜，
1: 我是方子。
0: 我们刚才呢很热烈的讨论了关于这个工龄的这件事儿啊，
1: 是
0: 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种就是热烈的讨论，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大家伙儿就突然之间茅塞顿开。
1: 对，
0: 以前真的傻乎乎的，很多的时候咱也不能说是咱这个斤斤计较吧，但有的时候这些该有的权益，你要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多人经常换工作，
1: 哎，对，

0: 所以
1: 但是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换工作了，你不清，你这个工龄不清，所以你去到了新工作，他还是按照你的那个工龄去执行相应的休假标准，这个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0: 你就可以你知道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去据理力争。
1: 对，
0: 你看我这个工龄，我已经我之前单位加到这里，现在我已经比如说我十年了，我就可以有十天的那个
1: 年
0: 那个年假了。
1: 是，
0: 我如果是超二十年的话，我就有十五天的年假，你没得跟我那个什么，对不对？
1: 是，这个确实是通过今天我才知道的，因为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
0: 得从这个单位新算，
1: 对，
0: 是是
1: 得从这个单位，就是一个单位一个算法。
0: 我也一直以为是这样，你别说你了，我都以为是这样。
1: 所以我还一度的就是为我们有一些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也是有换过工作，还为他就是稍微小惆怅一下。我说
0: 你
1: 在前面一个公司，
0: 你换了，
1: 对啊，已经待了那么长了，都已经将近十年了，然后你去到另外一个公司，你又要从头开始计算。我说那你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拥有十天的年假呀？
2: 哦，
1: 原来他中间不清零。
0: 哎，方儿，我真心实意的给你推荐一下，你用一下咱完美日记的口红呗。
1: 好。好，
0: 就是我每次我跟他聊天，我一看他嘴巴干干的，我就真的老替他心疼那个嘴的了。你去那个啥一下啊？哎呀，
2: 行，
0: 变160了。
1: 那我等他下一回，
0: 那你别买了。
1: 我等他下一回降价的时候，我那个啥。
0: 喂，我看看这边啊，我看看，
1: 也是160。
0: 抖音也是160吗？抖音130。
1: 哎，那我等一下去。
0: 抖音130，反正你我，就是为啥呢？我就是这个，我跟方子我俩在这聊天啊，就是如果是单独就看我俩的这个唇部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我是妹妹，你是姐姐。
1: 行，我认，因为我喜欢抠嘴皮，
0: 一个是抠嘴皮子，二一个呢，哎，我也喜欢抠嘴皮子，但其实我觉得啊，咱俩的嘴皮子其实是属于同一款型的嘴皮子，就是特别干，容易起皮，但是呢，就是我，因为我今天是上节目前，我用的是完美日记的口红，我自己在节目里面下的单，大家都看见过，我自己下的单，就这个唇膜的这个效果，我真觉得挺好的。
1: 是，素的。
0: 然后我那天给马玲推荐，我说你也真的去用一下吧。哎，所以朋友们，我们吧，在节目里面，因为我们跟别的商播的那个不太一样，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说赚这个叫什么。当然赚就是卖的越多，那我们的可能也能够就是赚一点，但是从这个根上我们把它剔除之后，我们是真的觉得说哪一件东西我真的用的好，我是真心给大家推荐，
1: 就说不赚也不大可能，但是也不能说妹子良心赚，所以给大家推的都是我们觉得好的一些产品，而且我们都有自己在用。
0: 完美日记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仿生膜的口红在抖音130块钱，直降了30块钱。就是你去他的官方的链接，官方的旗舰店去买，都是160。它有一些呢，你看着好像便宜了一点，但是它是第二代和第一代的口红。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的是第三代的仿生膜的精华口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一个是颜色呢，就是百搭，就是你不会是那种艳丽型的那种口红，它的色彩就是会只是提亮你的肤色，让你显得很就是气色很好。它的各种颜，它里头的这几种颜色，什么703号色的豆沙色，那个叫什么肉桂色呀，还有其他的几款颜色，我觉得都是就是无忧去搭配，因为它本身是淡色系，它可以配中和你本身的自己的唇色。
1: 对，而且它的那种肉桂色，它是一个不管是素颜呐、还是浓妆去涂抹都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也不会说你是白皮、橄榄皮、黄皮就会呈现不一样的。就是不衬肤色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它不会。
0: 对对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它很棒的一点是什么？就比如说我可能是有个比如说周六周日不上节目啊，我就在家，我也不涂，周一来上节目，周一下节目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就是我抹的这一层啊，就是它会有点像是滋润完我的这个嘴唇上面的这个干皮，它帮我把这一层的干皮滋润掉了之后，你一擦就留下了很嫩的那一层皮在上面，就它会帮你感觉有点像蜕皮一样，就像蛇蜕皮。
1: 我明白，因为我经常也会手动去处理
0: 啊。你这样一擦完了之后呢，你再一涂淡唇纹，
1: 嗯，
0: 养护你的自己的嘴唇，而且呢滋润度又很好。就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这个唇部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的。
1: 是，
0: 嗯，虽然说咱主要是真的可能收音机前有太多都是男性观众啊，
1: 但是可以买一个给
0: 买给自己的太太。
1: 对呀，就男朋友买给女朋友，然后老公买给老婆，是不是？然后哥哥或者弟弟买
0: 给
1: 姐
0: 姐
1: 和妹
0: 妹，
1: 嗯，
0: 都可以的啊。刚才有人说表扬方子呢，Miss 的徐说方子的状态越来越好了，进步越来越大。
1: 谢谢。
0: 那当然了，你这个你真的，我们说啊，就是别人可能说你播音主持感觉好像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职业，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个职业真的是熟手工。
1: 对，
0: 就是熟手工。你在镜头前，在话筒前，一定要多上节目，多说话，就不一样。
1: 哎，
0: 你就是多上一天都不一样。
1: 就主要也是姐姐们带的好啊，
0: 那个姐姐们没关系，
1: 你也不看我旁边坐的是谁，
0: 没有跟姐姐们没关系啊，跟姐姐们没关系。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啊，就是我今天真的是说这个口红，就是主要是我刚才看
1: 突然 Q 起来了，
0: 主要是看这一看这方子这个嘴，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哈，就是真的有点干。
1: 不是确实，但我今天也没怎么擦。
0: 嗯，是吧？你看你这个就贼明显，嗯，你真的试一下吧，完美日记的，这个。
1: 我等一下下去买，我得用那个，我得用我一个朋友的账号。
0: 对你用他那个啥吧，真的试一下吧，我真的真心啊。大家伙也可以去看一看。哎，另外呢，我就是在小黄车里面，你看有哪些产品大家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吧。
1: 对，
0: 有30几样，有吃的，有用的。当然我们今天主推的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的这一几样：芒果、百香果、桃花李，
1: 然后
0: 手撕
1: 的，
0: 手撕
1: 鸡
0: 啊，盐焗鸡。
1: 但你也可以把它手撕了，然后当手撕鸡。
0: 然后我俩刚才还形容了一下，说你可以手撕，手撕小人，
1: 对，就有一些
0: 不开心，
1: 你就
0: 撕，
1: 一道菜做好了，然后同时你气也消了，对。
0: 比如说跟老公吵架，生气呢，生闷气，你说你憋在里头多难受啊，
1: 是，
0: 但发出来吧，跟老公得吵架，你说影响家庭和谐，怎么样撒气呢？朝鸡撒，哎，撕，
1: 给他撕
0: 撕
1: 撕，
0: 撕的越撕越碎越好。孩子一来说，哇，妈妈你的厨艺太棒了。
1: 就是如果撕的不那么细呢，那就可以把它当成手撕鸡来吃；如果撕的细一点呢，那就是
0: 鸡丝
1: 凉
0: 面
1: 了。
0: 对，就再加点什么老干妈，配点那个辣椒、黄瓜条，哎呀，那真的绝了，
1: 一道美食又完成了，
0: 是的，
1: 是吧？
0: 除了之外，还有一些用的。立白的两款，一个是洗衣液，一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是洗衣液，一个是洗洁精，
1: 对，
0: 这两款呢也特别好用。这个是它最新上架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你可以去看一看，也四瓶，每一瓶呢是1000克，四瓶，那同时呢会送
1: 5包，
0: 送5袋，送5袋
1: 补充装
0: 500克的，还会再送3个内衣的洗衣液。特别好用，
1: 是的，
0: 你就去下单吧。
1: 拍一带走12件，然后它不但能够除菌，还能除臭，然后它的味道呢，又不是说那种甜腻腻的那种味道，不是啊，它就是你一闻就是感觉像是夏天的那种清新
0: 的
1: 木质的味道。
0: 还有就是施贝斯的两款产品，一个是洗头水、洗发水，还有一个是这个干发喷雾。
1: 是的，
0: 我刚才喷了。虽然说我是每天都洗头啊，所以我的效果变化不是很大。
1: 是，
0: 你可以去找自己那种同事，大油头的同事，
1: 哎，可以先去尝试。对，然后它有2种味道，一个是无香的，还有一个是柚子香。柚子香，
0: 买柚子香吧，
1: 绿色的那个，
0: 买柚子香吧，因为就是你可以打造那种，就是有点裸感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经意间的那种，
1: 暗藏一些小心机。
0: 对，
1: 这个微风一吹过，然后给后面的人带来，或者给你身边的经过的人留下一缕清香。
0: 哎，真的好，真的好，人家会说，哎，你用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高级，这个味道。
1: 对，其实 就对于女生来说，如果在街上在路边或者是购物的时候被人家问，哎，你的什么衣服很好看，你的项链很好看，或者
0: 你的香水好香啊，
1: 对，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就比别人问说，哎，你真好看，
1: 哦，那种来的
0: 那种表扬真的
1: 对来的实在一点，对，所以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个拼单购买，
0: 对，就像我们那个谁土鸡哥老说，哎，高娜把头发扎起来好看和头发放下来好看你要表扬你就说，哎呀，高娜今天的你看这个头发的这个味道
1: 挺蓬啊，
0: 对对，挺蓬啊，
1: 是用的什么洗发水啊，
0: 要问问题要高级一点是不是啊，
1: 给大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0: 哎，对对对，好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让人，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好羡慕人家这个高管呀、啊。但是呢，也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就是为啥呢？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发现过，就是同事之间或者是在职场上，总会问说，哎，你这个月拿多少钱？
1: 其实我倒还没有遇到那些问我的、
0: 啊、
1: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种隐私的问题，
0: 你会觉得它是隐私、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还是私密一点点的一些问题。
0: 哎，最近呢腾讯的一个高管晒317万年终奖的这个事儿，
1: 哎，
0: 你我甚至啊就是他这个题材都变成了那个网文的小说，就那你去晚上去睡觉前

0: 某因为呢向外传播了自己的年终奖截图，泄露了企业内部敏感薪资信息，最终被公司给辞退了。那同时还列入到了企业的黑名单，终身不予录用。这次风波的这个导火索啊，是一张全网刷屏的薪酬截图。这个图片呢带有腾讯内部的这个溯源水印，清晰地展示了叶某年度激励总额高达317万，其中呢现金是达到了82万余元，股票激励机制的价值呢是235万元。这份高额激励并非偶然啊，说是2025年的时候呢，叶某两次拿下了腾讯最高绩效的评级，也就是 outstanding。那这个评级呢，就是人家好像有一个各种评级啊，就最高的这个评级呢就是 outstanding。那这个评级呢是仅仅是面向团队前10%至20%的顶尖员工，对应丰厚的奖金回报。
1: 是的，那在这个截图流出之后啊，也是迅速的在各大的社交平台转发，那也是给企业造成了一些大范围的不良的影响。那腾讯的反舞弊部门呢，是经过调查认定，这个叶某是主动的将内部敏感的薪酬的资料是发送给了外部人员。那这个行为是直接的触碰到了腾讯高压线当中的第三条，就是关于信息安全保密的规定。因为他的公司呢是制度明确的啊，是泄露这个薪资啊，私自外传内部的涉密材料是均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那触碰高压线呢，将直接的解除劳动关系。
0: 这个其实，大家伙怎么看啊？就是是不是以前就总觉得说，哎，你这个月赚多少钱啊？你上个月赚多少钱啊？啊，某某领导是多少钱啊？就感觉其实以前大家总觉得说，这虽然说是个私事，他好像也上升不到说严重违纪的这个角度吧，就是有一些人是这么想啊。但是这个事情也真的是揭开了不仅仅只是互联网大厂薪资保密制度的一个底层逻辑了，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职场人士的这个薪资保密制度的底层逻辑。因为你看啊，我们就拿这个头部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吧，因为头部互联网企业它普遍是推行的这个薪酬保密的规则，一方面呢是避免了员工相互攀比，就会滋生内部的矛盾。就打个比方，咱俩同样都是处于这个同样的这个级别，
1: 对，
0: 那只不过呢就是我是某一个什么热门部门，那你又不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那你看按照理论上来说，咱俩都同样干一样的活，
1: 应该一样啊，
0: 对啊，一样的工资啊，结果你看，哎，为什么我一报出来你才100万，我370万，
1: 对
0: 啊，一下子就滋生了内部矛盾。
1: 是
0: 保障差异化薪资激励体系能够稳定运行。而说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完整的薪酬架构啊属于企业经营的机密，就是说呢，一旦就是说这个被竞品获取，就相当于是可能，他本来是在这个企鹅
1: 公司，
0: 完了呢要去到这个
1: B 公司，
0: 音符的这个符号的这个公司去。那你看，那人家说，那我给他371万，那是不是他就可以多10000块钱？当然就是有点小儿科哈。
1: 对，就大概，但大概的意思应该就这样。
0: 对对对，一旦被竞品获取呢，极易引发核心人才被针对性的挖角。同时呢，这个薪资呢是属于个人隐私，大范围公开也会给员工带来不必要的这个舆论的困扰。
1: 是的，那这也是值得所有职场人士警醒的事呢，就是企业内部系统所导出来的这个薪酬的截图呢，它是均带有专属水印的。那涉密的人员其实是会很快速的就能被精准定位到的，不存在哎呀我可以侥幸，哎，大家查不出我啊，不可能。那所以呢，本案当中的涉事的员工呢，他本就是公司重点培养的一个管理干部，那他也是手握的一些顶级的业绩啊和一些高额的这个激励，那却因为一时的炫耀忽视了这个保密的红线，导致了不仅工作丢了，那终生都无缘再进入这个腾讯的体系当中，那他的职业生涯其实也是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0: 这何止是重大损失啊，职业生涯拦截断呢，
1: 我觉得
0: 断崖式截断。
1: 对啊，这如果是腾讯一家给他了一个黑就红牌，那其他公司
0: 业内不会用他了。
1: 对，其他公司应该也有听闻他拿到了红牌，那都不敢这个，而且是薪酬位，这还是
0: 除非就是他自己开个麻辣烫吧，自己开个麻辣烫，就是只有吃卖吃的，你可能不会被这个业内的那个。

0: 啥，因为吃的只要你卖的东西好吃，你质量过关，
1: 嗯，
0: 理论上来说可能还不太会被那个什么了。
1: 哎，对，
0: 对吧？
1: 但是他如果开麻辣烫的话，记得要从腾讯辞职，就是走的那一刻，就给自己把社保续上，那不然这个社保断缴，这影响的还是挺多的。哪怕是自主创业的人士啊，这个社保也要时刻留意留意啊。
0: 哎呀，所以说这起案例啊，也是一堂生动的职场合规课啊。
1: 是，
0: 就无论说你这个人业绩有多么突出，都应当要敬畏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严守薪资、内部数据等等这些涉密信息底线，切莫因虚荣心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1: 是的，
0: 哎呀，这个真的，其实你说如果要是按照他现在已经是在这么个级别上，10%到20%，
1: 对
0: stand outstanding 这个职位，
1: 嗯，
0: 一年370万。
1: 317万
0: 就不说，就说300万吧。
1: 嗯，虽然有一些是现金，有一些是
0: 股票，
1: 但是如果摊下来，
0: 他就单现金都有80万。
1: 他如果这样摊下来，他每个月能有26万呢。我刚算了一下，曾几何时一个月能有26万？
0: 我以为你说，哎呀，曾几何时我也能赚这么多。
1: 没有，这是我的梦。
0: 就是我们在梦里面想说，我上一世能赚过这么多钱，哎呀，
1: 哎，上一世我可能是短剧里面的一个霸总，
0: 后悔死了吧他，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对他，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后悔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不应该把截图发出去，而只是应该跟对方说一个数据。
0: 不是，反正我看的那个网络上的爽文啊，他是这么写的，
1: 嗯，
0: 说是他给他太太，
1: 嗯，
0: 他给他女朋友分享的，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啪就截了个图发给了女朋友，女朋友发出去的朋友圈。
1: 哎呦，这可真的
0: 是，这个是网文啊，我看的是
1: 网文
0: ，我不知道人家的这个事件是怎么暴露出去的，我是看的网文。
1: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把这个截图发给了第二个人，然后第二个人还转发给了第三个人，那其实这个第二个人你也得想。小心了。
0: 哎，你看前几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一个辟谣的一个事儿吗，
1: 嗯，
0: 就是当时就是洪灾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呢，他就自己在，因为他找自己家里头的人，然后呢就很慌张，他呢，
1: 嗯，
0: 自己在群里头就问说，你们有没有见到我家的谁，说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尸体，就他自己形容说他看到了好多好多，结果呢他说的这个话，因为其实他当时的表述是因为他很着急，他很担心他家里人，
1: 对，
0: 结果呢就被有心之人呢截了这个图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就导致大家真的以为说那个地方说飘下来了很多，所以就会
1: 错解了他的那个意思。
0: 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本身自己没打算去泄密，也有这个可能。哎呀，这个因为现在是暑假嘛，很多人到处去旅行啊啥的，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出行的提醒。故宫呢下周一会免费开放，因为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呢在昨天呢就发布了一个说关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开放的一个公告，说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呢是下周一呢将会免费的开放一天，早上的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
1: 是的，那本次参观呢仅可通过，哎，大家听好了，这个故宫博物院的绿泡泡的小程序进行一个实名预约，在7月24日晚上8:00是开始预约大门票和像是钟表馆呐，珍宝馆呐，它的门票，那约满了就没了，就止了，那在参观的当天呢，像是端门呐，珍宝馆呐，还有这个钟表馆，它的票务窗口呢是不提供服务的，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咯。
0: 对，故宫目前呢有多个在特展的一些和常规设的一些展览，那哪些特展还在进行中呢，像是御出昆岗，那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在这个斋宫展厅啊，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除此之外呢，像是人风景从故宫博物院院藏捐献文物展在 在景仁宫展厅目前在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常设的一些展览，比如说有太和殿啊、中和殿啊、保和殿、乾清宫，还有交泰殿、坤宁宫啊等等这个宫殿的原状展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腾越古今、马文化数字艺术展、大高玄殿数字馆常设，以及呢大圣遗音古琴文化展第二期在中翠宫展厅古琴馆常设。建议出行前呢大家要通过官方网站啊来确认一下最新的一个开放状态就可以了。
1: 师弟，这个中翠宫当年是谁住的呢？
0: 皇后、嗯、
1: 皇后不是在翊坤宫？
0: 如意。
1: 完了，我又得回去补一下甄嬛了。这一下子，哎呦，我就看到那个钟粹宫，我就觉得好熟啊，但我想不起来是谁啊。
0: 嗯，对，就是所以就是因为毕竟到了暑期嘛，有很多的家长可能都有这个计划，打算带着孩子去北京去看一看啊。所以说，我们刚才呢也是发布了这样一则出行的信息，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到了14:50。马上56分了，还剩3分钟，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暂时告一个段落啦。这一周的直播都要告一个段落，下一周呢我们会在下周的这个中午的1点钟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有个直播的提示给大家，因为本周的周日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们将会邀请著名的作家盛慧老师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呢来讲一讲，因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已经开启报名了。
1: 是的，
0: 就是大家伙儿就是喜欢写作的一些文学创作者们，大家可以呢这个踊跃的报名。
1: 是的，
0: 题材不限，2万字以内都可以，来抒发自己，用通过文字啊抒发自己的这个对于这个时代的讴歌，对于祖国山河的描绘，
1: 还有一些所思所感呐、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自行的想象能力。
0: 对对对，那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写作的人，可能会对于写作没有什么这个障碍啊，就觉得都挺好。但是你想要听一听著名的作家盛慧老师，他在他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跟大家来上一堂这个写作的辅导课，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亲爱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预告一下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尽早的来预约一下。
1: 是的，
0: 星期天的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以及呢乐听，我们都会有同步直播，而且你也可以关注广东省总工会的视频号以及
1: 省作协的
0: 省作协，就是广东作协，你搜索广东作协视频号也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就不见不散啦。
0: 对，
1: 周天的时候，
0: 周天早上10点到12点啊，德说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却26号广东省内的铁路全线停，我们没收到信息啊。
1: 是的，是的，这刚刚弹出来的。刚刚
0: 出来有了是吧？
1: 对，有的，有的。
0: 啊，具体的信息说一下。
1: 因为据气象部门的消息啊，那第12号台风红霞呢，将是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那它的强度呢会逐渐的增强，那24号夜间到25日的凌晨会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强度呢也会继续加强，那最强的台风的级数呢会达到13到14级，那也将会于25日晚上到26日的早晨在广东省的中东部沿海登陆，那登陆时的强度呢会12到13级，台风不排除14级的台风强度等级，将会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那为了确保旅客的列车运行安全呢，那受到国铁广州局的信息呢，是自25日起，那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通列车将会陆续停运。
0: 好了，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一片感动在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2: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3-4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1:1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 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明晚至26号早晨在我省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我省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的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本台记者央珍报道，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上半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创了2023年以来同期新高，总量保持全省第一。东莞台报道，今天智算筑基熔炼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开幕，现场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落地，将为东莞 AI 服务器产业提供从核心硬件到算力芯片，从智能制造载体到产融资本支撑，从技术攻关到人才共育全链条补强，加快推动东莞由全球服务器硬件配套重镇向 AI 服务器整机加核心部件再加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生态跃升，为东莞冲刺2030年服务器全产业链产值5000亿元的目标注入强劲的动能。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海关了解到，茂名市首批9.1吨优质的鲜龙眼经茂名海关检疫合格之后，发往澳大利亚，正式拉开了今年茂名龙眼出口的序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的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0: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T台。

0: 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吉利车队，
3: 日日笑声道，
2: 开心满路行。
4: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5: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4: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5: 例如呢，
4: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5: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4: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5: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6: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7: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莫华杰，奋进15武，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百工有力量，文学有光芒，祝大家榜上有名。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0: 台风警报，今天1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集中心位于北纬18.7度、东经123.0度，也就是在距离汕尾沿海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的西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日夜间到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0: 拿了就走，不看说明书，更不知道什么时间吃副作用最小，夏天能不能减药。今天韩主任就来给大家拆解他汀到底伤不伤肝，新型降脂针适合谁，保健品能不能替代处方药，夏天出汗多胃口差，降脂药到底能不能停。
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韩美如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来重点关注的是降脂药，总结了一下大概有这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血脂呢范围正常了，那这个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呢？第二个是我们经常听说啊，他汀药呢可能会伤肝伤肌肉，那这个药是不是能不吃就不吃呢？第三个是我们也知道啊，像现在呢保健品广告特别多啊，我们经常听到呢像鱼油、红曲米或者是辅酶 Q 十，那这些保健品能不能代替处方药呢？第四个是像现在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热啊，大夏天很多人是出汗多哈、啊，可能这个血压都偏低，胃口也差，那像这样的季节降脂药到底能不能减量，能不能隔天吃一次呢？韩主任。
2: 主持人总结的太精准了，这四个问题几乎涵盖了我国上亿血脂异常的人群的共同困惑啊。
1: 嗯，
2: 也是我们经常日常用药咨询中被问的最频繁的四个问题，我给他们起了四个名字，然后叫降脂药的四大共性误区。
1: 嗯，
2: 第一个误区就是达标即停，这也是最危险的误区。
1: 嗯，
2: 以为停药后血脂极易的反弹，然后呢血管的那个损害风险反而会增加。第二个误区的话是恐药弃疗、
1: 嗯、
2: 其实他汀的严重副作用的发生率是极低的、
1: 嗯、
2: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误区是保健替代、
1: 嗯、
2: 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保健品的话既不能有效的降脂也不能稳定斑块、
1: 嗯、
2: 还有最后一个是随机调药，但降脂药的话跟我们的降压药是不一样的，它的核心是长期稳定斑块、嗯、这个作用是不分春夏秋冬的。
1: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误区哈。
2: 嗯，
1: 我们来今天把这一起的这四个共性误区呢一个一个给大家拆开讲透，把他汀药怎么吃才安全，包括呢这种新型降脂药怎么选，保健品和处方药到底是什么关系，包括在这个季节啊就是用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讲究，全部讲清楚。好的，我们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韩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提到降脂药哈，这个他汀啊就是绝对的主角，但是很多人一听到之后啊，这个他汀两个字呢一听到就害怕，说他汀药呢可能会伤肝伤肌肉，不能长期服用。韩主任想问一下，那么像这样的说法到底是几分真几分假呢？
2: 我们先说结论吧。其实他汀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严重的副作用发生率是极低的。所谓伤肝的话，其实指的就是转氨酶的升高，它的发生率大概是在1%左右，而且呢大多数是轻微的一个升高，是可逆的，不需要停药。真正吃这个他汀导致的一个严重的肝损害的话是极为罕见的。还有呢就是那个伤肌肉，确实有些少数人会出现一些肌肉酸痛，但横纹肌溶解的发生率的话只有1/1左右。怎么样把这些副作用降到最低呢？第一个要选对时间，短效的他汀如我们的心房他汀还有普伐他汀建议要睡前吃，因为肝脏在夜间合成胆固醇是最旺盛的。
1: 哦，所以像这样的药早晚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因为它这个的话所以我们要建议睡前吃。长效的话如那个阿托伐他汀还有瑞舒伐他汀，它的半衰期比较长，每天我们只要固定一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早晚都行。还有第二个的话就选对剂量。我们中国人更适合是中等强度的一个他汀，不是说剂量越大就越好。还有最后一个的话要定期做监测，像我们吃药的前3个月查一次肝功能和肌酸激酶，然后稳定后每半年查一次，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
1: 所以是有很多的讲究来吃这个降脂药哈，尤其是他汀药。那

0: 第一个呢是需要做到选对时间哈，有些药适合这个晚上吃，有些药适合这个早上吃哈，那这个药都是不同的。那第二个点呢是需要做到选对剂量，最后就是要我们要做到定期监测啊，所以这个药呢它本身不可怕，是不会吃才可怕，对吗，韩主任？
1: 对的，对的，所以掌握正确的方法，他定其实也是非常安全的药。
0: 给了我们很多听众一颗定心丸哈。那很多人吃了他汀药之后呢，也会觉得突然间腿酸啊，胳膊也会酸，然后上网查了之后呢才发现这个是他汀的副作用，就吓得不敢吃了。那我们该到底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停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吃他汀类的降脂药呢？
1: 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关键哦。它那个肌肉酸痛确实是他汀比较常见的一个副作用，但不是说所有的肌肉酸痛都是需要停药的。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如果疼痛是双侧对称，比如的话是两个大腿都酸，两个双臂都酸，而且跟你最近的那些体力活动是不相符的，就要警惕了。这时候我们要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个肌酸激酶，如果肌酸激酶正常或者是轻度的一个升高，其实是可以继续吃药观察。如果它升高超过了正常上限5倍，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指导下去减药或者换药或者更改其他类型的一些降脂药。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直接自己说停药就停药啊。
0: 就是说没有经过这个严重的体力活动，但是会出现双侧的这个大腿和手臂的酸痛哈，这个时候就要怀疑很可能是他汀类降脂药的一个副作用了。
1: 是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反安慰剂的一个效应。就是患者听说了他汀类会肌肉痛，然后结果一吃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实际上也有研究表明在双盲的试验中，吃他汀组跟吃安慰剂组的话的肌肉痛的发生率差异并不大，所以呢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0: 所以说像这样的降脂药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因为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啊，这个很多的疾病都是自己吓出来的，对吗，韩主任？
1: 对，确实是有部分是所以我的建议是有什么不舒服的还是先去看医生做检查，用数据来说话，不要凭感觉啊。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的是他汀类的降脂药啊。据我所知呢，目前这个降脂药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哈。比方说像一些新型的降脂药，就有这个打针的 PCSK9 抑制剂啊，简称 P9 抑制剂，还有口服的像什么伊哲迈布以及高纯度的处方鱼油。所以很多患者就跑来问啊，说这个医生到底哪种降脂药最好呢？我能不能打针不打针只吃药呢？韩主任，这个应该怎么选呢？
1: 好，那我就按照我们的适用人群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的分类吧。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P9 抑制剂啊，也就是我们的说的那个降脂针，它降脂效率非常强，而且能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可以再压低50%-60%，但它不是人人都需要打的，主要适合是两种人群吧，一个是最大耐受剂量的他汀仍然是降不。

0: 把我们国家医保
1: 哦，
0: 但报销的话也是有严格的一个条件限制，
1: 嗯，
0: 通常也是会要，通常是要求有明确的心血管极高的患者才能使用吧，嗯。
1: 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林世文在问，他说：“医生啊，降脂药漏服了怎么办呢？”
0: 啊，要是它是长效的话，我们都说了固定一个时间。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要是是晚上服用的那些的话就等第二天再服用。
1: 嗯，就如果说是他需要晚上服用，如果你当天漏服了的话就不用再补服，最好是第二天晚上再服用。
0: 对，因为它是符合它的一个那个晚上肝脏的话是那个胆
1: 固
0: 醇合成，嗯，是最旺盛的时候。
1: 哦，还是要根据您
0: 是的
1: 选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服用时间。

0: 15-20，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小，价格也便宜。
1: 哦，价格便宜哈。
0: 是的，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联合用药的选择。
1: 好，第三种就是很多的患者最想问的了，鱼油啊。但这个地方必须给您提醒一下，这个我们医疗用的高纯度的处方鱼油跟您从药店里买的保健品鱼油的这个含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韩主任，对吗？
0: 是的。我们的这里说的鱼油是处方级，不是说我们超市买的
1: 保健品。
0: 对，
1: 是的。
0: 因为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甘油三酯特别高的患者，它能降到20%-30%，但是它对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是几乎没有作用的。
1: 就是对坏胆固醇是几乎没用的，吃这个高纯度的处方鱼油是不起作用的哈。
0: 所以说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适合的药。关键是还是要看你的血脂哪项高，还有高到什么程度啊。
1: 是的，还得看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哈。像那个 P9 这个抑制剂可能就有点贵哈，所以说呢还是根据您的这个选择和您的病症啊对症入药。所以说不是新药就一定更好，关键看对不对症哈。
0: 是的，个体化治疗才是最核心的啊。
1: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我想替很多这个高血脂患者问的哈，就是很多人都说呢，说很多人觉得是药三分毒。我们也在节目里面经常提到这句话，那如果说血脂正常了，他们就通常想停药，很怕这个他汀药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极低概率可能会伤肌肉伤肝，很多人还想换成我们熟悉的这个鱼油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或者是换成红曲米这类的所谓的天然的东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韩主任，这样的自行停药和换成保健品的这个坑到底有多深呢？
0: 这个坑就真的非常深啊，而且呢非常危险。我们先说那个鱼油吧。那普通保健品的鱼油的有效成分浓度真的很低。然后呢它的降脂效果微乎其微，跟谈不上说会稳定斑块之类的。即使是处方级的高纯度鱼油，也是只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 坏胆固醇
0: 是没有效的。再说的话，我们红曲米它里面含有天然的一个弱发他汀成分。如果你正在吃

0: 逐渐的是退出我们的市场了。然后的话，而且这个的话也是要适合谁，你要看一下它的指标，还是要建议他去正规的医院测量一下，然后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否是只有最适合的药，不是说适合谁，
1: 必须是个性化的治疗，
0: 对，个性化的治疗，对的，
1: 不能盲目的选择某种单抗的针剂，或者是选择停药，还是要以健康的这个为出发点哈。好，再来说说辅酶 Q 十，韩主任，这个辅酶 Q 十能代替降脂类的药物吗？
0: 这个的话是不能，因为辅酶 Q 十它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代谢是有一定帮助，但是它不是降脂，更不能说替代我们的他定。
1: 所以一句话总结这个降脂的核心任务呢，就是必须交给处方药。咱们的这个保健品真的是只能锦上添花，绝不能喧宾夺主。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如果说已经在吃他定药，又吃了一点保健品红曲米，就可能会导致相关的这个剂量加倍，引起不良的反应，对吗，韩主任？
0: 对的，副作用也会双倍。
1: 好，那目前的这个季节也是夏天，尤其是最近终于今天没下雨了，天气晴了，但是也特别特别的热。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在那个车上呢一直在出汗，空调开多低都没有用啊。所以呢，很多人就在问，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呢，就反映说天一热血压就偏低，胃口也不好，觉得药少吃点没关系。韩主任，您这个夏天吃降脂药到底有没有特殊的讲究呢？
0: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应景啊，也是我们近期接到的比较多的一些用药咨询。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

0: 的作用的话是稳定斑块，然后抗那个动脉阻样硬化，这作用是不分春夏秋冬的，我们刚才也说了、然后你把夏天的药停了，斑块失去了保护，然后秋天一降温，血管一收缩，心梗的风险就飙升。
1: 好，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在问这个伦，在问说怎么降低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呢？
0: 刚才的话，我们的话也指了一些啊、像他汀类的话也是可以对这方面是有降低作用的。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有些合并的一些药，口服的药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能降低15%-20%的。
1: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随缘再问，他说深海鱼肝油什么时候吃才会好一点？韩主任，
0: 他指的这个也是属于保健品类的。
1: 保健品，那什么时候吃呢？
0: 对对对，
1: 就是有什么我们吃保健品的时候推荐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来吃呢？
0: 一般的话要是说我们肝油三酯比较高的，可以当一下保健品来辅助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夏天出汗多是不是让我们的血液也会变得更加的浓稠呢？
0: 是的，所以的话反而更需要降脂药来稳定我们斑块。
1: 所以如果您出现这个低血压的症状啊，头晕乏力、站立不稳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考虑掉去这个医院里面看一看，否则是绝不能去自行减药或者是停药的。如果确实是这个血压偏低了，那么正确做法是什么呢，韩主任？
0: 正确做法是我们带上我们近期的一些血压记录啊，还有化验单啊，去医院找医生评估，由医生去决定是否要调整剂量。
1: 所以说降脂药是不能跟着季节走的。
0: 对的，降脂药是全年无休，而且斑块的稳定也是不分春夏秋冬的啊。
1: 好的，学到了。我们感谢韩主任的做客。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

0: 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案故事呈现，
4: 一例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东药科大学东莞清溪医院药剂科韩美如，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5: 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重点关注的主题啊，就是这个血脂高降脂药到底应该怎么才可以科学的吃。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那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热哈，那想必呢很多人都是出汗比较多，但是呢很多老人家就不爱喝水，因为总是怕上厕所很麻烦，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韩主任，那么在吃这个降脂药的期间补水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6: 这个确实是有讲究。夏天的时候出汗多，如果不及时的一个补水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会变得浓缩粘稠，血流的话也会减慢，反而更容易的诱发我们那个血栓事件。
5: 哦，
6: 建议每天的话保证有1500到2000毫升的水的分的一个摄入，大概就7-8杯这样子吧。心衰的患者的话要遵医嘱食量的控制。喝水的原则的话，是最好是主动喝，少次多喝，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猛灌。水温的话以我们温开水为宜，不要喝那些冰镇饮料，因为冷刺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血管骤然的一个收缩，对冠心疾病的那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更可能的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甚至心梗。
5: 哎，韩主任，我听说啊，就是呢有一个说法是在吃他汀药的期间不能喝西柚汁，这个对吗？
6: 是的，西柚汁的话会抑制我们的一个肝药代谢酶的活性，会导致我们他汀的话在体内一个蓄积，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
5: 所以我们在吃他汀药期间啊，这个降脂药期间是避开吃喝西柚汁和就是这种葡萄柚汁，对不对？
6: 对的，他们就像一对冤家，一定要避开。
5: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个终极问题哈，几乎所有的吃降脂药的人都想问，哎呀，我不想终身吃药啊，韩主任，我这个药到底要吃多久？有没有可能停药呢？
6: 分两种情况如果你是健康人，然后去没有高血压啊，然后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冠心病，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轻度有点血脂高，我们可以先通过严格的一个生活方式去干预3到6个月，我们管住嘴，迈开腿，减体重。如果是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它降到了3.4以下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吃药的，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5: 那如果是已经被确诊为冠心病，还放过支架，得过脑梗，还有糖尿病的这类患者，他们该如何正确停药呢？
6: 他们这个类患者的话，基本上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一个服用。但是好消息的是我们达标之后的话，可以让医生帮忙调到的最小的一个维持剂量，不是说永远都吃那个最大剂量的。
5: 所以我们可以记住一个比喻啊，降脂药呢就像是给您的血管刷了一层保护漆，如果你把这个漆刮掉了，木头很快就会烂掉。好的，感谢韩主任的分享。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很多的

0: 网友最喜欢听故事的环节了，韩主任，我相信您的这个诊室里面一定发生过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给我们分享两个吗？可以啊，就是我们在遇到那个有，我说我的邻居吧，然后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大爷，他一直的话就吃着阿托伐他汀，然后吃着的话控制的是不错，后来了又听到我另外一个同邻居说，那老奶奶，然后说红曲米可以这样子效果好，还没有副作用，然后他自己就去买了，去药店买了一瓶，每天吃两颗，大概吃了一个月，他就开始觉得了双腿酸软，走路都费劲，
1: 后面的话尿液变成浓茶色，然后我们就叫他去医院一查，一查的话那个肌酸激酶高出了正常值的几十倍。哇，还被判断我们恒温剂的一个溶解，这也是典型的一个他汀叠加那个红曲米导致的一个药物过量的一个中毒。
0: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不光是他汀会叠加红曲米导致药物过量，他汀叠加西柚汁也是有危险的。
1: 是的，
0: 好在这个患者是不是及时发现了？
1: 是的，他就是及时
0: 发现，然后呢停药，经过了输液的治疗之后恢复了。后来他也是跟我们说，幸好是你们提醒，然后他以为红曲米的话是保健品，没想到差点要了他的命。
1: 哎呀，我就发现这个身体但凡是有点慢病的这些人群吃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医生，有时候真的可能会出现这个药物的叠加或者是药物相互作用产生这个不良反应的现象。比方说刚刚这个案例当中，红曲米叠加他汀等于是双倍剂量，差点就把这个健康就损害了，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0: 是啊，所以我们在门诊的咨询室的时候，就反复的强调，特别交代那些患者的话，吃他汀期间绝对不要去碰那些红曲米制品的。
1: 韩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可以的，然后我们就分享一个我们在病房知道的一个案例吧，是一个65岁的一个患者，他放过支架，一直也是吃的他汀加阿司匹林，然后呢他去年的时候夏天特别，也是特别热，然后他觉得头晕乏力的，一量血压就偏低，然后就自己自作主张的将那些降脂药降压药全部都停了，停了2个月，结果入秋后，然后气温骤降，然后有一天他去买菜的时候就发现突然胸痛倒地送来急诊。哦，幸好这次的话是抢救回来了，然后他就住院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以后到自己再也不敢停药了。
0: 所以这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要乱自己去吃保健品，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吃他汀期间叠加了红曲米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恒温肌溶解，还好是及时发现，停药比较早，才避免了更大的一个损伤。另一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呢自行停药，或者是自行减量，或者是你自行决定隔天再服用，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很大的损害。韩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1: 我就分享一下，是我大伯的吧，然后呢我大伯的话他也是有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然后呢他我们有交代他当时时候是吃的是短效的心法他汀，然后呢我们有已经有明确的说要睡前服用，但是他就贪图方便，全部一个早上就把它吃完这样子，后面又跟我们说他的降脂效果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子，后面我们的话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个用药教育之后，后面就降血脂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所以刚才我们也在前面那个一个环节聊到了，就是在选药方面呢有些药是适合在晚上吃，有些药是适合在早上吃，韩主任能给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吗？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话短效的那些降脂药的话，像短效的他汀，如果我们心房他汀、补发他汀的话，一般还是晚上睡觉前吃，根据我们的肝脏合成的胆固醇的一个规律，它是晚上是一个高峰期。然后例如长效的话， 像我们的那个瑞舒法他汀、阿托法他汀的，它在全天任何一天吃都是可以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长工。

0: 主任，既然我们提到药，能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1: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说的那啤酒抑制剂的话，也因为它价格确实是有点贵，而且呢，它是我们医保对它的一个使用还有一个报销都是有一个限制的。
0: 哦，它的价格比较贵，对吗？
1: 是的，现在进入医保之后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限制例如我们的话，报销的话只能要求有明确的这个心血管极高的一些极高危
0: 患者才可以在医保里面报销这个啤酒抑制剂，是不是？
1: 是的，
0: 它的价格也比较高，但它的这个是不是打一针之后可以管的时间比较久呢？
1: 这里的话有分很多，有长效的，也有一些短效的，这个是有些不一样，像长效的有一些的话，半年一次，一年一次，有些的话隔周就要打一次的了。
0: 它主要适合的是哪两种人呢？
1: 主要的话就是说，我像我们最大耐受的一些剂量的他汀类，仍然降不到我们的目标值的一些极高危人群。
0: 另一种呢？
1: 另一种就是我们吃了他汀出现了严重的，像刚才说的肌肉痛啊，还有一些肝损，完全不能耐受的人员。
0: 好，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个 PCSK9 抑制剂。第二个就是伊哲迈布，这是个口服药，听说比较便宜，是吗？
1: 是的，它的话通常是一个跟他汀是一个黄金搭档因为它经常联合使用的话，可以降低到15%-20%，而且副作用也是比较小，价格也很便宜。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高纯度的处方鱼油，这个是区别于我们从药店购买的这个保健品的，它是一个剂量比较高的鱼油，对吗？
1: 是的，它是属于处方级，它跟我们那些在超市买的保健品是不一样的刚才也说了，然后它是主要是针对的话是甘油三酯特别高的一些患者的
0: 能够降到20%左右吗？
1: 是的，20%-30%，但对我们的一个坏胆固醇是几乎是没有作用的
0: 所以说呢，就是真的是没有最好的药，但是呢，只有最适合的药。关键就在于您的血脂是哪一项高，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基础病。好的，感谢韩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刚刚啊，我们听了三个故事，然后呢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个高血脂降脂药的一个选择，如何选啊，如何对症治疗。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实操环节了。那想问一下韩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他汀服用有没有一些黄金法则呢？
1: 就长效的他汀、阿托法还有瑞舒法的话，我们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来吃即可。像短效的，然后辛伐他汀啊、普伐他汀，就建议还是睡前服用啊。还有吃药前的3个月跟之后的半年，记得要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个肝功能还有肌酸激酶，确保安全啊。
0: 好的，那这个是吃药方面。哎，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很多的这个伊哲迈布就会跟他汀做一个联合的组合拳治疗，那我相信呢，像这样的药里面肯定有非常多的组合拳，能给我们分享几种吗，韩主任？
1: 因为我们其实主要也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话还有一些这样加了伊哲迈布的一些复方制剂，也是减少了患者的一些使用的药片的一个频次，还有一些的药量，就以前吃2颗，现在吃1颗就可以，也有这样子还有呢，就是它主要是他汀不耐受，还有一些像家族性的一些高胆固醇的，他们也会连用一些像P9 抑制剂啊、降脂针还有那例如像那些单纯甘油三酯高的，我们也会用一些非洛贝特或者是高纯度的处方鱼油。
0: 所以说这个联合用药呢，必须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哈，不要自己买药自己配哈，那很可能这个药物要不然就过量，要不然就相互起到副作用了哈。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单纯的吃他汀啊，起不到这个降脂目标的，那可能医生会叠加伊哲迈布。那如果说他汀啊这个药物很多人是不耐受，或者是有家族性高胆固醇的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连用 PCSK9 抑制剂这样的针剂啊，就是降脂针。那 但如果说这是单纯的甘油三酯高的，就会用菲诺贝特或者是高纯度的处方鱼油。韩主，你看我总结的对吗？
1: 啊，你总结的非常好，就是
0: 记忆力还不错哈。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也反复的聊到。

0: 这个保健品，韩主任，您能给我们画一条保健品的红线清单吗？
1: 嗯，这个必须要的哦。嗯，因为保健品的话绝对不能替代我们的处方药，然后吃它定期间的话绝对不要吃那个红曲米制品，否则的话就肝脏跟肌肉损伤的风险会翻倍。鱼油的话，刚才我们也有观众也问过这个问题，它是可以吃，但是要选用一些高纯度的，不能说替代他汀啊。
0: 嗯，好的，那我们再回来到这个季节的问题。高血脂呢毕竟跟高血压是不一样的，像到这个季节夏天出汗比较多，那在我们的这个补水方面，因为其实很多的中老年人是不太喜欢喝水的，怕跑厕所比较麻烦哈，他们也比较的害怕，所以说呢，那在这个夏季补水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吗？
1: 夏天的话确实出汗多，大家每天的话保证有1500到2000毫升的水的摄入，大概就是7-8杯那个正常杯子的那个水。我们喝水的话就选择温开水啊，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猛灌的啊。而且呢还要注意一个，避免的话吃冰镇的饮料，还有大量的一个西柚汁。
0: 西柚汁是会和大厅会引起这个剂量翻倍吗？还是
1: 不是的，它是导致我们的那个他汀在体内蓄积，它排不出来，
0: 蓄积了，
1: 所以它副作用也会危险性更高。
0: 这个时候呢就有网友又问了，说韩主任，到这个季节我确实想调整一下我的用药，能给我们给一些调药的这些攻略吗？
1: 要先去到医院那里跟拿上你的那些最近的一些血脂化验单啊，还有我们的血压记录啊，去医院由医生去判断是否要减药换药或者维持剂原量，不能说自行的去减药。
0: 好的，这五个锦囊非常的实用，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经典环节，快问快答。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快问快答马上开始哈。来，第一题啊，说这个夏天出汗多，血脂呢跟着排出去了，可以停几天降脂药，这个是对还是错呢？
1: 这是错的啊，血脂的高低跟出汗是没有关系的，夏天心血管的话负担没有减轻，所以绝对不行。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吃哪种药都不能自行的停药，自行的减量，或者是自作主张第二天隔天再服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可能让你的这个血脂这个保护时而有时而没有，这样的弹性的这样的来回的波动可能对我们的血管的影响会更大哈。好，来看第二题，说吃他汀类可能会伤肝，所以很多的患者会改吃深海鱼油或者是红曲米，因为这样副作用小，韩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也是错的啊。像鱼油的这样子效果是有限的，而且红曲米的话含有天然的他汀，叠加吃会中毒啊。
0: 好的，第三题啊，也是关于我们这个降脂药的，长效的他汀适合晚上吃，对不对？比方说阿托伐他汀，那这个药呢，在白天吃和晚上吃的效果，有人就说，那不都一样吗？那关键是每天固定时间吃就好了。那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因为长效的他汀的半衰期长，全天任何时间吃都可以，我们只要规律的就可以了。
0: 那我再插问一下，那什么样的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适合晚间吃的呢？
1: 短效的，如我们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这样子的这种的话，就新伐他汀啊，这种的话是短效的。
0: 瑞舒伐他汀和新伐他汀哈，那它为什么晚上？它背后的原理是？
1: 不好意思啊，主持人其实我刚才说错了，是那新伐他汀啊，新伐他汀，瑞舒伐的话也是属于长效。
0: 新伐他汀是适合晚上吃，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新伐他汀它是属于短效，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肝脏合成那个胆固醇是最旺盛的时候，这时候吃的话有效的一个
0: 就可以事半功倍啊。好嘞，来看第四题，说吃他汀期间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肌肉酸痛乏力，包括尿液呈现浓茶色，应该立刻停药并就医查肌酸激酶，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啊。这是他汀导致的一个红纹肌的一个溶解的一个典型的前兆，而且必须要立即就医。
0: 立即就医。那一般就是说出现这个症状，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就突然出现这个肌肉酸痛、乏力和尿液呈现浓茶色的？是过量了吗？
1: 它这个的话是不是说它 过量，只是说它的话分解成一个对它的肌肉一个蛋白一个分解，导致我们的一个会周身的一个乏力，而且呢肌肉会更加酸痛，而且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肾脏，肾毒性也是比较强，然后导致我们的尿液成了一个浓茶色。这时候假如有发现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停药，而且立即的去就医，跟我们的去查一个我们的那个肌酸激酶。
0: 嗯，好，韩主任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1: 哦，我们的话如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心血管专科，然后我们全天的话都会有人坐诊的。
0: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如果是降脂针降脂针的这个问题，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P9 PCSK9 抑制剂，如果它的效果好，副作用小，那大家都应该打一针代替每天吃药，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错的啊，因为它降脂针的话是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人群，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医保它也是会有限制的。主要我们是用于那些他汀控制不佳或者是不能耐受的一些极高危的一些患者的，
0: 而且这个 P9 抑制剂的报销呢，医保报销啊，只适合那些极高危的患者，对不对？它都是有相关的范围的哈。好，来看下一题啊，血脂呢终于降到正常了，就可以把降脂药减半或者是隔天吃，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也是错的啊。它我们的血脂正常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药物控制的一个结果，然后停药或者是减药，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脂的话也会迅速的一个反弹。达标之后可以遵医嘱的话去微调我们的一些剂量，但是绝对不能说就立刻就不吃了，或者是隔天吃啊。
0: 好的，来看第七题，在吃他汀期间最好避开西柚汁，也就是葡萄柚汁，以免影响药物代谢，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啊。像西柚汁的话，它是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代谢酶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他汀在体内的一个就代谢，然后在体内蓄积的，会增加一个副作用的一个风险的。
0: 嗯，好，最后一题是关于保健品的哈，很多人都在吃的辅酶 Q 十，说这个辅酶 Q 十呢是很好的护心保健品，吃了辅酶 Q 十就可以停掉降脂药了。韩主任，这个对还是错？
1: 这是错的啊。那辅酶 Q 十的它是不能降脂的，也不能稳定斑块，绝对不能代替我们的降脂药。
0: 是的，其实保健品里面这个相关有效成分的含量跟处方级的这个剂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哈。不要把保健品当成药物来治疗相关的疾病。那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去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韩美如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啊。首先呢，降脂药不是降压药哈，不能跟着季节和感觉随便调。那另外呢，很多人担心的他汀啊，他汀类的药物呢，安全性很高，副作用可控。我听说这个出现的相关症状的这个概率是达到了1/1,000,000，对不对？
1: 对，
0: 它是非常低的概率，所以不用过于担心，也不要被网上的一些传言吓到自行停药了。另外呢，像很多新型的降脂药，新型药物虽然好，但必须要对症使用。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聊到的益喆迈步，或者是 P9 抑制剂，或者是辅酶 Q10 啊等等，这些新型的相关的药物呢，都需要到医生给您开一个相关的处方哈，看要不要联合治疗。那最后就是保健品是食品哈，保健品是不能当成药物吃的。还有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夏天不要贪凉了，这个降脂药呢也别乱停。那么这四个红线守住呢，您的血管才能够用得久用得健康。韩主任，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再分享一两句健康的寄语吗？
1: 我想对各位观众说啊，吃药不能凭感觉啊，我们要用数据来说话，要根据我们的检查的一些数据，还有我们医嘱。然后夏天的话，血压会偏低，我们的胃口也会变差，这些都是暂时的表象。我们动脉阻样硬化的病根一直都在的话，大家就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一个疏失而擅自的一个调药，要找专业的药师和医师咨询， 我们去医院抽个血，量个血压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帮你避免了一个心梗的一个可能发生啊。
0: 是的，是的，包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头时候啊，我们就反复聊到了几个血脂的问题。那首先我们也来一起回顾一下哈，四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达标即停哈，这个血脂呢一正常了之后呢，就马上就把药停了，就可以撤了。这个是可以说是最危险的误区，对吗，韩主任？
1: 确实是，他停药之后，那个血脂的极易的一个反弹，然后血管受伤的一个风险更加增加哦，
0: 没错，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恐药气疗，听说他听可能会伤肝伤肌肉，就宁可硬扛也不吃药，
1: 这是不行的啊，因为他听的都说了，副作用其实它发生率极低的哦。
0: 好，那第三个误区就是保健品替代啊，觉得保健品天然无副作用能替代处方药，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哈。
1: 是的，它没有经过严格的一个循证医学的一个验证啊，既不能降有效的降脂，也不能稳定斑块。
0: 是的，我们来重温一下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叫做随剂调药，尤其是像现在啊这样的一种盛夏，觉得天热代谢快，吃得清淡啊，这个药是不是就可以自行减量一下呢？
1: 我们的话降脂药跟降压药不一样，它的核心作用是长期的一个稳定斑块，这个作用是不分春夏秋冬的、
0: 好的，韩主任，那在节目的最后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诊室跟您的坐诊时间吗？
1: 我们的话在七号诊室是有一个门诊的药学咨询室，然后我们一般是周三早上的话会有开，然后我们心血管内科的门诊的话是一直都有开的，周日到周一到周日，如有需要用药咨询的，可以随时到我们医院来咨询。
0: 好的，韩美如主任是来自于广东药科大学东莞清溪医院的药剂科的主任医师韩美如。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韩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今天是周五了，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唐梦媛报道，台风红霞将在明晚到26号早晨在我省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广东海事局已经在昨天将台风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3级，全面落实停、盯、控、撤、连、点6项防御举措。截至今天7点，已经发布预警信息1.76万多条。截至今天12点，受影响区域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落实了停运措施。在人员撤离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风电平台198人全部撤离，受影响海域石油平台人员共5000多人，今天12点完成了撤离。应急保障方面，全省已经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同时，对在港防台、离港机动防台、途经避风船舶5419艘开展了点验，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气象部门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我省陆丰沿海登陆，将给我省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的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我省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后天我省省内的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今天上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发布公告，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和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在7月25号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10场比赛延期到8月1号19:30举行，比赛的地点不变。希腊国防部长尼科斯23号宣布大规模军购计划，其中包括从以色列购买价值大约35亿欧元的防空系统。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国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少征关税，但是该项目的投资目前陷入了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国的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要承担责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 韵。
9: 整整十三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好，我是陆阳。对，今天这个我跟陆阳一起啊，跟大家来这个一起看看新闻，是吧？这个打开视野看新闻，这停了一天，停了一天，这个就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口号都有点说不上。这个业务就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1: 两天不练，同事知道，三天没上节目了，听众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三天吧，没有三天，
0: 我给你累积啊，累加起来哈。所以今天这个晨晨回归节目了啊，哎，怎么叫回归呢？怎么叫回归呢？你这个反客为主了。
1: 今天晨晨正常上班啊，
0: 我天天都在正常上班，只是没有。

0: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而已。
1: 哎，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好，
0: 那个我们今天啊，今天，跟大家反正一起聊聊天，周五了嘛，啊，也轻松轻松啊。今天我们，其实我今天看到的最多的一个消息，就在我的手机里看到最多的就是关于菲尔兹奖的这个王红邓玉获奖的这个消息，
1: 啊，
0: 就刷了好多关于他们的这个幕后的故事啊，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邓玉啊，这王红邓玉这两条放在一起说了，咱们今天
0: 一起说，对，
1: 啊，
0: 他们背后的故事都挺，我觉得都挺值得说到说到的，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其实路径很不一样
1: 啊，
0: 但是最终是在顶峰相见。
1: 啊，对对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了，这个，
0: 你今天肯定是没空看鲁阳上节目之前的那一刻还在剪音频，不知道在剪什么，制作什么东西呢，
1: 哎，
0: 忙得不行啊，这个，嗯，所以能坐在这儿就是胜利啊，
1: 哎，
0: 这不容易，
1: 这说来惭愧哈，啊，
0: 不容易不容易，
1: 我们把这个工作干的真的是鸡飞狗跳的啊，
0: 对，鸡飞狗跳的，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多多理解一下啊，我们因为之前一直有听众说哎呀你们真是幸福啊，这个上节目也就那么一两个小时是吧，
1: 嗯，
0: 这个多幸福，就问题是节目之背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1: 你觉得我们的单位能让我们这么轻松吗？是吧？
0: 啊，就是啊，
1: 这你哪个公司领导他也不会让你们的员工每天工作两个小时是吧？
0: 嗯，
1: 如果真是他的工作只有两个小时，那剩下的六个小时得安排点事儿啊。
0: 嗯，
1: 绝对不能闲着。所以我们
0: 对我们上节目之前啊，上节目的前几分钟，
1: 嗯，
0: 我们还收到了新品，
1: 嗯，
0: 就是才决定哎。这个好像可以给大家重新上个架，一个什么东西？
1: 是的啊，
0: 是吧？那上架了没有？
1: 啊，
0: 我都还没看呢。你看
1: 那个
0: 小黄车，
1: 那我们同事已经拿上来了。没事，可以，你可以拿进来，可以拿进来。
0: 什么东西啊？
1: 那个程瑶刚才把那个样品拿上来了。
0: 是
1: 啊，
0: 我在我这儿呢。
1: 没，还有新的样品
0: 啊，
1: 哦。今天还有，
0: 我是说小黄车里上架了没有？
1: 这个上了
0: 吧？
1: 上了
0: 啊，
1: 就在一号链接，
0: 点进去看一下啊。
1: 哎，
0: 今天有给大家关键这个样品是啥呢？我跟大家说啊，就一句话。你就会发现它很靠谱，就这个选品呢，
1: 啊，
0: 是我台著名主持人金亮选的品啊，
1: 哎，
0: 就是你这一句话就靠谱了，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湛江徐闻的啊，这个中国湛江徐闻的这个鲜切的菠萝干，100%的菠萝干，知道吧？就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菠萝干，而且啊，这个金亮给我看了这个老板的合影是什么呢？发往欧洲的这个专列的出发前的合影，
1: 嗯，
0: 就这个菠萝干 啊跟去欧洲的那一批是同一批菠萝干，
1: 嗯，哦，对，我们就是，
0: 啊，
1: 这个是远销欧洲的啊，所以它的制作标准啊，
0: 嗯，
1: 等等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以这个欧洲市场那个标准来进行制作的啊。
0: 是的，那这个当然包装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是同一批商品，就是它里面的菠萝干是，
1: 嗯，瓤都是同样的，
0: 瓤都是一样的
1: 啊，而且是，
0: 啊，它可以直接打开吃，或者是泡水泡茶。
1: 配料表100%菠萝，
0: 就是放在面包里做那个，
1: 啊，
0: 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一些那种
1: 夹里边
0: 放那个
1: 啊，对，
0: 那种菠萝。
1: 你包括在家里自己如果愿意做那种汉堡的话，煎个牛肉饼，放上一片菠萝干，然后整点青菜，
0: 嗯，
1: 那就这个东西。
0: 对
1: 啊，
0: 嗯，上来之前我吃了好几片了，
1: 嗯，
0: 很好吃，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是上的是多少钱来着？
1: 现在目前呢是29.9，
0: 29.9啊。他跟我说，
1: 29.9一袋啊。
0: 对，现在跟我说他是一袋29.9，然后两袋呢就送一个桂圆干
1: 啊。
0: 这个桂圆干啊，送
1: 储粮龙眼的
0: 龙眼干。然后呢，
1: 啊，
0: 如果是买三袋呢，就送那个叫什么？葡萄干，这个葡萄干啊，
1: 嗯，
0: 特别神奇啊！
1: 这不一样的，
0: 啊，是我们广东的葡萄干，
1: 不
0: 是外地，
1: 只是在广东，
0: 广东的葡萄干，
1: 广东种植的，啊。
0: 然后这个葡萄干啊，它是带籽儿的，这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带籽儿的葡萄干。
1: 这个葡萄干在市场上的售价不便宜，
0: 是吧？
1: 它不是普通的葡萄干，
0: 嗯，
1: 其实这个葡萄品种
0: 是
1: 国外引进的，
0: 是那个肇庆产的，
1: 嗯，
0: 这个葡萄干。
1: 是的，啊，
0: 嗯，金亮天天在自己的那个号上，就是到处走，就是大家知道他最近在就是做那个普法节目嘛，然后又去肇庆，
1: 嗯，
0: 又去好多地方啊，所以他给我们，反正我觉得他选的品是很靠谱的，我已经尝过了。
1: 金亮对于吃的这东西他
0: 是
1: 很讲究的，
0: 啊，
1: 他很喜欢这个品尝美食。
0: 那也是，你要这么说那也是啊。这个葡萄干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那个带籽儿的葡萄干，然后那个金亮说，
1: 啊，
0: 你就等着吧，明天你很通畅的。然后我说
1: 就意思这籽儿你得咽啊，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
0: 这个
1: 啊，增加你的肠道蠕动。
0: 这个葡萄干没有单卖的啊，
1: 嗯，
0: 就是你买三袋菠萝干送一袋葡萄干。
1: 对，
0: 嗯，
1: 啊，只是交个朋友送给你吃而已啊。
0: 哎，对，这个开头咱们先把今天新上的这个货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 新闻话题当中啊，这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鲜热辣的啊，这个应该说今天在各大媒体刷屏的这么一个消息，就是关于这个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我们中国籍的数学家王宏还有邓玉获得了菲尔兹奖。那这个菲尔兹奖呢，是被称之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所以之前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岳伟老师啊跟我们详细说了，就是他们两个到为什么能冲击这个奖，就是说的特别专业，因为岳伟老师是这个参加过奥数比赛的，所以他对他们研究的这个东西是能理解的。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些央视新闻发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研究的东西，其实我是看不太懂的。
1: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0: 看不大懂，
1: 咱们也可以不用理解，只知道这个奖很厉害就行了。
0: 对对对，
1: 知道我们中国是有这么厉害的这个数学家，
0: 是
1: 啊。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说说他的成长背景，
1: 嗯，
0: 对吧？这些是可以，就是能看懂的，
1: 对，
0: 是能看懂的啊。这个很神奇，他们俩一个来自广东，一个来自广西。邓玉是我们深圳的，深圳从小就在深圳长大，而且早早就成名了，就是在深圳呢参加过那个奥数比赛，还拿过金牌，然后他是就是被保送到北大去的。王宏呢就这个也很神奇，他是广西的一个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有人说他是小镇做题家，但是其实不算，因为人家不是刷题刷出来的。
1: 对，
0: 就是喜欢数学，
1: 是有点贬义了啊。
0: 啊，就是因为小镇做题家，所谓小镇做题家，好像印象中就是那种刷题刷出来，就是很苦的那种。但是王宏不是，他是属于很喜欢数学，而且他就是想报数学系。他16岁的时候就考大学了。他是考去北大的，但是没进城，就是他其实没有进入到数学系，他没考上。
1: 对，
0: 他是考的是北大的另外一个，就是入选的是另外一个专业，
1: 叫什么空间什么什么学，
0: 对，地球什么什么，
1: 地球空间
0: 什么什么，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1: 科学，
0: 对。然后但是他其实入学第一天他就想转系，他就是喜欢数学，其实也是很聪明的这个。肯定是聪明了，是吧？虽然很聪明，但是我看了一下，
1: 那叫顶级聪明啊！
0: 顶级聪明，但是我看了一下，说他刚进到北大数学系的时候，人家成绩还是不大好的，就是在这么多数学系的这些顶尖聪明的人里，一开始进去属于是成绩其实是相对来讲
1: 过渡期适应过程，
0: 对。但是他就是一直很坚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位获奖的这个中国籍的这个数学家哈，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热爱非常重要。热爱很重要。
1: 咱们前段时间知道北大的这个数学天才韦神、韦东奕
0: 啊，对吧？他听过王宏讲课。
1: 王宏和韦东奕是同龄人，他俩是同一年出生。但当王宏进入到北大的时候，韦东奕还在上高中，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叫天才的上面啊，比天才还厉害，就是远超天才，就是你感觉真的是天外有天啊，就是给我们真的来了一个现实当中的这个例子啊，而且当时韦神在北大还是在这个叫王宏教授的课上啊，很愿意上他的课来跟他请教。啊，就等于是这个，我们来看到了韦神上面还有
0: 人，大家都认识韦神，所以在那个那个照片哈，还是视频，我记得有一段应该是视频吧，大家一看到这个韦东奕在王宏面前好像还在问呐、好像就感觉还在学这种感觉的，
1: 就是、虚心学习的一个状态，
0: 一下子就其实你是虚，就是在衬托之下就显得王宏很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王宏就已经在网络上有一轮的曝光，就是因为大家对于韦东奕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关注，
1: 是啊，
0: 然后说哇，居然这个年轻的这个女老师，居然韦东奕在听她的课，就觉得哇，应该很厉害啊。
1: 哎呀，就别说韦东奕了，这个其实王宏他上课。他的课堂里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学生都是站着听的
0: 啊，
1: 还有一些什么呢，他讲的课堂有些时候下面坐的都是白发苍苍的各位数学大拿，就是他的这个厉害程度到了后来真的没法说了啊，就真的天花板级的厉害啊。
0: 对，
1: 所以就这个
0: 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说你看王宏获奖说明一个事儿，叫寒门也能出贵子，就是之前有一些这种论调哈，就是说哎呀，现在其实很多成绩好都是钱堆出来的啊，都是培训班堆出来的。那你看王宏就明显就不是，他其实也没有参加过奥数竞赛，就是他那个其实机会不如邓玉多，邓玉是从大城市这个深圳这样的城市出去的，
1: 两个不同的升学路径，
0: 对，两个完全不同的升学路
1: 径。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咱们很多的朋友和网友们哈，就是点这个提一个醒哈，你看什么寒门也能出贵子，就是网友很喜欢贴标签，
0: 对对对对，
1: 就很喜欢贴标签，就是其实这个概率啊，它是均衡的，但相对来讲，他在有钱人家庭当中，经济能力好的家庭当中出来的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概率确实大，因为他能享受的教育资源更丰富，更高级， 但是你相对来讲，这个物质条件相对比较匮乏的地区的孩子，他能出来这种比较高端的学子，他数量确实是低。
0: 嗯，
1: 但是你拿这个来做标签，什么寒门还是能出贵子的，这话你是说的，这那幸存者偏差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这所以说这个咱们不要贴标签，看到就。看到这个现象，就他就这个样子，
0: 嗯，
1: 就是你只能说什么呢？努力在天赋面前，那简直就是尘埃啊！
0: 哎，但是王红也很努力啊，
1: 在天赋面前，明白吗？就是那个有天赋的，能称之为什么什么家的人，他跟你同样在努力哦，那是更可怕的，知道吧？那是那可怕的，
0: 数学这东西吧，或者说理科这个东西，它还是需要
1: 有
0: 一个最基础的
1: 对
0: 一个水平在那里，在这个天赋的之上，努力和热爱。那可能就是天才和天才之间拉开这个
1: 拉开差别
0: 的，
1: 就是天才
0: 还需要一些运气啊，
1: 就是最终看的还是天赋，
0: 嗯，
1: 就是在高端局里边啊，那个取决胜负的时候，还是看最终在两个人同时努力的情况之下，谁的天赋更高一点，谁就更胜一筹，
0: 那你这个好吧，大家自己去理解啊，就我觉得你把天赋放在了一个，
1: 这很难理解吗？
0: 不是，就是是、啊、你说能上北大数学
1: 系的，我说的是高端到达了金字塔顶尖的顶尖的，
0: 嗯，
1: 在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没有到达金字塔顶尖，就咱们就普通学生学习，
0: 嗯，
1: 当然你付出努力，你一定会有一定的收获，
0: 嗯
1: 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是在普通学子当中是成立的，但你在顶尖的学子当中，那绝对是看天赋的了，因为他们都在努力，
0: 嗯，
1: 那在最就是你看专业的运动员也这个样子。都在训练，都有科学的方法，各类的什么科学东西都加持在里面，但最终决胜的那个，一个是看运气，还有就是看你的天赋是不是在那个重压之下能够被激发更厉害的技能出来。
0: 但这种天赋它也不光是某一个领域，你比如说心理上的这种承压能力也算一种天赋，对不对？你对一件事情的这种
1: 心理承压，这个其实是可以锻炼的，并且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0: 但
1: 为什么运动员说要看状态呢？
0: 对，但是我记得这个董路他不是带这个足球小将嘛，他说了一段话啊，他说其实在他的这个这种培养的这个就不叫培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他觉得这个足球这个东西啊，他更强调的是选材，就是他说。他为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说这个实际上我们之前总是强调培养，但他是天才的运动员，或者说那些顶尖的运动员，很多时候你是培养不出来的，你是需要去发掘。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那些可能他很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并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他并没有被挖掘到。我们的天赋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被挖掘，可能我们俩也不一定说在主持这个行业是我们的更好的一个天赋，也许有更其他的这个天赋，但是我们没有从事那个行业，那这个天赋也就浪费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没遇到好的伯乐嘛，
0: 遇到伯乐也很重要。
1: 这路是自己选的，
0: 嗯，
1: 但是有多少普通人在一生当中。

0: 我们哎呀，这个突然出现了这个听众过来集中下单的情况啊，还有朋友说了天时地利人和，哎，你看其实我们的老话都已经
1: 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0: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朋友说普通人之间一步一步的努力拉开差距，但如果在顶峰相见呢，还得看彼此的方向是否能发现更高的高峰，就是他们研究的方向也很重要，对吧？这个，但这个方向是怎么发现的，是吧？就是你到底走哪一步，这个其实也确实是有点，有点随机性。
1: 那等会儿他俩得爬同一座山呗，是不是？你不能说爬错了，爬两座山去，那顶峰是相见了，那是谁能看见谁呀？
0: 远望着，远望着。还有这个朋友说金亮啊，那是吃啥都香啊。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也不能这么说。
1: 我们看金亮吃东西是真的香，
0: 那是
1: 啊，所以就看他吃啥都香。
0: 他自己吃，他也实际上也香。我跟你说啊，
1: 是
0: 啊，对，这个菠萝干在
1: 一号
0: 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徐文的菠萝，徐文的菠萝一直都是。就是远销海外啊，质量特别的好，而且这个叫啥？菠萝地海。
1: 菠萝的海，对，
0: 菠萝的海，
1: 来自
0: 菠萝
1: 地海的菠萝啊，菠萝的海的菠萝啊，
0: 菠萝的海的菠萝啊，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切好的，切好一片一片的，然后是那种低温烘焙的，就是低温现烘的那个菠萝干啊，外贸出口同款啊，并且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啥？就是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因为很多这种果脯它是有添加各种什么，
1: 要起码加糖、
0: 防腐剂呀，它这个没有
1: 加糖
0: 啊，它这个没有，
1: 这个是100%纯菠萝，
0: 对，
1: 因为菠萝的甜度已经够了啊。
0: 它是这种就是而且它不是油炸的啊，就是软软的，它是那种
1: 低温烘干嘛，
0: 烘干的，
1: 因为高温烘干的话，它会产生那个美拉德反应，你吃上去那个口味啊会变化的。
0: 它这个可以就是相当于它天然维 C 不会被破坏掉，就是锁住了这个天然维 C 啊，还有这个菠萝蛋白酶和原生的果香啊，特别的好啊，口感软糯不粘牙，酸甜。风味自然啊，反正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啊，控糖人群都可以安心食用啊，朋友们可以啊。另外它还可以做那个天然的叫什么菠萝果茶，
1: 泡茶，
0: 就泡茶
1: 啊，
0: 泡茶
1: 泡果茶，
0: 搭配
1: 菠萝加点
0: 面包啊，酸奶啊都可以。
1: 对，是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单独拿来吃啊，使用场景还是很多的啊。
0: 对，一袋呢29.9元啊，两袋就送龙眼干，三袋呢送葡萄干啊，大家可以去。
1: 是这个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的葡萄的葡萄干啊。
0: 对，龙眼干、葡萄干都很好吃啊。但是这是二选一的啊，两袋就是龙眼干，三袋是葡萄干啊，不是说三袋又送龙眼干又送葡萄干啊，不是这样的啊，就三袋是送葡萄干，两袋送龙眼干啊。这个葡萄干也很有特色啊，带籽儿的那种，就是吃了之后很通畅的那种。好，大家可以去看一号链接啊。好嘞，我们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啊，来说点什么呢？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啊，来
1: 高考报志愿的事儿，
0: 高考报志愿的事儿吧。
1: 啊，
0: 就是报错了，没看清楚。结果这个
1: 报成分校了，人。
0: 报成那个马来西亚分校了。
1: 哎呦，
0: 哎呀，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啊。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2: 我还困在屋里，感谢你为自己。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本来是想报这个厦门大学本部的，结果呢报到就是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1: 哎呦
0: 啊，这这这这个这个
1: 这怎么能弄错呢？不都是填那个是代号的吗？
0: 而且还不止他，就是之前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没看清楚。
2: 那究竟是咋回事呢？是没看清楚这个编号，编号差异位吗？
0: 应该是，就是厦门大学它是有这个本部还有马来西亚分校的。那么最近呢，这个郭同学呢就发现自己被这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录取了。这个父母就觉得难以接受哈，这个郭同学的妈妈说这离家也太远了，担心孩子。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国读一读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哈，但是关键他没有心理预期，就是他是主要是这个学费可不一般，学费不一样，
0: 那确实也是，
1: 就等于是你报的人家的国际化办学，我猜应该是，就等于是你需要比如说这个国际化办学以为是什么二加二二加三，这个真是零加四，就直接去国外上的。
0: 哇，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学费哈一年就要5万块哦，还算便宜，可以。嗨， 但是相对国际化办学来讲，但是对这家人不算便宜，因为他说他们一年也就挣7-8万块钱，就是在家里种了这个七亩的梨树，平时呢也是务工挣点生活费，而且呢是有一子一女，就家里还不是独生子女啊，姐姐呢正在读博啊，这不得不说这俩人成绩都挺好哈，这两个小孩哈成绩都不错。你看这个，所以现在如果说 儿子要去马来西亚那边读的话，一年要5万的学费，那他现在就是没有条件去读，花的钱太多了啊。那郭同学就说呢，那现在就是一个只能是去复读了啊。
1: 对啊，你就复读呗，
0: 他就只有这个办法了啊。因为问了一下这个厦大那边哈，说既然已经被录取是没有办法退档的。对，是的，一旦
1: 投档成功了，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
0: 这个也是再次提醒啊，这个明年参加高考的各位哈，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得看仔细了啊，千万别看走眼，他可能在这个编号上面啊，这个专业组编号可能就差个一位，结果就填那儿去了。这个像这种专业代号，因为现在学校有很多都是有很多分校，你比如说像什么珠海就有很多。
1: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哈，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当年报志愿的时候就有这个哈工大的什么珠海分校，
0: 北师大珠海分校，北师大珠海分校，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珠海分校，
1: 珠海分校，
0: 就很多，所以当时我们在报的时候就看得很仔细，还有你像中大其实也是有很多分校的，这个有些都是它的暨大也是有一些分校的，
1: 是啊，有些都是它的这个三本的学院嘛，就是民办学院。
0: 而且像这个学校的话呢，它在不同的城市呢， 大学期间都在那儿了，不是说啊我可能这个还能够到本部去学，不一定的哦，有的专业你就在那儿毕业了啊。那因为有的同学呢他是冲着城市去的，比如说我就想在广州读，或者我就想在这个北上深去读书，但是一报发现哦，
1: 搞到最后发现不是在那个城市。对，先搞清楚啊，这个学校在哪里，查查地图就知道了啊。看人家学校招生简章，这个学校地址都什么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啊。所以这个报志愿它确实是孩子这个命运，确实决定命运啊，起码决定这四年要去哪里的命运，是不是？那还是要认真一点啊。
0: 对，
1: 这个年年都会提醒，但年年新闻里边都能看到一两个这种啊出错的事情。
0: 成绩是考得很好，但是这个这你说这算不算一种粗心呢？就报志愿的时候粗心大意呢？
1: 那肯定是啊，这就是不光粗心大意了，都没有认真研究啊。问题是，
0: 你考试的时候很认真，但是填志愿的时候要更认真一点啊。这个可能没发现有这个知识点，
1: 你想想你自己多，你心里多亏吧，是吧？这个三年苦读，然后呢最后哎一填志愿考了个很好的分，填志愿你填次了啊，那这 真的，其实很不应该啊，就这也是表明了很多的考生的家长呢，在孩子上学期间呢，就只管孩子的学习。对于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志愿的形式之下呢，没有多少家长认真的去研究，只是在出了成绩到报志愿那么十几天的时间，突击去研究如何去填报志愿，然后再问孩子你想去哪里上学，去选哪个大学。你用十几天的时间来决定孩子花了三年考出来的这个成绩， 去决定他这个命运，你觉得这个事儿他是不是有点颠倒了？所以要早早开始做准备啊，初一就得开始想办法了。<笑>

认真一点啊，毕竟也是关乎到未来的这个发展哈。与你相约在烟火群唱。

0: 啊，我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在逛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了啊，这个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新品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叫什么干皮丝茶，就是那个德庆贡干，之前我们在应该是去年过年之前吧，出过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那个就新鲜的果子啊，但是呢新鲜的果子现在是不是当季啊，当时我记得有好多朋友都没买到，就后面还在问说这个德庆贡干怎么没了，就是因为它产量有限，但是呢现在给大家上的是这个是海外版的，就我们广东产的，但是它是做出口的那种啊，海外版的这个也是德庆贡干做的这个
1: 干皮丝，
0: 其实就有点，其实就是陈皮的另外一种吧，你
1: 不，和陈皮不是一个品种嘛，
0: 但它都柑橘嘛，柑橘类的皮嘛，
1: 就是皮类啊，
0: 皮类
1: 就是这种
0: 啊，柑橘的
1: 带有挥发油的这种柑橘的皮类啊，
0: 对对对，
1: 只不过陈皮呢，只有那个茶枝干的那个皮才能叫陈皮，其他任何的这个干都不能叫陈皮，这个是贡干的皮嘛，对吧？
0: 贡干的皮，然后这个皮的话呢，不是，对，这个皮呢，它是那种就是那个盒子哦，这个真的很海外版的，
1: 你看上面写的 How to drink
0: 哦，真的，
1: 然后这个中文呢只是就贴了个纸，你就知道这个是主打出口的，然后只是在这个走中国市场的时候贴一个中文的说明书贴上去，
0: 考验我的英文呢
1: 不用，你这看这个
0: tea, 上面写的 tea,
1: 对，这个出口就是按茶出口的
0: step 1、第一步 step 2第二步 step 3第三步，
1: 教你怎么喝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啊，
0: 认不出来的英文，
1: 这个东西这个很适合于跟熟普泡在一起，对于很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讲，这个跟普洱跟红茶甚至你泡点什么桂花呀、之类的都可以这个什么这个茉莉花茶也可以放点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很清香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柑橘的香味儿它和那个陈皮那个味道还不大一样
0: 香
1: 是吧，
0: 好，大家去看看啊，另外今天还有一些这个各种芒果，大大小小的芒果在下面啊很便宜，十几块钱好几斤呢可以去看一下5号链接6号链接、
1: 好像你这一打开我这都闻见了
0: 今天很多新的东西啊，包括有这个水果上的很多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在5号6号7号都是水果啊，8号9号都是水果，
1: 今天还有芒果对吧，
0: 有芒果，
1: 大芒果啊，
0: 芒果比我们脑袋大，芒果
1: 比手掌大的芒果
0: 对，芒果有李子还有这个蜜瓜之前已经有的连州的
1: 那个蜜瓜也就比这大一圈，也就是这差不多，这芒果我掂了掂大概有个1斤半到2斤左右啊，这个
0: 还有朋友说谢谢昨天鲁阳的解释，你解释啥了？
1: 解释了昨天
0: 芒果掉地上了，
1: 好家伙对，昨天是那个
0: 助理来处理一下，助理
1: 快剪一下那个昨天是讲了一个新闻，是那个叫那个词儿叫什么来了，就是有些孩子啊现在中考啊可以直接去读那个3+4，就是叫
0: 中职贯通啊，是中本贯通
1: 对，读那个，就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升学路径昨天有听众就想让我给他再解释一下
0: 这个
1: 大概这个意思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哈今天中国新闻网的一个报道，说什么呢说这个开车呀，你要是吃了这个感冒灵那是不能开车的，这个是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一个新的规定。
1: 这个我早就想到这个事儿
0: 因为你困过是吧，
1: 不是，我对是因为那个吃感冒灵这个，我估计稍微有个轻微感冒，很多人会选择吃这个。它确实犯困，我是困得真不行。就是我吃完之后呢，我连工作我都不会做。

0: 我必须等这个困劲过了。
1: 就困成这样啊？
0: 对，就是我对他这个药的这个敏感程度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我就能知道，如果那时候在开车，哦呦，那危险性极大。
1: 嗯，他这个感冒灵还分很多种啊，像这个颗粒啊、胶囊啊、片呐、啊，还有茶呀、啊，
0: 哎
1: 啊，
0: 一样
1: 都是，
0: 只要它含有那个成分，
1: 嗯。
0: 你都会喝了之后会那个过敏的，不是过敏，是犯困。
1: 犯困。他这个说明书里面哈，就是这个什么不良反应啊，这些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统一都进行了修改啊。像这个警示语里面呢，说是一定要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
0: 嗯。
1: 驾驶期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
0: 嗯，
1: 这些都不行，
0: 嗯
1: 嗯，
0: 所以它里边含有这个镇静类的这种药物成分，
1: 嗯，它这个每年还卖出不少，哎，卖出了数十亿哇，每年啊销售额，
0: 嗯，
1: 所以其实是很常见的啊，
0: 嗯，
1: 那现在是正式被纳入到了服用之后禁驾的清单，
0: 哦、
1: 这个、药这个就是你吃完药之后去开车，
0: 嗯，
1: 这种属于叫药驾。
0: 药驾，嗯
1: 啊，就是你
0: 被查到也是一样的、啊，
1: 吃了这个什么感冒药或者精神类药物，就你有可能就、你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0: 嗯，
1: 就很想睡觉，
0: 因为它是
1: 眼花，
0: 它里边那个成分就是对于中枢神经是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一抑制了之后，你中枢神经不工作了，你不就开始犯困了吗？所以就会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
1: 嗯
0: 啊，这些你就不能干那，你基本上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啊，就你只能躺那儿等他药劲儿过去。
1: 那药劲儿大概多长时间能过去？
0: 哎，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1: 哦，
0: 它跟你的身体的代谢速度是不同的。
1: 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开电机？
0: 那
1: 电动自行车
0: 一样不行。哎呀，你那个犯困那个困劲上来了之后，你骑啥？你骑自行车都有风险。
1: 嗯，
0: 因为看不清路啊，眼神不好用了，
1: 就是你反应很迟钝、
0: 反应迟钝，困嘛、你就想想你已经困得这睁不开眼了，你去骑个自行车你试试，
1: 嗯，
0: 是吧？
1: 骑着骑着都能睡着，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这种提醒很关键、啊、
1: 很关键、啊、
0: 关键。
1: 它这个除了感冒药之外哈，还有一些药品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比如说像抗组胺药、抗组胺药主要是过敏的时候吃的，
0: 哎
1: 啊，然后还有这个抗抑郁焦虑类的这个药，
0: 嗯
1: 啊，什么镇静催眠类的药，
0: 这玩意儿吃了还能开。你吃的都是啊，
1: 不是，因为有一些人失眠、他可能会就是有可能这个晚上需要吃这个药才能睡得着，那有可能吃完之后，哎，突然有个啥事要出门，对吧？那也有这种可能性吧。还有这个解热镇痛的啊，抗高血压的，
0: 嗯
1: 啊，抗癫痫的，还有这个降血糖的
0: 啊，
1: 降血糖的这个也是不行、
0: 吃完之后也会有点迷糊吗？
1: 有可能，那个你像我们平时血糖低，不是也晕晕乎乎的吗？
0: 哦，对对对，降血糖，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毕竟它会这个一搞不好，你这吃了之后会低血糖，
1: 嗯
0: 啊、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
1: 对，这个药驾其实并不少见的啊，而且有一些挺严重的后果。你像2025年全国多地出现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
0: 嗯，
1: 相关的案例占比达到了大约10%，
0: 嗯，
1: 那也就是说10起交通事故里有一起是药驾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比例很高，
1: 比例很高了哇。嗯，
0: 这个大家就是，如果经常吃过这个感冒灵之类的药物的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特别是第一次吃的，
1: 第一次吃，
0: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这个药劲儿，
1: 哎，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犯困，也不知道犯困这个劲儿要多久才能过去，
1: 嗯，
0: 您吃完就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等这个药劲儿过了再去干别的事儿，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必要的提醒啊。
0: 嗯，
1: 有朋友说，问题是如果本人吃了药还开车了，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去调查呢？
0: 嗯
1: 嗯，
0: 这个做药物检测啊，抽个血就完事了。
1: 嗯
0: 啊、
1: 能查出来，反正。那你酒驾的不是也查出来了吗？
0: 对呀、啊，
1: 出了交通事故就会查出来呀。
0: 嗯，
1: 对不对？
0: 你会做事故认定的嘛？对不对啊？这个
1: 还有这个。哎，刚刚有朋友下单了8号链接是啥呀？哦，蜜瓜，
0: 蜜瓜，
1: 蜜瓜。哎、
0: 啊，今天
1: 很多朋友都来回购，
0: 应该是来复购的蜜瓜啊、
1: 这个黄金蜜瓜19.9块有多少斤来着？
0: 4斤到5斤。
1: 我这业务真是生疏了。
0: 4.5到5斤，
1: 2到3颗瓜，
0: 2到3颗，
1: 加一块2到3颗啊。然后这个是19.9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另外还有这个芒果是有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小的，小的是那个叫椰香芒果。那个我们那个同事李爽啊，他吃了啊，他说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
1: 关键是他真的很便宜。 这个我看看，这个夜宵芒果十几块钱啊，这个十几块钱多少斤呢？我看看，十几块钱才十几块钱有三斤，19.8三斤的这个芒果啊，小的那种啊，其实也不是很小，就是正常的芒果大小，手掌差不多大那个芒果，椰香芒果，脑补一下啊，带椰香的芒果，
0: 椰香的芒果，
1: 对，
0: 没吃过，大家可以尝个鲜。
1: 这个新上架的，这个是在我看看。5号链接，哎，不是，它有两个芒果啊，一个是5号链接的，那个是很大的，攀枝花的，那个
0: 手掌一样，
1: 凯特芒果是大的 啊，这个椰香芒果是小一点的啊，大家如果是喜欢小一点的芒果，就下6号的那个椰香芒果，如果喜欢大的，就下那个凯特芒果啊，五号链接的凯特芒果更便宜，那大的更便宜啊，这个大的呢只要12.9就有三斤，
0: 哦，那就是买一个。
1: 买一个，
0: 这一个就三斤，我跟你说
1: 啊，
0: 真的挺
1: 不止吧？
0: 要
1: 啊不没有吧？
2: 有，你看我
1: 一个有三斤吗？
0: 你掂一掂吧，起码2斤多。
1: 三斤小果200克到400克
0: 啊，200克到、这个最少250克，得有个半斤，哦不是说什么半斤，起码得有1斤多，你掂掂吧。
1: 啊，1斤多，2到3个果吧。
0: 那估计就2个果啊，3斤的话就2个果，
1: 这个、好大呀
0: 啊，这个
1: 喜欢大芒果的就下凯特，喜欢小芒果的就下椰香，好吧，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一个，就我之前都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吵起来的事儿啊。
1: 嗯。
0: 火车上两个乘客吵起来，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下铺的下边，放行李的事儿。
1: 下铺的下边就是
0: 下铺下边不是有一个床底下不是有个空间吗？
1: 架空的那个地方
0: 那个地方吗？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到底是属于下铺乘客的，还是公共空间？就是是不是我比如说我先到了，但是我其实不睡下铺啊，我能不能往里面塞行李？
1: 能塞吧，只要人下铺没意见就行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还得征求下铺的同意？
1: 不用征求啊，他没意见就行。
0: 那他要有意见呢？
1: 他有意见就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呗。
0: 那就还是就你觉得这个下面的行李到底那个空位能不能放，还是跟下铺有关系？
1: 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坐火车，很多东西啊它没有明确规定，
0: 对，
1: 都是约定成俗。这个事儿只要没有引起太大的矛盾，大家就出门在外相互让一把。
0: 对，所以就是要吵起来呢，这个
1: 一般就是都不让的。就是其实我昨天新闻里边我没，因为我没说完，昨天我本来还想说那个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坐卧铺那个事情，就是能不能带着小孩坐卧铺的时候就能够选下铺
0: 啊，
1: 就是不平均分配嘛
0: 啊，
1: 有些时候因为上下铺这个分配它是有价格要求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到底为什么能吵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呢，他想把自己的行李放在下铺，然后下铺的旅客不同意然后这个两个人呢，就因为这个行李的问题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然后又被人拍下来了然后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去了，大家。

0: 大家也知道啊，像这种吵架的视频在网上，对吧？它一般流量比较高，
1: 都想看热闹，
0: 都想看热闹。然后呢，就看到这个两个人在那儿吵得很厉害，旁边有一个列车员在调解，还有一些其他的乘客也过来劝导。哎，那到底这个下铺的下面空间是不是下铺旅客有优先的使用权呢？哎，网友就这个事情就争论起来了，
1: 打电话问问12306呗，是吧？这我们还猜啥了，是吧？
0: 12306，这大芒果，
1: 我就知道放不住，这盒子顶上是个圆的啊，
0: 这大芒果这滚了好几遍了，
1: 这样子这样放，它就掉不下来了
0: 啊。好啊，这大芒果，刚刚有听众问，这前面是芒果吗？是啊，一个大大的，超大无比的芒果，
1: 对，三斤买俩啊，这个东西。
0: 这个我们有大芒果，有小芒果啊，凯特芒果是大的，
1: 对，我们那个芒果
0: 是椰香，
1: 我们这个芒果
0: 是小的，
1: 可厉害的，1500克，我跟你讲啊，
0: 没这么多。那我不知道，差不多差不多，估计差不多。
1: 1斤500克，
0: 一斤不就是500克吗？一个500克，
1: 一个
0: 一斤。
1: 哎，陈绕进去了。
0: 好，这个来，这12306啊，12306呢，查了一下，说目前没有购买下铺旅客可以独享空间的说法。
1: 对了，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下方的空间它并不属于下铺。对不对？没有相关规定，
1: 公共空间就是。
0: 哎，其他旅客也是可以放行李的。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出现问题，你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也就是说，那下铺的这个乘客死活不让你放，那你就可以找列车员协调
1: ，不行，哎，
0: 因为有一些行李可能比较大件儿，你如果要往上放呢，可能是有些困难，对吧？那我想塞下面行不行？其实是可以的啊。
1: 就是你不能说塞进去之后有半截子都露在外面啊，对于这个很窄的这个卧铺走道就已经占了一大半了，对吧？那不方便行走啊。就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当然是要这个劝阻一下了。那你放进去之后看都看不见，你有什么理由说不能放我们的这个下铺的这个床底下呢？
0: 可能下铺的人想自己放自己的呗。
1: 啊，那你先到先得嘛，这事儿。
0: 然后那个有人说就是有的网友其实对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你像有的网友就觉得这个箱子放别人的床底下不合适，还有说这个下铺的铺位是人家购买的啊，那除此之外都是公用的，就是这个人还是觉得说应该要公用。
1: 啥？下铺的铺位是人家购买的，所以下铺的下面也归下铺的人使用，是吧？
0: 不，下铺的下面呢是不属于，就是他买的只是他的铺的位置
1: 啊。对，
0: 就是除了这个铺位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公用的位置。
1: 啊，那就对了，不然的话我就想到了，那我买中铺的那个，那我中铺下边也是我买的，那我能不能放到下铺的床上呢？是吧？那你这事儿可没得讲了。
0: 那我对呀、啊，那你说我要是挂一个东西在中铺的那个架子上呢？
1: 就在
0: 我
1: 就
0: 挂
1: 在中铺的床边上，对吧？
0: 那你上
1: 我就比如说挂个毛巾，
0: 上下床都得弄脑袋上的那种呢，那行不行呢？
1: 所以嘛，这个事儿吧，哎呀，你就不能细琢磨，也不能细计较，
0: 还是要就是像这种整个火车，其实我觉得都属于公共空间，
1: 对，
0: 就大家互相这个理解一下。
1: 你这个票钱只是买的那个这个位置的使用权，短暂这一程的啊。其实，哎呦，这坐火车这事儿。咋的，没出过门吗？啊，你在外面不得你
0: 怎么就能吵起来呢？
1: 哎呀，真的，
0: 我每次坐卧铺都能聊起来，
1: 都绝大多数
0: 都是聊天啊，
1: 对，都是聊天，
0: 怎么就吵起来了？
1: 这一定是遇到了一个不懂规矩、不会沟通的，另外这个人又遇到了另外一个死犟的，这俩人那就怼一块了，
0: 所以把他们俩拍上来发网上了啊，就反正这个事儿呢，官方解释就是可以放啊。好，我们这时段新闻超广角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和广告时间，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里啊，来和我们继续聊聊天。我们广播的节目在5点之后会继续跟大家说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啊，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我们要吃播吗？
1: 吃，
0: 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
1: 哦，想把这个凯特芒果开了是吧？一个人吃不了，
0: 这个可以有、
1: 行、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哟、
2: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3: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2: 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4: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 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3: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4: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气象台最新预测，台风红霞将以25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继续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并将在明晚到后天早晨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12到13级台风级，不排除14级强台风级。汕头台报道，预计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明天下午开始，汕头市及附近的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10级以上。汕头市气象台今天15点27分将中心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三防指挥部决定今天11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从今天16点开始，汕头多个景区暂停对外开放。台风影响期间，请市民游客切勿前往受强降雨台风影响的区域，严禁开展近海游玩、下海游泳、乘船出海等各类涉海活动，确保人身及财产安全。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广东海事局今天16点将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粤东等受到影响分支局同步响应，全面落实停、盯、控、撤、连、点6项防御措施。截至今天12点，受影响区域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落实了停运措施。在人员撤离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风电平台198人全部撤离，受影响海域石油平台人员共5000多人，今天12点完成了撤离。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从明天开始，我省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后天广东省内的全部高铁和普速列车停运。截至今天15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预计明天到28号受台风红霞影响的机场有36座，机场和航空公司空管将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动态评估台风影响，合理调整航班计划。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2: 嗯，
1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2: 完全可以，
1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1: 对呀，今年我们
1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1: 对，
1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

0: 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
1: 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哈。今天有很多上新好物，今天星期五了啊，大家也可以畅开了买，
1: 没错，哎，
0: 对不对？买个盐焗鸡回家撕着吃啊。
1: 好，
0: 这好好顺口啊。好，那个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啊，就这周末如果您是在广东的话，这个那可能是会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提醒大家一下。
1: 是吗？这周末下雨吗？
0: 对对，因为台风接近啊，这个十二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本周末有可能会登陆广东，所以呢，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有可能会登陆这个广东福建的这个沿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特别的热？我今天在外面稍微走了一会儿，我就觉得热的都受不了
1: 啊，这样子啊，
0: 因为
1: 台风来之前是这样子的，对，
0: 比较热的，
1: 把云都吸走了，
0: 是的，
1: 太阳光直接照大地啊。不过这个台风的名字啊，我觉得这个很熟悉啊，红霞。哎呀，这个
0: 总想加个姐。
1: 哎呀，这真的，我跟你讲，
0: 红霞姐，
1: 来吧，
0: 觉得是谁？
1: 我盲猜一波，咱们听众里边有没有叫红霞的？来，
0: 这
1: 个名字太常见了，
0: 这个名字感觉像是我们中国起的名字
1: 啊，这太常见了啊。
0: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25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啊，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还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最高气温呢，珠三角、粤西北部、清远、韶关、河源市县35到38度，个别市县会达到39度啊，其余市县31到35度。
1: OK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末啊，就包括25到26号的话，也是跟刚刚说的也差不多啊，就反正温度会降一点啊，但是呢，这个暴雨

0: 伞啊，如果说这个觉得下暴雨的这个就是不想面临这样的天气啊，你可以买个盐焗鸡在家里吃。
1: 哎呀，你这个话题转的，你看咱们的
0: 又凉快是吧，
1: 咱们的听众啊
0: 拆袋可以直接
1: 开袋即食啊，
0: 而且也可以热着吃。
1: 你看咱们听众给我们来做广告了，
0: 说啥
1: 啊，帮我们来推荐这个椰香芒果，他说好吃便宜，因为他在这个攀枝花当地买的话都要10块钱一斤，
0: 是吧，
1: 他说因为他在攀枝花工作过所以知道。
0: 哦，他来给我们这个推荐了一波啊。我之前我都不知道有椰香芒果的存在。
1: 我也没见过这个。我之前我只知道有海南的芒果，我都不知道攀枝花产芒果。嗯，
0: 然后你看我们5号6号链接都是攀枝花的芒果，这个对，那个它种类不同，那个椰香芒果是小的，然后这个凯特是大的，这凯特芒果吃的比较过瘾啊。嗯嗯。
1: 反正都不是很贵，10几块钱3斤的那种，尝一尝吧，吃芒果的季节啊。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这个现在这个面包啊，价格越来越高，但是说这些高价的网红面包店好像生意不是特别的好，这个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啊，这个便宜的面包被疯抢。
1: 嗯嗯，所以这个
0: 你有没有发现面包越来越贵了？
1: 这不是现在越来越贵了，现在应该开始降价了，之前面包简直贵得离谱，所以就叫面包刺客嘛。面包刺客真的，你随随便便买个面包，
0: 你得好好看一下它到底多少钱。你结账的时候真吓一跳，那个价格。不是咱吃不起，是觉得这点小面包我得买多少面粉啊，真的，有的时候就一盒买了4个面包之后。
1: 说的很清楚啊，比如说我见过那种特别贵的那种面包哈，人家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个面包呢是经过一夜的这种发酵，然后呢说那个酵母就是这个菌呢，就发酵的菌呢又是那种什么很特别的一种菌，
0: 很名贵的一种，很特别的这个酵母菌，小麦呢用的是特别好的小麦，
1: 这个小麦来自于什么什么进口的，
0: 什么有机啊什么之类的。
1: 我就想问了，来你给我把你这个原料的这个进货的表给我拿出来，我要看到
0: 但问题是我跟你讲，有十家九家拿不出来，你信不信？你的意思是它就是贵价，对，贵价的噱头啊，我就把话放这里。嗯，因为这个东西它存在一个巨大的跟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
1: 关键是我买过那种很贵的面包，我也没觉得特别好吃。
0: 你能吃出区别吗？他说用的有机小麦和非有机小麦。
1: 其实我真吃不，我真的没觉得那个贵的面包。
0: 它就是面粉，然后用的什么高级的酵母。我跟你说，如果它真的用的那个高级的酵母，你可能还吃不上来。有可能个面包的口感极其独特。
1: 有朋友说进口山茶花面粉，面粉还有山茶花的吗？
0: 山茶花面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有山茶，跟我们那个纸巾同款相形的那种。嗯，山茶花面粉。所以很多都是极大的噱头。嗯，为了卖贵一点，它就是为了卖贵一点。嗯，其实你平摊到成本里边，它没贵多少。嗯，它何必要用这么贵的原料？而且你要想，它开面包店的，你用这么贵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面包，卖贵价，对不对？那 贵价的原因我成本高，所以我卖贵一点，我需要有利润的空间嘛，对吧？但是你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啊。嗯，你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商人的话，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万一卖不出去，是不是这么高的成本砸自己手里了？嗯，它一定是利润的最大化，用高的价格产生高的利润，然后用低的成本，然后就算是我这卖不了，我起码卖到第几个面包的时候，我就开始挣钱了。
1: 嗯，
0: 所以不要信那些什么我用的什么进口的原料啊，这个小麦是用哪哪哪哪哪的，我全世界小麦就中国最好。
1: 就是那个面包啊，它现在不叫面包，它叫什么呢？叫欧包。
0: 欧包。
1: 哎，你就感觉你联想就好像说是什么欧洲的面包，
0: 没错，
1: 大大的。
0: 叫面包卖三块钱一个，嗯，叫欧包，十三块九一个，对，就这样子。
1: 你这么便宜吗？我怎么买的都二十多呢？
0: 那你这核心区域，你在天河啊，你。
1: 租金贵是吧？租金比较贵。
0: 你付的一半都是店铺店租。
1: 好嘞，嗯，
0: 所以这个现在呢，这个面包店啊，还有一个原因卖的贵，还有什么呢？有可能它加盟费就很贵。
1: 啊，所以最后你亏的还是就是亏的开店的人。他现在就是这个报道里讲到的这个关店哈，主要说的是那些连锁品牌，像什么面包新语啊，成都的11家全部都关了。嗯，然后呢，这个巴黎贝甜呢，嗯，4年关了205家，
0: 哎呦，
1: 只新开了26家，那就大幅缩减了。
0: 对，
1: 还有85度C啊，2025年啊，关店了40多家。
0: 嗯，
1: 很多城市都大幅收缩。 然后这个反正很多啊，还有什么

0: 什么克里斯汀，
1: 什么都听说过，
0: 熊猫不走，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虎头局，这我没听过。
1: 哎呀，这个你
0: 很多都
1: 有些是有些是做蛋糕的，就是做生日蛋糕啊，这种甜品的。
0: 然后这个有个统计啊，就说面包烘焙店呢在2025年全新开店的啊，全国大概是2.9万家，但是关了多少呢？关了9.2万家。
1: 好家伙，这数字真倒过来啊。
0: 净减6.3万家啊，就每天关停接近200家。
1: 哎呀，
0: 所以你看看这个面包店不好干呢。有一段时间面包店特别的，就开店的速度特别快。
1: 对，
0: 我估计是不是也和这个什么做加盟这个风吹到了面包店有关系。因为现在说这个面包它也预制，就是它可能是所谓中央厨房给你送到面这个门店去卖的。
1: 它就是分两种店，一种是自己有烤箱，然后自己现做现烤现卖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配送的，就是你加盟之后我给你配送，你每天有多少你就卖多少。其实
0: 就不是在门店现烤的。
1: 对，
0: 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买的那么贵了，因为我看到那都是门店现烤的，
1: 现做的。
0: 然后你还能看见他烤的那个，就是那个操作间。然后你又想到那个地方租金那么贵，那人家不卖贵一点怎么回本呢？
1: 而且你看里边忙忙活活的，可能有4-5个人。
0: 那倒没这么多。
1: 有，
0: 但是
1: 有
0: 人
1: 有
0: 确实是有大厨在里边的。
1: 对，有和面的，有正在这个搞装饰的，有挤奶油的。真的好多人在里边忙活呢，你光是人工就不便宜。所以面包店绝大多数真的不是那么赚钱。你一个面包，你比如说卖个10块钱8块钱卖个面包啊，能赔死，真不赚钱。你一天得卖到多少个面包你才能挣回那个店租来？
0: 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就是像超市它也开始卖这些东西。
1: 超市本来就有这个。
0: 对，但是现在超市的蛋糕就是它会有的超市卖的还挺便宜的。当然有的高端超市确实卖的很贵啊，但也有一些是卖的挺便宜的。
1: 就是超市走平价路线。
0: 就是现在这个平价的面包，我最近还看到有个超市卖的什么叫老面包。
1: 哎呀，那个好吃。
0: 那种老式面包。
1: 对。
0: 哎，那个一大板一起卖的那种。价格真的不贵，但是看着就很好吃。就是你的脑子里会脑补出你小时候吃面包的那个味道。
1: 对，就是那个面包其实还是就是最停留在记忆里吧。现在花里胡哨的太多了啊，就是找不回以前那个最好吃的那个样子了啊。
0: 对，还有朋友说那个有一个品牌叫什么好利来。
1: 好利来，对，好利来当年开的也是到处都是啊。
0: 说这个造型挺有新意，但是也不便宜。好利来也是都是开在核心商区吧。核心商圈的大商场里边，对吧？那人家可能他得走，就是叫什么，走一个差异化路线。他必须要找出一些和普通蛋糕店不一样的地方，他才能卖的贵一些，对吧？那如果说都一样的话，那怎么挣钱嘞？对不对？他这个溢价可能就藏在他的这些差异化里。
1: 你看这个传统的蛋糕店呢，它的盈利逻辑呢一直都是高溢价覆盖高成本，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它成本比较高，但是高在哪儿呢？不是它的原料，是它的店租、人工还有日常的耗损。然后他把普通的甜点的这个价格层层的往上抬。然后早年的这个烘焙行业的毛利率大概是有多高呢？通常这个大众的面包毛利就是在50%到60%之间。一看这个挺高的哈，但是你像奶油蛋糕、慕斯这个什么礼盒甜品，这个毛利率呢就更上一层楼了，确实很高，60%到72%。但单体的蛋糕啊，有些能够摸到75%的毛利率。
0: 哎呀，
1: 你一看这个，哇，这么挣钱啊！开个蛋糕店简直是。这么高，这感觉
0: 赚钱跟玩儿一样哈。
1: 对，但其实这个东西在2016年到2021年上市的初期啊，这个是讲那个什么，
0: 就是这个说的是以前挣钱的时候，
1: 对，挣钱的时候啊，甚至有些这个面包的这种连锁企业它都上市了，然后这个蛋糕单品毛利率能接近70%，
0: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4月份的时候不是对那个幽灵蛋糕事件开出了天价罚单吗？然后。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蛋糕业高毛利的一个例证，
1: 但是
0: 它特别，它转来转去，但其实它是能挣到钱，
1: 能挣到钱。但是我还没跟你讲净利润。就是你扣了房租、人工、水电耗损，老板真正挣的其实他的净利润在11%到13%。你100块钱的商品，你就最多挣个11到13块钱。其实呢，你一个，而且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蛋糕哈。你挣个10来块钱，你一天才卖多少个啊？有多少人过生日啊？
0: 挣点钱也不容易啊。
1: 所以这个东西它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哎呦，其实不是个挣钱的行业。
0: 对，
1: 面包店早就已经不再
0: 挣钱了。那可能谁挣到钱了呢？有可能加盟的那个企业本身挣到钱了，
1: 对，可能他挣到钱了。

0: 你买了人家的这个
1: 加盟费，人家是必须要保证的嘛，
0: 那个、
1: 对吧？
0: 那个本身这个品牌挣了钱，
1: 嗯，他挣你加盟费，
0: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嗯、反正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也是连锁的蛋糕品牌，一开始做的风生水起的，后面我发现就是你关注了他之后，后来老板去带货卖鸡蛋。
1: 哦，
0: 带货卖鸡蛋，带货卖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取关了，没多久他就倒了。
1: 你包括现在这个一家关一家，一家接一家的关停这个面包店啊、
0: 嗯，
1: 其实也是大家对于面包这个东西，这个高溢价的泡沫已经认识到了。
0: 嗯，
1: 我宁愿不吃，我可以早上起来去买个肉包子当早餐吃。
0: 嗯，
1: 我这肉包子可能10块钱买俩。对不对？你这个长得又漂亮，然后上面又各种进口原料的这种面包，你卖我20多块钱一个，
0: 嗯，
1: 那我就不吃不就行了吗？只要有一段时间有一批人不吃这个面包，在这个小区这个面包店一定得倒闭，
0: 嗯，
1: 很快速它撑不住的。所以说传统的这种街边的烘焙店这种倒闭潮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消费的理性回归，
0: 嗯，
1: 行业优胜劣汰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哦，这个我觉得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个更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连这个宠物市场都回归理性，你知道吗？
0: 啊、
1: 哦，就是这个名贵的犬类啊购买的这个比例现在在下降
0: 啊、哦。
1: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00后买什么吗、
0: 嗯、
1: 买中国的大黄狗
0: 哦，
1: 说那玩意儿性价比太高了，
0: 中华田园犬，
1: 中华田园犬，
0: 哎，
1: 而且说这个是经过几千年的基因沉淀下来的，
0: 嗯，
1: 说这个中华田园犬有几大优点，说这个你给它吃的它不会从你手上接，你必须得把它放到地上它才吃
0: 哦，基因自带的，说这个是
1: 就是多年上千年的这种老祖宗训练出来的、
0: 嗯、
1: 已经刻在这个狗的基因里边了、
0: 啊、
1: 然后看家看主人眼色，
0: 嗯，
1: 有外人来了之后这个狗叫还是不叫主人的眼色说了算，
0: 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
1: 哎，我觉得是、
0: 嗯、
1: 就是等于是咱们的00后啊，
0: 就以前觉得
1: 真理性太多了，
0: 哎呀，这土狗是吧，你用个土字来去形容，
1: 没错，这大黄狗咱以前就叫土狗嘛，
0: 土狗嘛，
1: 说觉得买了土狗就很土，
0: 哎，
1: 不如那些名贵的
0: 品种，柴犬这些人、嗯、现在年轻人说柴犬不就是日本的土狗吗？
1: 对，就是日本大黄，
0: 其实也是
1: 一样的，
0: 对，也是土狗嘛，
1: 嗯
0: 嗯，那这咱们的这个国内的土狗怎么就不行呢？人家得很聪明啊，
1: 而且皮实耐造，喂啥吃啥、
0: 嗯，
1: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宠物得的病，
0: 哎，
1: 你买的那种名贵品种那种小狗，
0: 有很多有遗传，
1: 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到晚的去送医院，
0: 嗯，
1: 然后那钱可是这也不少花，
0: 嗯，
1: 是吧？所以现在00后啊，现在很多就开始就买这种大黄狗养家里，
0: 嗯
1: 啊，看家护院，然后还能跟你共情，
0: 哎，
1: 这很有意思，
0: 哎，这个就所以面包也是一样，就是回归到以前
1: 理性
0: 的
1: 面包本身的东西啊，就这样子，它不就是面粉烤制成的东西吗？
0: 嗯，
1: 上面再加点其他的巧克力啊、糖啊、面什么肉啊、火腿等等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你永远离不开这些东西。
0: 咱们有听众说、嗯、准备上面包链接吗？没有啊，这个真
1: 没有。
0: 不
1: 会的，不会的。
0: 嗯、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去找找好吧。
1: 嗯、
0: 这个真没有啊，这个、纯说新闻。
1: 你看咱们的听众都被我们已经这带的都非常了解咱们的这个习惯了。
0: 以为是不是、
1: 啊？你在讲一样东西，以为接下来就要上架了啊？
0: 没有，
1: 也不是，
0: 但是有其他吃的，好吧？
1: 啊、
0: 你想买其他吃的，下去逛一逛啊。
1: 嗯。

0: 有朋友说感觉这个炒货的溢价也很高。
1: 哎，那也是个刺客。
0: 确实啊，我最近去买那个炒的那个叫什么腰果，那确实很香啊，确实炒的很香。
1: 但腰果贵是真的贵啊。
0: 它不是，关键是它一勺下去，
1: 嗯，
0: 是吧，我说少一点，
1: 你们100块钱出不了那门。
0: 它不是，它抖一半还、啊、然后放进去之后一称，它没几颗，其实没几颗了，
1: 嗯，
0: 一称还得30多。然后啊，
1: 论科尺，
0: 对对，关键它那个保质期也是很短，十几天，后面勉强就是越往后越不好吃了嘛。然后后面我看见上次给我装那个腰果那人，我就绕着走。我说下手太狠了，这个炒货真的很贵啊。
1: 炒货，
0: 你基本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没经验，就也没买个啥，结果就买点什么那个那种水果的干嘛，
1: 嗯，
0: 结果。然后还有那个一点点坚果啊，什么炒的那个板栗啊什么的，
1: 嗯，
0: 花了80多，
1: 嗯，
0: 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但人家都已经放的袋子都已经给你装好了，你说不要好像也不行。
1: 怎么不行
0: 啊？
1: 咱只要能拉得下这个脸面来说不要就不要。
0: 但是我想吃啊。
1: 你想吃，
0: 但我又想让他掏点出来，好像不大好意思。这确实不好意思。所以第二次去我就
1: 主打这个脸面薄的人。
0: 哎，我就让他少放一点，少放一点呢，后来一称30多，我觉得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嗯，然后第三次去我就换了个人，看那个不是太积极的
1: 啊，
0: 哎，就是那种很积极跟你说，嗯，哎，这个腰果今天打折什么的，我就不找他，我就绕进去找另外一个，看在那儿就感觉不怎么想上班的那种。我说，哎，我说你给我拿点腰果。他说，哦，好的，确实不怎么想上班。我说，我只要10颗。好的，
1: 好，
0: 好，然后就真的就只装10颗。
1: 那挺想上班的，还给你数数这么认真，
0: 就反正他数了一下，
1: 拨了拨了，
0: 行不行？
1: 啊，差不多行了
0: 啊。他问我行不行，我说可以，啊，然后就装进去了，
1: 嗯，
0: 哎，还可以，10几块钱。我觉得就是你就找那种就是挣多挣少无所谓的，就挺好。我就在想，谁会买那一包一整包腰果？那个得100-200吧，那个装的满满的，嗯。
1: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哎，咱有些时候发的那些干货啊啥的，你们不吃吗？平时？
0: 什么发的干货？
1: 有时候咱过年过节发的那些慰问品啊，里边有些干果啊啥的。
0: 哦，
1: 不是腰果一定有，开心果都有啊。
0: 但是你走过那个店，那个香味儿，你就觉得，
1: 你
0: 还是现炒的好吃。
1: 哎呀，这个我们真的真的希望市场上要有很多像晨晨一类的消费者。啊，咱们的经济就能火起来了哈！
0: 哎，马上报时了，差点忘了
1: 好，
0: 这个马上报时了，然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啊，半点之后见。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

0: 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那首歌有朋友问是什么歌，这首歌呢叫大头针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大头针 official 演唱的 乌兰巴托的夜，其实是AI的。 这个大头针是个知名的 AI 歌手，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乌兰巴托的夜有很多版本啊，这个版本是大头针版的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我们那个岳薇老师亲情推荐的，他很喜欢大头针的歌，就是说他那个嗓音特别高，说这个很好听啊，这个然后我就给下载来了。
1: 好啊，大头针，哦，对，这个AI的歌曲现在真的我觉得真的都火得不得了，
0: 他唱的特别，关键他唱的很好听，你还能觉得他有感情，
1: 哎，这是我现在没想到的事情，我以为这件事来的应该晚，
0: 来来来，听一下。

0: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这个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可以去搜一下啊。好，我们还有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啊。为什么说一点点呢？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是49分啊，49分就会进入到其他的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后面有其他的节目安排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个话题啊，讲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大家如果是想要过来买买买啊，这个或者过来回购啊等等，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来逛一逛啊，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一个，就是现在在网络上，虽然说啊，好像有争议，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它不应该有争议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广西贵港的动物园被说没人性。为什么说没人性
1: 呢？
0: 因为当时这个广西水灾的时候呢，就是前一轮那个台风美沙克来袭的时候，不是发那个洪水吗？
1: 对，
0: 哎，负责人呢就把那个猛兽啊就把它锁在笼子里，
1: 怕冲走了，
0: 把猛兽给淹死了。
1: 结果没冲走，给淹死了。
0: 淹死了，哎，为什么？为什么要锁在里面呢？是因为担心猛兽会游泳。你像这个狮子、熊啊，这些他们是有
1: 一定的
0: 涉水能力的啊，就担心说万一他们逃出来了，
1: 那就麻烦了，
0: 可能会伤到村民，所以当时就把这个笼子给锁死了。锁死了呢，那肯定就被这个猛兽肯定就最后是溺亡了嘛。
1: 哎，那不是说会游泳吗？怎么还淹死了呢？
0: 他不是锁起来了吗？
1: 啊，是
0: 淹得很高嘛，那个洪水啊，所以
1: 就你看只考虑一不考虑二，
0: 哎，然后关键是什么，现在网友就认为说没人性，说这你怎么能把这个这些熊啊狮子怎么能锁起来呢？就相当于这个你应该让他们自己逃生，对吧？现在就有
1: 逃生也不行啊，这个
0: 那你说
1: 上哪逮去吧？
0: 现在就对啊，现在你知道吧，现在这个就之前有上百只动物都被洪水冲走了，就是像那些什么梅花鹿这些都就
1: 是
0: 让他们自己就自生自灭，属于是叫什么呢，自己去求生吧，这样。然后呢如果是发现了现在才抓回来啊，但是你说这个猛兽怎么办？
1: 这个
0: 猛兽就很难弄啊，现在就是
1: 没法转移吗？
0: 来
1: 不及了是吧？
0: 动
1: 物园就没有运动物那些车给它转移了，
0: 来根本来不及。那洪水来的，洪水也被形容为猛兽，你知道吗？
1: 啊，对
0: 吧？洪水猛兽吧，
1: 猛兽
0: 来的很急嘛，
1: 哎，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因为把猛兽区的这个笼子锁死了，就三只狮子淹死了啊，然后就往。

0: 还有现在是网暴他们。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本身就是锁笼子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前一段时间其实就有新闻报道过，但是现在这种网暴还在持续，就是说这个对于他们的这种质疑之声啊并没有断。现在饲养员也很糟心，一方面呢自己也很痛心，因为这些猛兽其实也是他们从小养大的，
1: 对，
0: 是有感情的，
1: 这个
0: 也很难过，在那哭。
1: 对啊，
0: 我
1: 看
0: 那
1: 饲养员真的
0: 很就是我看那饲养员看的我也觉得很难受啊。然后现在呢，关键什么呢？就是很多动物还没找回来。
1: 对，我看120多个食草动物就找回来两个梅花鹿，
0: 对，其他全冲走了。
1: 还有7个孔雀，孔雀会飞嘛，所以它能上树，所以它淹死的概率
0: 其实
1: 小一点。然后还有一只浣熊，那浣
0: 熊
1: 浣熊
0: 上树
1: 会爬树，
0: 也能上树。
1: 对，所以这两只梅花鹿呢，属于纯侥幸啊，就是跑到了那个水冲不到的地方。
0: 梅花鹿说这个也会游泳。而且它
1: 也会游泳啊，
0: 食草的就是食物上还是 OK 的嘛。
1: 其实你说出去饿死的情况不是很大，绝大多数都是淹死的。
0: 对对对，现在就是找什么呢？现在还在找啊。这个很多的动物还没找着，像这个什么火鸡啊这些啊，什么驼峰牛啊，这都还没找着。
1: 还有斑马，我觉得斑马这个放出去也挺危险的，
0: 也不知道冲哪儿去了。
1: 因为斑马如果没冲哪儿去，比如说他活着跑到村子里去了，
0: 斑马也有
1: 他撞见人之后，对，他斑马其实因为是个很胆小的个动物，但是他就是因为胆小就容易应激，一应激了就很具有攻击性，这个如果有人遇到的话，还是有容易出危险。
0: 要找专业人士啊，不要觉得好像这个看着挺奇珍异兽，挺好玩，以为是就跟普通马一样。
1: 跟这斑马过去玩一下，我好家伙，真的
0: 很危险啊。还有这个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动物园投入600多万。损失了多少？400多万。现在连重建的能力都没有。
1: 天哪！
0: 就真的是，就本身人家就已经很惨了，就是属于是那个，如果再进行网暴，这就是叫雪上加霜。
1: 这个就是你不在人家那个时候考虑，你就只能是隔着个屏幕在那里动动嘴巴、打打字就可以说的事儿。真的是很不负责任。
0: 对，关键现在我觉得有些网友还是很中肯的啊，什么呢？就说那如果说这个猛兽被冲出来了，伤人了。
1: 那动物园是不是又得担责了，对吧？
0: 这些网暴人家的网友你负责吗？
1: 我觉得那
0: 负责不了啊，
1: 就是等于是动物园可能最后选择的就是没办法之下的损失是没法避免了，只能说是尽量少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了，是吧？你就我刚才就想说那来不及转移了，那只能把笼子一锁，你说让他去哪儿了？哪儿去不了？
0: 哪儿去不了
1: 啊？一旦那个放到他那个什么那个猛兽池里面，那水一漫上来之后，他们很容易就出来了，是吧？
0: 对呀、对呀、
1: 你咋逮啊？这个
0: 不好弄，反正所以现在就是这种网暴别人的啊，我觉得真的是要，网警要出手，因为这个其实是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1: 就已经有这么大损失
0: 了，人家本来经济上就已经损失就很严重了，现在在心理上还给人家继续冲击，这种心理上的冲击有时候甚至我觉得哈，甚至比这个天灾来的更猛，就是你就是有时候人叫什么人言可畏，语言上的这种攻击啊，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你甚至有时候心情不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心情不好或者有件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你就觉得天都好像黑的，你就觉得这个怎么能就这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会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要就是这种网暴哈，真的是我觉得要管理起来。还有朋友说之前蛇跑了又说不关好蛇，现在呢关好了狮子说也不行太难了。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听众说的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于一切，
0: 说的很对啊，这个确实你是点到了这个叫什么
1: 动物园的管理
0: 关键点，
1: 管理人员真的是含泪把那笼子锁上，实在没辙了，
0: 确实是
1: 啊，就只能让他们就听天由命了，

0: 有朋友说啊，这个还沾了鲁阳的光才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啊。
1: 你看马上把我麦给我关了。
0: 手动闭麦。你别说了。
1: 也别说了。小嘴巴闭起来啊。
2: 不是的，
0: 给你把麦给关了。
1: 我每天放的歌很随机的。我昨天放的歌你知道都来自于金亮的歌库。啊。不是昨天放的歌了，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我每期你不来做节目，我自己做节目啊，都是用的金亮的歌库。
0: 啊。
1: 金亮歌库里边太丰富了。
0: 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你像早班的节目他们就跟我说都是用我的歌库。
1: 哎，你看巧了吧。然后听众们就会说，哎呀，感觉鲁阳一个人做节目这个歌的品味是不一样的。
0: 对，说怎么不一样呢？
1: 哎，对，有，哎，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说，哎，不错不错。但是你看今天歌库的随机，
0: 这个是我的歌库里的歌啊，这个还是大头针的歌。
1: 啊，
0: 你看你看月亮的眼。啊，这也是 AI 歌手唱的。
1: 哎，但这个歌是翻唱吗？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呦，这个确实唱的我完全听不出来是 AI。
0: 是吧？

0: 好，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这个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喷鞋的，好久没有人，除臭的喷雾，这个之前我们报过单的
1: 单品，这个卖挺好的，这个效果不错。
0: 我现在天天在喷呢，我现在一瓶快喷完了。
1: 哦，那你用了有三个月了。
0: 对，差不多有三个月。我差不多要开第二瓶，
1: 应该是四月底五月初上的，现在是七月底了，大概三个来月，确实。
0: 对，我们刚上这个品的时候，因为鲁阳说他用了三年了嘛，我特别相信他，我觉得这个既然他能用三年是吧，我就直接就下单了。这个二十号链接啊，是喷雾，然后其他的还有朋友买那个什么吃的水果啊，这些大家如果想下单就抓紧时间啊，我们真的要下播了。今天我们后面有其他的这个新闻内容啊，大家可以如果是听广播的话，可以继续去收听，如果大家想要买，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融媒的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里还可以稍微给大家再介绍一点点啊，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的

0: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决定授予100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99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00个基层党组织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本期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锋采录，我们聚焦科技强省赛道一线的奋斗先锋，感悟投身高水平科技笃行实干的榜样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他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7研究所第5事业部产业室副主任魏东明。魏东明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始终牢记党的宗旨，长期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强

0: 强烈的求知欲，主动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为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深耕细作，做技术攻坚的实干家，他牵头并参与了多个重点型号项目研发，通过反复优化，大幅提升了通信设备的传输性能，有力保障了产品高质量交付。他锐意进取，做创新发展的先行者。面对行业智能化趋势和设备升级的需求，他牵头探索装备智能化改造路径，带领团队提出从外挂智能到内嵌智能，最终迈向孪生智能的思路，为研究所装备体系赋能增智做出积极努力和贡献。他凝心聚力，做团队成长的引路人。他格外注重新员工的培养，量身打造了实践加培训加复盘的模式，定期组织技术分享交流，以团队整体实力提升带动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是广东科学中心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温莹莹。温莹莹同志从事党务工作已经11年了，他始终坚定政治立场，饱含工作热情，秉持着务实作风，先后荣获省优秀团干、省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标兵、省科技厅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凝心铸魂，强根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他协助党委召开党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还指导党支部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牵头制定中心党的工作要点，推动党建工作与科普服务、场馆运营、项目建设、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并且他全程负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统筹实施，创新策划沉浸式学习载体。他强基固本、筑堡垒，全面落实新一轮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创建，两个项目获得省先锋杯决赛三等奖，指导党支部开展四强创建，办公室党支部获评省科技厅四强党支部、省直机关四强党支部。他正风肃纪树新风，聚焦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牵头制定修缮改造工程、科普能力提升项目等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措施，组织党员干部赴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深入排查廉政风险点，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他凝心聚力暖人心，推动落实职工福利保障，积极推进职工健身房建设，组织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并且还畅通志愿者招募渠道，近3年来累计招募超过10000名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支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第三党支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第三党支部牢牢把握党建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共进的工作思路，聚焦工业母机、海工装备等可靠性技术领域，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上取得突出成果。该党支部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警示教育，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该党支部还坚持强基固本，对照四强党支部的标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2025年，一名同志获评省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3名党员晋升高级职称，并且与兄弟支部、广东省药品检验所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实现党建互促、业务共赢。 该党支部还聚焦中心大局，与省内装备制造龙头联合承担多项省市科研攻关项目，连续多年承担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咨询机构任务。2022年以来，提交研究报告30多份，参与起草广东省工业母机与基础制造装备产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2025年获2项广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持续深化产研结合促创新特色，与龙头企业共建联合技术创新中心。党员为企业解决机床精度保持性难题，开展轻量化设计方法产业化应用，近年来为企业带来了直接与间接性经济效益超数亿元，服务事迹或央视新闻频道与经济频道专题报道。刚刚为大家介绍的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还有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在科技攻关一线勇挑重担，在党务工作中精耕细作，在党建引领下融合赋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担当与追求。
1: 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2房1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本台记者央珍报道，根据最新的预报，台风红霞将以25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继续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并将在明晚到后天早晨在潮州到深圳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12到13级，不排除14级的强台风。截至15点，我省发布了58个台风预警信号，其中粤东沿海台风预警升级，汕尾海风、陆风、惠来、普宁、揭西、揭阳将预警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广东海事局今天16点将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粤东等受到影响的分支局同步响应，全面落实停、盯、控、撤、连、点6项防御举措。截至今天12点，受影响的区域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落实了停运措施。在人员撤离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风电平台198人全部撤离，受影响海域石油平台人员共5000多人，今天12点完成了撤离。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从明天开始，我省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后天开始，广东省内的

0: 台风动向，动态评估台风影响，合理调整航班计划。汕头台报道，预计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明天下午开始，汕头市及附近海面的阵风将逐渐加大到十级以上。汕头市气象台今天15:27将中心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今天11:00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从今天16:00起，汕头多个景区暂停对外开放。台风影响期间，请市民游客切勿前往受强降雨台风影响的区域，严禁开展近海游玩、下海游泳、乘船出海等各类涉海活动，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今天上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发布公告，表示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的地市申请和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在明天19:30开赛的粤超第11个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到8月1号的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本台记者央真报道。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召开上半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今天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举行。今年广东优品展延续了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今天到26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过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归界，推动了一大批优质的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3: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莫华杰。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百工有力量，文学有光芒，祝大家榜上有名。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今天下午2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19.0度，东经122.2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日夜间到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 25日晚上至20

0: 六日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受红霞影响，巴士海峡旋转风八到九级，阵风十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面，旋转风十级，阵风十一级。南海东北部海面偏北风六到七级，转旋转风八到九级，阵风十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面旋转风十到十一级，阵风十二级。台湾海峡偏北风六级转八级，阵风九级。汕头附近海面今天上半夜起东北风六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汕尾附近海面今天半夜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沿海风球讯号，陆丰到惠阳所挂台风信号二号风球不改变，宝安到斗门从现在起改挂台风信号二号风球，台山到阳江从现在起升挂台风信号一号风球。明天我省最高气温清远、韶关、肇庆、云浮、佛山、广州、东莞市37到39摄氏度，茂名、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和河源市35到37摄氏度。另外，本台将于今天20:35在广东新闻台、21:05在珠江经济台增播有关台风红霞的警报，希有关方面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6: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7: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呢是一条大环线啊，也是在这个旅行界特别受欢迎的一条环线
3: 了。这两年也特别的火的，我当年分开去过青海，然后单独还去过甘肃，因为那次甘肃是重走这个丝绸之路嘛，所以从西安一路开过去的。但是青海，我儿子小的时候带他去过一次，去了那个茶卡盐湖啊，然后经过了一片又一片的这个叫什么酒，那叫什么花啊，就是那个油菜花。
2: 到底是什么花？
3: 油菜花，就那黄的花田，
2: 花
3: 就你、
2: 啊、油菜花，
3: 你老远就能看到一片黄色在天边啊，真的好美啊。就那些野花都不用去到青海湖，你就能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花田。
2: 对，青甘大环线哈，这个特别适合自驾啊。
3: 在这条环线上，它因为作为一个广东人，很多的地理地貌他是没见过的。
2: 是的，你看这个走进大西北的路上哈、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画卷当中啊。
3: 嗯，
2: 沙漠无垠、啊、
3: 嗯，有戈壁，有沙漠，有盐湖，有那种花海、嗯、还有像敦煌啊这些的。那你看
2: 鸣沙山、
3: 鸣沙山、月牙泉 啊，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2: 嘉峪关啊，敦煌的莫高窟啊，
3: 对，哇，真的还是挺丰富的。
2: 对，所以不是有句话说中国十分景，七分在西北、
3: 嗯、
2: 啊，所以你能想象到的美景在西北都能看到。
3: 对，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亮姐对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执行会长侯丽萍的采访。
3: 好，来去跟着她去甘肃青海走一走。
8: 现在坐在亮亮身边的这一位是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执行会长侯丽萍。丽萍，我听说你去完是青海跟甘肃哈，来给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大环线，对不对？
9: 嗯，对，这个青甘大环线的话呢，是现在特别火的这样一个线路哈。嗯、我们的话呢，走了有2800公里。
8: 嗯，
9: 哦，也就
8: 多长时间内？
9: 我们去了8天7个晚上。
8: 嗯 嗯, 嗯，那这次累不累？这个2000多公里，刚才说是吧？
9: 对，是的，这个2800多公里的话呢，在8天里边，基本上我们每一天的话呢，是要走400多公里，
8: 要换个酒店。
9: 哦，而且的话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青甘大环线的话，它景点是很分散的、
8: 嗯，
9: 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的话呢，我们都是住在不同的酒店里，
8: 嗯、
9: 每一天都要挪地方。
8: 嗯，
9: 哦，也就每天的行程的话呢，
8: 你这属于特种兵旅游。
9: 对，特种兵旅游啊、
8: 嗯，
9: 就是但是感觉还是挺好。

0: 好的，因为大西北的这个风光啊，跟我们就是岭南的这风光是绝阳不同的。真的，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的这种浪漫的这种感受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从高山到草原，然后从这个沙漠到戈壁，然后从就是我们的高就是还有一些。湖泊，
1: 就各种地貌，
0: 对各种地貌 ，Angel 的话都能看得到。你特别是我们的那个粘叶，
1: 或者你这么着，你说一下都有哪儿？
0: 哎，这地方就好多了，我们大概有20多个景点呢。
1: 哇，
0: 对你比如说第一天的话，我们是在就是广州到兰州这个

0: 然后品着那个三炮台，哎，这个感觉还是很。
1: 三炮台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什么枸杞啊，什么那些。
0: 对，是的，有冰糖、枸杞啊这些。
1: 其实我们吃川菜经常吃那个东西。
0: 对，是的，哦，然后就正宗的就在黄河边，然后的话品着三炮茶，然后在那里发一个下午的呆，其实这样子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第二天的话呢，我们是从兰州到了西宁，就是出发到那个。经过我们祁连大草原，真的就是那个天苍苍雅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感觉，就经过我们的这个大草原，然后到了我们的那个粘叶的七彩丹霞。这个七彩丹霞的话呢，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韶关人哈，韶关有个很出名的丹霞山，就是七彩丹霞跟丹霞山的话呢，它的一些地貌其实是很相似的，
1: 有点回家的感觉。
0: 哎，但是那个七彩丹霞的话呢，它真的就是很宏大的一个，就是这种景观，
1: 好像张艺谋是拍哪个电影《英雄》还是什么在那边？
0: 对，是的，就在那边取景的。它那边的这个丹霞的地貌的话呢，颜色特别丰富，很绚烂。人家都说像是那个上帝掉在地下的这个调色板。就是颜色的话特别绚烂，很就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美。对，
1: 就是已经这第二天第三天了。
0: 粘叶的话呢，就是去了之后要看一下他的那个演出，这个演出的话呢叫做回到粘叶。这个粘叶这个演出的话呢其实非常好，虽然说票价有点高。
1: 多少钱？
0: 大概是要300块哈。
1: 一个人啊？你真看了？
0: 我们去看了。就是他的那个片的话呢，就是能就是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演绎就是那个情景啊，然后就特别逼真。就是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汉武帝吧，然后就是那个
1: 还原了
0: 这个场景，
1: 有点像我们看了很多什么印象这个印象那，对，就有点那个意思，对吧？
0: 是的。这个值得推荐，
1: 算值得智慧票价了，你感觉300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对，我们去了这个七彩丹霞之后呢，就第二天哈，我们就去了就是那个途经了那个嘉峪关，就是第一雄关嘛，然后去了鸣沙山和月牙泉。
1: 这个是必打卡。
0: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很震撼哈，这个沙漠的这种风光。
1: 但据说那里都感觉像打仗，就那个骆驼太忙了。感觉去打匈奴是吧？
0: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骑着骆驼，然后的话呢浩浩荡荡的在那个沙漠里面。
1: 是不是骆驼都不好租啊？
0: 骆驼的话其实还好，就是已经形成产业了嘛。然后你只要就是说那个排队，然后就等候一点时间就能做到的了。
1: 他其实也不会拖你太久，对吧？就是打个这卡的那种感觉。
0: 大概是20分钟。
1: 那还可以哦。
0: 对，然后他会爬了一座小山坡，然后就绕回来，大概20分钟。那么骑这个骆驼的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1: 因为以前你们没骑过骆驼，可能。
0: 对。
1: 然后是在沙漠里吗？
0: 没错，在沙漠里。你打卡的话呢，也特别是有黄昏日落的时候特别美啊，
1: 又想吟一首古诗什么的。
0: 对，
1: 突然觉得自己书包这个包袱不够了。
0: 就是还有就是一般在鸣沙山月牙泉的话呢，很多人喜欢就是晚上的时候在那里参加这个万人的演唱会。
1: 那每天都有吗？
0: 基本上的话呢每天都有。我
1: 当年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啊。
0: 对，可热闹了。但是我们当天晚上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沙尘暴，
1: 所以没拍上啊，
0: 紧急的撤离。
1: 也是一种体验，因为像你们南方人没有什么机会有沙尘暴。
0: 是的是的，就是那种感觉的话，就好多人哦，虽然说不一定有万人，但是的话呢大家在那里刚开始很尽心
1: 嗨
0: 很嗨，没想到沙尘暴来赶紧就
1: 也挺嗨的就往外跑了。那你们有没有去麦积山？
0: 没有。我们是鸣沙山月牙泉之后的话呢，我们去了就是那个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哈，走那个河西走廊。那么其实西北的话，这条线哈，既有就是人文的景观，然后又有自然的景观，其实还是很值得去的。
1: 但是好像也蛮冷的哈，那边是比我们广东要凉一些的。你看夏天它都要穿长袖的了。
0: 对，我们还就是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广州我们。

0: 出发的时候都是特别热嘛，然后就到了就是西陵之后的话，白天都20多度就要穿长袖了，然后再到青海的话呢，就是要穿那个小的这种，就是
1: 你说的是青海的里面，因为西宁也是青海的嘛。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去到了海南
0: 、
1: 海北，它有几个地方，还有藏区。
0: 对，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南哈，就是那个藏族的那个区域，就是青海湖啊。
1: 但还挺远的，我当年去的时候半夜坐火车到的。
0: 哦，我们是坐大巴，
1: 那要开好久吧？
0: 对，是的，就是从敦煌的话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这个的话呢也是要就是几百公里啊、对，就是天气的话还是比较凉，就是必须要备一些冲锋衣，哪怕是我们这个8、9月份夏天的季节
1: 也要带个薄棉的
0: 哦，就是薄的这种羽绒啊，特别是就是在茶卡盐湖，
1: 那挺冷的，
0: 很冷，这个风啊特别大，然后就真的是可以把一些瘦小的东西都刮走了。
1: 我觉得咱俩都站在风里面都不靠谱，分分钟给刮上天的那种。
0: 对，但是那边的湖啊特别美。
1: 所以那时候天空之境，
0: 天空之境真的就行走在这种天空之境中，就是山引着水，然后之后水倒引着这种山，
1: 而且大家还得穿个鞋套走在里面，怕破坏这个盐湖哈。
0: 对，就可以就是在这个湖里边打卡，然后就你特别是女孩子穿着这个红色的长裙，
1: 不应该是大妈吧？那些姐姐们不叫大妈，
0: 对对对，
1: 那些乘风破浪的
0: 姐，
1: 小姐姐们都在。各种围巾就进去了哈，
0: 对，
1: 各种裙子啊。
0: 像我们带着孩子去的话，就是跟真的是包的粽子一样，因为风特别特别大啊，
1: 那戴帽子经常都会吹走的，特别大风。
0: 是的，而且的话就是白天的话，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哈。尽管是说温度只有20多度、10多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戴好墨镜，紫外线太强了。甚至是很有趣的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还要用上电热毯。
1: 对，因为那边都没有空调，你们都很冷嘛。
0: 对，酒店的话，基本上除了兰州有空调，然后就你到了青海这些地方，很多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1: 所以我记得我前几年去的时候，哇，把我热坏，因为也是罕见的热嘛，现在确实全球变热。然后当时我就去找酒店，他说我们没有空调，我给你个风扇吧。这风扇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了，在那儿。所以就是这两年，因为天气气候变暖啊，但是今年你们去的时候感觉还可以是吧？
0: 对，
1: 就是还是有凉快的这种感觉的哈。
0: 是的，晚上的话都还要就是电热毯加持，不然的话没办法
1: 睡觉哈，太冷了哈。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亮亮采访这一位的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执行会长，侯丽萍。那刚刚你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刚刚去回来的这个叫什么青甘大环线，八天走了2000多公里啊。
0: 对。
1: 其实你刚才印象最深，刚刚说了一个张掖，还有哪是你这次青甘大环线印象比较深刻？你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自助行啊、自驾行呢、啊，还是跟团啊什么的？
0: 对，其实如果是说你第一次第二次去的话呢，我建议还是跟团。你跟团的话呢，就是可以抱着就是那种小团，不要跟大团。最近的话晚上的话，就是对于跟团这些的话口碑也不是那么好，
1: 因为特别便宜团他一定要买东西。
0: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跟一些小团就那种是纯游玩的，
1: 那就贵一些。
0: 对，是的，但是尽管是说贵一些，但是如果是说 你不是旺季的时候去，那相对来说还是
1: 性价比，
0: 性价比可以的。
1: 嗯啊、嗯，估计好多人就要找这种又凉快，且、嗯、特别弯曲，又
0: 对，
1: 他可能要找一个又凉快，然后体验感也不错。就像你说，它的这个景观是你各种想要的形态，它都有了。
0: 没错，是的，嗯、就是特别丰富。除了刚才说七彩丹霞，我这边印象比较深刻哈。另外还有的话呢，我觉得是茶卡盐湖，我是印象也特别深刻、
1: 嗯。因为如果你没见过盐湖的话，那你真的是要感受一下，因为它就是一面镜子，而且那个水是有盐湖里面是有水的，你要走在水里面的。
0: 没错，就是。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就广东的这个游客哈，就我们团的居然就是脱了鞋子光着脚丫呀就下去泡，
1: 应该挺冷的吧，
0: 然后水特别冷，但是的话呢那种体验感也特别强烈、嗯、就是那种盐呐、啊、就浸泡在脚上的感觉，
1: 杀菌吗？
0: 特别好的杀菌，
1: 治好了他百年的香港脚吧。
0: 对，就是他自己感觉是非常好哈、嗯、就去泡了脚之后，另外的话呢你就是赤着脚啊就去走在这个茶卡盐湖里边的话，你拍照也是特别好的一种状态。
1: 但好像不让赤脚在里面待着吧？
0: 可以的，
1: 可以吗？
0: 可以的，对、哦、但是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话其实是怕就是说天气太冷水凉哈、哦、就影响身子但是的话其实还是很多就是不怕冷的人，
1: 中医一定不建议。

0: 直接下载来的那种的。
1: 对
0: 啊，这个温馨提示特别好。如果大家去青甘大环线的话，如果不大熟的话，你可以要不就请一个当地的司机，要不就跟一个相对小的团，
1: 没错，
0: 还是少点操心啊。
1: 没错，
0: 因为我也试过在有的地方它没有信号，确实是有点纠结。
1: 对，无人区的话还是就是蛮揪心的。如果是一旦的话呢，你出现一些什么汽车抛锚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孩子、老人什么不舒服
0: 、啊，这个都挺难受的。
1: 对，这些都还蛮难受的。
0: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亮亮在路上，我采访这位是我们的公益人啊，丽萍，也是在家庭教育协会做执行会长，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协会。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条路线是不是特别适合亲子呢？还是你这次出行是什么结构？
1: 我这一次的话都真的是带着老人孩子，
0: 那就是亲子的了。
1: 对，是的。亲子游我觉得也有亲子游的这个好处，就是带着孩子哈，然后就走河西走廊啊，还有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这种地形地貌的这种风光哈，就我觉得会很开拓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视野啊，体会了就是他平常可能生活之中领略不到的那种风光。我觉得还是挺
0: 适合家庭出行。
1: 家庭，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一群这个青年男女小鲜肉小姐姐
0: 啊，闺蜜啊，什么好朋友啊这种的，
1: 对，一起出行我觉得更加的舒服。
0: 因为那个是有一点挑战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舒适感不像在其他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它有一些荒野啊，有一些没有信号的呀，可能就是包括酒店的那个设施可能不像都市的那么的，这可能更适合像特种兵啊，年轻人就做背包客的那种，是不是？
1: 而且因为我们去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戈壁、沙漠、草原，还有就是这些湖泊，这些地方的话，其实都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打卡。如果是说你比如说着这个残衣飘飘是吧，然后之后有这样的一些这种装备去做这个打卡的话呢，其实特别出片啊。
0: 好吧，
1: 如果是说有
0: 再一次哈啊，
1: 有老人孩子的话，真的可能要考虑到他们的这种适应性的问题，风沙特别大，
0: 就对老人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挑战。
1: 没错。
0: OK，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今天亮亮采访这个公益人呢，是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谢谢侯会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青甘环线的8天游哈。
1: 对，是
0: 太厉害了，8天走了快3000公里。
1: 对，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这样一个线路。不过的话，如果是说你是有这个时间呀，就也不着急，
0: 慢慢玩更好，
1: 其实更好。对，旅途风景就在旅途。
0: 对，哪怕特别是走错路的时候。好，谢谢侯会长。
2: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0: 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 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轮动变换的方向。
20: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 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2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

0: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余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记者今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份公安部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期间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今天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举行。今年广东优品展延续了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在今天到26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过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了一大批优质的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过6500亿元。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随着台风红霞逐步的逼近广东沿海，辖区水上防风的形势持续趋紧。今天12点，惠州海事局正式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辖区16个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2艘施工船舶都已经转移到指定的安全锚地避风。南海油气平台有序撤离人员，21号到23号已经撤离了3793人，计划今天撤离全部剩余的作业人员1571人。云浮台报道，今年以来，云浮全面落地2026年广东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居家护理机构养老都可以申领每个月最高800元的消费补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养老消费券8518张，核销金额509.71万元，有效带动了养老服务消费1931.55万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了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这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大约有7900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9: 大吉利车队，
10: 日日笑声到，
11: 开心满路跑。
12: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3: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2: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3: 例如呢？
12: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3: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2: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3: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4: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5: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啱落班不？
18: 出去溜一圈啊！
17: 喂，有冇好嘢食先？
1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Hello， 周五快乐啊！19:14，又来到了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OK 哈，一眨眼这周又结束了哈，好像很漫长，但其实也挺快，说快也挺快哈。那么原本呢，今天排班是排到爽姐的啊、哦，那当然第一个呢，人家爽姐昨天晚上

啊，完全就看各位的这个，哎，这个粘性有多强了啊。那么再次跟大家宣告一下哈，如果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都可以看到浩浩的。那么此刻在开车的各位，祝大家这个开车注意安全啊，回家一路顺风啊，小周末愉快，小周末愉快。那么为什么今天没有爽姐呢？因为爽姐今天去应酬去了啊，她跟我说这个领导拉她去跟客户吃个晚饭啊，那希望这个应酬呢有所收获吧啊，回来之后呢给咱们拉点广告是吧，又给咱们多增加点客户啊，又给咱们多多的创收啊，反正祝她成功。那所以呢今天又暂时的顶一顶了啊，各位又陪伴一下我了好吧。那反正周五晚上嘛，大家估计心态可能又更加轻松更加开心一点啊，各方面呢哎又比较的轻松且写意啊。那还是祝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周五夜晚的一个小小的心情咯啊。那么再次欢迎各位啊，多谢大家的收听啊。

有人说这个天明天的天气好像会很热啊，这个可能要到这个37度啊，37度在广州真系湿湿碎嘅啦，啊，真系好寒啊，寒到不能再寒，一个温度同埋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各位，咱们要注意的并不是这个炎热的天气，而是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热。刚才也说了啊，因为马上我们这个台风啊，红霞又来了啊，红霞这个台风，哎，名字特别，每个名字都很好听，很帅气，但是呢，哎，带来的破坏力却总是非我们常人呢能接受一点的。这个红霞马上要登陆了，那这次不一样啊，之前的巴威呢，可能要辛苦一下这个东部沿海的朋友们啊，这个江浙呀那块的，然后在前面的之前那个叫什么？啊，忘记那个名字了，反正也是辛苦了这个广西的朋友们啊。但这一次啊，这个呢就要从我们广东登陆了哦，啊，就基本上可能会打到这个潮汕那边啊，汕尾那边登陆，然后呢慢慢的往西北偏移啊，到这个韶关啊什么的地方，然后再从湖南往上吹啊，一般是这样一个路线。那所以你都到韶关了，那你觉得我们大广州会没有影响吗？啊，都到汕尾了，你觉得你们大深圳会没有影响吗？对吧？啊，整一个地方啊，整一个区域都会很厉害。那所以为什么会热？台风天来之前，台风会把你周遭的一些云层啊，全部卷走，全部吸走啊，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气流啊，气旋在那里。所以吸走之后，你会看到哇，万里晴空，然后太阳特别的明艳，特别的猛烈。啊，疯狂的直射，但那个时候是台风来的前兆哈，所以的话呢，这周末大家要防一防台风了哈，防一防台风了。那也跟大家呢简单预告一下，怎么个，因为这次台风呢，直接导致广州哈，就是全市白色台风的预警就发布了，白色。啊，那么一会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这个台风预警的几个颜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当然还有一个台风的一些停工标准啊，让大家知道知道，就是到了什么打几号风球啊，咩色嘅警报，暴雨警报信号，类似呢种情况。那如果你的单位啊没有按照这个停工标准的话，嘿嘿，那你就适时的拿出你的劳动法了喔啊，这个因为它有不同的台风，它有不同的停工标准，到了这个台风预警，它一定要有适应的这个举措的，停学停工停产等等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做的。如果是强行的这个继续工作，继续生产，继续开工，那真的出问题啊，或者是出一些意外啊，那就很严重了哈，那到时候的损失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啊。所以的话大家互相监督哈，有没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子的，有妈祖在，到时候反弹去，哎呀，这个可以啊，心中允许有信仰，允许有信仰啊，但是反正就能不打咱们这儿就行，好吧，你应该这么想。所有的台风，但是没办法，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国家整个半个中国都是沿海，半个中国都是沿海的，然后又 一大半的国土在亚热带 地方，这亚热带呢又正好是各种大洋陆地的环流的交界地啊，甚至还有很多是那个板块交界地啊，地震

也不少，很多地方。你看那个云贵川那边地震是吧？啊，台湾的地震也不少啊，更别说台风。那台风，而且台风基本上北半球的台风都是80%-90%吧，都是从自东南向西北打的，自东南向西北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大太平洋形成，太平洋形成整一个路径基本上都很明确了啊，80%-90%啊，先吹哪里啊？直接先往东南亚吹是吧？东南亚吹，然后呢，从那个菲律宾啊，菲律宾那边，然后打到台湾，菲律宾台湾那块一定是首当其冲的。然后呢，就具体看它的路子了。有的人可能从南边绕到印度洋那边，啊，有的人可能直接往北走，往北走那就打到江浙沪，打到东部沿海啊。如果正常的速度的话呢，可能就直接就是我们广东登陆了啊。我们广东登陆的台风其实说少也不少，但是呢。哎，其实说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广东也算是一块福地哈、啊，也算是一块福地。就好多的台风，每次来到我们这就拐弯了，哎呀，突然就滴溜溜的就拐了个弯啊，每次都是啊，总感觉像你说的，如果真的是妈祖显灵啊，妈祖显灵，可能也不是没有这个道理哈、啊，就是总是会感觉会被护佑住啊，这样一块福地。山好水好人杰地灵的地方总是会被冥冥之中的一些力量护佑住，所以每次台风来都会打偏啊，总是就我们全市人都已经做好了直面台风的准备，但是呢最后呢，哎，发现它又拐弯了啊，擦个边啊什么的就过去了，除了一两个那些什么山竹那些就没办法了，那些的确是已经造成灾害了，那些直接正面登陆那些就没办法，好吧，说就说了，哎，这个意思吧。什么？你跟我谈炒鱿鱼啊？哎，行行行啊！你们这些当老板的，跟我们当牛马的有区别啊，有区别，口吻不同啊，出发点有点不一样，好不好 ？OK， 那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这个坏的天气我们都不喜欢，好的天气我们都还是个个都希望来的。那么简单的讲一讲哈，我们广州全市呢这个白色台风预警就发布啦，啊，各位街坊朋友们就要注意注意加注意了。那么这个白色台风呢是今天上午的11:40发布的，啊，11:40的时候发布的，注意是白色哈，白色台风预警发布。那么白色台风的含义是什么呢？哎，白色的台风意思就是说48小时内本地将受台风影响啊，这个就叫白色台风啊，48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是白色台风预警。那么具体是会两个小小的细节，第一，让所有人进入台风的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就是要注意了，也就是这个注意呢等于就是给你打提前量啊，打提前量就是这种呢可以影响到几个细节，比方说第一，规划你的出行啊，这个什么机票啊高铁啊该改签的要提前改签了，这叫注意啊，以防万一影响，它并没有说实质要马上要到来你必须要应急或者是要做一些抵御，那个是已经来了之后啊，这个是48小时的一个缓冲期，那你要进入一个台风的注意状态啊，那么该收衣服的这两天就不要洗什么大被子了，不要洗什么难干的东西了，因为你也没有机会晒啊，就这个意思啊，这种叫注意。第二个，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就是随时你得盯紧它了啊，你得随时随地的看着这个台风的一个啊动向走向，当然这个是天文台更多的工作了啊，天文台知道自然而然会告诉我们老百姓的啊，老百姓可能也没事儿。一天到晚盯着个台风走向看，好像也吃饱了撑的，但反正要注意啊，要知道一下。那么这个最新的信息是什么呢？菲律宾以东，你看我说嘛，菲律宾以东啊，热带低压呢今天24号的凌晨就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啊。那么那这个时候的红霞呢是处于热带风暴级啊，以台风暴卡热带风暴级的啊，大家都知道一下啊，知道一下这个最大风力是8级哈，每秒是20米，每秒是20米，也就是时速72公里，每小时72公里，那估计就是普通一辆小轿车啊行驶的一个速度啊，中快速行驶的速度，还没到高速哈、啊，快速行驶的一个速度。那啊，反正就是参考的位置啊，现在就是怎么去参考位置，就是大概有一个概念。我们说菲律宾大家不太清楚，那如果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在广东省汕尾市
东偏南大概910公里，你可能就更清晰了。反正就汕尾东南方的910公里啊，大概就是你比那个地图上那个比例尺就知道了啊。反正现在正在吹过来。那么预计呢，红霞呢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反正它就是从这边从东南慢慢的往西北吹，这个强度会逐渐什么？加强啊，不会减弱啊，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到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那意味着什么？南海东北部海面，我们的 Hong Kong 朋友们开始打风落雨了噃，要收衫了噃，朋友们啊。咁啊，南海东北部嘛，南海东北部咪香港、深圳嗰边啊，嗰边嘅海就系属于南海嘅。偏东北那边的了啊，肯定就开始受影响的了。然后呢，向粤闽沿海靠近啊，向粤海沿海靠近。然后呢，25号晚上注意了啊，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的珠海到福建的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大家想一下，从珠海到福建的漳浦横跨了多少啊？横跨了整一个区间了吧？珠海。再过去香港深圳，再上去惠州，再上去汕尾啊，再上去，然后才差不多到漳浦。所以整一个的区间哈，整一个的位置还是特别大的，证明这个台风的风还是很大个的啊，块头很大的。反正整一个沿海登陆，那是不是基本上就算是在我们这登陆了啊？基本上算是了啊。那预计登陆的时候呢，会达到一个每秒33到40米啊，然后12到13级的风，12到13级的风呢，就是台风级的了，台风级的小猫小狗会被吹走的哈啊。登陆后呢，会转向偏北方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它一般就是登陆了上来之后，它的强度会减弱，因为会受到一些什么高山呐 啊一些什么丘陵啊等等的一些影响啊等等的一些影响。啊 ，OK，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呢，随着小小的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啊，再跟大家讲讲，那么广州的天气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0: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19:34，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那么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这个讲了一下啊，这个马上红喜羊就要登陆了啊，但是这个红喜羊呢，它偏偏呢是一个白色的预警风暴，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提前48小时去随时掌握它的一个动向啊，随时知道一下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走向。那么根据这个台风的登陆呢，我们城市会受到哪一些的影响呢？啊，我们城市又会有哪一些的这个天气的情况需要让大家知道知道呢？啊，跟大家说一说哈。啊，我们发现各位朋友们呢，知道唔知道都听一听啦。啊，即系呢个天气呢啲嘢咧，个个都好关注嘅。啊，每个人都要明白下嘅。那么所以呢，我们明天啊，今天是24号嘛，今天24到25号。广州天气将以高温晴热为主啊，高温晴热为主。那么气温呢，要上升到35度以上啊。所以刚才我们瘦瘦是某家老摊的啊，某老刘的，他说他那里会升到37度，是 OK 的，是正常的。那么气温上升到35度以上，25号起，风力自南向北就开始逐渐增大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天整体来说会比较热啊，太阳会比较毒。但是从25号开始就慢慢有风哈，开始凉风有顺啊，就开始下月有边嘅啦吓，即系呢个唔系话准备降温，而系准备嚟风啦。OK， 那么然后呢，26号到27号呢，我们广州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啊，局部大暴雨，那反正就是大雨到大暴雨啦，以及伴随着6到8级的大风，6到8级的大风呢，基本上是。桌上的一些食物会被吹走啊，桌上的一些食物会被吹走，人有明显的一种风力感啊，人有明显的一种风感啊，当然也不至于完全吹到你走不动路，上到10级、11级左右就开始摇摇晃晃了啊，开始要抵风前行了。6到8级基本上一些小东西要被吹走吧啊，然后呢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啊，强对流的天气，然后到下周一下周二左右啊，那么广州呢仍然是有中到大雨的，中到大雨的。那么具体呢，今天啊，大家都知道多云转晴哈，今天是一滴雨都没有，好事儿啊。26到35度，反正中午再热到飞起，反正我觉得我中午好热咯。然后呢，25号呢，周六啊，周六是多云转雷阵雨，雷阵雨是27到36度，然后又高了一度了。但明天开始有点雷阵雨，然后后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局部暴雨是26度到32度。周一各位朋友们啊，周一广州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了，广州的上班族们要有点小凄惨了，因为周一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州哈、啊，广州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也就是说星期一各位翻工一定会啲雨落到冚冚声。所有人啊，这个洞洞鞋、水鞋、凉鞋、拖鞋全部给我穿起来，女生不要再穿长裤长袜子了啊，这个男生没办法，然后呢这个伞一定要带起来，骑车的朋友们雨伞的这个雨衣也要穿起来，但如果是大暴雨或者到大暴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话呢，能不开小电驴就不要开小电驴了，更别提骑自行车了，那根本就是太危险了。只要是地上一定会有很多的水洼啊，地上一定会有很多的那些就是你看不见的一些隐形的一些陷阱啊，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啊，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一些危险，所以呢尽量还是待室内啊，除了你就去这个地铁啊，地铁出来去上班的这个路上，像我每次地铁都得走好一段，那这一段呢就是给你日晒雨淋用的哈，日晒雨淋用的，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日常的通勤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周二到大雨啊，然后周三大雨，然后下周四中雨，然后后面的天气后面再说啊，暂时还预报不了这么久，但反正就是啊，近几天基本是可以确定的啊，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后天大后天，反正这个雨不会小，不会小，好吗？啊，各位要时时的注意一下气象台的一个信息哦。啊，这是气象台的一个信息哦，大家不要马马虎虎哟。

0: 好，那么我们经常说啊，哎呀，这个暴雨啊，这个什么台风又白色，这个预警啦，又红色预警啦，什么什么的，那到底什么颜色对应着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每次我们看到这些颜色，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反应呢？啊，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台风的预警等级。 几个台风不同的预警等级还是很重要的。那么首先台风的预警等级呢，它是分为五个颜色啊，它一共就分为五个颜色，一个是白色，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打的这个预警叫白色台风预警。第二个就是上一级啊，进一步叫蓝色，再升一级叫橙色啊，再升一级叫橙色。 啊，白色、蓝色、黄色、橙色，最严重的啊，橙色再往前走一级就是红色了啊，就是红色了啊。想当年很久之前，我记得有黑色，是不是啊？我好像记得有黑色还是什么？那个是黑色，雷暴，风暴的，但是后面好像取消了啊。最高就是红色，可能觉得黑色不吉利啊，黑色不太吉利，反正就是红色。
1: 啊，红色已经是证明很严重了，是最严重的一级这个台风预警了。那么根据不同的预警信号啊，我们什么时候会停工，什么时候停学，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政策的发布啊，或者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慢慢的往上介绍啊。刚才已经讲了黄色台风啊，白色台风。那么黄色台风的含义，刚才白色是几个小时啊？考考大家，白色是几个小时？
0: 白色是48小时，对吧？啊，都知道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志恒，怎么了红？你这个表情是啥意思？你也记得，对，我也记得，小时候是有黑色的，红色以上是黑色，但后面是直接取消了啊，反正直接取消了。而且可能也觉得我们地方打不到黑色这么这样的程度吧，啊，可能觉得我们无论如何撑死红色了啊，到不了黑色啊，就是这个意思。OK。 那黄色台风预警信号是24小时之内啊，24小时之内将会受台风影响。那么平均的风力是达到8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0级以上，或者是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啊。然后呢，刚才是说台风的注意状态，是不是？你那注意哈 ，keep pay attention， 现在呢是要 defend， 就是台风防御状态。 啊，要进入到台风，要防，开始防御台风了，要密切关注台风的信息，以及呢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防御台风的信息，比方说啊，收在收起你的一些高空的一些什么摆件啊，一些花盆呐，啊，关好你的门窗啊，检查你的这个门窗这个玻璃是否坚固啊，这些东西叫防御了，啊，已经开始进入防御了。然后注意哈，这个细节开始出现了，当 黄色台风预警出现的时候，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啊，应当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啊，你还没有上学的就不要来了，那就是你还没到学校的就不要来了，就等于是印证了那个老师的那句话，你现在还不来就不要再来了啊，就这句话啊。 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不包括高中哈。高中的朋友们，大学的朋友们啊，请继续埋头苦干。我记得以前好爽，我记得以前在那个高中时期，哇，就是外面的天全黑了，大中午外面的天全部黑掉，然后只有我们教室的灯是亮的，然后再往外一看，整栋教学楼每一个课室的灯全部都是灯火通明。 然后外面的天全部黑掉，那种感觉，然后那个风开始呼呼的吹进来，吹到我们作业本上，然后那个老师正在讲课，那会儿就是整个人领先神闪，记不记得？就整个人特别精神啊，听课都听得特别有效率，但我感觉好爽啊，那些风，然后感觉那个空气当中会带着很湿漉漉的味道，很潮湿的那个味道吹进来。 就那种氛围啊，知道吧？你会感觉到即将一个超强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啊，即将到来。然后有时候还会一些那种水蚁啊，就我们那种大水蚁呢，广东不是下雨之前会来那种水蚁嘛，会飞进教室。

啊，飞进教室，飞到那个灯管上面，那些女同学就是哇喊得很大声，哇哇怪叫的，而且在哇哇在叫，突然飞到头发呀，啊，飞到他的手上啊什么的，害怕的嘛。然后一些男生就捉弄他们啊，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个回忆吧。就以前上学的时候台风，但那个时候呢，可能中小学啊、幼儿园、托儿所就基本上处于一个停课状态了。但我们高中反正是正常上课的啊，高中正常上课的。那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啊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的情况下回家，因为毕竟还有24小时嘛。24小时内受台风影响，也就是不是说马上来啊，不是说马上来，那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可以赶紧回去啊。如果不远的话，抓紧时间回去。那么学校呢，应当妥善的安置在校的学生，比方说校车上的学生啊，寄宿的学生啊，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啊，就是该撤的撤，该回的回了。OK。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其余的居民啊，什么关紧门窗啊，就不要悬挂那些东西，就已经说过了哈，注意一下啊。什么户外集体活动就停止了啊，广场舞先不要跳了啊。这个室外的练剑的、练太极操的、练八极拳的就不要练了，好不好？啊，那些就暂时先停一停。海滨的那些游泳场啊、水上乐园该停的暂时要停的了哦。啊，组织人员要避险了，更别提海边啊，海边不是泳馆这么简单。OK， 那么这个橙色台风预警呢，注意了，又来了哈。橙色台风预警呢，其实就比刚才那个更厉害。刚才是黄色嘛，橙色就是12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就更近了，要来了啊，真的 coming 了。然后呢，平均风力达到10级以上，阵风12级，然后或者是已受台风影响啊，反正风力一般就10到11级，阵风12级，那么我们将进入台风的紧急防御状态啊，注意是紧急防御，刚才是防御状态，现在是紧急防御。那么密切关注啊，密切关注。然后呢，注意来了，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学校应该妥善的安置寄宿学生，居民避免外出啊，稍微不一样了，居民不要外出了。然后呢，停止室内的大型聚会，刚才是户外不能聚会，现在连室内的聚会都不能有啊，室内的聚会都不要有了，不要人多聚集，万一怕啊不小心冧楼啊那些怎么办呢，一堆人没聚集。然后呢其他的差不多啊，其他差不多，明白了吧？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橙色预警了啊，已经到了橙色预警了。好有画面感是吧？啊，是的，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真的是记得清清楚楚啊，那会儿真的，而且觉得好爽啊，感觉外面的让大雨不停的倾泻下来吧啊，反正我们在课室里面开着灯啊，开。

者是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已经到了12级以上，或者是12级以上将持续。那么这个呢，估计是登陆了啊，就是啊这个啊台风登陆的地方基本上就打红色的了，打红色的了。那么台风进入到特别紧急防御状态，刚才是紧急防御啊，现在是特别紧急防御。那么注意了啊，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要停课，学校妥善安置，然后呢建议用人单位停工，建议用人单位停工。刚才从橙色以下都没有说停工的朋友们啊，橙色哪怕是刮到橙色风口，所有的牛马们该上班还是上班，直到红色台风，红色台风才是用人单位停工。当然这里加了两个字，很微妙哈，建议用人单位停工，建议啫啊，只是这么建议，可能并没有到强制吧啊，就看很多的老板们或者是很多的领导们啊，这个对这个怎么想了，怎么说了啊，建议用人单位停工，但是特殊行业除外啊，比方说是一些紧急应急的啊，就我们的各种120啊、110啊等等，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停工的了。那么并为滞留人员提供安全的避风场所啊，避风场所，然后呢各种加强戒备，切勿外出，切勿外出。所以其实啊，刚才这个红色也好，橙色，这个橙色吧，到红色期间呢，可能这个超市就这些什么便利店呢，该抢要抢空空了啊，就已经要做好可能有一天到两天左右出不去的准备了。因为台风嘛，可能会刮很严重，甚至呢，你遇到某些地方台风直面登陆，可能还会有点淹水。啊，可能还会有啲水浸街嘅啊，水浸街整条街都淹掉的那种啊，那到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些小小的灾情了，小灾情了。所以的话，真的还是哎，天灾无情嘛，没办法。但是我们人呢，能尽量的做好一些准备啊，尽量的话能够啊减少自己的一些损失，肯定还是能够力所能及的，对吧？啊，还是这么的一个意思哈。好，那么。所以呢整体的话呢就是啊整一个台风的预警也跟大家说了啊，然后呢大概的一个天气情况也跟大家去分享了，那各位还是密切的留意一下吧。现在呢我们就只是白色啊，现在还是只是一个白色的台风预警，那么还有48小时，也就是最后这一两天的时间吧，一两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周末我们可能就能过好一半啊，到明天晚上差不多开始这个啊，开始下雨了，开始下雨了。不过我们静观其变吧，啊，各种每个人注意啊，随时随地注意好这个状态，总是没错的啊，总是没错的。

很久没见浩哥做节目，那证明你好久好久没来了啊！你是太久没来了，我这天天都在啊，我连昨天都在啊，这连续三天都是我呢啊，连续两天都是我呢。所以的话没关系哈，有时间就来，也知道大家有自己忙的事儿啊，也知道大家各有各的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哈，也不一定要全程陪伴，只要想到了进来打个卡啊，进来打声招呼，我觉得也已经特别特别感动了啊，特别特别的值得啊，值得感谢，值得感谢。好，那么也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聊一聊，包括你以前啊小时候啊或者什么的那种台风是什么样子的啊，台风在你的印象当中又是一直以来是一个什么，有没有对你的生活曾经造成过哪些的影响啊，或者是哎哪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呀等等，都 OK 的啊，都是 OK 的，好吧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谢谢点赞哦，同时也感谢大家哈，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都在。那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听收音机的话呢，请记得啊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了啊，聊天互动了。那么当然了哈，那么作为周五的固定节目啊，周五固定节目呢还是会有一个介绍啊，介绍虽然说我们台风要来了，但是啊这个我们广州呢，一到周末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好地方可以去一去的啊，好去处。当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不仅仅是这周末的一些好地方，也有可能因为它这个持续时间呢、啊、也会持续到很久啊，可能下周末大家也知道也可以也在啊，反正这个活动也有，但也可以去。那么呢后面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广州的周末活动，那么希望啊你们正好因为这都是室内的比较多啊，室内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室外的，室外的当然就住点意，室内的话呢一般来说如果它正好连通地铁啊，正好也是连通了整一个啊地铁线路，可以不用出门的，不用走出户外的，那我觉得走一走也无妨啊，走一走也是 OK 的啊， OK 的，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这个天气看情况，身体人身安全第一啊，安全这块永远是第一位的，好吧。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回来之后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浩浩读文啊等等的一些环节，那么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0: 讲一下芒果。爽姐今天又偷懒了吗？这个爽姐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爽姐今天晚上去应酬去了啊，去出去吃饭了啊，她有工作要谈，有工作有客户要谈，所以人家也是在工作啊，也是在工作，也没有偷懒，没有偷懒啊。本来当然本来今天是她的，本来今天是她的，嗯。何时有实习生来？有实习生来这个广州电台都来了好几波了，数不清。我们也有实习生啊，我们实习生更多是做幕后啊。我们
1: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2: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没有优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3: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即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即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1: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广东省林业局今天披露，广东正在系统地推进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支持广州、深圳等市建设国际湿地城市，为全球城市群湿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广东样板。肇庆台报道，今年上半年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都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进出口总值284.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6.5%，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了2位数增长。云浮台报道，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浮市外贸进出口势态强劲，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72.2亿元，同比增长21.4%，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经济发展韧性持续的凸显。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昨天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顺利完成了海上浮托就位，这个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成功的安家，标志着工程由海上安装阶段全面转入到海缆贯通、海路连条冲刺阶段。工程建成投运之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直送到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记者从水利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6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

0: 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6: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莫华杰，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百工有力量，文学有光芒，祝大家榜上有名。
4: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俺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20:09，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各位。啊，那么这个还是很开心啊，一直以来也是收到很多的不同的人的支持哈、啊，反正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畅所欲言哈、啊，可以讨论，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想法呀、啊。我们很多的思维就是碰撞的嘛，啊，其实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对错的界限，那大家可以坚持自己，我们觉得有用的啊，我们互相采取，互相接纳。我觉得更多人与人之间多一种理解吧，啊，多一点了解，还是不错的啊，包容包容还是 OK 的。那么也是再次欢迎大家啊，来到悦享生活派。那么如果此时此刻还在收音机的您呢，记得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啊，都在这里等候着大家。

OK 哈，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好几首这个来自银河快递的这个日月同辉啊，一日月同辉，还是挺好听的哈，还是挺好听的。 OK， 好，那么大概你猜到一个五时加到七点快乐班高潮生活，哇，你看听到这些名字应该都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了哈，老用户老粉丝了啊，特别特别多，反正大家肯定是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一直都有这个听电台的习惯了啊，一直都有听电台的习惯，甚至我认为就是大家可能会 时间久了会对某一种的媒体有依赖啊，就像有的人爱刷抖音啊，有的人呢喜欢啊这个刷朋友圈啊，有的人就爱听电台，有的人现在还有爱看电视的啊，到现在还有人爱看报纸的都有哈，我觉得都有，像这种的话呢就是一种不错的一些小生活习惯吧，那也是正因为有这么多一直以来对这个收音机啊有坚持的，有这个兴趣的朋友们，包括之前有人说，哎，我的什么奶奶还是婆婆，有一直收听我们节目，对吧？啊，有收听我们。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哎，可能才会让我们认识到大家啊，也让我们能够被更多人所熟知啊，所感受到。那么还是特别特别的感谢的啊。所以只要是支持的啊，每一份支持，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特别特别的感恩，会记在心里。

OK，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小时间呢进入了今天浩哥读文时间哈，浩哥读文时间。那么今天呢也是读上这么两篇吧，啊，读上这么两篇，我们呢还是分不同的感觉吧，啊，一篇呢稍微比较甜蜜一点，暖心点，一篇呢稍微比较正能量一点啊，也是可能会用上这个两篇是不同的一个语言哈，两篇不同的语言。那么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篇小小的 这个告白书啊，告白书，那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喜欢呢，如果大家在电台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把您的声音稍微的调高哈，可以听清楚一点啊，听清楚一点。好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小小的读文时间。

我总觉得相逢是一场温柔的机缘，一旦动心，变成余生长久的惦念。世间行人来去匆匆，万千身影擦肩而过，唯独你携着清风向我走来，如同晨光落满窗台，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相遇，不愿回避，亦不舍得放手。你恰似山间的清泉，温润我平淡琐碎的生活，又似林间软风，抚平我所有焦躁不安。心生欢喜时，满心雀跃，都盼着同你分享。心生困顿之时，想起你的模样，内心便寻得踏实依靠。我不偏爱刻意制造的惊喜，只珍惜这份命中注定的羁绊。这份心意如同深埋沃土的新芽，随朝夕，随岁月，慢慢抽枝舒展。这便是难得的缘分，逃不开，也不愿逃。未曾遇见你时，我从未想过会对谁念念不忘。自遇见你，才懂得有人能长久地驻扎在心底，岁岁年年不曾淡去。这份长久的惦念，我心甘情愿珍藏一生。好啊，这是一篇小小的这个告白信啊，告白信。晚上好，晚上好，有没有《西厢寻他》这首歌啊？我得搜一搜哈，我得稍微的搜一搜，就是我得看一看啊，就是有没有这首，是谁唱的呢？谁唱的？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哟，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西厢》是吧？寻他，听着像个古风歌，听着像一首古风歌里，好像有哦。戏腔的吗？伯爵和唐伯虎的是吗？好啊好啊好啊， OK， 那我们就听一下吧哈，听一下啊，欢迎浩辰，欢迎浩辰。嗯，今天你们这么有空啊，你们家人都一起都来了。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啊，这个来自粉丝的点歌啊，叫《西厢寻他》。

好的哈，这是一首这个《西厢寻他》啊，《西厢寻他》来自伯爵和唐伯虎的。哈密瓜超甜是吗？杨倩，你看啊，朋友们，这个可能也是有点运气，有人可能收到这个瓜呢，甜度不太够，但大部分的人反馈还是说这个瓜还是不错的，还是挺甜的，是吧？甜 ，OK， 您拍的是那个一个大一个小的那个是吧？是4.5到5斤的那个是吗？啊，你看吧，有人反馈说甜，那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去看一看啊，我们的那个明清蜜瓜啊，还是不错的。是这首歌，晚上好，碎时光，晚上好，晚上好啊，刚忙完吗？大家都 OK。那么剩下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读一段粤语的哈，一段稍微比较短一点点的啊，我也挺喜欢这段文字的哈，那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喽。

我擅长感受，但是羞于表达。很多时候，我总是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人家的情绪，犹豫啦、克制啦、喜悦啦、内耗啦，甚至是那种眨眼就不见。

的悲伤。然而，我却是一个言辞匮乏的人。每当我试图将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那些话语紧紧地缠绕在我的喉咙，难以发出清晰的声音。那些在心中激荡的情感，到了嘴边就会变到略显沙哑。就算表达出来，都在担心自己是否表达得准确，好怕人哋是否会误解。因此我好大的时候都会保持沉默。感受太多是天赋，亦都是负担。我曾经以为感受比语言重要，因为感受是真实的，语言却容易虚假。后来才明白到，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感受再真实，如果无办法表达，他们就只能够停留在自己的一端，而语言再笨拙，也都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因为他建立了桥梁，令到彼此的感受可以抵达对方的心中。

也不一定要喝酒吧，看情况啊，看看客户，看一些性质，反正也有一些健康的应酬呢，也有一些健康局，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证明能者多劳嘛，啊，证明得人赏识才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个谢谢雨念哈，谢谢雨念这个夸奖夸奖。

啊，你看都有人说好甜了，好甜就 OK 啊，还是建议大家呢买回来马上吃啊，早点吃，不行的话呢放放冰箱，稍微冻一冻，可能能够增加它的甜感啊，增加它的甜感，让大家吃起来更甜啊，吃起来更甜。如果哈、啊、再次提醒，如果真的有质量的问题，请真的要及时反馈啊。如果你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甜，请告诉我们啊，请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这对这质量东西都是要把关的哈、啊，都要把关的，都随时随地该退的退啊，该赔的赔。当然，像您说的好吃，那就多吃点喽。啊，吃完的话不介意的话，可以再拍一拍哦，杨庆啊，杨庆哥，这个还可以再拍一拍哈，六号链接现在还有的啊，等后面过了季节、过了时间，还有没有这样的好吃的就不一定了啊，就不一定了。OK， 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呢，再开始接着聊这个周末有些什么好的去处啊。

0: 静却很伤心，三五零天地合是个斗胆的蜥蜴，
1: 爱虽有轰烈的权利。
2: 北京时间2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

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耶稣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

0: 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干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0:38，欢迎来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大家小周末快乐呀！各位都吃饱饭了吗？应该回家的都到家了吧？

好啊，一首这个非常非常好听的《爱人》哈，哎，来自门尼的一首经典的爆火的歌曲啊，那么也是迎来了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吧，啊，哎，不错啊，哥哥没回来，不想大晚上独自面对陌生师傅，这也对啊，也对，我觉得这个理由比较靠谱啊，这个理由一个女孩子在家住，肯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很多上门的。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包括好多人一看到独居的女生啊，肯定就是要注意了，要提醒一下，真的要打醒，门窗什么的要锁好。门窗还有很多人啊，给一些点子，说就算你一个人住啊，女生独居，然后呢找一双男士的球鞋子放在门口哈，营造一种假象，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啊，也是有道理的。反正没事，把门窗尽量锁好啊，不要透露很多的一些什么密码呀什么的，尽量晚上也不要太晚回家，等等等等吧。反正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人身安全最重要啊！这个安全意识非常棒，给你点个赞啊！你说耽误你看直播，那真的是有点夸张啊。不过也谢谢你啊，证明你对我们啊悦享生活派对浩浩还是非常支持啊，非常喜欢的，感谢感谢感谢。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去进行这个小小的安利了。这个安利呢，那它是这样子的，这个写的是广州25号到26号的周末活动，但是啊，不仅是25、26号这两天，下周也有啊。那就当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地方吧，啊，推荐几个好地方啊，那些不知道去哪儿的啊，一些什么亲子啊、情侣啊、朋友啊，都特别的适配啊，都特别的适配啊。这个高温夏天优先收藏啊，什么室内的点位也是很不错的，那可以很完美的避开落日啊，避开落日，我觉得是很可以的哟。那首先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广东省博物馆的昆虫标本特展啊，喜欢昆虫标本的可以去看一看。很多人是有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啊，甚至有一些有考究、有学习的啊，有些可能就是昆虫标本专业的一些可能大学啊有类似的啊。当然我不知道昆虫标本属于哪个专业啊，可能属于动物吧、自然生物还是什么啊，反正肯定是去看一看是有用的啊。汇聚了什么虫类、鸟类、植物等自然标本1000余件，包括海洋化石啊。那么也是在这个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30号。都可以啊，大家都注意一下，省博是周一闭馆啊，省博是周一闭馆。那么7月1号到8月30号呢，是延长开放到晚上9点钟啊，晚上开放到九点钟，那么10点钟停止入馆啊，不，晚上8点停止入馆啊，开到九点，但是8点钟就不能入馆了，免费啊，但是要预约啊，免费但是要预约，就找这个广东省博物馆约就行了啊，约它里面这个昆虫标本特展。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好，第二个呢是余音山房啊，余音山房呢算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园林式的一个公园啊，也特别大，特别好看啊，也是一个免费入园活动，免费入园活动，但是呢这个就只有26号了啊，有点难受啊。26号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它一个免费的时间，而但是呢需要你穿中华的传统服饰。它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哈，就是你穿着中华传统服饰的游客，比方说汉服，啊，就最常见的一些汉服，反正古代的中国的古代的一些服装，少数民族的都可以啊，只要是中华传统的服饰就可以免费游玩余音山房。但是26号这周日好像台风要来啊，台风要来，好像要下大雨，那各位可能就要自己看清楚喽，因为它只有这一天的活动。啊，只有26号，你穿的中华传统服饰去余音山房是免费的啊。当然，其余时间花钱买门票进去也行，也行。但是这个反正天气问题，安全就要注意了。你不能穿着一身漂漂亮亮的汉服去淋雨吧？啊，这个穿汉服化的妆也得化很久啊，穿汉服这个头饰、发型也得搞很久啊。对不对？那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就尽量能不淋雨就不要淋雨了啊。OK，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广州大剧院的国际艺术文化市集啊，是一个文化市集。那既然说到市集，肯定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选了，对吧？啊，时间是7月23到7月27啊，一边是23到27，然后呢也是囊括了这周末。
加上下周一，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有点难受啊啊！正好是这个台风马上将要登陆，而且即将要影响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大家自己自行选择吧。不过呢，得亏它是个室内啊，得亏它是个室内大剧院，是吧？那也是首次举办啊，人家好不容易首次举办国际艺术文化市集，那么每日还将配套音乐快闪、亲子艺术的互动等等一些活动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升这个整体的体验感的。我相信去的人总是有人会去，但是肯定人流啊这方面会少很多。人家这也不是人家一开始办这个活动的初衷，人家连续设了四天，每天给你们设了这么多，而且还首次举办啊，这个艺术文化市集啊是首次举办，就遇上了台风啊，遇上了这样一个天气，这人流大打折扣啊，这个欢迎程度大打折扣，所以的话，嗯，也是有点难受，有点难受。免费入场啊，免费入场就在广州大剧院啊，就在广州大剧院，那就这个 APM 线啊，大剧院 B 出口就好了。好，第四个呢，第四个地方呢，反正它这个没有时间限制，反正就是免费的啊，免费的啊，是广州市儿童公园的玩水啊，去儿童公园孩子玩水，但周末打台风就没办法玩了。但它里面呢有一个这个龙舟戏水乐园啊，以及这个海洋乐园，还有旱喷广场，它适配的是全年龄段的孩童啊，反正遛娃呀、玩水呀，你就自己大人也可以去玩一玩啊，走一走。它这个可能更多的适合那种暑天，就天气太热。啊，天气太热，或者是这个酷暑的时候去玩玩水，我觉得是不错的啊。像如果是啊下雨啊，或者阴天啊、阴凉天气啊，可能就一般般了。当然阴天去也行，没那么晒啊，太阳没那么毒。那反正就是啊，广州儿童公园啊，小程序就可以预约了，免费啊，免费。就是说戏水乐园的地方是要预约的哈。那么在二号线的白云公园站第一出口，它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着天气来定啊。这个天气如果是阴天转晴啊，像今天这种天气，我觉得就可以去玩一下啊，今天就可以去玩一下啊，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地方。下一个呢，也是叫做广州松园宾馆啊，松园宾馆，因为松园宾馆它这个地方呢是有50万平方的国宾级岭南园林啊，它这个宾馆后方啊，它是拥有了一个50万平的国宾级的岭南园林啊，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包括什么湖景栈道啊，包括什么环山康养步道啊，还有百年古榕啊，这反正喜欢山林的啊，喜欢这个徒步的，喜欢跑步的，喜欢骑车的，喜欢户外郊游的，就很适合了啊，包括闲着没事去散散步的，50万平的这个岭南园林啊，我相信还是不错。那么开放时间注意一下，它是每天上午的7点钟啊，咁适合大家晨运啦，啊，适合大家晨跑啦，啊，系好清晰嘅，即系啲园林咧，7点钟嘅空气好正啊，呢啲国宾级嘅岭南园林啊，有咩湖景栈道啦，有咩康养步道啦，唔使谂啲负离子都爆棚噶啦，啊，负离子肯定系砰砰声嘅，咁所以各位就可以啊，这个可以趁着早上7点钟去一去，然后呢是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5点钟啊，上午7点到下午5点，晚上就不要上山啦啊，夜晚上山呢有蛇啊，各种各样啊，就好呢个好牙烟嘅，好牙烟嘅啊，能够唔夜晚上山冇夜晚上山。然后7点之后，大门限制外来的散客入园，仅住店的宾客和内部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行啊，5点以后外面的人就不能进来玩了。里面要是住这个宾馆的，住这个松园宾馆的人还是可以简单可以走一走，但肯定就是不能去太晚了，不能去太晚了。门票免费啊，无需预约，直接入园，来了就直接进啊，来了直接进，因为这么大个园林嘛，肯定是免费开放的，谁来都可以走啊。当然它是属于一个宾馆里面，它是受一个宾馆的管理的。所以呢，可能如果你是当天那个宾馆的旅客，更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吧，有更多的一些福利给到你，甚至可能走累了，会不会安排个电瓶车过来啊，帮你把剩下的路途走了，或者叫个电瓶车过来接你回酒店回房间，我觉得也是不错啊。累了之后再回酒店泡个澡啊，再洗洗睡啊，也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的，好吧？
那地点在白云区啊，三号线的永泰地铁站 B1 出口啊，三号线永泰地铁站 B1 出口就可以到了。好，感谢大家这个点赞。浩浩看功夫女足了吗？我看了呀，啊，看了看了看了，因为最近还在飙票房嘛，啊啊，下周呢我们会把功夫女足的一位主演请来我们这里做嘉宾哦，啊，把一位主演请过来，你们后续的话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预告哈，你们猜猜是谁啊？猜猜是谁？把功夫女足里面其中一位特别特别出彩的一位演员直接请到我旁边来做嘉宾，我们好久没请嘉宾啦。啊，我们好久没请嘉宾了，也该也找点人过来给我们撑撑场子啊，增增色了，增增色了。什么时候？下周四，下周四啊，下周四基本上时间是定了的。下周四的7点钟，悦享生活派将会请来一位功夫女足里面的一位主演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啊，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一个戏前戏后的一些心路历程啊。今天周星驰来广州，是的呀，啊，到处排爆炸，啊，今天也是成了一个热点呢，啊。就是星爷来广州，这昨天东莞，今天广州，反正都爆点，哪哪都人山人海。你知道他为什么在广东这边这个巡视特别多，这个路演特别多？因为真的是我们广东人，真的是很多人在从小看他的作品看到大，不管是真的老中青啊，老中青都一直在看他的作品，这么多年了，我的天哪！所以的话，他在广东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人情，这个感情是更加深厚的啊！广东人是更加喜欢他的啊！你说北方的朋友们、外省的朋友们，可能也得靠配音啊，听那个叫什么鱼啊，啊，那个什么鱼的那个配音，配周星驰的那个国语版，很多时候还是听他的。但是我们看周星驰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看原汁原味的粤语。那我还不如自告奋勇嘞，自告奋勇看他能不能啊，让我出演他下一部作品嘞！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荣幸啊，能跟星爷演下戏，我觉得真的是很荣幸的事情，真的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是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东西。就那个主角啊，哪个主角？哦，那没办法啊，没办法。那这个人家我怎么跟那个主角曾经的咖位相比呢？当时为什么会请他呢？啊，为什么会请他呢？大家都知道。是吧，肯定是看在各方面的流量啊啊，这个影响力啊等等才会请。那谁知道翻车嘞，谁知道后面会翻这么大的车嘞，是吧？ OK， 那所以就后续再期待吧啊，后续再期待。所以该有的大家都会有的啊，该看到都会看到的。好啊，好，还有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刚才第六个说的是广东美术馆新馆的夜游啊，新馆夜游。注意了，这一次的夜游呢是个人免预约，带有效证件安检入馆，暑期是有馆长带你看展览的一个夜间专场。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就是啊，整一个广东美术馆的馆长亲自在晚上带着你走一遍整一个美术馆。就您自己不需要这个啊无头苍蝇到处乱撞，馆长带着你有一个最好的线路。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带着孩子，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安排和设计之下，有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一起去走啊，是一个夜间专场哈。那么开放时间是10号到8月30号，7月10到8月30的一个啊，一直开到9点钟啊，开到晚上9点钟，晚上8点半就不进了啊，晚上8点半就不能进了，也是周一闭馆啊，逢周一闭馆。那么除了收费的特展之外，其余展览是免费的。那么大家去的时候就留意一下，知道一下啊。地铁非常多啊，1号线、11号线、22号线。

芳村站的一出口啊，芳村站的一出口。OK， 那么说完今天的节目呢又差不多了哦，啊，今天的时间呢又到这里了。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周一就是也是正常的排班啊，下周一如无意外没有什么区别啊，去看功夫女足了啊，我看过的，安全第一，是的，罗琳说的对啊，有时候安全真的比一切都重要，反正我也希望这个周末啊，随着台风慢慢的到来，虽然它没有说正面的打到我们的广州，但是肯定多多少少这个暴雨还是会对大家的出行有所影响的。那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可以安安全全，快快乐乐。

好啦，拜拜拜拜，晚上我们下周一再见啦，下周一再见啦。爱喝饮料还好，我喝这个是补水饮料啊，就是还是不错的，就不是那种汽水啊，不喝那些碳酸。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2: 大吉利车队，
13: 日日笑声到，
14: 开心满路
15: 行。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5: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6: 例如呢？
15: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6: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5: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3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6: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7: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2: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 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8: 今日17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亦即是在距离汕尾沿海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西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40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14: 系
5: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14: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5: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里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14: 系
5: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14: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5: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4: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5: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4: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5: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4: 系。
5: 但系防水咧，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4: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 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5: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4: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5: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4: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4平8穩。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5: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4: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

0: 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未加所有工人。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八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0: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1: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救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呢？
1: 梗系甲醛啦、
0: 啊。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生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

0: 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

0: 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运去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不是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是你自己去揀的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来的报告真的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给，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文哥，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又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噶，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 跟住柜门下水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为你冚。

0: 嗱，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

0: 面冇实际嘅，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1: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二十八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0: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

0: 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
1: 嗯，
0: 很难忘的
1: 没
0: 哈。
1: 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

0: 连长。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要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的饭，填满胃，装满心。我们有好多的故事和情感，都在那一顿饭里悄悄的维系。
1: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喜欢我有想法，却无

我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好吃的饭，吃到日升月落，吃到四季变换，吃到人间烟火，将我们的日子熏得香气扑鼻。一聊吃的啊，真的好开心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吃的，聊一顿饭呢，什么样的一顿饭呢？一顿印象深刻的饭，一顿令你难忘的饭，那可能是吃饭的这个人很特别啊，或者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要不然就是这顿饭里面这个内容很特别，你吃到了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或者你第一次尝试的东西，或者那个环境很特别，让这一顿饭拥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要不然就是发生在这一顿饭上面的一些事情很特别。你们在一起聊了什么？这顿饭改变了什么吗？一顿饭原来有这么多好聊的东西，对吧？那今天呢，期待你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打 call 互动，在我们熟悉的区域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说起来呢，最近这个天气呢是有一点凉爽啊，我觉得天一凉呢，反而就真的胃口变得更好啊。尤其这种天气呢，以火锅的名义啊，或者什么涮肉的名义啊，就把大家集结起来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吧？林林有约生活，他说和朋友在一起呢，吃饭总是很好的。初夏内蒙浅蓝，他说伟少晚上好啊，爸妈呢送我去上大学，在火车站呢吃了晚饭，饭前呢，我爸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还跟我说第一次出门，爸妈都不在身边呢，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舍不得花钱，没钱了呢你就跟爸妈说。还有呢，要跟这个宿舍里啊朋友搞好关系，要互相帮助。分别的时候看着爸妈一头白发和弯腰驼背的身影，其实想起了学过的一篇文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你别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爸妈送你去上学之前吃完那顿饭，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慨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那一个场面呢。你说的那个背影呢，我记忆当中也非常的深刻，就当时安顿好学校里所有的事情之后，爸妈就要离开回家了，那个时候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真的是感慨万分。我就是在想，那个瞬间真的是自己许多年一直在期盼的那一刻吗？其实真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你反倒觉得有很多的不舍，甚至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羽翼丰满了，真的要开始去自己新开辟的一片天空里去翱翔。那个时候好像爸妈的庇护到那个阶段就开始要不断的减少，然后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看着老妈不断回头的神色，哎呀，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一幕，对不对？所以得空的时候还是多找一些机会回趟家，或者爸爸妈接过来多吃几顿好吃的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最简单最开心的事情了啊。狮子座他说，大概是小的时候寒冬，那时候呢还住在老房子里边，很冷啊，一家人围着这个圆桌前面呢打火锅，有火锅丸子，有鸡肉，有青菜，还有王老吉啊，家里人很多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真的好难忘啊。天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啊，涮肉打火锅什么的，广东人叫什么，打边炉是吧，粤语怎么讲，打冰炉，是这样子吗？
打冰楼啊，哎，很开心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三个字就是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啊，你的味蕾在绽放，对吧？啊，有一种美妙的味道在口腔里面搅动，真的是啊，就好像有些词儿你光是念它，你觉得哇，怎么很好吃的样子，是吧？带到怀旭时，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某一年的这个年夜饭。那个时候呢，就说呢，不管有没有人看电视，我们都是必须把这个电视打开的，然后把这个跨年的晚会啊当做一个背景音乐，然后爸妈和亲戚们呢都会聚在一起展示自己的厨艺，比如说老妈的白切鸡啊，二姨妈的炸排骨，姨父炒菜，还有姑丈鲜美的鱼啊，真的是啊，好吃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啊，最后我们在一起搞个大边炉。反正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的馋人啊！那会儿呢，叔叔啊、爷爷啊，还给我们放炮仗来着。那时候呢，反正年纪小啊，印象深刻的饭都是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那偶尔溜出去跟邻居的孩子玩一玩的，玩了很久回到家里面吃饭啊，这顿饭呢，你还得一边被家长骂一顿啊。但是这倒也无所谓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注意力基本都在接下来好吃的饭里边了。

这个年夜饭啊、我想年夜饭也是一个好像真的就光年夜饭又可以单独聊一期了，对不对？就从我们今天这个饭里面呢又单独分离出一个话题，它都可以很有聊。真的是啊，我们吃过很多不一样的年夜饭，对吧？有自己这个很热闹的年夜饭，可能有一次你又吃过一场很孤寂的年夜饭，然后你可能也吃过很美味的年夜饭，也可能吃过就反正不同做法的，对吧？有涮的，有煮的，有炒的，可能有包饺子的，各种各样的，还跟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吃过不同的年夜饭，对吧？威门他说，一看今天配图里面韦少这个饭呢，应该就是出自西餐厅厨师的手艺啊。怎么说呢？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西式的这个餐饮啊，他们有的时候更讲究这个摆盘的形状啊，什么设计之类的，对吧？但我感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中餐啊、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讲究，对吧？就是你也会看到，除了以前我们觉得就是很地道很美味很有锅气之外啊，那现在有一些这个新式中餐呢，它也会讲究一些这个设计感，对吧？还有这个样子上看上去的一些美感呢。其实我后来想了一想，这个饭的自己其实也可以弄成这个爱心的形状的，对吧？我们都有一个道具嘛，就是那种其实你去弄一个那种爱心煎蛋的那个东西啊，对吧？就真的是它既可以用来煎爱心的蛋呢，与此同时呢它又可以帮助你摆出一个爱心形状的饭啊，就是对吧，还可以延伸一下，比如说你的土豆泥，对吧，也可以摆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酱汁啊啊，甚至一盘肉炒肉你都可以给它摆成爱心的形状。真的是万能，有没有啊？当然很多的饭里面真的是蕴藏着我们的这种喜欢啊爱意啊亲切啊。所以今天晚上很想问一问你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饭呢？就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嘛，聊饿了也没关系啊。对啊，后面的事情我又不负责任，是吧？你是不是要爬起来再吃个宵夜呢？这个也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把大家聊开心了就好啊。来，我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共进晚餐？就连餐桌上摆的碗筷，彼此之间都显得有些生疏。后来呢？吃的饭多了，人之间的关系也拉得越来越近了。原来啊，和某个人吃饭可以是如此简单又自然的事。

第一次吃饭，你小心翼翼地给他递过去菜单，也小心翼翼地询问点这个菜可以吗？彼此之间礼貌地说着礼貌的话，像两个陌生的旅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试探着我能不能够在对方的世界里。

后来你们吃的饭会越来越多，街头巷尾的小摊或者商场里的连锁餐厅，甚至是家里不够精致的手做饭菜，只是每一次相遇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一起往前走，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的互动吧，今天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在我们熟悉的区域里面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不要轻易的让我们的美味关系遗散在人间，所以每个路口都能拉紧对方的手最好不过了，不管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坚定的一起往前走吧。公众号微博保持联络。YH 他说，伟少晚上好，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已经忘了时间和事情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很难过，明明是吃不下了，但是呢不能失了分寸啊，还要微笑着强硬的把它吃完。当时呢我为了顾全大局委屈了自己，好想回去给那时候的我自己说一声抱歉啊。有的时候那个大局是不是那么重要，总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大人之后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大局观，总觉得在一个场合里面维持这个大局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标志，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完全把自己的情绪置之不顾，好像真的又很对不起自己呀。所以那种扭捏，那种挣扎，那种彷徨，总是发生在我们不动声色的内心里，表面总是波澜不惊，谁知道那顿饭自己的内心崩溃了多少次呢？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呢，学校组织我们去爬山，并且呢我们自己带了这个米饭啊、菜啊还有炉具啊，我们去野餐啊。虽然其实做出来味道也不怎么样啊，但毕竟是自己做的第一顿饭啊，所以觉得那顿饭很特别，很值得纪念。
1: 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
0: 哎呀，我觉得野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哎呀，想来我还真的是好多好多年没有去野餐啦。以前呢，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到一个对城市郊区的一个小河或者小溪边啊，有一片被我们收拾好的小草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真的是可以自己垒一个临时的这个小厨房，对吧？然后我们在那边呢去做一些美味的东西，好像以前真的尝试过在野外做一些简单的炒菜啦，当然还少不了这个当时在地上用，我不知道怎么做了现在啊，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地瓜是埋在地底下，就不知道怎么给烤熟的啊，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场景或者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所以觉得特别美味，还是啊，也许本来它就很美味啊。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有一天，我们或许都会老去，那时候牙齿不能再咬动酥脆的炸鸡，胃口也无法盛下太多的米饭，但是好想继续跟你一起吃饭，哪怕只是一碗清粥，一盘小菜，只要你坐在我的对面，这顿饭就一定有了最独特的滋味。

一顿饭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因为在你的身边去感受人间烟火气。最是那一碗人间烟火，最是能够抚慰人心。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的饭，吃到柴米油盐，把我们的生活熬成浓汤，吃到生活的每一刻都散发出温暖的香气。

0: 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那顿饭和谁吃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到了什么东西，在什么环境吃的，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它意味着什么。原来一顿饭可以有这么多东西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直播过程当中看到你来打 call， 咱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节目之外不要继续守护哦，万一哪一天我们就真的坐在一起吃饭了呢。初夏内蒙浅蓝说，伟少晚上好，其实长这么大吃过的饭太多了，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外婆给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了。那时候自己还小，十多岁吧，假期的时候偶尔会去外婆那住上几天。外婆一个人住，村里有菜园，她做的西红柿炒蛋超级好吃。后来我在生活当中也吃过很多的西红柿炒蛋。

想都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味道了。你说我们做的菜呢就是那么神奇，对吧？你换一个人做，哪怕同样是做法，同样的配方，它做出来的感觉，那个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他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在我初中暑假的一次跟团旅行的团餐啊。虽然是团餐呢，还真是印象好深刻。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和我们同一桌的团友呢，他们的餐桌的礼仪实在是太好了。总之呢，首先上来了一条鱼，我们大家都是正常的夹法呢，就是夹一些来尝尝。结果呢，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我们这个餐桌上餐桌礼仪太好的团友把整个鱼肚子都夹给了他的小朋友。于是这个盘子里就只剩下了鱼头、鱼骨、身子和鱼尾巴，整个团的团友瞬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虽人间百态是吧？尤其是你会发现呢，吃饭这个事情果然还是要跟自己熟悉的人，或者说跟自己亲近的人一起吃才更有滋味，才吃得舒心，是吧？你说当把不同的人凑在一起啊，硬是要组成一个团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饭那就吃得很别扭，吃得很尴尬了。

你说的这个吃团餐呢，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但是那次的感觉呢，我觉得体验还不错，就在于呢，我们的那个美好的礼仪呢，就没有加双引号，就大家呢，就还真的都是比较，谦让的那一种啊。那顿团餐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抓饭菜，就是上来一个跟桌子一样大的一个圆形的盛具，有点像以前家里面用来就是晒牛肉干的那种圆形的一个东西啊，然后里面就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就分成了很多的小扇形，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就摆着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好吃的东西。现在说起来还是有点馋，就用手抓着吃，而且是一桌子人都是用手抓着吃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想想也真的是挺过瘾啊，挺香的啊。Flower 说，说起今天的晚餐呢，是吃了饭堂的地三鲜，尝到第一口的时候就自然的冒出了一句，感觉还是韦少做的地三鲜好吃。我也在考虑说你什么时候吃过，可能你是用眼睛打卡的是吧。他说原来眼睛打卡过的饭菜印在脑子里面，说的好像自己真的吃过一样啊。

小七说啊，那我们星空的大家长啥时候咱们也约个饭呗？我们以前说好的一起星空的伙伴们一起来个泡面派对呢啊。脑海里面突然浮现出了冬天的露营地里面，寒风中大家每个人手捧一桶泡面一起嗦面的那个场景啊。我也觉得热气腾腾的感觉挺美好的，嗯。这个想法，嗯，不知道到哪一次我们的班级聚会能够兑现呢。

0: 深的 Melody， 他说我爱吃莲藕，爱吃糯米饭，爱吃桂花味的糖水，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就不喜欢吃了。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个叫做桂花糖莲藕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不好吃。可能每个人对食物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啊，对于口味的倾向跟选择也不同，或者说把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做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个人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是吧？所以食物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你说当两个人，对吧，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来自不同的过去，来自不同的口味，结果你们居然可以在一起很欢快的吃饭，甚至可以很好的吃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种缘分。用户说你要说我对哪一顿饭印象深刻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明天的那一顿，明天我妹结婚的那顿饭啊！哇，真的是，原来我们今天可以聊到的话题是未来的一顿饭，是明天的一顿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你说的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我相信对于你来说，明天的那顿饭一定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顿饭啊。希望你们都吃得很幸福啊。今晚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记录到属于你的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过来打 call 冒泡，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2: 我们

许在别人看来，吃饭不过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在我心里，和你吃饭，它的意义非同凡响。

碗热气腾腾的面，或者一盘麻婆豆腐，都是有意义的。去看你低头夹菜的样子，大概会是我眼里最温柔的风景。每一次说下一顿饭的时候，都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想和你吃好多的饭，直到我们不再纠结于谁抢到了最后一块鸡腿，直到我们彼此熟悉到不需要多说话也可以默契的分工点菜，直到餐厅的老板认出我们都笑着说是老规矩吗，直到时间将我们的每一顿饭变成记忆深处的一颗又一颗糖果，
1: 还是真实
0: 甜蜜又鲜活，多美味的一生啊。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一起聊聊吗？Flower 说，日常去赴小太阳的约，一群陌生又熟悉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聚餐，吃得好开心，聊得很尽兴。其实很多时候那顿饭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那份相聚在一起的时光。
3: 说不完的话题，点和事情。
0: 时尚的 Melody 他说，我爸有教过我怎么炒酸菜牛肉，他盯着我做的，下的量也是他告诉我放的多少的，但是味道就是不对啊。爱上柚子糖说，吃饭日复一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不过今年报道的第一顿饭印象挺深。夫妻小孩说，一说到印象深刻的饭，马上想起来的是和第一个相亲对象相亲的时候，在一家酒楼里面吃饭。严格来说也不是吃饭，就是喝碗茶吧，点了饺子啊，炒米粉那些。反正这顿饭过程当中就是听他说话，我主打一个附和，一不说话我就尴尬，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尴尬。可能当时年纪不大吧，大家都是第一次相亲，都挺慌的。

梁云他说，初次见面尴尬的吃饭时刻，反正不会觉得挺败好感的，所以我不后悔，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是一个人，也希望你以后能找到那个真的跟你吃饭吃得很舒心，能跟你吃到一块儿的人吧。极速帅哥说，我们单位食堂呢会在周五推出炒饭，比如说什么鸡肉炒饭、牛肉炒饭、扬州炒饭啊，反正这一天有炒饭推出，打饭的队伍就排得老长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24日、23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20.1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即将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瀚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25日0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8度，东经119.9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58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连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同瀚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25日0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9度，东经119.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54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

0: 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0: 25日0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0度，东经119.4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52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谢谢。嘿，嘿，呼，
1: 嗨，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我好久好久没有来这边跟你们开演唱会，终于我来了，能看到你们，是我今天最大的福气。我要好好的看看你们。我来这边是要听到你们喊我，我来到这边是希望大家鼓励我。今天我会在这里很尽力很尽力的表演，希望下面的朋友，因为有很远的很远的朋友在后面的，你们听到吗？
2: 我听不到你讲。对了，
1: 今天晚上就靠你们了啊！如果你们的反应好，我明年又可以在这里开了。送给你们天意。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观众请注意，在节目进行期间，请勿录音录影，场外不准吸烟，不准饮食，不准缺乏恒久、忍耐、恩慈，不准嫉妒，不准自夸、骄傲，不准做害羞的事，不准轻易发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直至演唱会正式开始。

过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红亮组合。
1: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2: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一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1: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2: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2: 你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啊。
1: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啊、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2: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的，这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1: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2: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了，
1: 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2: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得舒心的方案哦。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

0: 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跟红红同学呢，我们是在长安，在西安。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是陕西省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是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亮亮老师好。
0: 杨会长，我们这两天在陕西踩点，因为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的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就第一站就会从广州来到长安西安哈。这两天您带着我们去走了兵马俑，走了大唐不夜城，还走了西安博物院，还去吃了这个长安小吃哈。这一次我们研学团来到咱们大湾区，还来到西安，您最推荐的几个地儿您再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大湾区的同学来到古都长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走进长安城，读懂上下5000年。因为在长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根脉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最深的地方。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喜欢来我们长安研学，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子弟也喜欢来长安研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我们大湾区的同学这次能够坐着专列来西安研学，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呢对同学们在西安的行程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比如说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在大家刚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同学们安排一个非常有惊喜的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到西安一个很漂亮的唐代宫廷御宴的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让同学们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马上就有一个走进大唐的感觉。
0: 而且那个地儿是接待国家元首的，
1: 外总统的都在那里吃过饭。
0: 而且那旁边就是大唐芙蓉园。
1: 大唐芙蓉园，而且大唐芙蓉园这个地方呢，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皇帝呢每一次呢，他的每年的这个科举考试完了以后，新科状元一定会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去他旁边的大雁塔去提上自己的名字，写上一首诗。白居易呢就曾经呢有过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终岁少年。就是那年白居易在他中状元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这几个孩子中间他的年龄最小，所以他特别的得意，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呢，皇帝就会在大唐芙蓉园这边宴请这些新科状元。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长安的这些美女们踏春的地方。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讲的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在这么一个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真的会让同学们感到梦回大唐了。
0: 而且真的是读懂中国从西安开始特别合适。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走了兵马俑，
2: 对，
0: 这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2: 是的，
0: 我们还去了小雁塔，
2: 是
0: 昨天晚上看了大雁塔，
2: 对，
0: 然后吃了这个做成毛笔那样的
1: 毛笔酥
0: 啊，还吃了做成荔枝那样的，
1: 对，妃子笑。
0: 所以你看来西安整这些事儿，你就觉得对着呢，是吧？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西安玩一个星期。
2: 是的，是的。
0: 那这次其实我们研学团呢，给大家选的是最精华的。
1: 对，是的，我们这次选的呢都是精品。比如说我们去的兵马俑，那是国家的元首们来了西安也会去走的这个兵马俑。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们会把你的语文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历史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都帮同学们把它梳理顺了。比如很多同学可能对中国的周秦汉唐这一段的历史觉得比较乱，中间呢又加了这些春秋啊战国呀，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长安这一趟走完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搞清楚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0: 所以今天呢，亮亮我跟这个杨会长聊哈，他说孩子们来咱们这次大湾区来到西北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专列，最好行前出发的时候先再把长安3万里开一下。
2: 对，
0: 因为我到了这儿发现你不说几句诗词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西安呢。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西安有很多的活动，同学们呢也会去体会一下长安是个诗城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逛大唐不夜城的时候，那里你就会跟李白对诗，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在这之前好好的把你课本里的唐诗都再温习一遍。 免得你到时候跟李白一起对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呀，我课本好像学过，我怎么一下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0: 你别说这个，就是这个诗吧，是随处都有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1: 对，
0: 那就大堂就有一幅壁画，
1: 对，
0: 然后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对，你一进的酒店的大堂，马上就看到那个黄河，是个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呢，直接你的一句诗就出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哎呀，就是我跟刘虹就觉得这两天不敢张嘴，这个所谓的洪亮组合到这就哑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藏了一首诗，然后每个地方你张嘴又接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哪！所以孩子们，这一关请你们在出发前就赶紧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呢，会从广州先到第一站西安，我们还会去兰州、西宁、敦煌、青海湖、成都等等等等，你看包括三星堆啊，包括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小雁塔，都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路太多文化遗产了哈。所以那这次西安如果从美食上，我们还听说给孩子安排三秦套餐，对吧？
1: 对，是的，同学们这次来了以后呢，既能吃到当年呢我们习总书记招待这个连战所吃的西安的三秦套餐，肉夹馍、凉皮儿和冰峰，同时呢我们
0: 冰峰是个汽水啊，像广州的亚洲汽水。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给同学们准备网红的食品，像毛笔苏、妃子笑，我们同学们学的课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你读着这两句诗，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妃子笑这个荔枝，哇，你会感觉好好呀，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首诗它真的是有它的意义的，
0: 就特别具体化了哈。还有就是要吃肉夹馍，还有要吃饼饼面，还有吃葫芦鸡。葫芦鸡反而是这次我才知道的。
1: 是的，是的，葫芦鸡也是西安的一个非遗的美食，它呢因为把这个鸡做的跟葫芦的形状一样，所以呢把它叫做葫芦鸡。同时呢，葫芦也是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因此呢它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福禄双全。
0: 那亮主播现在就在西安啊，此时洪亮组合都在西安在踩点，我们现在呢就要迎着夕阳去到机场了，完成我们这一次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是前一天的五点到此刻的我们现在是黄昏五点在采访，这十二时辰特种兵式的踩点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赶紧我们现在请出我们广东省旅不陕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跟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1: 好的，我们成日的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坐着专列一起来古都长安。长安有一句话叫做常来长安，那么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经常的来长安看一看，看看我们祖国的文化原脉。特别是像我们习总书记都说，我们长安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原脉，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那么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书记说西安是中华的文化原脉。同时呢，在西安我们同学们呢也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优秀，我们的祖先他们能够造出了多么多么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称奇的伟大的都城，还有我们的文化。
0: 哎呀，这个大家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就差一个进群方式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解锁一起完美的假期了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暑假有四条线路是国内外的，期待跟各位一起出发。谢谢陕西的乡党杨会长，下回见。
1: 好的，我在长安等待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长安。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琴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刘老师好。
3: 您好您好。
2: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二楼上来就可以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3: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2: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哈。
3: 是的。
2: 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3: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2: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3: 是的。
2: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3: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2: 刘老师刚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3: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2: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3: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2: 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3: 是的，是的。
2: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3: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粘性非常强。
2: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3: 对，
2: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建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了。
2: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3: 对，是的，是的。
2: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3: 会，但是他就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2: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3: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二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
2: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
3: 是，
2: 对，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3: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
2: 正在考古，
3: 对，
2: 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3: 对，有铁，铁件非常非常少。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2: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3: 是的，
2: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3: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样说。
2: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3: 对，
2: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2: 好的，谢谢刘老师。
3: 谢谢老师。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

0: 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

0: 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

0: 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渤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疏忽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0: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

0: 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日。今天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广州市阴转中雨，27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做好人工智能、城市建设、地质灾害防范和台风防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黄坤明走访慰问驻粤部队官兵。台风红霞今晚至明天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省防总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起，省内铁路陆续停运。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焕新登场。今天9点起，广东高考征集志愿，历史类、物理类分数线分别为435分、400分。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为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把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同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全力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抢抓机遇提供支撑。要坚持自立自强抓创新，聚焦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算法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把打造垂类大模型作为重点和特色创新方向，加大对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专用模型开发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精准做好相关领域育才引才工作，推动全省人工智能科研硬核实力实现整体提升。要突出应用导向，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有力牵引技术突破，促进产品迭代，支持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多措并举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深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突出做好粤港澳合作，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PEC 会议等平台，加快吸聚国内国际企业、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积极开展来数加工，推动资源出海，不断拓展新兴市场，更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努力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风险意识，实现安全发展，着眼防范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加紧制定完善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习好、领会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和建设治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准工作重点，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加大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督导调度力度，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深化用地规划、财税金融、审批服务等体制机制改革，高效赋能城市更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惠民便民服务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着力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底数普查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强化科技赋能，厚筑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塘水库、堤防大坝等水利工程，做好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对高速公路排水沟渠、高边坡等的病害风险整治，加强对道路桥梁涵洞、城市地下空间、仓库厂房的隐患治理和风险提示，提前疏浚排污排水管网，确保排洪排涝安全顺畅。要进一步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控网，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对灾害风险的识别及核查，组织动员基层，针对前期集中降雨区域、靠山靠崖、削坡建房等易灾地段、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周边等重点部位以及各类人员密集区，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当前要严阵以待，做好台风红霞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权威发布灾害信息，全面细致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刚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着重健全重点群体一对一转移预案，完善安置保障，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率团到驻粤部队某部进行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通讯员岳宗报道。
2: 在走访中，黄坤明听取部队建设发展历程介绍，查看装备和设施情况，并同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询问了解训练工作和生活情况。他充分肯定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传承光荣传统，强化练兵备战，出色遂行一系列重大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不愧是政治可靠的忠诚之师，敢打硬仗的胜利之师，作风过硬的威武之师。 同志们是广大驻越部队官兵扎根南越大地、情系广东父老的生动缩影，也充分证明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服务人民的坚强后盾，是值得全社会尊崇的最可爱的人。黄坤明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同志们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把使命落到战位上，把初心写在行动中，永葆纯洁光荣，坚持敢战必胜，以新担当、新作为，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时刻确保拉得出、打得赢。要大力弘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之以恒，树正气、塑形象，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要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着力发掘形成更多军民融合潜力点、增长点，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省领导王希参加活动。
1: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昨天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率拥军慰问团到驻越部队某部开展拥军慰问活动。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利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驻越部队某部全体官兵、向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说，近年来广大驻越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圆满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为广东的平安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希望广大官兵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真情实意帮助部队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省领导李运、南部战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珠海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进行调研，开展定点联系工作，并现场查看信访事项办理情况。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运用好法定监督方式，认真履行经济运行监督职责，积极回应产业发展的法治需求，齐心协力推动我省经济不断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粤当家小程序等平台，切实推动

0: 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玲、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政协主席林克庆近日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驻越武警某部看望慰问官兵，并出席拥军慰问座谈会。林克庆表示，希望驻越部队广大官兵继续发扬拥正爱民光荣传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广东的改革发展稳定，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广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本台消息，昨天在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宣布，中方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该中心由中央网信办、深圳市政府联合打造，是立足前海、面向亚太的数据规则研究、技术验证与国际产业合作枢纽，也是2026 APEC 中国年重大标志性成果之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来关注一组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趋向广东沿海，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汕头至汕尾之间沿海阵风可能超11级，明天凌晨前后，汕尾一带阵风可能超过12级，陆地将有7到9级大风。鉴于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省防总已于昨晚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省水文局将防风水文测报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总昨天召开全省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监测预警，从严海上管控，统筹陆上防御，前置应急力量，确保防御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已发布停课通知。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沿海部分潮位站将出现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的高潮位，韩江干流以及韩江、东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级别洪水。省水利厅昨晚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已组织可能受台风影响流域24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2.49亿立方米，向东江流域、韩江流域派出2个工作组，并向粤东地区预置18支专业水利抢险队伍，共315人；向珠三角片区预置水利抢险队伍34支，共727人。省级梅州仓库、惠州仓库已储备2260万元防汛抢险物资，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今天12点前，我省所有水库水位均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广东海事局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区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落实停运措施。 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今天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也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预计今天起至28号，受台风红霞影响的机场有36座，其中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谢欣、唐梦圆的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交会展馆举行，展会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和海量广东优质产品，搭建内外贸一体化新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稳固全球市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本届广东优品展设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等七大展馆，大批月字号优品集中亮相。主办方代表、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燕介绍，今年展会实现提质升级，
4: 面积上从5万到7万的扩容，去年全部是广东省企业，那么今年呢还有106家外省的企业来参加我们的省外综合馆。活动层面上，参展企业跟我们的采购商提前匹配，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企业三重的叠加的效应。
3: 开幕式上，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发布，100款广货精品好物，包含外贸爆款、原创新品、非遗特色好物等，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展会现场，一台复古经典电风扇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驻足。广东三角牌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庆刚介绍，企业首款电风扇诞生于1955年，多年来公司深耕技术研发，完成多轮产品迭代升级，新一代智能电扇入选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
5: 智能的传感器让它可以随着房间温度的变化，它自动的去调整风速的大小。目前我们出口的重点市场还是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3: 广货优品圈粉全球采购商，不少采购商、境外商协会代表现场发出采购清单。约旦采购商穆达组织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采购商一同前来选品。
6: 今天我们带的这些企业啊，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一个是视频和饮品产品，还有产线的设备啊等等啊。第二个呢就是家电电子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家具和家纺。广东的产品越来越走世界的舞台，影响力越来越大。
3: 开幕式上，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同步启动，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发布系列举措，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组合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陈继表示，广货行天下行动1月15号启动至今，已推动达成销售订单或意向合同超5000亿元，取得扎实成效。
7: 全力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的系列对接活动，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行业协会、各大电商平台、采购商共同组织开展 2C 的专场促销、 2B 端的产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对接活动，通过 AI 赋能、电商引流等手段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将采购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订单。
0: 昨天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展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举行，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8: 本届展会将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

0: 设置影视动漫 IP 生态、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展会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1: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小瑞介绍，
0: 本届展会特设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赛道。
2: 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
0: 本届展会聚焦影视动漫内容生态构建，与国际动画协会、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等国际机构及头部企业密切联动，设立全球影视动漫创影厅，吸引国内外影视动漫领域原创内容出品方、影视制作机构、版权方独立或组团参展。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表示，迪士尼、小羊肖恩、铁臂阿童木等海外知名 IP 和品牌将集中亮相。
3: 现场呢，我们也将同步展示《奶龙》《猪猪侠》《凡人修仙传》《时光代理人》等本土的热门 IP， 以及我们敦煌、三清墩等特色文物国潮的 IP， 促进国际潮流创意啊和我们国漫国潮文化的深度交融。
0: 本届展会坚持展城共融理念，构建全域联动活动矩阵，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古圈剧本游等数十项沉浸式公众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
4: 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
5: 新闻简报，记者央真报道。广州市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广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9%。本台消息，广东省本科批次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尚有少量缺额计划需要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网上填报时间为今天9点至明天10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7号至28号，其中普通类历史的分数线为总分435分，普通类物理为总分400分。本台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记者谢欣报道，明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广东红树林面积约1.16万公顷，占全国近40%，是全球少数面积持续增长的区域。广东省林业局披露，广东力争到2035年建成3个国际湿地城市，形成全域覆盖、系统完备的湿地生态发展格局。记者陶梦媛报道，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日前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就位，标志着工程由海上安装阶段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路连条的冲刺阶段。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57开奖号码百位二、十位七、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57开奖号码23、64、07、75、47、24、37、46、18、41、19、31、49、27、14、63、40、10、30、1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9: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25日06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4度，东经118.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2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80公里，8级人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2: 西安。
1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

0: 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深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清晨，大暑时节的热浪随骄阳升起袭来，愿流淌的歌声化作海边的浪花，卷起梦的涟漪，带来云卷云舒的浪漫。愿迷人的旋律如山里的清风，吹动云端的树梢，带来随风起舞的清凉。欢迎走进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

大暑节气已过，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叫人渴望到山涧流连，听那淙淙小溪自由流淌，叫人盼望到海滨漫步，看那一浪叠一浪的浪花奔涌。在这一年中阳光最猛烈，天气最炎热的时节，就让我的节目为你带来小溪的清凉，浪花的自在。歌声诉说着一个个难忘的爱情故事，一段段用心经历的路程，往事如烟，遗落在岁月的风尘里，却总是纠缠着内心最脆弱的神经。走过眷恋的以往，不舍那叫人回味无穷的曾经，在缘分的天空里，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分享一对搭档江志明、周红演唱的一组情歌。

带来的是姜志明、周红演唱的《花儿像人，人像花》。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姜志明、周红都拥有录音师偏爱的好嗓子，周红能亮歌甜，娇嫩的声音被发烧唱片界早早相中，2005年就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新小城故事》，当年就以甜美的人声、丰富的情感荣获了一个发烧唱片奖的年度十大最佳发烧唱片奖。到2010年中旬，周红已经出了十几张专辑，其中精品专辑就有9张。无独有偶，姜志明也是2005年出自己的专辑《写给海洋》的，开始触碰发烧，到现在已经出了9张个人专辑了。2007年，姜志明、周红相遇，开始联袂演唱，出对唱专辑，带来他们第。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同的家乡，相似的成长历程，同样的好声音，一样对音乐的痴迷，让江志明、周红相遇后碰撞出火花，发烧唱片公司淘到了自己的宝，几乎每年都为他们出一张合集，他们已经出了五张合集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他们的第三张合唱专辑《情人朋友》中的《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和对唱专辑四中的《情人知己》中的《相亲相爱一辈子》。

清晨，大暑时节的热浪随骄阳升起袭来，愿流淌的歌声化作海边的浪花，卷起梦的涟漪，带来云卷云舒的浪漫。愿迷人的旋律如山里的清风，吹动云端的树梢，带来随风起舞的清凉。欢迎走进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尘封划破一夜。

0: 江志明、周红受到广大发烧友的高度评价后，东升魔音唱片精心策划制作江志明、周红的情人系列专辑，为他们量身打造了情人朋友、情人知己和情人挚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